0: 聚焦证券市场，网罗财经要闻，洞察市场先机，资讯创造价值。天生我财，让财富的梦想一一实现。
1: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2: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财早间版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雪。
3: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唐弟。上周 A 股经历了探底回升之后呢，冲高回落的走势啊，沪指在年线位置获得了支撑，但是又在各条均线的压力之下回落，那么最终是收在了3996.16点。
2: 比较让人唏嘘的是科技方向，上周四半导体带领科创五零大涨8.48%，甚至带动了光通讯热度回归，创业板指上涨4.49%。但是周五所有科技冲高回落，双创大跌了5.34%和4.37%。
3: 尽管上周五指数出现了下跌，但是呢个股继续的修复啊，全市场超过了3700家个股上涨。而消息面的驱动之下，航天装备、航海装备、商业航天板块快速的上攻，创新药板块逆势拉起于科技下跌，形成了翘板的效应。
2: 上周五在指数下跌的背景之下，全市场放量了4748亿，上方压力是否难以冲破？科技的冲高回落是风格转换的深度推进吗？稍后节目嘉宾一一为您讲解。首先带您走进昨夜华尔街，
0: 市场波诡云谲，大鳄点石成金，饕餮盛宴，资本无眠。昨夜华尔街。
2: 好，昨夜华尔街一起来往下关注。上周末美联储宣布成立5个工作组，并且公布了5个独立工作组的负责人名单和工作目标，以改进货币政策的执行情况。
3: 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表示呢，美国经济过去一代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尤其当前经济环境变化更快，各个工作组将会基于证据来评估政策工具以及方法，以帮助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更好地实现稳定物价以及充分就业的目标。
2: 此次成立的5个工作组呢，分别关注政策沟通、资产负债表政策、经济数据、生产率与就业、通胀框架。其中生产率与就业工作组将会重点评估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新型通用技术对于经济的影响，为美联储的政策判断提供参考。
3: 沃什此次广泛地引入了非美联储背景人士来加入相关的工作组啊，显示出了美联储此次的调整不仅是着眼于货币政策制定的机制，还关注了人工智能、生产力提升以及数据质量等等的议题。那么此举或将对于美联储产生重要的影响。
2: 按照此前的计划，各工作组呢将于今年年底提交相关领域的研究报告。分析人士表示，由于美国货币政策对于全球经济具有外溢效应，美联储下一步的改革方向受到全球资本市场密切关注。
3: 好，我们这个话题先聊到这儿，接下来关注一下全球资本市场在上一个交易日的收盘情况。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欧美股指。道指是上涨了0.29%，纳斯达克指数上涨0.29%，标普五百指数上涨0.42%，英国富时二五零指数上涨0.56%，德国 DAX 三零指数下跌0.2%，法国 CAC 40指数上涨0.15%。再来看一下亚太市场方面，上证指数下跌1%，深圳成指下跌2.29%，创业板指下跌4.37%，科创五零指数下跌5.53%，恒生指数上涨0.6%，日经25指数上涨1.2%，韩国 KOSPI 指数上涨2.52%。再来关注大宗商品方面 ，NOMEX 原油下跌0.79% ，COMEX 黄金下跌0.29%，美元指数上涨0.02%，美元离岸人民币下跌0.22%。好，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马上进入今天的热搜，朝前看。
1: 免费送，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3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为庆祝上市15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免费领取这套价值899元的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3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免费领。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

0: 玩成的下岁月守得住健康十五周年，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送，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
1: 日常用普通餐具容易滋生细菌，肠胃弱的老人小孩食用后难免身体不适，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您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银筷不发霉不长菌，用几年还跟新的一样，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特别适合肠胃偏弱的中老年朋友。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有趣的灵魂难容乏味的新闻，纷纷扰扰复杂难说，三言两语简单执行，热搜朝前看。
6: 好，热搜朝前看。上周五 A 股走出了明显割裂的行情，前期持续强势的科技主线全线放量冲高回落，科创50盘中一度拉升超过3%，但午后跳水收跌了2.87%。半导体指数全天成交突破了4200亿，多只龙头个股收出了长上影的倒杯走势，高位抱团的筹码，这是不是有点集中兑现的意思呢？
7: 而且呢，有意思的是啊，就在冲高回落的前两天，存储两大龙头刚刚披露了炸裂的半年报，兆易创新预计上半年的规模净利润69亿元，同比暴涨1099%，而江波龙上半年的净利润区间是92亿到110亿元，同比的增幅是超过了620倍。两份业绩均大幅超出机构的预期，基本面还有利润爆发是完全落地，却是没能顶住资金兑现的压力啊。
6: 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市场的核心分歧啊，不少投资者疑惑，业绩兑现反而跌，那是不是所有的科技股都会同步的持续回落呢？盘面给出了分化的答案，高位的 AI 算力存储光模块龙头集体走弱，但是前期长期低位的沉寂大半年的像医药啊、消费红利啊、传统制造板块，只要发布了超预期的中报，资金立刻大举进场，推升个股大涨。
7: 是啊，一边是业绩爆表的科技龙头放量的跳水，一边呢是低位板块仅凭一份不错的财报就能够逆势的拉升。那么高位科技这一轮调整只是短期的洗盘，还是说抱团行情阶段性的结束？调整还要持续多久呢？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请到场内的嘉宾是周正，来听一下，请他拆解一下科技主线后续的走势到底如何。周正早上好，你怎么看？
8: 好的，主持人。那么科技的分化呀，在所难免，但说见顶为时尚早啊。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科创五零，虽然从技术形态上来看啊，上周五是一个大跌的，但是我们从日线级别上，它其实连五日线都没有跌破。那同样的话呢，我们再从周线级别上来看，虽然这个 K 线呢也不是非常的好看啊，但是从技术形态上来看，上周呢它还是一个什么呀，缩量的，而且呢连周线的五周线呢其实也没有跌破。所以说呢，在这个地方啊，我们说如此高的位置啊，整个科技出现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些震荡，甚至说短期的这样一些调整呢，都是一些正常的。只不过呢，我们要搞清楚的是，这里的调整究竟意味着什么。就像刚刚我跟大家讲到的，科技内部的分化呀，在所难免。为什么呢？大家来看一下啊，我们说在上周的整体的市场里面，我们会发现啊，整体调整的话，其实像前期涨得多的半导体啊、CPU 和 PCB 这些相关的硬科技方向呢，其实在近一段时间呢调整相对来说都比较多。但是在上周呢，我们会发现啊，之前持续调整的一些科技端，你比如说这个 AIGC 端，其实在上周呢，周三、周四、周五都是一个底部的一个什么呀，放量在有一种什么呀，要见底的这种走势。你包括软件服务啊、靠谱 AI 啊，对吧，华为算力啊，这些相关的科技端呢，都在相关的底部走出了放量三连阳的这种走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要注意一下科技内部的分化。好的，主持人。
7: 好，非常感谢。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还有哪些热搜新闻。

0: 内熊猫债发行规模已经突破1700亿元，全国用电负荷创15.18亿千瓦新高。2020年中国航海日公告发布，全国海洋生产总值超过11万亿元。上半年百亿私募扩容至142家，平均收益13.36%。今年前5个月，我国业货船出口同比增长188.8%。上半年福建口岸出入境人员超过470万人次。好，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是买卖有行的。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我是2018年，在佩的测试的这个眼镜，在没佩之前呢，我就戴的那个一般的眼镜。我以前是散光加老花，那以前那个眼睛确实难烦，有时候在家里待着，哦，一弄饭呐，那个七把眼睛都糊了，我又得折下来，折了我又不能戴，居住生活都不方便。然后呢，听到那个电视广告吧，我就直接到那个门店里来了。那当时李主任接待了我，要过年关再讲那些测试你的好处吧。年关关完以后呢，就给一副那个拿个眼镜配了，然后我在街上走了一圈，往女园区看了一遍。哎，我觉得还可以啊。结果一戴上眼镜呢，戴了我就回家了，我就跟孙子写作业啊，有时候看电视啊，有时候织点毛衣啊，哎呦，我觉得很凉很凉，好像100万的灯泡一样。说个心里话啊。虽然说我70岁了，我把眼镜一戴，都满头的白发，人家都说是教授级的，特别是我的颜值增高了，测试力确实不错，看远看近防蓝光，一个眼睛多功能的，而且我带了2个朋友来配了眼镜。
3: 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市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4: 1:1
3: 量身定制，
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7: 九方。
8: 好赛道，荆棘满路，新行业道阻且长，耐住寂寞，守住繁华，买卖有行当。
0: 好，买卖有行当。本周呢将会开启7月的中下旬交易。回想一下7月的前半段 ，A 股的科技板块遭遇到了剧烈的震荡，存储芯片啊、半导体材料设备等板块是跌幅超过了11%，科创50创业板指在短短几个交易日大幅回撤。然而随后市场的反弹也来得很激烈啊！上周四科创50指数暴涨8.41%，其中中芯国际大涨超13%，股价是创下了历史的新高。这场暴力反弹的背后，除了情绪的修复之外，还有一个重磅的催化剂，国产 DRAM 存储芯片龙头长芯科技正式的启动科创板 IPO。 那么这一科创板史上第二大 IPO 可以说是直接点燃了整条存储芯片产业链的做多热情。
9: 长芯科技产业链覆盖 A 股超过30家上市公司，关联的产业链总市值突破了3万亿元。而且啊，半导体板块在中报业绩报告当中也为这场激烈的震荡火上浇油。这个火上浇油啊，它就是字面的意思，因为呢，中报预报再现炸裂式的增长。
0: 是的，存储龙头江波龙预计上半年的规模净利润是92亿元到110亿元，同比增长超过了622倍。而且呢，国产的 FPGA 龙头富电以及半导体设备龙头长川科技的净利润预计同比是增长1到3倍。那么上半年涨幅已经超过了100%的半导体板块，在中报业绩的验证窗口期之下，这轮反弹到底能够持续多久？我们来请教一下来自九方智投的嘉宾邓永生，听一下他的解读。早上好。
10: 你好，主持人。我们呀，先来聊一下近期的大盘。上周大盘呀，那是跌多涨少，很多人呀都慌了。本周的大盘呢，我先说一下我的观点啊，就是这个位置上已经很低了，向下的空间呀真的不多了。从技术上来看的话呢，大盘破掉4000点呀，瞬间拉升起来，证明4000点整数关口是一个强有力的支撑，就算跌破的话呢，也能收复上来。大盘现在是压力啊，在20天线附近，只有站稳20天线啊，咱们才能看反弹。二十。

0: 天线下方啊，咱们是看调整的。消息面上的话呢，布伦特原油啊开始在这里反弹了，这不是一个好现象。所以呢，本周大盘啊，我认为会先抑后扬。关于主持人提到这个中报业绩的验证窗口下呀，这轮反弹的话呢，能持续多久？我认为啊，这波半导体的反弹呀，不会很快就熄火了。这可不是说跌多了随便涨一下的一个行情。长鑫科技的话呢，要上市的这个消息啊，是直接带火了整条存储产业链，再加上中报业绩是格外的亮眼，你看不少那些细分的龙头公司啊，利润翻了几倍甚至是几百倍的，股价是有实打实的业绩支撑着呢，不是说靠空炒概念拉升起来的。眼下的话呢，咱们中报啊还在陆续的披露业绩超预期的公司啊，还会持续的吸引那些资金进场，所以呢这波反弹的行情啊，我认为还能延续一阵子。不过呢，咱们从板块上来看呀，上半年已经是涨了一倍多了，后面大概率啊是不会那种集体普涨的，会慢慢的呀走向一个分化。操作上的话呢，咱们重点去关注那些有真实业绩支撑的国产替代的主线龙头方向。注意风险的是啊，纯蹭热点的业绩是跟不上的那种，这样的方向是经不起推敲的啊，泡沫随时有可能破灭。以上呢就是我的观点。好的，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我们再来重温一下上周就已经让大家热血沸腾的好消息。上周五呢，我国首次成功实施了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更是全球首次实现了运载火箭海上网系的回收。中国由此成为了继美国之后全球第二个掌握轨道级火箭回收与重复使用技术的国家。
2: 这一历史性的突破意义非同小可啊！火箭回收是迈向低成本高频次发射的关键一步。有业内人士指出呢，这标志着我国的商业航天产业全面地进入到了规模化降本、商业化落地的全新发展周期，也为新网、千帆等巨型的低轨星座的大规模组网扫清了核心的障碍。
1: 而资本市场的反应更为直接，消息一出啊，上周五 A 股商业航天板块午后直线拉升，千亿市值巨头的中国卫通、中国卫星双双直线封板，板块内超过了50家个股大幅上涨，43家个股涨停或涨超10%，多只卫星 ETF 一度集体涨停，收盘的涨幅普遍超过了7%。
2: 今天将会开启全新的一周，商业航天板块在上周五大涨之后呢，其投资的逻辑是短期的情绪催化，还是迎来了商业的拐点？另外呢，上周五是大盘整体的承压，像科创50指数大跌超过5%的背景之下，那么商业航天板块逆势走出了一枝独秀的独立行情，它会不会承接科技板块当中的流出资金，成为新的王者呢？我们接下来继续请教周正，听一下他的分析。周正，您怎么看？
3: 好的，主持人。那么商业航天呢，短期趋势呢走强了，但是能不能成为新的王者呢，其实还是要看什么呀，资金的意愿啊。首先呢，我们从整个商业航天的技术面呢，其实我们会发现啊，商业航天从今年的一月份到目前为止，其实整个板块啊都是在做一个什么呀，区间的这样的一个震荡。那么在上周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会发现啊，第一个是因为这个整个消息面的一个刺激啊，因为这个子级的一个回收啊，确实能够降低整个板块的相关公司的一个什么呀成本，当然呢利润就会增加，对于后期的业绩呢肯定是利好的。但是从技术角度上来看呢，其实在上周的时候呢，其实也能够明显发现啊，它在整个板块的整体的一个区间呢，它也打到了一个什么呀下沿。从技术的角度上来讲呢，它本身就具备什么呀短期反弹的这样的一个要求，那么再结合我们说消息面的这样的一个刺激，所以在周五整个市场大跌的情况下呢，它走出了一枝独秀的这样的一个行情，而且呢整个板块呢也涨停了非常多的这样的个股啊。那么在后期它能不能成为接替半导体或者说这个光通信啊，他们成为新的王者呢，就是刚刚我提到的第一个，就是资金的意愿。我们说在上周的时候呢，它有一个资金进场或者说冲高的这样的一个意愿，那么接下来就要看它的一个什么呀这个承接的这样一个力度，包括我们说在上周涨停的这样一些方向能不能出现一些连板，甚至是接替我们说半导体走出新的科技方向的一些什么呀市场新的一些龙头的方向。如果说能走出来，那么整个商业航天的持续性呢是值得大家去期待的。如果说在这个地方的资金承接力度偏弱，那么我们就要考虑什么呀，哎，短期还是不要去追高。好的，主持人。
2: 好，非常感谢。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行业新闻和公司公告。 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发布，国务院原则同意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

0: 化。金融监管总局就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管理出台新规，明确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三类情形。交通运输部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行动，逆势夺丰收，全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2026年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系列活动将会举办。好，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组公司公告。龙华科技实现 G8.7 AMOLED 银合金管把全自主量产出货。多福多上半年净利润同比预增776.68%至990.98%。紫光股份预计2026年半年度的净利润同比增长83.5%到122.89%。赛力斯预计上半年净亏损15亿元到18亿元，同比转亏。牧原股份预计上半年净亏损57亿元到67亿元，生猪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下降。和盛股份公司股东拟合计减持不超3%的公司股份。
1: 好，又到了风口日志的节目时间，看看陈清强有哪些最新的观点。对于节目内容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领取相关资料。接下来把时间交给陈清强。
2: 你好，主持人。接着到上周五的市场，我们看到大盘啊，这个科技板块都有一个明显的尾盘回落的过程，并且是加速回落。那么全市场上周的表现非常的低迷，但就在这种环境之下，周五的时候资金竟然啊在逆势往一个方向大幅的买入，那这个方向甚至有不少的涨停板在异动。什么方向？我们来展开看一看。商业航天上周五午后开拉，卫星制造商、卫星通信运营公司以及海上回收船相关业务的公司午后可看是直线涨停，资金明显是有往里打仓位的。那么上周为何商业航天相关的细分方向出现了明显的异动拉升呢？这背后到底是一日游还是有走出主线的特征？那我们要从背后的逻辑来展开聊。我们发现啊，接下来多家商业航天的企业啊即将冲刺 IPO， 包括了蓝箭、中科宇航已经问询，天兵、星河动力、银河航天等进入了辅导期，上市企业即将开始 IPO， 在 IPO 前的确有一个刺激炒作的过程。一方面是这个原因，更直接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长征十号乙的首飞成功，标志着我国运载火箭首次实现可控回收。上周五呢，大资金开始主力流入商业航天板块，获得将近100亿的净买入。那么为什么可回收火箭技术资金如此看重，为何如此重要呢？那接下来我们展开聊一下。从技术端，我们看到标志着我们成为继美国之后的第二个掌握可回收火箭技术的国家。那么从成本端来看，单次发射总成本预计将大幅下降。参考 SpaceX 猎鹰9号，可回收较传统一次性火箭发射成本啊，至少下降约40%到50%。那么从产业端来看，有望助力国网、千帆等低轨星座的建设，缓解运力的瓶颈，带动火箭、卫星、地面设备等订单的放量。那么从技术结构、成本侧和产业端都迎来了利好，也就把整个商业航天的产业逻辑由最开始的主题催化切换到运力扩张驱动的中期景气周期。那么接下来这个行情到底哪些细分还值得期待呢？那今天我们同样给大家整理出这份中国版星链真核心低估值方向突破清单。屏幕前的各位，如果到现在您还没有领到的话，可以抓紧时间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我国商业航天的市场预测，按照机构预测的数据来看，去年啊，也就是2.8万亿的市场规模，但是到了2030年将达到7.8万亿的规模，也就意味着未来每年平均近1万亿的增量即将把空间彻底打开。那么空间放大了以后，意味着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了一个密集的炒作周期。当然，这波密集炒作周期开始之后的话，我们到底还有哪些细分值得重点进行盯紧呢？我们同样准备好这份中国版星链真核心低估值方向突破清单。该份清单当中的三个择股逻辑给大家展开看一下。清单的选股逻辑很清楚，那么掌握核心技术的国内商业航天的这个企业，同时还要叠加业绩高弹性，机构要密集调研，有大资金的关注，而且股价还要处于相对的低位。通过三个维度共同汇纳总结这份中国版星链真核心低估值方向的突破清单。

0: 我大家屏幕前的各位，如果到现在你还没领到的话，请抓紧时间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好，那我们以该份清单当中一只个股案例啊，给大家展示看一下。该股的话，在上周整个商业航天板块进入一个调整周期的时候啊，在上周一就有明显的资金在试盘，在上周五啊，商业航天板块集体异动的时候啊，率先做了一个突破箱体的动作。那么从基本面来说，该股呢又是民营企业当中少数能够做到上星上军工的 TR 芯片的供应商，属于星网卫星的核心供应商，市占率高达60%。那么业绩层面也在逐步释放，在今年 Q1 啊，净利润同比增加50%，环向增加185%。那么随着可回收火箭技术的成熟，该公司业绩将随着低轨卫星发射频次增多而业绩彻底爆发。像类似于这种企业啊，未来的这个增速啊，股价的表现非常值得期待。当然，类似于这种方向还有哪些呢？今天我们这份清单同样的给大家赠送出来。好，当然屏幕前的各位，如果这份清单您还没拿到的话，请抓紧时间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好的，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陈庆祥是结合了近期市场变化给您梳理了相关资料，感兴趣的投资者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可以每天领取一次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可以自愿参与，如有疑问请您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电话02787812345。更多财经消息和专家解读，请您关注湖北卫视晚间22:30播出的夜观财经。稍事休息，一会儿是开盘前再说。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操，用九方
3: 九方。
4: 情绪清零，爱恨随意，跟随变化重新计划，盘前交易寻底气，听我开盘前再说。
5: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材》早间版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有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上周五的市场冲高回落，创业板几乎是走出了一个近乎阴包阳的图形，量能也是同比的放大。空头急速的反扑之下，对于后面的行情会产生怎样的影响？热点不断的轮动啊，操作当中又应该做出哪些应对？我们接下来连线场外特邀嘉宾，来自天风证券的谢林江，听一下他的观点。早上好。
6: 主持人您好，观众大家好。对于大盘短期的观点呢，我个人依然保持一个谨慎。我认为市场呢很难出现趋势性的这样一个机会，建议大家呢多看少动，观望为主。因为我们从指数和个股的表现来看的话，总体市场的压力还是比较的明显。你比如说，我们从上证指数最近一个月的分时图，可以很明显的看到4200点的上方压力是比较明显的。然后总体来看的话，指数是一个箱体震荡的一个走势。短期来看的话，3900点的一线应该会有一定的支撑，但是总体呢，它是一个横盘的一个节奏，并没有明显的这种趋势。而回到个股层面呢，我们注意到市场其实最强的指数是以科创板为代表的这个科创50指数。其实科创50呢，我们从最近两周的盘面可以很明显的看到有走双头的这样一个迹象，由在科创502200点一线呢有比较强的这样一个压力，那么最强的这个指数或者说板块呢都遇到了压力，所以对于短期市场来讲的话，不排除还有这个调整的一个要求。所以操作上呢，建议投资者朋友呢，一方面还是应该控制好仓位。至于说关注的方向呢，我们一直都讲啊，一轮行情主线品种贯穿始终。这一轮行情呢，很明显，领涨的热点呢是以科技50为代表的这种成长类的个股，以及以高股息股为代表的红利类的这种品种。所以我们一直建议投资者朋友呢，要均衡配置科技和红利。但是从短期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热点呢，都呈现出跷跷板的这样一个效应。科技股呢有放量滞涨这种嫌疑，然后红利的品种呢虽然说反弹，但是这个量能呢相对比较萎缩，所以对这两条主线呢，我们认为可以均衡配置，但是短期来看的话，可交易性机会并不是特别的大，建议继续观望。好的，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谢林讲师。认为呢，市场压力较大，短期还是要以观望为主，操作上建议保持半仓，均衡配置科技与红利板块。那回到现场，我们继续请教周正啊。当然他也说到了，对于掀起来的商业航天板块呢，他觉得得观望，但是呢，前期的科技龙头会不会真的就出现调整，他也觉得未必然。那最新的震荡期间，我

0: 我们该如何操作呢？
1: 好的，主持人，那么从目前整个情况来看，我们先来看一下整个上证指数啊。那上证指数目前呢，我们说从短期的角度上来看呢，它肯定就是走的形态呢不是特别好，但是从中期的角度上来看呢，目前呢我们还是不要特别的一个悲观啊。因为这个上证指数的周线级别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虽然说它目前啊周线级别已经跌破了五日、十日和二十日线，但是从整体的大的中期趋势上来看呢，它的六十日线其实还是没有什么呀，没有被这个有效，就是还没有摸到啊，就更不要说这个跌破了。所以说呢，在极端的这个市场行情下呢，它是有机会去回踩到六十线附近的啊，这是我们说中期。但是从目前的角度上来看呢，不管是这个外围市场还是说国内的相关的一些消息上来讲呢，目前并不具备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些利空。那短期呢，我们说整个市场比如说科技端它的一些调整，那特别像我们说上周刚刚提到的，我们说科创五零，对吧？虽然说它的形态呢走得非常的差，但是呢我们会发现啊，它的整体的这个日线级别上来看呢，周线级别甚至包括月线级别上来看呢，整个科创五零的形态呢都是没有什么呀，没有完全走坏的。那在这里呢，我们就要分两种情况去处理。第一种情况呢，就是需要就比如说啊，我们在很早之前就已经潜伏到了相关科技的一些低位，对吧？然后呢一直拿到现在这一部分朋友呢，其实我觉得大家呢可以再多看一看。那也有一些是因为我们说科技在近期，对吧，出现了一定的调整之后呢，有一些朋友可能是近期才刚刚进场的，可能目前呢又被这个套住了。那如果说这一类的朋友，那么咱们呢没有想过去做中长线的这样的一个持仓的话呢，那在近期那相关科技特别是在近3个月涨幅超过50%，甚至啊翻一倍的这样的一些方向呢，那其实还是建议大家，因为咱们进场的晚，咱们的成本相对来说偏高，那如果说持仓较重的话，那一旦说科技这个地方呢出现持续的调整，咱们的心理呢是承受不住的。所以说呢，在这个地方还是要利用科技的反复的过程中去从中去寻找啊减仓的这样的一些机会。那么这是我们说科技端。另外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在整个市场的运行过程中啊，科技的相关的一些这个前期涨得好的一些方向，近期可能调整的相对来说啊偏多一点。但是呢，我们会发现在近期前一段时间啊一直持续调整的，对吧？甚至说你像 AIGC 的相关方向呢，我们说它从今年的1月14号到目前为止，它其实一直都在调整。那么在上周呢，你看一下相关的一些方向其实都在这个持续的上涨。那么呢，在这里的一些低位的，你比如说软件服务啊 AI 靠谱的相关的一些方向，那其实我们从高位往这个地方去切的话呢，咱们的安全边际啊

室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电视里的是一样嘛，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2: 欢迎加入九十号，
1: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3: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1: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4: 这里是九十号，心眼一个比一个多。
1: 唯信念可披波展。

0: 阿宝车神辛苦你们了。第十四集，与苍蝇机器人的对决。
1: 小开加油！
2: 输的人请吃冰激凌。
0: 好的，买了冰激凌不许赖皮说只吃一口。
2: 哼，我正想说呢，来吧。
3: 小康妈妈您好。
0: 妈妈，
2: 就是现在，包子王烈焰射门。真棒，进球啦！
1: 包子王进球，1-0。
0: 什么嘛，这是犯规，犯规！
2: 谁让你上当的？
0: 我才不会像你那么卑鄙，我要堂堂正正的比赛。
2: 嘿嘿，随便你。
0: 来了，看球！哎呀，
2: 抓住了！
0: 进球了，进球了！田小咖选手进球了！
1: 田小咖进球，1-1。
2: 不算不算，这是犯规，犯规！
0: 真是的，是谁先犯规的？
2: 我才不像你这么卑鄙！
0: 什么？我们谁更卑鄙？明明是你先犯规的。
1: 这样吧，包子王请田小咖吃冰淇淋。田小咖也请包子王吃冰淇淋。这样都满意了吧？
0: 走开，走开！
1: 看来苍蝇也想吃冰淇淋。
0: 苍蝇吃什么冰淇淋啊？真的？苍蝇啊，包子王的比我的更好吃。为什么不吃包子王的冰淇淋？
1: 看来苍蝇也觉得包子王吃的脏，不想吃。
2: 什么？我吃的脏？苍蝇啊，吃我的吧！
4: 真的吗？
0: 这样的话，赶紧跑吧！终于甩开了，那现在，怎么搞的？都化

我的屁股，我像花一样漂亮的脸蛋，这苍蝇竟然敢！

0: 想的，对啊，利用苍蝇。
1: 还不快走开！怎么进到家里来了呀？
2: 看来苍蝇喜欢小看呢。
1: 企鹅盼盼，我没心情跟你开玩笑，最讨厌苍蝇了。啊哈，还有这个办法。

0: 先知。
1: 今天有什么事，小咖？
2: 跳跃先知野马师傅帮我抓苍蝇。
3: 苍蝇？
2: 都是因为苍蝇，我连冰淇淋都吃不了。
4: 小咖，你太过分了，给苍蝇吃能吃多少？小咖真是太贪心了。
1: 怎么说话呢？苍蝇会传染病菌，赶快抓苍蝇吧。
2: 你看，跳跃先知。
4: 知道了，抓不就是了。
2: 跳跃先知，你用这个能抓苍蝇吗？
4: 当然了，这是用我的橡胶粘合枪做的苍蝇贴，只要苍蝇碰上它就跑不掉了。
2: 啊哈，原来如此。
5: 哇，有苍蝇。
4: 快藏起来。抓到了。这是怎么回事？
2: 真是的。
4: 这是对我的侮辱。
0: 你等着，臭苍蝇。好疼，手分不开了。帮帮我，野马师傅。
1: 真是给卡宝丢人。
2: 真是的，跳跃先知一点忙都帮不上。
1: 这样的话，卡宝们的师傅，传说中的卡宝，让我野马师傅来打败你。
5: 哇，好帅呀！
1: 停啊！滚！
4: 好疼啊，野马师傅！
1: 哎呦，这个，抱歉。
2: 看来对卡宝们来说，抓苍蝇和蚊子是最难的。
5: 还有泥鳅。
6: 终于，我工程学博士工程喵做出了可以折磨人类和孩子们的恐怖机器人。强力的一双翅膀，可以放电的前脚，巨大的双眼，还有犀利的嘴巴，一切都完美。进来，苍蝇机器人。不是，门在那边。
2: 野马师傅，放弃吧，好像抓不到呢。
1: 说什么呢？卡宝雷托就算遇到考验，也绝对不会失败。
4: 请让开。
1: 苍蝇就行了，你打我干什么？
4: 所以刚才不是让你让开吗？不是我的错。
7: 都怪我。
2: 那个是
1: 这么大，这才到了可以展示我实力的时候。

0: 祥的预感。
1: 别啰嗦了，快来！
2: 好不放心啊。
3: 对，不放心。
2: 既然这样，

0: 过来，苍蝇！你落在我们手上吧！哦，野马师傅，那个家伙在说自己做了求饶呢。是啊，真是的，既然这样求饶，我们要原谅他吗？就是说，嗯。啊！卑鄙的家伙竟然假装求饶，
1: 绝对不会放过你！攻击！
0: 怎么会这样？但是我还有12次的冲击波储备。等等，金凯上将，他前面的脚摩擦好像是在发电。
2: 嗯，不是在求饶吗？
0: 为了发下一波电击，前脚摩擦的时候就是他的弱点。大家都过来。
3: 能行吗？
0: 为什么不试试就说不行？
2: 对不起。
0: 开始吧。

0: 不知道会这样吧，向少年和出发车。
1: 就是现在，请开上将攻击。走好苍蝇，还冲击波。
2: 赢啦！现在大概已经乱翻天了吧？
3: 哦，那是什么？

0: 叫田小康，为了抓住讨厌的苍蝇，跳跃先知和野马师傅出手了。但是对于卡宝们来说，抓苍蝇和蚊子好像是最难的。不过想要攻击城市的巨型苍蝇机器人可不是他们的对手，要抓的苍蝇另有其人呢。卡宝车神一起加油吧。第十五题，一起去郊游。
1: 接下来是明天的天气预报，从今天晚上开始会阴转小雨，预计明天一天都有降雨，应该会有很多小朋友打算明天去郊游。哦，怎么办呢？好可惜啊！
0: 啊，要下雨，不行！
2: 为什么？
0: 明天是我们学校去郊游的日子，怎么能下雨呢？
3: 嗯。哇，那明天不用给小咖准备饭了，真好。
0: 不可以，妈妈。说不定明天不下雨呢，快给我准备吃的吧。
3: 怎么可能？天气预报不是说会下雨吗？下次真的去郊游的时候我给你做。
0: 太过分了。
2: 对，太过分了。
0: 拜托拜托，明天一定不要下雨，一定不要。不要下雨。

0: 里有老鼠吗？
1: 不是，我以为今天会下雨，没给小咖准备吃的。
2: 妈妈，没有吃的去郊游还有什么意思啊？
1: 别担心，现在给你准备就可以了。你赶紧给我去买菜。
0: 什么？才六点多？
1: 那你要孩子什么吃的都没有就出去郊游吗？
0: 知道了。
1: 我给你做个三明治，小咖你去买面包和午餐肉，小潘潘你来洗米。天气预报能不能准一点？说了下雨就要下呀。
3: 今天我要多带一点点。
4: 小咖怎么还不来？都到出发时间了。
3: 他肯定是睡懒觉了，都要去郊游了，他还不激动的睡不着吗？
5: 就是就是。
3: 最喜欢你了。
4: 包子王，你怎么现在就开始吃东西？
5: 别担心，这个就是在出发之前吃的，我的包里还有去的时候在大巴上吃的，中午午饭时候吃的，还有回来的时候吃的，都有。
3: 哎呦呦，真是包子王的作风。
2: 任务不漏，谢谢你送我过来。
6: 嗨朋友，小事一桩，祝你郊游愉快。
2: 好的，谢谢。同学们早。老师，对不起，我迟到了。
1: 真的吗？今天要去郊游呢。同学们，对不起，我们的大巴坏了，来不了了。
4: 叫其他大巴来不就行了吗？
1: 其他大巴要等两个小时才能来。今天是我当老师以后第一次郊游，期待了很久呢。孩子们，对不起。
4: 老师您不要哭。
3: 对呀，因为这种事情就哭，在这可怕的世界上要怎么生活？老师加油。
1: 谢谢孩子们。
5: 这些吃的要在哪儿吃？
2: 真是倒霉，我的第一次郊游怎么这样。
6: 嗨朋友，我有一个好主意。
2: 什么主意？
6: 有一个卡宝可以帮你，他叫大巴卫士。
2: 大巴卫士？

0: 小康，小康，这个大巴是什么？
1: 我爷爷的朋友听说了我们的事情，就借出这台大巴来帮我们。
0: 天哪，是吗？太好了！但是司机师傅呢？
2: 在这儿，请快点上车。啊，
0: 谢谢您，那您辛苦了。
3: 谢谢您，
4: 谢谢您。
5: 有三只小

0: 什么？吓到了吧？这是怎么回事？车跳起来了！
1: 什么跳起来？
2: 啊，不是，司机师傅是为了躲开獐子才这么开的，是吧，司机师傅？是的，躲开了。哇，司机师傅开车技术好棒啊！
3: 孩子们别哭，老师现在就给你们叫外卖。你好，现在可以送外卖吧？我们现在在山里，请帮我们送20个便当。加100元就可以加炸鸡吗？好，帮我们加吧。孩子们，稍等一会儿，便当就送来了。可是小咖和包子王去哪儿了？他们说这个脚印是犯人的脚印，跟着过去了。什么？这是小熊的脚印啊！
0: 不行，小熊旁边应该有熊妈妈在。真的好可爱啊！你肚子饿了吗？那你早说呀，我们可以分你点吃的。孩子们，孩子们，有危险！老师，一点也不危险。
3: 你看小熊多可爱呀！
0: 不是，小熊身边肯定会有熊妈妈在的。没事，熊妈妈不在。

0: 这是枪声吗？
1: 麻药醒之前快装到车上去。
2: 知道了。

0: 踢踢团，大炮卫士帮帮我，踢踢团把小熊抓走了。
1: 知道了，现在就去。
2: 那个大巴是什么情况？
3: 怎么这么快？
4: 难道该不会是来追我们的吧？
1: 大炮卫士，靠马变身。
4: 怎么又是机器人？
1: 快把熊放出来！
2: 哼，说放就放，出来吧，踢踢团机器人！

0: 吃下，别惹我生气。
1: 哎呦，你生气会怎么样？能怎么样？

0: 见谅。
1: 但是小咖，这两头熊不会伤害我们吧？
2: 不会的，他们多善良啊，是吧？
3: 不好意思。
4: 就这样，我遇到了新的咖宝大巴卫士。当他生气的时候，就会变成巨熊。但是平时他是世界上最善良的咖宝车神。

0: 好。
1: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2: 欢迎加入九十号，
1: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3: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1: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4: 这里是九十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1: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5: 你尽早给我离开九十号。
1: 看他们勇往直前，
6: 害怕吗？不害怕。
1: 就在湖北卫视乌州。
7: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常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太君，我过来了，太紧张了。
1: 慌什么？急需。

0: 你的手抖什么？想杀我什么？没有，我太紧张了。你们中国人觉得我们日本人是侵略者，个个都该杀，对吗？今天就是个好机会，只要你的刀一出手。 你就是大英雄，不过你和你的徒弟也会死的，全武强的百姓都会因你而死。
1: 太君，你说的哪儿的话呀？我就是一个剃头的。 就是给我1000个胆，我也不敢呀。
0: 提吧。

0: 今天有人在城里看见那个狗汉奸出现了，一定要找到他的行踪，找机会把他干掉。
1: 小兄弟，生意不错嘛。

0: 等一等。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果然是你小子。哈哈哈哈，你看，咱们酒都喝过了，我还不知道你姓什么叫什么。
1: 阿三儿。
2: 王三兄弟，在你们中国人眼里，日本人就是坏人。那么，那天你哪来那么大勇气救了我们大日本皇军呢？大军，我说句实话，我不是有意是要救你们的，我不是从外地来的吗？我的驴车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他就误打误撞钻到雷区里面去了，这纯属是个巧合。

我看出来了，王三兄弟，你是一个诚实的人。你救过我们大日本皇军，这个就是你应得的奖赏。

0: 谁？
1: 我，五十三。
0: 十三，李可回来了，快进。李可担心死我了。你说你要是在中村面前一出动，万一出点啥事儿，我怎么向你哥交代啊？
1: 没事儿，猛子哥。今天啊，我就是跟他喝点什么酸酒，然后跟他扯了会儿淡，也就这样了。哎，真的
2: 啊，
1: 事办完了吗？
2: 我去了，交通站的同志说最快也得明天才能运来呢。
1: 明天？哎，看来我还真得参加那中村那狗日的什么亲善大会了。
2: 亲善大会？
1: 那狗日的弄了个什么什么什么亲善大会，还非要选我当什么良民。这回我要是参加了，那我还不真成了什么汉奸了。
2: 我看呀，你还真得去一趟。你说你要是不去的话，那中村肯定是满世界找你，到时候咱们怎么完成任务呢？
1: 行吧行吧行吧，我去。
2: 啊，
1: 大不了明儿个我就硬着头皮混过去呗。哎，那我可说好了啊，你回去给你们那什么组织说一下啊，说我五十三不是汉奸，知道了吗？
2: 知道。
1: 走了。
2: 哎，这箱子里边是什么呀？
1: 钱啊，中村给的一千大洋。
2: 哎呦，师傅，你是不是糊涂了呀？那中村的钱你能要吗？那咱回头怎么跟组织交代呀？
1: 你是不是傻呀？中村给的钱不要？
2: 那
1: 再说了，我又不是你们组织上的人，要解释也是你的事儿。
2: 那不行，这钱必须得充公。
1: 你放屁，这钱是老子有命换的。

0: 53。
1: 童二叔，
0: 跟你进来。走，我说53，你这胆子也太大了啊！这个时候你还敢进城？你知道你小子这颗人头现在值多少钱吗？
2: 怎么着，童叔，为了几块大洋，还把我给出卖了不成？
0: 小子有胆量，我童二虎说话一向是一言九鼎。小子，有什么事说吧。
2: 童叔，能不能帮我弄点药啊？
0: 药？
2: 宋老板，这单子上的东西没问题吧？
3: 你这些东西是给谁弄的？
2: 一个朋友。
3: 朋友？
0: 放心，没问题。
2: 宋老板，我不瞒你了，我这位朋友啊是干这个的。
3: 吴老板，你不说我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我虽然是干黑货买卖的，但咱呢还是不糊涂的。放心吧，这事儿啊包在我身上。不过这些东西比较难弄，这钱呢你得花不少。
2: 孙老板，这个给您。
3: 好，痛快。
2: 哎，药呢？
3: 炮台山上有一个破院子，后院里有一棵老榆树。5天之后啊，你带了人上那老榆树底下去挖，在那儿啊，肯定有你想要的东西。
0: 没问题。
2: 多谢孙老板了。

0: 各位，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很遗憾中日两国爆发了战争，但是我相信这场战争很快即将结束，你们将过上安稳永久的太平日子。今天这个亲善大会为的就是表彰一位这样的人，他只是一位剃头匠，但是在枪林弹雨中却救过我们无数的大日本皇军。小兄弟请吧。不必紧张，请上台来。小兄弟，我代表大日本帝国向你表示深深的谢意。来。
1: 站着，来，干嘛呀叔？吃点啊！
2: 什么时候了还吃啊？
1: 哎，人都来了，吃就是爷。
2: 哎呀，走走走走走。

0: 保护大佐！
1: 你给我抓住那个剃头的，快快！

0: 都怪他，咱是个冲不出去了。都怪你！你说你刚才不冲动的话，咱们现在早就出城了。你说你要是打死冲子远行，冲子没打死，咱现在成也出不了了。
1: 行了行了，都怪我，都怪我，行了吧？别那么多废话了，想想办法吧。
0: 不行，咱们现在一起跑，谁也跑不了。
2: 大早上，
0: 师傅，你现在去元宝大街大发洋行，进去以后看你伙计，跟伙计说。 你要给老余家的孩子买糖吃，然后老板说他只有芝麻糖，然后你说我来三两，
2: 记住了，
0: 再给我说一遍，
2: 元宝大街大发洋行芝麻糖三两，
0: 对，行，
2: 不打吧。
0: 现在我去引开鬼子，你往我相反的方向跑。
2: 你稍等，稍等。

0: 你跑啥？
1: 哥，你他娘吓死我了！
0: 吓死你！要不是我答应过你二哥，我真想一枪崩了你！你记住，等会儿到城门，看看有没有机会，找个机会溜出去。
1: 哎，等会儿走，小山子咋办呀？
0: 这都啥时候了？赶紧走！
1: 哎呀，不行，我要救小山子！
0: 走！
1: 哎，哥，我要救小山子！
0: 走吧！
2: 别过来！

0: 婶子，走。师父，好，师父，师父，
1: 等会儿，别多说了，赶紧把他们衣服换上，跟我走。
0: 好，好。
2: 什么？
3: 你们留个人，带他去医院。嗨，其余人告知。站住！是哪个部分的？现在城门禁营，一律不许出城。
1: 排开！
3: 嘿，
1: 我们有紧急任务，必须马上出城。我们走。

0: 小木哥，
1: 四哥，十三，赶快上马，快！
2: 好，走。
3: 山子，
0: 小山子，
3: 山子，快起来，快！
2: 走，走，
3: 给我走，
4: 快走，师傅，来不及了，快走！
0: 再不走，来不及了！
3: 山子，
0: 快走！
3: 走！
0: 小孟哥。

0: 今天千善大会的新闻和照片一律不许发表，统统销毁。那个凡人分子给我看好，我要亲自审问，我要问问那个剃头匠到底是谁。我对他那么好，为什么非要杀我？
1: 嘿！有士兵报告说，今天城内的暴乱，除了那三个人之外， 还有一个蒙面的黑衣人在暗中帮忙，而且这个人能够全身隐退。我怀疑是我们的人。呵呵，
0: 怎么可能？帝国军人怎么会帮着抗日分子？我不是指我们的人，而是中国人。
2: 赶紧走吧！啊，要走你走，我要回去救小山子。
3: 我说的是你走，
2: 我走。
3: 小山子我从小带大的，我能丢下他不管吗？你跑得快，你赶紧走，去找八路军，找那个老关，最好让他派些人来。我先进去了解一下情况。
2: 行，哥，你小心点啊，
3: 别耽误时间了，赶紧走。
2: 哎。
4: 等着师傅来救你啊！
2: 团长，这是你要的电池，咱们啥时候行动？
5: 行动！
2: 哎，武十三，你也累了好几天了，早点回去休息吧。这件事情啊，我们研究一下再说。
5: 研究？你们要研究到啥时候啊？
4: 八路军是有组织、有纪律的，不能就这么轻易的行动。
2: 小山子是你的兵。
4: 他被抓了，你屁都不放一个，你算啥团长啊？你要是爷们儿的话，你就赶紧给我派人去救人。
6: 胡闹！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那不是土匪。
4: 我不管你啥队伍，现在鬼子就在城里呢，你们怎么抗呀？
6: 五十三，你冷静点。小山子是我的兵，他被抓，我比谁都着急。但是，为了救一个人，把整支部队都搭进去，那小山子的付出
4: 还有什么意义？
6: 我不管有没有啥意义，我只知道小山子是我徒弟，我就得管。你要是真心疼他，你就给我派人跟我去救人。你要是不派，我就自己去。
4: 五十三，别跟这犯浑。救人也得讲究个方式方法吧？
6: 怎么救啊？啊，你说的办法怎么救？
4: 闭嘴！五十三，你信不信？我现在就给你抓起来。
7: 去吧，小李到，挑几个身手好的战士，进城，想办法救出小山子。
8: 是。
9: 老关，咱得先请示上级。这能行吗？
2: 闭嘴，拿酒去。
9: 哎，五十三，五十三，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呀？ 我跟你说的那个药要怎么样？
2: 还要什么药？人都快没了，药还有什么用？
9: 他这是吃枪药了呀。

说，谁派你来的？老子是八路，杀你们鬼子是天经地义的。说，跟你一起来的那个剃头匠，到底是谁？说出来吓死你！

那是我师父武十三，我师爷和师娘都是你们杀的，我就是来报仇的，来！

0: 梁子哥，你刚跑咋又回来了？胆真够大的，满大街贴着你和十三的照片。
1: 我的性格你还不了解啊？三个人一起来的，现在俩还撒谎。
0: 你是为了那个孩子吧？现在啊，这个孩子的命是保住了，可就是
1: 啥呀？人关哪儿了？你肯定知道。
0: 现在关在司令部审讯室，我告诉你，你就死了这条心吧。日本人看得很紧，你根本就救不出来。
1: 我必须救。你不了解，这孩子是我看着长大的，现在当了八路军，是条汉子。我是从队伍上把人领出来的，你说现在我怎么交代？
0: 也都看到了，就我们这几个人，你说怎么救？
1: 那我不管。猛子，你说过的，你穿这身黄狗子皮，你是逼不得已，我理解。但今天这事儿，你必须帮我。
2: 刘三，刘三在家吗？
0: 是日本人。来，咱们先躲一下。
1: 走，你还没有答应我呢。
2: 刘三，开门。
0: 好，我答应你，我躲起来。
1: 那你当心。当心小鬼子怀疑你。
0: 好，是天爵，有事吗？
2: 中村大佐请去军部喝酒。
0: 这么晚了请我去喝酒？
2: 是的。
0: 好，请稍等。

0: 王八蛋！
1: 卢萨，等你多时了，请坐。卢萨，你加入帝国军队很久了，我们都没有好好的交流交流。来，为帝国的圣战干一杯。
2: 来，
0: 有种你弄死我。
1: 这个反日分子，哈哈，说到这里，也是暴乱的那一天，你好像一直没有在现场。
2: 是，当时情况紧急，我马上跑回军营，召集队伍，立刻奉承。中村大佐怀疑我为战，没关系，军队里的兄弟可以为我作证。
3: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

0: 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一天健康，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A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6: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

0: 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是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了呀，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

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

0: 洗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2: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5: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

0: 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源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才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哎呀真是啊，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1: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

0: 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1: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2: 欢迎加入九十号，
1: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3: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1: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4: 这里是九十号，心眼一个比一个多。
1: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5: 你尽早给我离开九十号，
1: 看他们勇往直前。
6: 还怕吗？不害怕。
1: 就在湖北卫视。

0: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1: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2: 报告团长，刚才侦察排的报告，小鬼子已经到山下了。
3: 让同志们都准备好，没我的命令不许开枪。
2: 是，准备。
4: 弟兄们，第一个冲上八路阵地的赏大洋20。
5: 团长，不好了，53个赵良他们不见了。
6: 啥？去哪儿了？
5: 全村都找了，没找着人。
7: 肯定是逃命去了。
3: 算了，本来他们也不是咱们独立团的人。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汛期应急知识，遇到突发地质灾害应该怎么做？在强降雨条件下，极易诱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在山区沟谷地区，遇强降雨也易形成山洪泥石流。如果发现滑坡或山体垮塌前兆迹象，应保持冷静，迅速向两侧高处或坚固建筑内转移，切忌顺坡奔跑或滞留低洼处。当遇到高速滑坡难以逃离时，应迅速抱住身边的树木等固定物体，或蹲在地上、地沟内，注意保护好头部，可用衣物等护住头部。若遇突发山洪或泥石流，应迅速向两侧高地转移，切勿顺沟谷方向逃跑。避险时切忌攀炼台，应优先保障人身安全。
1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唱歌，
13: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2: 看行情，
13: 用九方。
12: 选股票，
13: 用九方。
12: 做交易，
1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2: 九方。
1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误会了，在混成六旅里面，我最欣赏的还是卢参谋长你。
1: 说，
2: 在武强，你们还有多少个八路？
0: 哎呀，这个反日分子非常顽固。这样，既然这个人没有利用的价值，我看就由你送他最后一程吧。嗯。请吧。

0: 金，有人不做，你偏要当狗，有种就给老子来个痛快的，老子20年后还是一条好汉。
1: 中村这是在逼老子，看来他没有找到确定的证据。
0: 开枪啊，来呀，来呀，你现在杀我，我记住你，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你开枪啊，你开枪啊，来。
1: 不对，中村这狗日的没这么简单，他不会这么轻易的杀了小山子。好，骂得好，那我就送你一程。

0: 卢萨，这也是审讯的一种方法。人濒临死亡的时候，往往会心理崩溃。看来这一招对这小子不管用，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卢萨，
1: 啊，
0: 我们接着聊吧。

0: 阁下，他刚才提到53，他的父亲就是杀死萧道君的凶手。
1: 我知道了。
0: 大佐阁下，难道对卢小猛的怀疑就这样解除了吗？
1: 刚刚确实没有看出什么破绽，不过还有待考察。

0: 我不走，我走山子！放开你！放开我！我是凶人！
1: 你救什么人？谁让你回来的？知道吗？现在全城都是你的画像。 你回来就是自寻死路，我不管。我只知道小沙子快死了，我必须要去救人。你去救他，那你呢？你这是自己找死。你不能死，留着你的小命还得为你爹和你媳妇报仇呢。
0: 我就不信了，离开你我还救不了人了。
1: 兵不撞南墙不回头

0: 山子，山子，
1: 师伯。
0: 山子，找山子，山子，孩子，山子。

0: 中村大佐，人犯被人救走了，我已经组织人马去追了，这是我的失职，还望中村大佐见谅。这件事不怪你，回去休息吧。是。
1: 按计划行事。
2: 嘿。

0: 上。
1: 坚持一下。哥，快去给山子找点水
2: 啊。坚持啊。你们俩在外头守着。
3: 好好。
1: 山子，没事了，我可找水去了，一会儿再喝点水就好了。咱们继续赶路，师父答应你，一定把你送回去。啊！
0: 报告，仙都部队已经跟踪到观音庙附近。
4: 高祖之田，不要打草惊蛇，一定要顺藤摸瓜，找到八路军的驻地。还有，我们的大队人马随后就到。
0: 嘿，
4: 全体集合！
5: 师父，我已经不行了，你别怪我了，你走吧。
1: 你胡说！我是你师父，咋能不管你呢？真的，你们八路军都是不怕死的，咱鬼子还没打完呢，你不能死啊！
5: 有你陪着我，最好一场，真好啊！师父，答应我，答应我一件事吧。
1: 上苍，十件，一百件，师父都答应你。
5: 你能代替我当八路吗？别去国军了。
1: 好，师父答应你。娘子，
6: 等回去以后，咱们一起干八路。师父带你一起打鬼子。

0: 上苍，你跟我说。
1: 师父，你能不能像小时候一样，你给我挂头啊。

师傅给你挂，师傅还像小时候那样，一边唱歌，一边给你挂，啊！小子，起来，小毛驴儿去赶集儿，买了个辣椒当鸭子咬一口。

0: 善哉。没想到我们刚刚见面，你就这么走了。是师父没有保护好你。你放心吧，师父答应你的事儿，一定会办到。等我把鬼子都打跑了，我一定把你接回去。
1: 等等，我们走这边。
2: 张大哥，我们堂屋在那边啊。
1: 别问那么多了，听我的，跟我来。

0: 请求隐蔽，走。哎，老关啊，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是国军十三旅的马连长，这回他带的连队到咱们这儿是奉命观摩和学习来的。我代表冀中独立一团全体指战员表示热烈的欢迎。
1: 这次来的匆忙，都有叨扰，还希望关团长您别介意啊！
2: 不要客气，我们都是抗日友军，互相帮助，本应该的。哎，
1: 按理说这头一回见面，应该给您带点见面礼，可我这来的匆忙，也不知道带点什么好。太原造步枪20支，子弹1000发，不成敬意啊！
3: 谢谢了，进屋喝酒。
2: 好，请，请。
1: 张大哥。
2: 咱为啥总这儿？到底为啥呀？
4: 这是之前给小山子打水的时候发现的。之前我就想，咱们救人怎么这么顺利呢？没想到这小鬼子在跟着咱们呢。
2: 啥？鬼子！
4: 三儿，
2: 别冲动。
4: 谁也别回头。小鬼子已经在后头盯着咱们呢。
2: 他怕啥呀？老子我正找他呢，我给山子报仇。
4: 冲动啥？ 咱现在手头家伙不硬，回去是送死，知道吗？再说了，小鬼子现在跟着咱们，肯定是小部队，大部队还在后头呢。冷静点，哥，你说他为啥跟着咱，咱不抓咱呢？
2: 我也是刚想明白，小鬼子肯定是想跟着咱们找他们八路军团部去。开始我还以为他们想拿小山子当诱饵来吸引我们呢，结果人家根本就没看上咱们，目的。
4: 就是他们独立团，
3: 那咋办？你赶紧想个办法呀！
4: 兄弟，
3: 啊，
4: 这一带你记性少，你看有没有适合打伏击的地方？
3: 有，这往西30里有座猫儿山，山上有个老吉崖隘口，那里易守难攻，我们可以去那儿。
4: 老吉崖隘口，
3: 对。
4: 好，三儿，你推着快，你从这儿兜回去，到独立团找老关，告诉他们日落之前吧，我们。

0: 我们一定把鬼子引到那，让他提前在那布口袋。小鬼子给咱们下套，咱们就给他们来个套中套。
1: 行，够，那你呢？
0: 放心吧，别耽误时间了，赶紧走。
1: 行，那你小心点。

0: 程村君，前面山路崎岖，不宜骑马。有池田的消息吗？感觉池田的消息应该走这条路。我们现在在什么位置上？
1: 顺着这条路一直走，就会到达帽儿山。
0: 你说什么？帽儿山？
1: 对，在帽儿山上有一个老鸡鸭子隘口，易守难攻。天黑前后，我大哥张良会把日本人引到那儿去，在那里我们可以进行包抄。
2: 大概有多少人？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先头部队在前，大部队在后。
0: 我的大团长，你能不能不要再想了？小帅子都牺牲了，知道吗？
3: 白大官啊，这调动部队得上报吕布批准呐、啊，靠汇报打仗，皇姑蔡都凉了。
0: 你，
3: 命令部队集合，出发。
0: 是。
3: 吕布来电说，敌人可能有大的行动。看来，53的情报是准确的。帽儿山那个地方是个打伏击的好地方，只是它的东北角有一个豁口，得派兵去驻守。但是咱们部队刚刚休整，很多伤员还没有恢复，还要分兵出击。我想，咱们这趟伏击战恐怕打不下来呀。
4: 要不这样，正好国军一个连在咱们这儿观摩学习，要不然请他们帮个忙。
5: 对呀，这样能行吧？
4: 我去试试吧。都是军人，总不能我们在前面打仗，他们在后边看热闹吧？
3: 好，就试试。
6: 前面还有多远？
7: 阁下，根据。
4: 据天军送来的情报，穿过前面的山谷就应该到了。
3: 也许，快跟上！
7: 营长，出发！
3: 参谋长，团长，
7: 哎，
3: 你小子没走啊？
7: 我找你想说点事儿。
3: 什么事儿？说。
7: 我想加入你们八路。 咋的了？前些日子还哭着喊着要去当国军呢，改主意了。
8: 我到现在都觉得你们八路没有人家国军家伙事儿强，只是这两天跟你们在一起打了两仗，我觉得你们八路呀，个个都是好样的，都是爷们儿。我53加入这样的队伍，我不亏。还有就是，我答应过小山子，他临死前嘱咐我。
3: 说让我替他继续当八路，我既然答应他了，就不能反悔。你要知道，我们八路军不是土匪，不是绿林，不搞什么仪式，更不会勉强任何人。但是，一旦加入队伍，就不能离开，否则被视为逃兵。你小子，你得给我想清楚了。
7: 我当然想清楚了，到哪儿打鬼子不是打呀？
3: 好，我同意了。老婆酱，
9: 有。
3: 从今往后，他就跟着你了。
9: 啥？你让我跟着他呀？跟着我咋了？记住了，既然加入了八路军，首先要学会服从命令。
3: 哎，走吧，我给你涨件衣服。
9: 你看不上我呀？我还看不上你呢。 哎，别动！我们这军械重地，不能乱动。这两年啊，军需品啊也特别紧张，连一整套的军服啊都没有了。看看给你凑合吧，有什么呀你就将就着使吧。

0: 帽子给你戴上，再来根腰带，这样才像个当兵的呀。哎，你怎么穿我的衣服啊？
1: 脱下来！
0: 我不脱，脱下来！
1: 我不脱，我不脱，就不脱，抓了我就给你。
0: 哎，我告诉你啊，脱下来！
1: 喂，我不脱。
0: 你不说你没衣服吗？这啥？脱下来！这件衣服你不能穿，这是我的。脱下来！
1: 给你，给你，丢！不就一件衣服吗？你看你那小机件，着啥急呀？我告诉你，这件衣服啊，是前两年部队啊发给我的。你看看我这衣服，都破成这样了，我都舍不得穿。
0: 你不舍得穿，放那都放烂了，你不舍得穿，
1: 放乱了你不给你穿？
0: 这小气鬼！
1: 老婆子，衣服我不要了。
0: 你把这枪给我吧，
1: 你要枪干什么呀？
0: 打鬼子呀！我们做后勤的，要枪有什么用？
1: 啥？后勤？我告诉你，老子当帮路是打鬼子，谁给你当后勤啊？
0: 我告诉你，我们做后勤工作和打鬼子是一样重要。
1: 啊？
0: 只有我们后勤工作做好了，前方的战事才能打胜仗。所以，做后勤和打鬼子。
1: 是一样的重要，哪儿一样啊？当了后勤还能打鬼子呀？
2: 老婆酱，哎，
0: 老婆酱，连长找你呢。
1: 知道了，来，给，系上点裤子。等
0: 我回来，我教你打绑腿
2: 啊。
0: 哎，别乱挪动东西啊，尤其是那件军服。

0: 小兔崽子，偷我的东西，我的衣服啊！小兔崽子，我跟你没完！
1: 大佐，就是这里吗？对，就是这里。此地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要是八路在这里设伏，恐怕我们会损失惨重的。阁下，您多虑了。我已经带人在这里搜查过了，您可以绝对放心。
2: 石将军。 你怎么看？我认为，皇军出其不意的开拔，真是大佐的一条妙计。之前，连我都不清楚您的部署，我想八路军也绝对不会找到任何线索。八路都是乌合之众，他们想吃掉我们，也没那么容易。
3: 果然是个打伏击的好地方啊！团长，团长，嘿，团长，我们回来了。
4: 张良，回来了。这次多亏了你啊，朕得好好谢谢你。哎，
3: 谢啥呀？哎，小鬼子可说话就到了，弟兄们都准备好了吗？
4: 准备的差不多了，就差这个东风了。
3: 哎，我弟弟呢？
4: 你弟弟已经加入我们独立团了。
3: 啥？
4: 四人加入八路军了？就刚才啊，我批的。
3: 你凭啥让他加入八路军呢？
4: 我凭啥？你别急呀，不是我逼他的，是你弟弟主动要求的。而且，我已经把他给扔给后勤部了，你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再说你弟弟已经是成年人了，自己可以做主，你的当哥的也管不了。说说你自己吧，你弟弟已经加入队伍，干脆你也加入吧。
3: 你别以为你已经吃定了，
4: 我告诉你，我关震山长这么大，能让我看上眼的不多。

0: 但是你算一个，如果咱们联手来打日本鬼子，冀中这一片谁也不是对手，怎么样？给句痛快话。
1: 先把这仗打完吧，如果还活着，到时候给你句话。
0: 好，一言为定。走，
1: 走吧。
0: 同志们，等鬼子靠近了再开枪，没我的命令，不许射击。
2: 是。

0: 阁下，我怎么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1: 前面的八路军突然失去了踪迹，笨蛋，人都能跟定，来都来了，竟是刀山火海一样闯，命令部队提高警惕。
2: 嗨。

0: 兵们，打！
1: 加快！
0: 前进去，控制反击，迫炮准备。

0: 你们这些人，这么多人，你们怎么能够不知道我们的伤亡？
1: 你们这些守南国，这样下去，我们的伤亡太大了。
2: 报告，大佐，田中小队援兵已经到了东十里外三道梁子，马上让他们从八路侧翼进攻，我要对八路实施反包围。
3: 嗨！
4: 鬼子果然从侧翼发巢，他娘那儿我去解释。
5: 快把那个人抬过去！哎，
4: 五十三，
5: 你怎么在这儿？
6: 你咋来了？
4: 你加入我们八路军了？啊！哎，五十三，
6: 啊，
4: 没有你这么打枪的，你这是浪费子弹，知道吗？打枪的时候要在敌人150米范围之内你才能开枪，你这是干嘛呢？
6: 行了，老子子弹多，爱咋咋咋吧。你起来，起来！
4: 我告诉你。
7: 现在这是在战场上，你参加了八路军，按照军营，我比你高，你就得听我的。我加入的是打仗的部队，又没加入医院，你起来起来，别管我了。
4: 53，
7: 八段锦裤腰带免费送。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行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9: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少了一个二维码，这带风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7: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八段锦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0: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里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动作一下就到位了。
11: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

0: 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会员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3: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八段锦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练功护腰带，1减2撑3辅助，呵护腰部更舒服。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亲情推荐八段锦练功护腰带，1200个自发热点，持续给腰部释放热量，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腰部压力减轻，腰板挺直，练习八段锦更轻松。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老轻松了，就练这个八段锦的时候啊，现在呀、轻松的一步到位。
4: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护腰带多贵呀、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特别是练八段锦的时候啊，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6: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我平时啊跟着戴老师练八段锦，练的时候啊就老觉得这个腰啊不得劲儿，戴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啊，做这个沉拳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这个马步很轻松的就扎下去了，而且这个腰啊一点都不费劲，很舒服。平时啊做饭做家务我都带着，特轻松。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咱们就能够很好的减轻咱们这个腰部的压力，尤其是在练习八段锦的时候，你会发现动作轻松它就到位了，让咱们真真正正的受益于八段锦。
1: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一分钱没花呀，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护腰带。原来我练双手托天李三焦的时候啊，这个胳膊啊根本都举不起来，腰也不舒服，戴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你看轻轻松松的就举起来了，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很轻松很舒服。

0: 你看我这才练了十来天呢。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真的，就扫了个码，那八段锦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都没花。原来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这腰啊一侧老是不得劲，做不到位。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而且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再配上啊我从人家的课程上学的知识，就练了两三天，明显就不一样。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武当赵宝太极拳十四代传承人戴峰老师专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一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3: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4: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5: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7: 护腰带多贵呀，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特别是练八段锦的时候啊，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8: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4: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9: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八段锦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0: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动作一下就到位了。
6: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

0: 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3: 八段锦护腰带，
2: 减轻腰部的负担。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练功护腰带，1减2撑3辅助，呵护腰部更舒服。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亲情推荐八段锦练功护腰带，1200个自发热点，持续给腰部释放热量，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腰部压力减轻，腰板挺直，练习八段锦更轻松。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老轻松了，就练这个八段锦的时候啊，现在呀、轻松的一步到位。
4: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护腰带多贵呀、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特别是练八段锦的时候啊，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6: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我平时啊跟着戴老师练八段锦，练的时候啊就老觉得这个腰啊不得劲儿，戴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啊，做这个沉拳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这个马步很轻松的就扎下去了，而且这个腰啊一点都不费劲，很舒服。平时啊做饭做家务我都带着，特轻松。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咱们就能够很好的减轻咱们这个腰部的压力，尤其是在练习八段锦的时候，你会发现动作轻松它就到位了，让咱们真真正正的受益于八段锦。
1: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一分钱没花呀，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护腰带。原来我练双手托天李三焦的时候啊，这个胳膊啊根本都举不起来，腰也不舒服，戴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你看轻轻松松的就举起来了，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很轻松很舒服。

0: 你看我这才练了十来天呢。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真的，就扫了个码，那八段锦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都没花。

0: 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武当赵宝太极拳十四代传承人戴峰老师专为周老年朋友设计的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一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0: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3: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5: 护腰带也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特别是练八段锦的时候啊，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6: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8: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9: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8: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9: 好的。
10: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11: 欢迎加入救赎行列，
10: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12: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10: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13: 这里是救赎行列，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10: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14: 你尽早给我离开救赎行列，
10: 看他们勇往直前。
15: 害怕吗？不害怕。
10: 就在湖北卫视。

0: 们很合适。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成功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
2: 刚好听
3: 用九方
2: 选股票，
3: 用九方
2: 速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2: 九方。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5: 哎，怎么这么
4: 啊？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我以前眼睛是在20多岁的时候就近视，到了50岁以后，眼睛总觉得看近看字看不清楚，看文件呐、签字啊，就觉得眼睛很吃力。检查以后呢，就说是老花眼镜了，好多配了一副老花眼镜。比如说看近的时候，你必须要戴老花眼镜；你看远的时候呢，你要戴近视镜，所以这样子很不方便。自从我在电视上看见有超视力，能看远又能看近，我就到超视力去。在超视力工作人员呢检查眼睛验光啊，说我的眼睛呢有散光，有老花，所以我说那我就根据这个超视力这个要求，就配了一副。我现在配了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我看书、写字、看手机、看电视、开车都很方便，可以看远，可以看近，还可以防蓝光，还可以变光，真的跟我生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这是一种享受，更重要是对生活、对工作有很大的帮助。这个超视力眼镜的工作人员呢，他们的文化也很好，他对顾客是一种感恩的心态对待，所以对我们的服务啊体贴到家了。每次去做护理啊，感觉到很舒服，很舒服。所以我的朋友啊，很多都要到去超视力去配。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团长，这个进城执行任务啊，确实比上战场危险多了。你看，人家要是怕了，咱也就别为难人家了吧。
1: 谁怕了？老子上战场杀鬼子都不怕，还怕进城？
0: 不怕你倒是去呀。
2: 石天君，这两个是兄弟头的。
3: 正好，中村大佐要我给他找一个剃头匠刮脸的。

0: 没有进攻。
1: 八路军的侧翼有一队国军在防守，他们正在以最快的速度通过那里。
0: 告诉他们，半个小时不能通过，剖腹一线天皇。
2: 嘿，

0: 好像等增援呢，东边那大豁口堵死了吗？
1: 国军一个连，替咱们守着呢嘛。
0: 国军的一个连够吗？要不要派人支援一下？这样，你给我50个兄弟，我带人过去看看。
2: 小刚，
0: 到
3: 去，
2: 叫武成战士，张良去，
4: 跟他去，
0: 快点去。
4: 是。

0: 不是让你再臀部待着吗？
1: 老子在打鬼子呢，又不是说死蛋的。
0: 你少凑热闹事儿，告诉你赶紧回臀部。
1: 回啥呀？来都来了，回去干嘛呀？回来再说了。我一个人回去，路上你放心啊。
0: 回去，三。
1: 哎，行了，别说了，快走吧。
0: 三，
1: 三，
2: 连长
3: 啊，
2: 消防他还大了。哎，再不撤，咱们都得掉脑袋。
1: 那咋办啊？就这么走了。
2: 连长，咱们暴露这样够意思了。
1: 咱们要是撤了的话，那八路军的侧翼就全留给鬼子了。鬼子要是过了这儿，那八路军就被反包围了。
0: 咱们要是留下，死就是咱们了。咱们和八路那可不是一家，你不能拿我们兄弟的脑袋给八路邀功吧？撤吧！
4: 命令部队，撤退！
0: 撤！撤！
5: 撤退！这刚打就要撤，
6: 咱们是小兵，上面让咱撤，咱就撤吧。
5: 把子弹留给八路军的兄弟，让他们打鬼。

0: 把你们的子弹和手榴弹都留下，留给咱们八路军的弟兄。
1: 部队快速通过！
2: 嘿。

国军还算有点良心啊！哼，看这架势，小鬼子还得增兵，咱们这几十个人怕是守不住啊！有这些弹药，可以跟他们周旋一阵子，得给老关争取时间啊！三儿，开枪的时候别口气，别看见小鬼子在哪儿就往哪儿打，要对你的目标、他的行动有个预判，懂吗？懂了。别急。 等走近了再打，弟兄们，打！有没打着啊？要对你的目标、你的行动有个预判。

0: 田中小队已经到了三道梁子，但八路军的部队却突然出现，现在正和田中小队激烈交火。
1: 命令炮火支援田中，务必拿下三道梁子。
2: 呼叫炮兵，呼叫炮兵，炮轰三道梁子。
3: 没事吧？
2: 没事，没事。哥，你受伤了？
3: 没事，已经在远着呢，死不了。
2: 哥，鬼子越来越多了，咱咋办呀？
3: 咋？胖了？
2: 谁胖了？信不信我领出去？
3: 我信。你们武将没闹钟，行了吧？
4: 没别的办法，只能跟小鬼子玩命了，走不住算一个。听好了，只要你这不死，你就别离开我身边，我死了我就管不着了。
2: 哥，

0: 我还看不出来吗？都快剩一大半，让他增援，我们需要人手。赵子在别开门，再开门我们就挺不住了。好，报告，报告，报告，长子那边情况怎么样？伤亡过半了，鬼子还有一个队兵力，还在继续增援。这样吧，你呀去屯哥那儿望，让他带着一个排，不，两个排。
1: 再带一挺外霸的机枪，把几个排带上去吧。
2: 是。
3: 快，抬起来！团长，我请九带几个医务兵过去支援他们，他们人员伤亡肯定很大。
0: 不行，这太危险了。
3: 求你了，团长，让我去吧。
0: 好吧，你去吧，但一定要注意安全。
3: 是。
2: 上次刀。
0: 上次刀。

怎么下去跟你爹交代？

0: 大总，华北派遣军司令部来电令，国军第三混成旅昨天已经攻进了我战区，现在命令我们立即赶往石家庄东部增援。
1: 关镇山，命令部队，撤，快！

0: 三儿，
1: 受伤了！
0: 哎呀，
1: 受伤了，
0: 没事啊，谁不受伤啊？三儿，
1: 慢点，都流血了，
0: 没受伤吧？
2: 没事，你胳膊咋样了？
0: 没事，皮外伤。
2: 你还愣着干嘛呀？我哥胳膊受伤你没看着啊？看啥呀？赶紧给我哥包！
0: 好什么好啊？人家一直追着我要给我包扎呢。
1: 给你碰了。
2: 哎，你能不能轻点？
1: 我是医生，我知道。
0: 没事。咋样，兄弟？没伤着骨头吧？
3: 没事儿，
0: 真没看出来啊！你这身子骨扔手榴弹跟炮弹似的。
1: 你可不知道，他的外号啊叫小钢炮。
0: 啊，小钢炮，
3: 真没看出来啊，小钢炮。
0: 哎，你咋知道啊？
1: 全团的人都知道。你这伤口啊，怕感染了，咱们得回团部治了。
2: 啥？感染？那咋办呀？我这……
0: 你知道啥叫感染啊？你个兔崽子，有那么严重吗？他连炮管子都没事儿。
4: 那个小混蛋呢？
2: 说什么的？什么小混蛋？小混蛋的，好好说。
4: 还能有哪个小混蛋？53，他人呢？
2: 53没和你在一起吗？
4: 我就出去那么一小会儿，他就偷了我的新军章、枪和子弹，这不是要我的命吗？我要看见他，我非得劈了他不可。
1: 团长，
4: 好你个53，你果然在这儿啊！这是我的新军章啊！你赔我，我过年都舍不得穿呀！你这不是要我的老命吗？赔我！
2: 你干啥呀？你放开！既然都这样了，你要药，我给你脱了呗。
4: 你今天必须赔我！
2: 干什么干什么呢？一点计谋！
5: 53，我听老包说你偷了他的新军装，还私自拿了军械库的枪支和弹药，有这回事吗？
2: 是，是我干的。好了，哎，我到你们这儿来，连一身像样的行头都没有，这也说不过去啊。刚好我跟他那儿还有一身备用的，我就进来穿穿。还有这子弹，还有这枪，反正你们也留着打鬼子的。今天呀，我刚好全都给你们用在正道上了。
5: 胡闹！那枪支弹药的使用是有严格规定的，你这样私自拿别人东西，那也是犯纪律的，懂吗？你个新兵蛋子，你刚入伍一天就给我犯这么大的错误，我看你好好治治他。二娃，把枪给我缴了。
6: 是，小枪，
5: 关禁闭。
2: 你干嘛呀？别动，放开我！你这是干嘛呀？老子去打的鬼子，又没去干别的事儿，我杀了那么多鬼子了，你不赏我就算了，还捞我惩罚，你讲不讲道理啊？你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
1: 等等，报告团长，我有话要说。报告政委，53私偷枪支是不假，但是他也是为了上战场杀敌，3道梁子那场仗

0: 要是没有五十三第一个赶到，咱们可能全军覆没了。再说今天咱们能抵住日军的进攻，五十三功不可没，要不是那样咱们全团都危险了。虽然他之前犯了大错，但这个事儿他也算立了大功，我觉得功过相抵，应该不予追究。况且朱老总不是说过吗，战斗时期一切纪律都是灵活的，而且今天他在战场上杀了好多鬼子，所以政委，我觉得你应该重新考虑对五十三的处罚。官团，
1: 丁玲啊丁玲，你可真是个伶牙俐齿啊。好吧，禁闭就算了。哎，我可没说不处罚他五十三啊。
0: 嗯，
1: 二娃，哟，通知政治部，给五十三记大过一次。
2: 是。
3: 啥叫记大过呀？
2: 记大过都不知道，就是把你犯的错呀都给你记本上。
3: 哦，没了
2: 没了，
3: 不管我了。
2: 不管你了。
3: 我说嘛，我立的大功不赏我就算了，还关我，这算啥话呀？
4: 五十三，
3: 哦，
4: 别以为你立了功就是犯错误的理由，既然已经参加了八路军，就要遵守纪律。给我回去抄写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五十遍。丁玲，你负责监督。
0: 是。
3: 哎，别生气了，啊！哼，走，死狗！谢谢你啊！
0: 哎，先别忙着谢我，刚才关团长说的你都听到了，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抄五十遍。
3: 五十遍，太多了吧？我最讨厌写字了，要不十遍吧？
0: 你以为这是菜市场可以讨价还价？你现在是一名军人，就得服从命令。
3: 哎，这啥叫做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啊？讲啥的？好看吗？
0: 好看啊，非常精彩。
3: 真的？
0: 嗯。
3: 那跟那个三国比呢？
0: 比三国好看多了。
3: 真的？
0: 真的。
3: 哎，那还等啥呀？走呀，抄去啊！
0: 走啊，抄去啊。走。

0: 竟然让个剃头匠给耍了，石藤君，我今天的表现是不是很愚蠢？中国有句古话，胜败乃兵家常事。
1: 中国也有句古话，叫聪明反被聪明误。这一次是我的失策。
2: 是给他们设的圈套，结果，哼，却中了他们的圈套。哼哼，哎，这两个狡猾的中国人。
3: 大佐阁下，刚才司令部电报，要您明天去新集开会。
2: 西南边和南边是中央军和晋绥军的地盘，他们一直在防着咱们。 咱们即使能进去，我想啊，日子也不会好过。北面和东面是鬼子的地盘，西面和西北面情况就更复杂了。看来我们只能放弃平汉路和京浦路之间的滹沱河，到子牙河、阜阳河流域的深武饶安地区，开辟和发展新的根据地。报告。
4: 吕司令来电，
2: 说，吕司令建议我们化整为零，穿越鬼子的封锁线，到阜阳河、子牙河一带渗透发展，并筹备建立第八军分区。太好了，看来啊，我们和吕司令想在一块儿了。不过，上级给我们想了一个办法，大部队转移目标太大，化整为零容易啊转移出去。
4: 这样也好。 我们等于插入了敌后，啊，这叫做水银泻地，黄土黏泥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嘛。
2: 好，各位，开始部署吧。
5: 是。

0: 老关，
1: 嗯，
0: 找你有点事儿。
1: 啥事儿啊？是不是想好了？已经做出决定留下来了。是爷们儿，就给局捅花花。
0: 行，想好了就这命，我认了，把我留下吧。
1: 我就等着你这句话呢。其实，按照你的军龄和战斗经验，当我这个团长都绰绰有余。但是我们是八路军，八路军是有纪律的。你给我当个参谋长怎么样？
0: 我，老关，你看得起我，我感谢，但我真的不能干，我也没这么大本事。我实话跟你说了吧，我这次再穿军装，就是为了我弟弟。你要真看得起我，那你就给我个排长看看。但我有个要求，我这弟弟必须在我这边，你看行吗？
1: 你不觉得委屈啊？
0: 那委屈啥？大鬼子还能照顾弟弟，挺好的。
1: 我给你一个加强牌，但你记住了，在一个月之内，一定要把这个牌培养成为咱们团的主力牌。你那些29军的什么刀法呀，就别掖着藏着了，有什么本事都给我使出来。
0: 好，咱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0: 丁医生，你给我送饭来了。
1: 吃什么饭呀？你还好意思跟我提吃饭？我让你赶紧写字，你写的这是什么呀？还在这睡觉？你自己看看你写的是什么？
0: 我不都照你给我写的东西抄的吗？你看
1: 你是照我这个抄的吗？啊？你自己看看你写的什么东西？
0: 他们太挤了，我给他们松快松快，松快松快。
1: 53，你给我端正你的态度，这些写的不行，重写，全都重写。
0: 啥？全部重写啊？那我这忙活一早上都白忙活了。这字是不好看，不也能看吗？你看。
1: 53同志，罚你写字不是主要目的，主要目的是让你端正态度，吸取教训，明白吗？
0: 嘿，我就不明白了，我这字儿是难看，可咋就态度不端正了？老子我现在还一肚子火呢，杀了鬼子，打了胜仗，非但不奖励老子，还罚老子抄大字儿，谁定的规矩啊？还有你，骗我，说这东西比三姑还好看，那哪好看了？我还告诉你啊，我这暴脾气我还不写了呢，我找你们政委去，我让他们给我讲讲这是啥意思。
1: 去吧，赶紧去，赶紧让政委看看你写的这是什么字儿啊，让他看看你这个态度到底端正不端正。
0: 邓医生，别呀，你别找人家政委，人家政委都是大忙人，我找他们干啥呀？人家一天处理那么多事儿呢，哪有时间顾及我这些小事儿啊？丁医生，你看能不能给我通融通融？
1: 53，你给我站好！我再告诉你一遍，你现在是一名八路军战士，别一口一个老子老子的，听明白了吗？
0: 听明白了。
1: 重写吧。好，你要不重写也行，从现在开始，这三天给我关在屋子里，饭也别吃。
0: 哎，丁医生，你别呀，丁医生，我写我肯定写，

0: 你过来监督，来来来，你看我写啊，我一个字一个字写，你看着啊，我写啊。哎，丁医生，您让我写字儿，我突然来灵感了，突然想到一件特别特别特别特别重要的事儿，得向您汇报。
1: 这下事情嘛，
2: 对，
1: 紧张啊！是啊，为之后，两好好的。这事儿，这事儿，
2: 哎，张良，你怎么还没走啊？
1: 团长，有个事儿我得跟您说说。
2: 啥事儿？说。
1: 我这都上任三天了，你说就我那傻弟弟跟着我，一个兵也没有。我不是光杆司令吗？
2: 我还以为啥事儿呢。这事儿啊，我早就安排好了，军飞精锐队把周围的县大队和区小队集合起来，补充咱们团。
1: 我把一和现在县大队给了你们排，七十多人呐，赶上一个连了，别的连和排抢破了头都想要，我都没给。你说我照顾不照顾你？<笑>
3: 好事，
4: 哎，人呢？我能看看吗？
1: 现在在马自尊集结呢，一会儿我派人带你过去。
3: 我认识我自己去吧。
1: 嘿，着什么急啊？等等我。
2: 哎呦，哎呦。
0: 我是三，你不是有事儿要说吗？我捂什么头啊？我饿。你饿？饿捂什么头呀？
2: 不是，我这一饿，我就上头，我一上头啊，我就犯懵，哎呦，我一犯懵吧，我想说什么事儿，我就都忘了。
0: 嗯，丁医生，原来你早就准备好了。
3: 想吃饭可以，别卖关子。先说什么事儿？
0: 记得我出城的时候，你委托给我一件特别特别重要的事儿吗？
3: 哦，对了，我这两天太忙了，给忘了。药呢？
0: 药可以给。
3: 只是我这个大字儿吧，
0: 这大字儿吧。53，我这不是准备给你吃饭的吗？你怎么还跟我讨价还价呢？再说了，写大字是之前政委对你错误的一种惩罚，跟药是两码事儿。你要这么说的话，那咱俩可得当面锣对面鼓的把这件事摆清楚啊！药钱是我出的吧？
3: 也是我让人买的吧，我冒了那么大风险，辛辛苦苦的把它拿过来，然后白送给你，我反倒落一身不是。哎，我找谁说理去？
0: 那你想怎么着吧？不就写字吗？行，我写。但是你怎么着，也得给我搞壶酒喝吧。
3: 你就别犹豫了，
0: 你就别犹豫了，你庄那个院子里啊，有一大堆药呢。
3: 你
0: 小子和老帮将才会了几天呐，就学会私藏东西了。啊，你啥叫私藏东西啊？团长，我那是顺道给咱队伍弄回来的。
3: 你不是私藏，咋现在才说呀？
0: 这得怪你了，你把我弄回来，又打仗又让我抄大字的，那我一激动我都给忘了。
1: 哼，你小子呀，真没瞧出来。
3: 随随便便的就把咱们团的问题给解决了？
0: 没啥，我跟你说，关键是我这个脑袋呀太值钱了。
3: 团长，现在咱们部队的伤亡情况特别大，急需要这批药品，要不然咱们找人把它取回来吧。好，我让二旺带几个战士跟你一起去。
2: 是。
0: 哎，团长，我呢？
3: 你把我关了这么久，你总得让我出去透透气儿吧？而且这地方啊，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啊。我再给你忘了，那你可别怪我。
1: 哼哼，你这个混小子，好，一会儿去吧。不过，给我记住了，丁医生的安全由你负责。丁医生可是抗大的高材生，又懂医术，别人求都求不来。丁医生要是有点闪失，你和二旺。 谁也别回来见我，
0: 放心吧，经理。

0: 这是炮台山吗？
1: 是啊。
0: 就一个炮台山呢？
1: 就一个。
0: 这附近还有破房子没有？
1: 就这一个。
0: 那就这儿了。
1: 你不是说有棵老榆树吗？这哪有老榆树啊？
0: 说不定都被人砍了做棺材了。反正也来了，再瞅瞅呗。
1: 大家分开找，
0: 瞅瞅瞅瞅瞅。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3: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强，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5: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8: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9: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8: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8: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9: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8: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9: 对，
8: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

0: 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2: 学那个5仗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1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5仗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5仗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5仗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5仗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5仗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1对1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2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1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
3: 如果你也想学习5仗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5仗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这5仗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了呀，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0: 以前呢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2: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0: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

0: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我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3: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

0: 之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

0: 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2: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3: 欢迎加入九十号，
2: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4: 您知道是个火坑吗？还得往下跳。
2: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5: 这里是九十号，心眼一个比一个多，
2: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6: 你尽早给我离开九十号，
2: 看他们勇往直前。
7: 二宝，不害怕。
2: 就在湖北卫视乌州。
0: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才午间道》，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来，给您介绍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嘉宾，来自爱健证券的资深投顾许可许总，许总中午好。
2: 你好。
1: 另外一位呢是大家非常熟悉，来自九方云投顾的投资顾问徐宏斌，徐老师，徐老师中午好。
3: 中午好。
1: 好，那我们下面短暂休整一下，回来之后呢，有请慧慧带我们共同来回顾一下今天早盘市场的整体表现。来。
4: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十年八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5: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管刀刃锋利，切再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6: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7: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将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期。

0: 先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李将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马儿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用九方 AI 股票机，
2: 看行情。
1: 用九方，
2: 选股票。
1: 用九方，
2: 做交易。
1: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淘。

0: 股价起起落落，资金有进有出，看清行情大势，数据找寻玄机。接下来带大家简单回顾一下今天早盘的市场表现情况。可以关注到今日早盘 A 股市场呈现震荡调整格局，黄白线明显分化，成交量方面半日合计成交约1.85万亿元，较上个交易日同期大幅缩量3158亿元，显示市场高位追高意愿有所降温。板块层面题材轮动加快且表现弱势，整体分化加剧。截止到午间收盘，各大指数均绿盘报收，上证指数下跌1.54%，报收于3934.74，深成指调整了2.61%，创业板指下跌2.38%，科创50调整了1.84%。可以关注到今天的个股表现情况，个股氛围呈现一个普跌的格局，下跌家数有4573家，上涨家数是892家，其中涨停个股有26只个股，跌停有45只个股。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板块资金流向。截至午间收盘，资金流入前五的是中药、银行、黑色家电、医疗服务、生物制品等方向。可以关注到资金流出靠前的是半导体、通信设备、消费电子、光学光电子以及元件等方向。以上就是截止午间收盘各项数据的表现情况了。围绕这些数据，场内嘉宾如何看待？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大伟。
1: 好，早盘市场表现不是很理想啊，这个其实也是承接最近短期的这种风格情况，大家把这个锅可能普遍会甩到某一类资金上，可能最近会甩到量化资金上。其实我觉得这个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啊，这个甩锅总有可以甩的。比如说前段时间大家可能会这个也不叫甩锅吧，可能就找原因，可能确实也有影响啊。就是之前可能大家会说这个机构抱团，最近会说量化，确实是如此，但这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对不对？解决问题的话，我们首先要看清市场的这么一个状态啊，再一个然后再想清楚自己在这个状态之下应该做什么，这是我们要做的两件事嘛，这是最有效的，对不对？那现在市场这个什么状态啊，就是情绪波动比较大，对不对？然后这个每天的这么一个涨跌的变化啊比较的快，然后这个交易因素可能占主导啊，在短期的这么一个层面啊，那么这个情况对于不同的投资者其实是不同的一个这个理解啊，或者是以不同的状态，就可以说是乳之砒霜，无之蜜糖。对于什么样的投资者可能是砒霜呢？就是对于这个因为看见所以相信的投资者啊，就或者说对于整个的基本面或者产业的理解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么一个定力的啊，理解不深的朋友，只是看盘面，那你就乱了，对不对？乱了方寸了。但是对于什么样的投资者，其实这种情况反而特别好的呢？哎，那就是哎，这个对于产业的基本面有一定研究和理解的，这个时候因为市场波动比较大，它经常这种波动就难免会犯错，而这种犯错其实在前期啊，就是这种流畅上升的时候，其实你还是很难看见的，就像你想犯错然后低吸做多，但是在这个阶段反而是你能找到这样的机会啊，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要多观察观察啊，对于市场多一层理解。那怎么去观察理解？我们刚才说了，你不能说是只是盯着盘面，那样反而有副作用。多看看我们节目啊，多听一听这个像我们嘉宾的观点。哎，我们先来听一听，你看啊，徐老师对于上午的理解会不会跟大家看这个盘面？哎呀，这个涨了，那个跌了，会有不一样的更深层次的看法？哎，我们来体会一下。
2: 好，那么首先我们看到今天市场的一个调整呢，主要还是这个我们去寻找理由的话，那么外围市场啊，这个影响到 A 股市场。那么首先我们看到韩国股市盘中是熔断了一次，那么现阶段最大的一个跌幅呢也是超过

0: 7%，因为我们都知道韩国市场那边调整幅度比较深的主要还是偏科技的一个方向，
1: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整个市场的一个调整为主的品种呢还是围绕在整个科技方向，但是除了科技方向之外，原来的老灯的相关的行业板块也没有躲过相应的一个调整啊，所以整体来说是一个普跌的一个态势。那么之前上周我们看到市场有过一次反弹，但上周的一个反弹呢，说实话它的一个速率啊，反弹的一个节奏以及速率呢过于快了，那么说明在市场打到相对低位的时候呢，还有一部分资金它还能够参与到反弹的一个博弈。那一般来说我们都知道，从市场情绪上来看的话，每一次真正能够走出反弹行情波段的时候呢，往往是阶段性低点已经是没有什么资金能够再去抄底了，那么这个时候才有可能是走出这么一个反弹的一个趋势啊。那么现在来看，正是目前往下去把这一批还有能力去抢反弹的资金给这个打在低位的这么一个行情走势。为什么？因为今天成交量已经开始出现明显萎缩了，不像上周最后两个交易日还有大幅的一个成交量的一个拉扯啊。那么成交量的一个萎缩说明什么？说明前期超反弹的人，要么你在这个位置割肉了，要么他也套牢然后动弹不了了。所以在这个节点下，我个人反而认为，如果市场再往下探，再连续的一个缩量的话，那阶段性的低点可能就在这两天会慢慢的一个出现。所以前期如果没有做好仓位控制的朋友，你也不要在这个位置再去极度的一个悲观了。那么万一极度悲观到地板的一个位置，正好打在这个位置打止损，然后市场又走反弹了，可能会错失相关的一个机会。
2: 哎，这个战略的这个思想先传递给大家啊。
0: 对，
2: 听起来就心里很有底。接着说。
0: 好，那么从热点上面来看，因为今天基本上是呈现出一个普跌的一个态势啊。那么热点本身也不多，那么今天能够顶指数的，今天我看了看，基本上有部分的防御类的资金是往这个红利类的相关方向去切换的啊，那么去做防守。
1: 对，
0: 那么首先我们看到今天银行板块是反弹啊，银行板块其实在前期的一个低点已经是连续的一个反弹，那说明有一部分资金是先知先觉去主动的参与到这个防御啊。那么其中我们看到像宁波银行涨幅靠前，包括建设银行以及工商银行都是涨幅靠前的，但是银行其实是我们一个观察的一个风向标，什么时候银行走弱，那么可能这个反弹就要慢慢的展开了啊。那么当然今天拖累市场的呢，主要还是在上周表现有异动的行业板块。今天我们看到商业航天就这个调整居前的，因为商业航天我上午的时候看到跌停家数是达到23家，那么在上个礼拜五的盘中我们也看到商业航天是出现了异动的一个拉升，我不知道有没有投资者朋友有没有追进去啊，但追进去的朋友那今天基本上是全线套牢的。所以我们看到急速拉升的时候千万不要去追高，一追高的话后面的一个变化就很多的投资者不一定来得及去应对。那么商业航天里面我看到像航天动力盘中是一度打跌停，那么航天科技以及神箭股份盘中都是接近跌停的，不过午盘的时候我们看到以中国卫星为代表出现一定的拉升，把他们的一个跌停呢开始往上去带了一带，但是能不能有延续性我认为还是有待观察的啊。那么同时我们看到像电子元件方向还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调整，那么其中香农新创是接近20%的一个跌停啊，分华高科跌停，包括京东方 A 也是快要接近跌停的一个走势。那么另外我们看到这两天有色金属板块是连续的一个拖累市场，那么北方稀土也是走出了一个破位的一个走势啊，东方锆业把基本上也是打出了一个偏 A 杀的一个走势，赣锋锂业也是调整居前的。所以在这个位置下，一方面呢就是说我们也不要太悲观，因为情绪包括量呢已经缩到了一个极致了，那么我个人判断明天可能会有一个个股情绪的修复，但是大盘能不能在这个位置马上走反弹还需要有待观察两天啊。那么另外从这个热点上面来看的话，今天连续的一个调整，那么大概率也是有相关的行业板块中的一些品种也会被市场错杀，所以手中有资金的朋友反而是比较的这个可以观察到目前有哪些品种方向被市场错杀急带下来了，如果这些错杀急带下去的品种又有基本面支撑又有业绩增长，同时也有大资金去跟踪的，那么这些品种会不会成为下一阶段中线的一个品种，那么其实这两天可以去慢慢的挖掘起来。总体而言整个大盘我的观点是跌幅再往下去探的空间极为有限，那么或许上证指数前面一个缺口去回补一下缺口，那可能就是一个短线一个极限位置啊。那么操作层面就是关注到我前面所讲的一些相关的一个方向啊。
2: 因为相信所以看见那到底徐老师相信的是什么，一会儿啊我们请徐老师揭晓答案。再来听这个徐总啊，其实刚才我说现在很多朋友在这个甩锅啊找原因，但这个东西资金其实是可以观察。

0: 但是我觉得在现在没有意义。怎么观察？像徐总那么观察，我觉得有意义。因为我记得在前一次咱俩交流的时候，
1: 上周三
0: 你就提到了说要小心量化这一块有可能搞幺蛾子啊。
1: 对，
0: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有必要。但是现在其实都已经出现这种情况了。哎，你给大家的这个应对或者未来预判怎么看？
1: 其实就是上周三咱们聊的时候，就是说，这按照量化目前这样的这个玩法，极有可能，一些个股会重蹈去年2024年2月份的这个夭折了嘛。
0: 对，
1: 因为，整个市场其实一直用那个微盘股的指数来观察这个量化的这个活动力啊。微盘股其实今年5月份其实就见顶了，然后这个量化就说明他们这一轮抱团应该来说最后就是微盘股最后我也说最后的结局肯定是一塌糊涂。那在这种情况下，既然这个抱团抱不住的话呢，就有一个什么问题，就是之前媒体也有一个公布嘛，去年好像是8000亿的这个私募量化的规模，现在到1.8万亿1.8万亿的这个增幅，这些资金它并不会创造价值，他们更多的是从市场吸收流动性。这个其实大家都想得明白。2024年的时候，当时是量化加了大量的DMA 的这个杠杆，最后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现在规模这么大了，我不知道场外有没有就这样的一个杠杆，如果有的话，那其实这个规模更大。所以说我一直是觉得，不要看现在是2.5万亿、3万亿的成交量，真实的成交量可能最多就1万亿出头。
0: 嗯，
1: 也就是说当中有大概有小2万亿都是无效的，天天在那里就是给市场增加这个摩擦成本的这个成交量。所以说现在如果说继续这么搞下去的话，如果再想明白的话，我其实一直看好就这一轮的这个转股权财政嘛。那既然股权财政的话，就会有资金要进来。那资金进来之前，如果说还是看到有这么多1万亿、2万亿甚至更高的这个资金天天在这里做套利的话，他们也不敢进来啊。所以说市场真正要起来的话，其实就是要解决这个矛盾。如果不解决这个矛盾的话，那永远就是个死局嘛。所以在这点上，我觉得这一次这个下跌，从我目前来看的话，我长期是看好这个我们 A 股市场的，但是短期的话，如果资金再这么搞下去的话，还有可能会出现比较极端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0: 所以说，其实你比徐老师要更加的担忧，有可能会出现极端情况的这种。
1: 对，
0: 这个、
1: 也就是说，指数可以护住，
0: 这个，
1: 但是个股会比较稀里哗啦。
0: 嗯，我懂。
1: 所以说，就现在包括3万亿的这个两融，现在每天都是大概100多亿的这个往下去，它不会出问题啊。现在就是无非是这个问题啊。所以，关于这个板块，包括现在还有一个比较微妙的。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韩国股市今天不是大跌嘛？
0: 对，
1: 韩国股市大跌，它其实周五有一个比较大的事件，就是海力士在美股上市。
0: 上市，对，
1: 上完市以后，好像今天我看了一下，海力士是跌到10%几。
0: 对的。
1: 那这样的这个事情会不会在会重演啊？这个对吧？我们本周也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个股要发行，因为很多的这些科技概念股吧，我不说科技股，我说科技概念股的这个上涨，其实是为它来预热啊，那边会不会出一些这样的一个幺蛾子啊？不太好说啊。所以说我的建议是什么呢？首先第一还是要去看一下7月15号之前公布完的这些预告啊，有一些明显周期类的这些涨就是增速非常大的周期类的，它可能就是一个见顶的。但是如果说明显是一些被错杀的一些有业绩的这些行业，还是可以持续关注。
0: 周期类的我理解徐总说的不是那些什么有色等等这些周期股啊，
1: 对，
0: 指的是在科技里边
1: 涨
0: 硬科技相关的，比如上游的这些。
1: 对，因为刚刚我们就是直播前咱们交流，我觉得你的一个观点非常好，就是什么呢？资本开支是不会为那些其实这个门槛不太高，但是明显是因为是短期的供需失衡导致涨价的这些品种买单。
0: 你是觉得这些如果假如说财报公布之后再一次确认了预期可能超预期的超额的 price in 了的话，那可能后面就是一个慢慢的调整
1: 的
0: 这么一个，
1: 因为很明显。
0: 那其实你是觉得这波的沉淀调整之后，市场不排除这不叫风格切换吧，就是不排除有品种的这种。
1: 它是这样，就是现在很多人有一个误区啊，就是我跟很多个人投资者交流下来，他们认为光科技就是科技，科技就是光科技。但是我的认为是什么呢？科技的主线它不倒，不代表这些光科技不调整。
0: 哎，
1: 最后就打比方，我们15当中有规划的一共有14个，对吧？8个这个优势产业，那个6个那个叫前瞻性的这个行业，
0: 对对对，
1: 他们难道就没机会吗？
0: 哦，明白。
1: 所以说最后有没有可能？可能就是某个巨无霸的这个 IPO 成为一个这样的一个风格转换的一个风向标有没有这种可能？因为毕竟就是15啊，一共。

0: 是有五年，对吧？我们这十几个行业都要开始发展，如果只搞那个行业，可能是有点偏颇的。
1: 嗯，我理解徐总可能现在还是一个观察期啊，就是可能观察的，他那也不叫大家理解的这种小灯和老灯的切换，显然不是这层意思。就是说，在科技里面，在十五鼓励的方向里面，是不是市场抓取一些新的东西，把它组成一个新的关键词？比如，如果上半年我们说的是AI 硬科技的这个涨价驱动的话，那下半年它是不是有可能换另外一个关键词去推起来一个这个相对的主线，那可能这个是徐总观察的。好，那我们一会儿再来具体来聊一下早盘的一些异动板块，广告回来见。
2: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3: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4: 我年轻的时候呢，眼睛是近视，后来年纪大了就开始有老花，然后眼睛就看东西就不方便了，看近老花看也看不清楚，戴着眼镜，然后我就得把眼镜取下来看那个字，看长了眼睛不舒服。后来我健身房的朋友在这边配了眼镜的，他们戴了3年了，哎，我听他们说，哎，一直都很好，我就特意过来，然后丁老师接待我的，丁老师特别细心，什么散光啊，什么看远啊，看近啊，跟我一个一个的调。现在戴上那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我在家里做家务、看书、出去走路、运动，我都很方便。我觉得一副眼镜根本不需要换眼镜，而且自己都很适应。还有后期的那个护眼啊、喷雾啊，哎呀，我觉得太好了，就是眼睛特别舒服，看东西特别清亮。
5: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
7: 谁在买谁在卖，红绿凭谁定？利多线引忧出，数据断阴晴。午间道与您数独市场，寻机问道。精彩内容敬请关注天生理财。
8: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为您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才》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接下来带大家看看市场上值得关注的重磅数据。数据放大镜为您带来的是上涨1.89%。我们可以关注到，今天大金融表现是亮眼的，银行板块是全线拉升，板块指数盘中一度涨超1.89%，其中苏州银行大涨超5%，宁波银行、建设银行、苏农银行、无锡银行、交通银行等多股涨超2%。那么本轮银行的走强究竟是短线资金的一个套利，还是说市场已然迎来了它的风格切换行情了？如何解读？我们赶紧把时间交还给大伟。
1: 哎，这就落到了这个徐总的关注范围之内了。这就是说到这个均衡配置还是有用的啊，就一直强调。当上一次周三你说30%、30%、30%的这么一个配置比例，其中的一个30%
0: 就是银行。
1: 就是红利里面的银行啊。那么它这个现在是完全跟指数是这种负相关吗？
0: 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首先第一啊，这个为什么现在这个跟指数是有负相关？因为啊，在大盘在去年到了4000点以后啊，需要一个消化获利盘，以及把一些跟这个未来 不太匹配的这些个股做一个淘汰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所以说需要这个银行啊在那里把这个指数给啊相当于是把它这个波动给降低。
1: 对，
0: 而其实银行有它的这个，就是等到指数需要往上走的时候，它其实是和银行板块共振的。我们再回过头来去看一下去年去年六二四行情。
1: 对对，六二四
0: 那一波行情起来那三根大阳线就是银行拉的，而且那三根大阳线确实是把之前的那个期高给打破，就后面就有一波波澜壮阔破的一个主升了。
1: 对，
0: 而今年之前我记得也说过，就是我说科技股带领大盘去创这个新高，它含金量不高，最后这个市场就走成这个样子嘛。所以说啊，什么时候银行能够带领这个大盘去创这个4258点的这个新高的话，就代表后面一轮的主升浪开始，也就是说代表银行它其实是既是一个先行指标，又是一个什么，是对冲大盘啊泡沫的一个指标啊。所以说在这点上，我觉得如果说很多投资人如果对行业包括对这个个股板块理解不够深的话，不如就在银行里面啊，至少不会就是亏得一塌糊涂。
1: 那你刚才提的那一点是大家能简单的理解为这一波银行要复制去年六二四那一波，
0: 现在还看不出来，现在还看不出来
1: 是有这个概率的，
0: 是有这个概率，因为现在是主要市场担心的是就是整个全球流动性的问题，因为那个美联储新的那个卧室刚上来以后，大家也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打法，但是等到它一旦就是它的打法明确，就比如说上来三个月以后明确以后全球流动性复苏的话，那基本上就是啊该指数创新高还会创新高，到那个时候极有可能会可以看到银行和指数啊实现一个共振上涨的一个概率。
1: 好的啊，那这个观点呢我们先放在这里，又是一个偏中期的一个观察，我们看市场能否去一步步印证啊。那我们下面请这个徐宏斌老师揭开答案，这个到底你现在相信的是什么。来，
6: 好，那么首先我们也看到啊，这两天是市场这个调整啊，但是大家也记住啊，在调整过程当中很肯定也有很多的一些相关品种被市场错杀的，但是我们也看在调整过程当中呢，反而有一些品种反而走势还挺强势的。那么比如说我们看了一下啊，像近阶段中报预增品种的一个走势，在市场调整过程当中依然的逆势的往上，像交换机品种啊，中报预增46%到102%啊，原来业绩并不能有效的一个反馈，但是这个超预期的业绩出现之后，打出了一个十天六板的一个走势。那么中药品种我们也看到了啊，中报预增46%到68%，那么打出了一个低位的两天两板的一个走势，哪怕是今天依然还是涨停的。那么有色金属品种中有一个中报69%到81%的一个上升的品种，今天也是打出了一个低位的一个首板。那么也就是说，虽然市场表现相对弱势，但是如果有业绩支撑的相关品种的话，反而是受到市场资金的一个大力的一个追捧啊。那么其实我们也看到啊，这个目前有业绩增长的一些相关的一个品种里面，反而也有很多都是有社保基金的一个身影。那么也就是说在市场处于相对低位，有很多的品种也被市场错杀带下，那么社保重仓的品种如果也被带下，那么又有业绩支撑的，那是不是也是属于被市场错杀？那么一旦市场开始修复，那么这些品种往往表现会不会更为强势一点呢？那么事实上我们看到市场进入到七月，风格再均衡预期进一步啊，那么热点轮动开始加快了。那么决定股价走势的核心两大因素，一个是业绩，一个是资金。那么截止到昨天，275家公司披露了中报的预增的报告，其中20家公司获得了社保基金一季度的新进。那么重视其中股价仍处于社保平均成本线之下的相关品种，那么他们的后市的确定性呢，可能是更高的。那么尤其是这两天市场出现一定的一个波动，更给大家啊在低位寻找到相关这个投资方向品种呢，有一定的这个错杀的机会。那当然我们该如何去梳理呢？那我今天给大家整理出社保新进、中报绩优的午后导航的资料，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这份资料。那么其中给大家梳理出中报绩优的核心，再从里面整理出社保基金新进以及股价低于社保平均持仓成本的，那么再从里面整理出即将突破加速的，在我们的午后导航的资料里面会有详细介绍，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社保新进、中报绩优的午后导航的资料啊。那么其实我们回顾一下去年中报 行情的一个市场走势。那么去年中报702家公司是预增的，其中获得社保基金新进的公司呢，我们梳理后发现仅有45家，可谓是优中选优。因为700多家企业里面要选到后期有强劲潜力的品种，说实话难度也挺高。但是社保基金给大家把整个市场的一个范围呢大大的缩小啊。那么中报之后这些走势如何呢？那么我们看一下去年社保基金新进的品种的一个表现。像 CPU 品种方向，去年七月份之后社保基金新进，当时我们看到它的一个中报预增是50%，其中我们从十大股东里面看到社保基金、养老基金以及 QFII 扎堆持仓，那么阶段性的涨幅从去年七月份一直涨到

0: 今年六月累计涨幅达到了这个超过了4倍，表现非常的一个强势啊。那么再看这么一个走势，汽车零部件品种去年中报预增约为39%。我们从十大股东里面发现了，社保基金、保险资金也是扎堆持仓。那么当时我们看到像中国人寿啊、新进，包括全国社保基金102组合，也是在去年中报之后十大股东里面发现他们的一个身影。那么去年七月份之后一波上攻，一直到今年一月份，累计涨幅呢也是阶段性形成翻倍了。那么这些相关的一个行业以及形态结构走势呢，在社保基金新进加仓的这个品种里面其实有很多啊。那么当然这是过去式，那么我们放眼未来，尤其是下一阶段社保基金中报啊这个大力新进的，那么这些品种会不会更受到市场资金关注呢？那么所以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社保新进中报绩优的午后导航资料，就是在中报绩优的核心品种里面给大家梳理出发现社保基金新进的身影的，同时呢股价低于社保平均持仓成本的，再从里面挖掘出技术形态即将要突破加速的，在我们的午后导航资料里面会有介绍。大家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社保新进中报绩优的午后导航资料。同样我们看一下资料中的相关案例的介绍，我们先看基本面。首先公司是建材核心，非洲业务打开增长空间，中报预增超过50%，业绩拐点呈现。最新股东显示社保基金110组合是新进了约为1000万股，保险资金太平人寿重仓1200万股，机构大力看好。那走势位置有没有优势呢？首先我们看到社保基金新进的区间正好在蓝色区域之内，目前的价格位置在社保的平均持仓成本之下，具有价格的一个位置啊。那么在前期打出了一个倍量的一个空头陷阱之后，而且后期倍量的一个扭转趋势温和上攻，目前来到了重要的一个位置，一旦在这里形成突破，那很有可能形成新的一个波段。当然具体如何演绎我们拭目以待。那么这些类似的相关的品种介绍，在我们今天带来的午后导航策略里面会有详细的内容的一个介绍啊。大家呢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社保新进中报绩优的午后导航的资料啊。
1: 好，这个观点看起来这个很普通啊，这个只看社保嘛，对不对？但实际的门道就是在于，还是我上次说的，就是徐老师这个资料其实它的关键点在于它那几个卡的那个要素，就是业绩怎么看业绩，对不对？位置到底这个怎么样通过技术形态去看它这个位置是不是要从左往右，这其实是门道。社保只一个大范围，我们现在也能查到这个社保持仓的有哪一些，对不对？更关键的是这一点。所以大家如果想要体验一下或者验证一下徐老师这个方法到底管不管用，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好，广告回来咱们接着聊。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4: 选股票，
3: 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4: 九方。
1: 好，我们下面请徐老师先来给我们提示一下下午有什么样的观盘重点来。
0: 好，那么下午首先我们还是要先跟踪一下外盘啊，比如说韩国股市，我们看到前面的一个跌幅已经是超过8%了。如果那一边、
1: 我们收盘之后它又在扩大跌，
0: 对，如果那边 hold 不住的话，那我们是不是又要受到它的影响？它如果能够稳住的话，那说明至少那个大概率我们这边下午来一个横盘横住，那这个概率可能偏大啊。但是我担心它那边万一顶不住，那下午我们会不会有一些行业板块 也跟随他们一起去出现调整。不过也有一种看法是什么，如果下午海外市场还在调，但我们这边不调了，尤其是我们这边国产链能够

0: 顶起来，能够稳住我们的市场，那有可能我们的走势的一个脱敏的一个概率，接下去可能会慢慢出现。那么这种迹象如果出现的话，反而是有利于我们这边快速的探底啊。那么这是我们下午也要观察的，
1: 就是下午存在一个超短线抢先手的一个观察点的。
0: 是是
1: 啊，但这个可能需要一些技巧啊。
0: 对 对，
1: 这个大家还是这个看自己有没有这个能力。那我们请徐总提示一下。
2: 我觉得就看那个吧，就看最大的那个。就看这些银行到底怎么走，因为毕竟624行情是银行带领的，然后创新高，所以说上周四由科技带领大盘去反弹，其实就是最不好的一个现象。因为科技股里面都是一些投机资金，第一，然后第二都是看着这个海外市场的脸色，所以说他带领这个反弹没人敢去追啊。一般除了就是风险偏好非常高的投资者敢去在那里去做一些博弈的话，就是那些风险偏好较低的比较理智的投资人是不敢去追的。那在这种情况下，你用科技去带领大盘反弹本身就是无用功嘛，所以说走成这个样子，流动性进一步丧失也是情理之中的一个事儿。所以说大家如果是要指望这个市场能够企稳的话，还是看那些最大的这个四大行他们的这个一些操作指引会比较好一些。
1: 但是这个上周周四周五的时候，市场这个反弹实际上它在科技里面也有一个侧重，它其实资金也想到你说的这个问题了，所以它可能更你看科创板表现比创业板好一些，可能更侧重刚才像徐老师提到的一些
2: 国产
1: 算力，或者是国产的这个扩产的这么一个角度。那你觉得这一块有可能会独立走出来吗？
2: 如果说打比方，韩国现在跌8%了。这也走不起来啊，因为这个资金，因为量化它不管你到底是国产链还是那个链，只要看到那边那个它就砸。
1: 它只要有情绪关联，短期它就
2: 对它只要看到韩国跌它就砸，而且韩国明显就是在走我们2015年的这个路嘛，就是高杠杆高那个。

0: 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1: 欢迎加入九十号，
0: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2: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0: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3: 这里是九十号，心眼一个比一个多，
0: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4: 你尽早给我离开九十号，
0: 看他们勇往直前。
5: 害怕吗？不害怕。
0: 就在湖北卫视孤舟。
6: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7: 今天城内的暴乱，除了那三个人之外，还有一个蒙面的黑衣人在暗中帮忙，我怀疑是我们的人。
8: 赶紧走吧。啊，要走你走，我要回去救小山子。
9: 我说的是你走。
8: 我走？
9: 小山子我从小带大的，我能丢下他不管吗？
8: 你跑得快，你赶紧走，去找八路军，找那个老关，最好让他派些人来。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围铜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扁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13: 看远看近，只

0: 吃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2: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3: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见面交眼镜验配国家标准质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4: 看到他们那个超视力介绍之后，我就到他们实体店来配的眼镜，他的设备比原来的设备都要好一点，测出来那个度数的话就很接近我的眼睛，看近也可以，看远也可以。我现在就是走路啊、看书啊、骑车啊，都可以用这一副眼镜，不用摘取的。
0: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北京专线400-998-1188。
5: 本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咳克瓶胶囊冠名播出。
6: 快止咳，咳克瓶胶囊。快止咳，咳克瓶胶囊。万通牌咳克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会是匡老子吧？
1: 哎，都仔细找找
2: 啊！
1: 找到了！哎，你看，
2: 来，
1: 哎，应该是这个吧？

0: 我死了，太好了！班长，班长，快快！班长，
1: 怎么了？
2: 报告班长，
0: 前面发现一队二狗子。
1: 什么？
0: 都这还有多远？说话就到了，大概有十几个人。
3: 二王，咱们现在怎么办？
1: 什么怎么办呀？咱怕他了，咱是八路，还有枪，直接干掉得了。
3: 不行。 虽然只有十几个二狗子，但咱们这么几个人，得周边情况又不了解，没必要冒这个风险。
4: 二王说的对，咱们先把药埋起来，尽力不要多动。
5: 快进去，走！哎，快！停了，兄弟们，咱们就在这儿歇会儿吧。你们几个找点柴火，一会儿拢堆火。
6: 队长，咋不进去啊？
4: 你知道这以前是什么地方吗？
5: 啥地方啊？
4: 这义庄放死人的地方。你进去吧。
5: 这外面也挺好的，大晚上。

0: 这地方是放死人的，那么多棺材，咱还是赶紧走吧。
1: 躲远点。
0: 你是不是害怕了？谁怕了？是害怕，还怕你害怕？我是共产党员，不信鬼神这一说。你要是怕了就直说，少拿我当借口。

0: 你们共产党员都被施杀法术了，咱一个个都天不怕地不怕的。
1: 这不是什么法术，是信仰。
0: 信仰？哎，那你看我能成为共产党员吗？
1: 你不能。
0: 二老，哎，我能不能成为共产党员啊？
2: 你呀，
0: 啊，就你，
3: 他娘的！日本人让咱们来收粮，也不给什么驴呀、马呀的，全让咱们自己了，把咱们当驴使，这趟可把老子累坏了。哎，
2: 那有啥法子啊？日本的命令就是圣旨。
0: 哎，你们看，这都点上篝火吃上东西了，看来一时半会儿走不了了，要不然咱还是赶紧想办法出去吧。
1: 出去那要怎么办呀？家里的伤员还等着要救命呢。
4: 哎，不会是二狗子知道药在这儿过来找了吧？
0: 哎呀，肯定不会，要是来找药的话他们早进来搜了，我估计就是路过在这儿休息。
1: 哎，你鬼点子多，你给想个办法。
0: 干啥？不行，我就是鬼点子再多，你保证在这个地方我也想不起来啊。
4: 给。
0: 干啥？
4: 你刚才不挺能耐的吗？你现在拿枪出去把二狗子都打死。
0: 得了吧，就我一个人拿一把枪，外面那么多人呢，我出去怎么跟他们干呢？我胆子是大，可是现在这种地方我胆子也不行啊。
4: 那你就别那么多废话，这样吧，咱们等了二狗子睡了再想办法出去。
1: 好。
0: 那我也睡，反正我睡着了啥也不想了。
4: 我是丧尸干嘛？
5: 队长，什么声音啊？不会是鬼吧？
6: 我哪知道啊？你带人去看看。
5: 我不去，我不敢。
4: 废物！
6: 里边的，是人是鬼？给我出来！不出来我就要开枪了！给我出来！
0: 这没事了，听我的，现在出去。
4: 出去。
0: 听我，听我的，走，走，快走！
6: 给我出来！不出来就开枪了！
0: 哎，老总，别开枪，别开枪！我是人，别开枪！
6: 你们是干什么的？在这干嘛？
0: 逃难呢？我们是附近赵王庄的，这不是八路跟皇军打仗，实在没地儿待了，就到这儿来躲一躲。哎，这都是我们村的。这我表哥。
6: 对，大半夜的我还以为是鬼呢。哟，这儿还有个小娘们儿，长得挺尊。
0: 哎，老总，这是俺媳妇儿，最近得气闹了，别给你传染上。
6: 真扫大爷的兴！
0: 老总，没啥事儿的话，俺就先走了，这地方留给你们，好好休息，好吧？
6: 走，赶紧走！
0: 哎，走！
4: 谢谢老总，
7: 哎，谢谢老总。
8: 你说让他们留下来帮咱们拉车，不正好吗？
6: 等等，
2: 咋了？
6: 有好差事给你们。
2: 啥差事啊？
6: 你们来帮我们拉车，一天一顿白面膜。
0: 啥？我们帮你拉车？
4: 老总说的对，这多好的差事啊，给咱们白面膜啊。
6: 这兵荒马乱的，你们到处乱跑那是死。
4: 老总说的没错，你还犹豫啥呀？
6: 行不行？
4: 行，
6: 今晚就在这儿将就一宿，明天

0: 帮我们拉车，拉完车你们再走。
1: 哎，好，快走啊，早点休息，快快快快！
2: 啊，对对对对对，啊，走走走，媳妇儿，走走走走走。谢老总，
1: 谢老总啊！
3: 你说你也是，咱明明就可以走了，你这一当一道好，明儿个咱也走不了。
1: 你傻呀？我要不答应他们，咱们走得了吗？
4: 那咱接下来怎么办呀？
1: 让咱们帮他们拉粮食，咱就帮他们拉呗。
4: 那些药还有咱们这么长时间不回去，团长等着着急呢。
1: 丁医生，你也别着急，这样吧，咱们明天在路上再想个办法，见机行事。
3: 我就是可惜那批粮食，便宜那帮二狗子了。
1: 咋了？你惦记上这粮食了？
3: 那当然，咱部队里刚好缺粮食，那么多粮食，这咱要给弄回去，团长不得给咱夸死？
1: 行啊，你小子，脑袋现在开始转了。哎，你有啥主意？快跟我们说说。
3: 我还有啥主意啊？你当我诸葛亮啊？说有就有。老子先得睡会儿。
1: 我看你也想不出来。
4: 你靠我干嘛？
3: 这德行！
4: 还有，我问你啊，凭啥说我是你媳妇儿啊？
3: 我这是为了保护你，好不好？
4: 保护我你就说我是你媳妇儿？你怎么不说我是你姐、你妹、你妈呢？
3: 咱俩也不像啊！我不说你是我媳妇儿，那二狗子对你那啥咋办呢？
4: 那也不能说。
3: 我咋不能？
4: 就是不能说。
3: 你我
4: 我就是不能说。
0: 吵吵吵吵什么吵？还睡不睡了你们？
3: 哎，老总，我跟我媳妇儿拌嘴呢，
4: 还
3: 败家媳妇儿，睡不睡了？吵什么吵？老总睡不睡觉了？睡觉！你给我睡觉！啊！睡觉！哎呦！
0: 快点！邪了，到哪个村哪个村没粮，咋都那么穷啊？
5: 队长，还剩三天呢。
3: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哎，
5: 慢点慢点慢点。
3: 天太热了，咱歇会儿行吗？
0: 歇会儿，歇会儿。不行，赶紧走。
3: 哎，二位老总，我咋听你们说要筹粮食？
0: 关你屁事啊！拉你的车。
3: 我知道哪有粮食。
0: 你知道？你要真知道，你能穷成这样？
3: 我当然知道哪有粮食了。但是粮食啊，它不是我的呀。
0: 那你说说谁有粮食？
3: 就在前面东边那个叫王庄老冯家，那有一个老包浆啊，有的是粮食。
0: 他们家有粮食你怎么知道？
3: 我们在他们家打过工啊。
0: 对，
3: 哎呀，那收麦子的时候光麦克几十个吧，麦垛子堆的到处都是，对吧哥？对吧？
1: 对，没错，我也在他们家打过工，那粮食堆的老高了。
3: 了，
0: 要不咱瞅瞅去？
5: 要不瞅瞅去？
0: 那行，你找个人带路。
3: 哎哎，老总，让我哥先去给咱打个前站，我二舅在那个村呢，让他去跟我二舅说一声，让他准备准备，好好招呼二位老总杀吃鸡。哥，你愣着干啥呀？跟二舅说啊，好好准备准备，招呼二位老总，都累了半天了，快去。
0: 哎，好。等等，你去了谁拉车啊？你让他留下，让你媳妇去。
3: 啊，行。媳妇儿，你去吗？
4: 我干嘛去啊？我不去，我要跟着你。
3: 哎，你个败家娘们儿，吃上啥不够，干上啥不行，还不赶紧去，找我二舅去，快去。
4: 好，我这就去。
3: 真是，
0: 赶紧走，快点，
3: 走走走走走
1: 走走走走，快！
0: 快点，快点，快点，
1: 赶紧的，
0: 赶紧的！
3: 哎，二位老总，错了错了，不是那边，是这条路。
0: 你刚才不是说走这边，往东走吗？
3: 是，东边那个路啊。他不好走，这边有个近道，啊，往前走，翻过这个大岗子，一过就到了。

0: 对，这边进，
1: 这边进啊。
2: 啊，
1: 行，那走这边。
3: 哎，队长，听说这附近闹八路啊？
4: 这哪有八路啊？那都是之前的事儿了。八路都被你们跟皇军给打跑了，是吧？
1: 就是啊，就是。瞧你这熊样，告诉这哥几个，赶紧快点啊！我肚子都快饿扁了都。
4: 哎，大伙都留神点啊！快到了，都留神点、啊，
0: 留神点。走，快点，快点啊！哎，老侯，老侯。是我，
1: 是你呀、啊！
0: 蹲下，蹲下。啥差事？
5: 这几个兄弟都是曲小队的。
6: 你确定吗？
5: 去年一起打过二马庄的跑路，咱得想个办法把他们弄出来。
6: 我知道。
1: 哎，这位老总，遇到熟人了是吧？这天太热了，让兄弟们歇一会儿，都累坏了。来来来来，没事，抽
2: 歇会儿吧。
1: 哎，别着急啊，
0: 咱们也歇会儿吧。
1: 我去跟其他兄弟啊。去吧，好好的，我告诉你们啊，都得听老总的话。哎嘿，老总，来，
2: 最近怎么样啊？
0: 还能怎么样？
1: 来来来，
6: 老总，老总，咱一会儿去焦王庄那边，人手太少了，粮食太多，咱搬不了啊。
1: 来来来，
6: 我有个提议啊，把他们这些人呢，弄过来，跟咱一块儿走，帮咱们一块儿搬粮食。搬完之后，咱们再给他放回来呗。
1: 啊，行，你小子主意不错，人借我用用。
0: 你用，用吧，用吧。
6: 哎，谢谢老总，
1: 去吧。
6: 哎，
4: 来来来，给他们都解开，解开。
1: 哎，
7: 来，这些人都什么来路？
2: 都是我路上抓来的，帮我们拉车，说是赵王庄的。
7: 赵王庄？
2: 哎，
4: 等等。
7: 听说你是赵王庄的
6: 啊？是赵王庄的。
7: 赵王庄的，我怎么没见过你
6: 哟？老总，你也是赵王庄的呀？哎呀，我是刚搬进来的，您当然没见过我了。
7: 村里边一共有几口井？
6: 两口井，村前一口，村后一口。
7: 两口井，
6: 哎，两口井，
7: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8: 兄弟们，快走！
9: 谁让你开枪的？
8: 老子救了你，你还不领情啊你？
9: 现在哪等啊？赶紧派人回去报信！
8: 不行，咱们根本请不到他们来。
9: 那咋办呀？

0: 俘虏。
1: 五十三，
2: 饶命！
1: 我们部队是有政策的，知道吗？不许虐待俘虏。
2: 死畜生，给我打死！你给我打！你给我听清楚了，老子我不是什么土匪山大王，我们那是八路。
3: 八路不都走了吗？
2: 走你奶奶个头！你走！我们不是在这站着吗？
3: 八路爷，八路爷，
2: 把你那裤腰带解了，跟我走。
1: 解裤腰带干嘛？
2: 解了裤腰带，他还能跑吗？你快点！你
3: 姐，姐，姐，
2: 哦，去把车弄过来，到那庙里把药拉过来。
4: 哎，你个新兵蛋呢？指挥人还挺溜的，什么时候轮到你指挥我了？
2: 这一路上我不都在指挥你吗？我指挥错了吗？我非但没指挥错，我还让你们捡了这么大一便宜。哎，团长回去一高兴，不得请你喝酒啊？
5: 不想喝酒，
2: 想喝酒我听我的。
4: 瞧把你能耐了，不就几个破主意吗？
2: 快点啊！
4: 妮妮，跟我走。

0: 看什么看？解裤腰带！你们都解裤腰带！
1: 这你以为你出了几个馊主意，耍耍小聪明就自以为是翘尾巴了？注意点你的身份！
0: 哎，我发现你们都一毛病啊！老子立了功，不赏老子就算了，还撂一身不是。行，我什么话都不说了，我以后啊，我连个屁我都不放，行了吧？

0: 哎，张良，你小子在这坐着干嘛呢？那些兵不错吧？
1: 关团长，没你这么逗我的。你说那些人哪有一个兵样子？老的老，小的小，老的比你还老呢。真的，
2: 你哎，
1: 小的，我不夸张说，没枪高呢。你别说打仗了，我看种地都悬。哎，再说那些家伙，三把汉阳造，两个老炮筒子，还有一个没膛线的辽十三。就说刀和矛吧，每人分一个都分不到。你说这仗让我咋打？你说让我咋打？
0: 你小子呀，我看是饱汉子不知道饿汉子饥呀。我给你那个徐小队，在整个县大队里边，武器装备、战斗素质是最好的。你爱要不要？我跟你说，好多人等着呢。你不要，我给他们去。
1: 最好，那你给别人吧。我真的请不起这帮弟兄们。
0: 我看你小子呀，是在以前的部队里惯坏了。我当兵那会儿，一个连，长的、短的加到一块儿，不到二十支，结果怎么样啊？不是给老蒋的部队打趴下了吗？
1: 反正我不管，关团长，今天人和枪的事儿你得给我解决了。
0: 解决个屁！我一支枪没有，自己想办法去。有本事你把鬼子的重炮搬过来，也没人管你。
1: 不是，那我
0: 没本事。就喝西北风，自己带着兄弟们去想办法去。
3: 报告，报告团长，五十三回来了，他还带回了一群俘虏呢。
0: 俘虏啊！嘿，这小子行啊，走，瞧瞧。
3: 走，
1: 怎么样？
3: 哎，我早就玩过。
1: 这放这儿放。
0: 三儿，
1: 没伤着吧？
4: 没事。
1: 哟。哎，关团，你这是让他干啥去了？
0: 我也不知道啊，一头雾水。小丁，这是怎么回事啊？
5: 报告团长，我们去取药的时候碰到一群二鬼子，他们把我们当成老百姓，还让我们跟着拉车呢。五十三啊，就骗他们说那里有粮食，故意把他们往咱们根据地带，让我先回去报信。我一看那离三连不远啊，我就跑去通知王连长，让他带人啊把他们全给缴获了。你看，这就是那俩头，剩下的人啊，我全关在北院的大房子里了。
0: 嘿，你小子脑袋转得挺快啊。
1: 也没啥，雕虫小技，不做瓜吃。
0: 不许贼！怎么了？不是就是几车粮食，几个二狗子吗？尾巴就翘上天上去了。我跟你说，别的你差远了。
1: 咋在你嘴里听不到我半句好话呢？
0: 好话，老祖宗说得好，打是亲，骂是爱，知道不知道？这小子表现不错。记头的功一次
1: 是。
4: 等会儿，这怎么完了？你总得请我喝顿酒吧？
0: 喝酒？
4: 二老跟我说了，你这屋里还有地瓜烧呢，你藏起来了。
1: 哎，不是，
0: 二老，
1: 团长，我
0: 你们这几个小子呀，总是惦记我那几箱子酒。给了一坛子，跟你说啊，不许喝醉了。
4: 知道。
0: 喝醉了，我饶不了你。去，通知老包浆。把这些个武器都给我搬到机械库去。
4: 好。
1: 哎，团长，团长，你刚才不是说那个要想要枪就得自己缴获吗？你这意思不是说谁缴的枪不就归谁吗？
0: 我说过吗？
4: 说过。你我说过吗？我
1: 三儿是我的兵吧。
0: 有什么话你小子直说。
1: 我是说实说就实说，那三儿缴获的枪那就应该归我们呢。
0: 你小子呀，行，我可真是上辈子做了孽了，怎么就遇到你们这帮穷鬼啊？这枪在我手里还没捂热呢，你们就全惦记上了。
1: 团长，
0: 行，搬走，全给我搬走，别在我眼皮里晃悠，看着我心烦，全是白眼狼。
1: 谢谢首长。
5: 团长，
4: 走了，这是我的哥啊。
1: 拖下去。一个排的士兵就这样失踪了。愚蠢，无能。这个排的士兵要不然被敌人消灭，要不然就是加入了反日武装。可是不管怎么样，这都意味着我们的防区还不够太平。

0: 我们还远远没有到可以放松警惕的时候。 我不希望在我的放区内再发生同样的事情。诸位，都是为了大东亚雇佣圈而浴血奋战的同仁。我不希望你们之中的任何一位成为我的刀下之鬼。 也包括你们。冈村少将刚刚上任，正在酝酿一场大规模的行动，希望各部做好备战准备，随时准备行动。唐旅长，
1: 到。
0: 希望你加强对部下的管理，同时。 赶紧派人搜索那些士兵，哪怕就是尸体。
1: 是。
0: 唐旅长留下，你们都退下吧。
2: 嗨。

0: 他死。
1: 是。大佐阁下。
0: 坐吧。他死，我对中国文化非常感兴趣，最近学了几首中国象棋，希望你能指点我一下。
1: 大佐阁下，卑一直略知一二。
0: 请吧。

0: 等突破。
1: 今天下午啊，我大概摸了一下各连排的具体情况，这九个连里边啊，能够形成战斗力的勉强也就有三个，那六个连啊几乎都是伤亡过半，有的排啊只剩下不到十个战士。
0: 哎，两位长官都在啊？
2: 你不是跟五十三在一起喝酒吗？到这儿干啥来了？
0: 明天我就要上任了，你们两位长官也不说给我见个情，我就主动点呗。来，大半坛子呢。
2: 你小子想喝酒啊？
0: 啊，
2: 那好啊，我舍命陪君子。
0: 喝，
2: 来，喝酒。
0: 来，走走。
3: 他的伤怎么样了？咱们前段时间没有消炎药，只是感染了。那现在怎么办啊？他还有救吗？胳膊恐怕保不住了，得截肢。
4: 天医生，想想其他法子，你千万不能让我少一条胳膊，没胳膊我拿啥打鬼子？
3: 可要是不截肢，过一段时间伤口感染到全身，你的命就没了呀。
4: 胳膊都没了还要命干啥呀？我
3: 胳膊没了，天塌不下来，革命照样干。可要是命没了，咱还拿啥打鬼子呀？我抗大的一个老师，打仗的时候也少了一只胳膊，人家现在照样当团长。你记着，活着，活着就会有希望。相信我，我一定能治好你，让你重返战场，好吗？鸽子，马上准备手术。
5: 可是没有麻药了。
3: 那就给他灌点酒吧。
5: 这大半夜的，我去哪儿弄酒啊？

0: 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手指戳一戳，脚底一踩一踩，腰部按一按，每天十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1: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2: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3: 是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的。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5: 我现在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手指戳一戳，脚底一踩一踩，腰部按一按，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1: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

0: 天都不落。
1: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2: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3: 是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5: 我现在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6: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手指戳一戳，脚底一踩一踩，腰部按一按，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捧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7: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1: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2: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1: 是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

0: 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3: 我现在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手指戳一戳，脚底一踩一踩，腰部按一按，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捧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5: 是吧，
0: 大爷，
5: 哎，
0: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5: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
0: 嗯，
5: 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
0: 啊，
5: 一天都不落。
6: 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6: 是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

0: 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1: 我现在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0: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手指戳一戳，脚底一踩一踩，腰部按一按，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捧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4: 是吧，
3: 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4: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5: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3: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4: 是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1: 我现在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0: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2: 老人三件宝。

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心的港湾。你的家安全吗？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气暖管有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取暖？还有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又推到室内充电了？消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1: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2: 欢迎加入九十行，
1: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3: 您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1: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4: 这里是九十行，心眼一个比一个多。
1: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5: 你尽早给我离开九十行，
1: 看他们勇往直前。
6: 二宝，不害怕。
1: 就在湖北卫视孤舟。
7: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8: 谁也别回头，小鬼子已经在后头盯着咱们呢。
9: 他跑啥呀？老子我正找他呢，我要跟山子报仇。
8: 冲动啥？咱现在手头家伙不硬，
9: 回去是送死，知道吗？大部队还在后头呢，冷静点。
10: 帽儿山，
9: 对，在帽儿山上有一个老鸡鸭子隘口，易守难攻。天黑前后，我大哥张良会把日本人引到那儿去，在那里我们可以进行包抄。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长歌用九方 AI 股票机，
2: 看行
1: 用九方
2: 选股票，
1: 用九方
2: 做交易，
1: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2: 九方。
3: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哎，你说我哥也真是啊，人家关团长好不容易请咱喝回酒，哎，就拿走一半儿，这够喝吗？这酒？
1: 咱们队伍可是有纪律的，这战士不让喝酒，咱们这么干能行吗？再说了，这酒是赏你的，又不是赏我们的，都忘了这酒什么味儿了都。
0: 那不行啊！ 这论功行赏也可以喝一口，哎，不过如果你们都不想喝的话，那我就看我喝吧。啊，对，喝之前呢，我说两句，我五十三，认识你们哥俩也是个缘分，所以在此呢，我拿这杯酒敬你们哥俩。
2: 你们还有心机在这儿喝酒，把酒给我！
0: 你吃了枪药了？这酒是官团批准我们喝的，还是人家给的酒？
2: 你们知道吗？
0: 就在刚才，有一位战士因为没有消炎药伤口感染了，我现在需要给他做截肢手术，这酒你们喝得下去吗？你看，你看，我说的吧，小根二娃，虽然咱们这回有功，但是咱们队伍上有纪律，不能喝酒。我说我不喝吧，你们非得给我倒上，不喝。
3: 真是的！我现在没有麻药，只能用这酒代替麻药给他灌下去。谢谢。20个，这20人我给你了，咱们团部就要关张歇业了。
4: 谢谢谢谢，
0: 那么严重吗？
4: 10个也行啊，几个都不行，别惦记了，喝酒吧，来喝酒。小梁啊，真没人了，你没看见吗？我的警卫员已经下连队当班长去了，现在我跟团长共用一个警卫员，你没看到吗？哎，3个人，3个人总行了吧？我那是个加强排，70多人，没一个打过仗的。 你总得整几个老兵给我带带吧，要不然怎么打仗？
5: 行，我带你，就3个，等我谈好了给你送过去喝酒。
4: 哎，等等等等，团长，政委，嘿，这你们办的都是大事儿，挑兵这种小事儿就不麻烦你们了，我都挑好了。哎，我看中的那个警卫排的那个小刚，还有特务连机枪班那个副班长崔二旺，这俩小子好，能打仗。
5: 我还喜欢跟我对脾气，我用起来肯定顺手啊。
3: 那肯定顺手啊！你把我们团的宝贝疙瘩全都给挖走了。
4: 我跟你说，这俩宝贝疙瘩，那可是我们准备提拔成排长、带兵打仗的，在哪儿不是打鬼子，你就给我得了，我顺手。
3: 行，我带你给你，来喝酒，
4: 军无戏言，
3: 来
4: 喝酒，
3: 喝酒。
4: 哎，对了。 你刚才不是说要3个人吗？这刚2个人啊，我是这么想的，我们排呢70多人，这吃喝拉撒呀，总得配个司务长吧？
3: 要司务长？
5: 连一级都没配司务长，你们排一级配什么司务长啊？你
4: 这不是加强排？

0: 哎妈，那么多人，我只想专心打仗。你没素质就打不了仗了，给你个素质，你就把效果给砸跑了，你行吗？
1: 不是，哎，老关，你看这样行不行？把军需处那个老包浆给他。哎，别，政委，我的兵啊，那必须枪一响就得冲上去。我不要你。哎，我说张良啊，不是，你这是喝酒，你还是买菜啊？还跟我这讨价还价，是不是？你别小看这个老包浆啊，那长征打辣子口的时候。 那可是主力连的班长，啊！要不是受了伤，我们能给他安排到军需处吗？要不然的话，现在人家起码是个连长，
0: 打过仗啊？
1: 当然，
0: 那行啊，那我要。
1: 哼，我不了解嘛。

0: 你咋哭成这样了？咋了？你怎么进来都不敲门啊？我来拿纱布了。
1: 没礼貌。我看看，咋回事啊？谁弄的呀？怎么回事？
0: 我昨天做手术的时候烧的。
1: 哦，烧的呀？哎呀，没事儿，烧完了咱再长啊。
0: 你知道什么呀？女孩子最在意自己的头发了，尤其是我长了这么长的头发，多不容易呀！
1: 没事，我看看。哎呀，没事没事。丁医生，你信不信？我用一招，他马上就比以前变得更好看。你又想干什么呀？哎。
0: 哎呀，你忘了，我53，在武强可是第一把刀啊！你行吗你？
1: 你有剪刀没有？瞧好了吧。

0: 团长，他们枪毙八路军，为什么让咱们看着？
1: 日本人让咱干啥，咱就干啥。
0: 我受不了，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1: 我走。
2: 唐桑，卢桑这是干什么去？
3: 他这是旧伤复发，有点不舒服，去看医生了。
2: 先行。

0: 好了，丁医生，看看喜不喜欢？怎么样，丁医生，满不满意啊？
1: 赶紧上马，走，快！
2: 你干嘛？
0: 嗨，我是看你的玉佩呢。我总觉得我好像见过谁戴过一块跟你一模一样的呀。
1: 你原来见过我？

0: 见过，那不是上次我拿这个玉佩让你去换药吗？
1: 哎呀，不是那次，好像是有一次我见过一个人戴过，真的是一模一样的。
0: 谁啊？
1: 一个二狗子军官。
0: 二狗子？你认识他吗？
1: 我认识啊，之前是我二哥的一个兵，跟梁子哥也认识。上次我们都能逃出鬼子的包围圈，就是他帮的忙。还有那次我跟小山子进城能安全回来，也全亏了他。
0: 你二哥的手下？你二哥是在29军吗？
1: 是啊。哎，你咋知道啊？
0: 那个人长什么样，叫啥名啊？
1: 嗯，中等个儿吧，30多岁，瓜子脸，小眼睛，叫卢小猛。
0: 卢小猛？不可能，不。你知道他住哪儿吗？
1: 嗯，在武强县的帽耳胡同。
0: 帽耳胡同。
2: 哎，走。那小心啊。
1: 哎，好嘞。
2: 哎，当心。当心
3: 谁呀？
2: 你们哥俩咋来了？
4: 排长，排长。
2: 哎，我们哥俩来报道。
4: 谢谢你啊，排长。
2: 谢我干啥？
4: 谢你那个瞧得起我们哥俩，亲自点我们，让我们跟着你啊。那你要给我们脸，我们肯定得兜着。
2: 通知你们了。
3: 排长，我这人不太会说话，可我打心眼里啊就佩服你。
5: 你俩听好了啊，以后跟着我哥还有我，保证你们吃香的喝辣的。
2: 说什么呢？咱们是土匪还是山大王？别听他的。
6: 大家好，我叫张福顺，是民兵队队长，是团部特兵，我们民兵队加入你们十一排，跟你们大家一起战斗的。
3: 打过仗吗？
6: 哎，打过。前两天我们还挖了鬼子2根铁轨，跟5根电杆子。
4: 这也叫打仗啊？问你杀没杀过鬼子？
6: 啊，杀过。去年军分局组织反围剿，我们杀了2个鬼子，跟1个2狗子呢。
4: 那么多呢？
6: 啊。
2: 我叫老庞家，这个是二旺。
6: 二旺哥。
2: 小哥。
6: 小旺哥。
2: 这是13。
6: 13哥。
4: 嗯，
2: 我欢迎你加入我们的队伍，一起打鬼子。
6: 是。
4: 哎，对了，听说一会儿要任命3个班长，猜猜都是谁啊？
2: 那还用说吗？那肯定是你们三个了。就他们这对孩子，别说打仗经验跟你们俩比，就是跟53比，也没有53打的大仗多呀。哼，
1: 不会吧？这刚给我发了新军装，就要给我升官了？
2: 哎，不会不会不会。
3: 看把你美的，还知不知道哪是北啊？

0: 真的是吧？啊，以后啊，我就是你是三哥了，一切要听从命令，
1: 是
0: 服从任何指挥，
1: 是
0: 稍息。啊，哎，再大点儿，啊啊，大点儿。哎，你好了，以后啊，跟着你十三哥混，十三哥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
1: 是，
0: 稍息。
2: 排长，
0: 去那边。都他娘给我站直了！站没站相，坐没坐相，哪有个军人的样子？从今天起，咱们晋中独立一团第十一排正式成立了。我不管咱们队伍里的你们从哪儿来，以前打过多少仗，杀过多少鬼子，从今天起，大伙都一样。别怕我们底子薄，只要你们坚持训练，跟着我好好练，我保证三个月，我们这个排

0: 最能打的牌，有没有信心？有。他娘的没吃饱啊！啊，老娘们唠嗑都比你们声音大，有没有信心？有。哎，由于我们这个牌是个加强牌，所以我想成立四个班。下面我宣布一下四个班的班长人选：一班班长小刚，二班班长。 张福顺，哎，啥？俺当班长了？哎哎哎，俺当班长了！干啥呢？没当过头啊？那好好干，干不好把你换了。哎，是。三班班长崔二旺，这四班嘛，我想把我们排底子最薄的一些新来的同志编到四班，成立一个新兵班。 这个四班班长吧，由我亲自兼任。请跟团长商量，先决定老包江同志担任我们十一排的副排长。同志们，从明天开始，我们就要加紧训练了。今天早点休息，明天5点钟起床，听到起床号，要在1分钟之内赶到这个地方训练。 听懂了吗？
1: 明白了。
0: 解散。
2: 哎，没你啥事儿啊？
1: 哎哎，对你班长什么态度？

0: 你没事吧？慢点啊！
1: 滚开！滚！

0: 这人谁啊？
1: 好像是那个二狗子队长。
2: 啊，
1: 哎，管他呢，走走走，哎，走吧走吧走吧，
2: 走走走，
1: 走吧
2: 走。
3: 啊，小猛君，小猛君，小猛君，小猛君。醒醒啊，小猛君，你醒醒啊，小猛君，你醒醒啊。
4: 喊什么？
3: 小猛君，小猛君，我是宋子，宋子。
4: 又是你？怎么又是你？
3: 你喝多了，我送你回家吧。啊啊，小猛君，
4: 你们日本人，你们日本人别在这里装好人。
3: 你家在哪儿？我送你回家吧。啊，

0: 起床了，起床了，五四三，
1: 别闹，别闹，我再睡会儿，再睡会儿。哎
2: 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立定，报告，十一排集合完毕，请指示。
3: 五十三呢？全体都有，立正，上，原地待命。十三，起来。
1: 我再说一会儿。
0: 你他娘的干啥呢？
4: 你他娘的干啥呀？
0: 哥，大伙都干啥呢？
4: 我没穿衣服。
0: 走，
4: 哥。
3: 努力，
1: 我没穿衣服。
3: 努力，今天是我们十一排第一次操练，很多战士表现不错，能够准时到场，可有个别的战士没能到场。五十三啊，出列。当着全排同志，把你迟到的理由说明白。
1: 起那么早，谁起得来啊？
3: 就你没起来。我昨天当着全体宣布的，今天早上五点到操场集合，你听到了吗？
1: 听到了。
3: 大点声。
1: 听到了。
3: 那就是明知故犯，对吧？你明知故犯，必须受到惩罚。行了，现在我宣布，五十三，让麦场跑步五十圈。啊！跑不完不准吃饭。
4: 不，我就玩了一会儿，你至于吗？
3: 老包浆，
4: 那，
3: 你负责监督他。如果跑不完，你俩都别吃饭。
4: 哥，我就玩了一会儿，我想
3: 五十三，向左转，跑步走。
4: 跑步，
3: 好笑吗？同志们，我们十一排要做能打仗的牌，要做跑不垮的牌，首先要做到一个整体。今天我就让你们明白，有一个同志犯错误，就是我们全体犯错误，就必须集体受惩罚。听我口令。小浩转，跑步走。
0: 排长，我去拿件衣服给他穿上吧。
3: 穿什么穿？就让他这么跑。快点！都跟上。

0: 鲁香吗？
1: 你先帮我拿进去吧。
0: 嗯，
1: 好。你醒了？
2: 啊。
1: 你是要回去吗？
2: 是。啊，不好意思，昨天晚上给您添麻烦了。
1: 昨天晚上你喝多了，也不说你住在哪儿，而且你的手受伤了，我就把你带到这儿来了。
2: 啊，我昨天晚上没说什么吧？
1: 你昨天晚上说过的话不记得吗？
2: 我啊，哎呀，如果昨天晚上我说了什么，那都是醉话，你千万别当真。啊，我走了。

0: 这也太不经传了吧。你来干啥？
1: 你那破鞋扔了吧。
0: 你输了倒容易，扔了我穿啥？
1: 给。
0: 嗯，
1: 去你二马庄复旧会给我做的。平常啊我都舍不得穿。来。

0: 你以后得还我一双新的。你看，你看，你看，我就知道，你还能白送我鞋。行行行，到时候我送你一双鬼子大头皮鞋，咋样？成，那你穿着这鞋，多打鬼子。不过话说回来了啊，你今天早上跑得真快呀！
1: 俺们村的那个驴跑得都快呀，这算啥？我还没发力呢，我只要一发力，你们村石头里都追不上我。
0: 吹吧你！哎，
1: 老包，你拿它干啥呀？我回去修修补补，还能再穿。
2: 别小看咱们手里这把刀，我告诉你们，鬼子也是肉做的，跟咱们一样，肩膀上扛一脑袋，没啥区别。所以，要是真打起仗了，我告诉你，千万不能怂。你要是一怂，心里这股气儿就没了。你再想杀鬼的，那就难了。
3: 这扔手榴弹，不光靠把力，这扔的时候手腕的使劲儿，这全身的劲儿带动胳膊，然后这手腕。
0: 你扔，
4: 所以咱们老爷们上战场，啥也别想，你就豁出去了，拿着大刀就朝鬼子头上砍。他硬，咱比他还硬。只要你比他硬，他就怕了。他一怕，咱就赢了。
0: 明白了吗？明白了。
5: 这两天的训练我都看了。实话实说，照这么个练法，猴年马月我们能跟鬼子真刀真枪的干一场。
0: 我都当了半辈子兵了。
4: 我们一直都是这个练法，
0: 这么练太慢了。我说排长，那你有啥办法？从明天起，照我的法子练。你们三个班，我先决定。两个班进行阵地战的攻防演练，不管你们用什么法子，打赢了算，我算你们有本事。输了就那个班，晚上烧水给赢的班洗脚。服不服？
6: 不服。
0: 都三回了啊！这兄弟们都累了，你能不能加把劲儿？王五，哎，
7: 多长时间没洗脚了？一个多月了。
0: 老兄，听见没有？一个多月了，这回有你们受的。<笑>
8: 你别不识了好歹，我这兄弟都没动真格的。弟兄们，这回给他来真格的，把阵地给我抢回来！啊！ 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更要紧的是，普通两轮车开着心里不踏实，就怕不稳当。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9: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
10: 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11: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10: 是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 也很强，而且呀，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8: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 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

0: 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确实是这样的。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 我要走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嗯，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4980直接是五折，
0: 是。
1: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
0: 哎、
1: 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0: 哎。
1: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嗯，没错。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1: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再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嗯嗯。 那这样吧。 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4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 电话。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3: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 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
4: 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啊，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 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3: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

0: 奥富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少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1: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啊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儿，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2: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3: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1: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3: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5: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0: 我们东北这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就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 奥福

0: 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2: 其实呢，仔细想想啊，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1: 是
2: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3: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3: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4: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5: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

0: 看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到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1: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俺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2: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3: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5: 奥富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吗，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6: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

0: 草。
1: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2: 欢迎加入九十号，
1: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3: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1: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4: 这里是九十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1: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5: 你尽早给我离开九十号。
1: 看他们勇往直前，
6: 二宝，不害怕。
1: 就在湖北卫视《孤舟》。
7: 宝宝吃饱了吗？
8: 吃饱啦。

0: 你要真看得起我，那你就给我个排长看看。但我有个要求，我这弟弟必须在我这边，你看行吗？
1: 你不觉得委屈啊？
0: 那委屈啥？大鬼子还能照顾弟弟，挺好的。
1: 我给你个加强牌。
2: 咱怕他了？咱是八路，还有枪，直接干掉得了。
3: 不行，虽然只有十几个二狗子，但咱们这么几个人，对周边情况又不了解，没必要冒这个风险。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长乐用九方 AI 股票机，
8: 看行情
7: 用九方，
8: 选股票
7: 用九方，
8: 做交易
7: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8: 九方。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0: 大便干结费力，
11: 时间长
10: 量少，
1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跟我玩真格的是吧，老兄？
1: 废话，当然来真的。
2: 这些可都是不知死活的主，一个个的，谁愿意认输啊？打着打着都下狠手了。昨天啊，已经有几个战士受伤了。晚上那肖刚去偷袭的时候，又有两个战士把胳膊都打折了。
3: 出来当兵打鬼子还怕受伤啊？
1: 弟兄们，打得好啊！不出人命，就给我玩命的干，
4: 给我玩命的干啊！只要不出人命，给老子玩命的干！
3: 你们班不是有自己的训练科目吗？你跑这儿来干什么？
5: 哥，你看人家班，人家都是真枪真刀练打仗的，你瞅我班脸上，动不动挑个水，动不动蹲个马步，那都是老娘们干的，我才不练呢！
3: 混蛋！你是不是当兵的？
1: 当兵的就要服从命令。
3: 我现在命令你，马上回到你班里去，去给我蹲马步，
1: 立水桶。
5: 去去去去去！你吃枪药了你？
1: 跑，跑步。
5: 臭小子，
1: 谁让你们停下来的？给我继续打！
6: 你小子，
1: 小子，真这么狠手？你不是说动真格的吗？行了，兄弟们，别打了，我们晚上就等着他们给我们洗脚吧。
5: 老舅，东西是吧？放开
7: 了，能赢就行。
5: 你给我松开！
7: 我不走，让你看看咱们是怎么雷人的。
5: 那老肖，跟我玩阴的是吧？我也会。真的？我让你看看我们班是怎么掐的。
8: 没事吧？
5: 哎呦！你往哪儿推的你？
7: 你往哪儿戳的？
5: 我跟你没完。

0: 三儿，行了，点亮，赶紧回去睡觉。我可不敢劳你排长大驾，我是新兵，底子薄，得多练练，要不然又该挨你呲了。
1: 说话少，阴阳怪气的，赶紧回去。
0: 我这不都是为了你好吗？
1: 行，我二哥当年也这么为你好的吧？
0: 你二哥当兵的时候可比你强多了，起码没这么混。我
2: 老张，
0: 是什么？怎么了？
2: 区里的同志来了，说有重要情报。
0: 赶紧回去休息，走。
2: 我救不回去。
3: 喝点水吧，
1: 张排长。
3: 听说你有个重要的情报要告诉我，是这样，这甘井的镇上的伪军队伍里啊，有咱们的人，昨天咱们送来情报说，明儿个鬼子有辆卡车要从咱们这附近过。哦，
1: 车上拉的是什么东西？
3: 估摸着呀，应该是罐头和白面的面大。
1: 那好啊，鬼子给咱们送来吃的了，几个人押运，
3: 伪军和鬼子都应该有，
1: 不过人应该不会太多。小鬼子胆子也太大了。
4: 敢在咱们眼皮子底下押东西，他就不怕咱们给劫了？
2: 哎，这不是你们刚过来吗？之前这附近也没咱的队伍，他们就一直这么运，也没出啥事儿。这心呐，早就放松了。
1: 好事啊，好事啊！正好不知道咱们在这儿，麻痹大意的时候，咱就给他劫了，也锻炼锻炼咱们的队伍。
2: 真的假的？我亲耳听到的。你想想。
5: 这么早把咱拉过来，又不操练，为啥呀？那肯定是要打仗了。
6: 那太好了，这都憋了多少天了，终于可以活动一下筋骨了。
2: 是吗？
5: 咱可惜就一辆鬼子卡车，那没啥嚼头啊。
2: 别不知道好赖，这咱现在是队伍，能打啥大仗啊？
5: 排长，
7: 报告，冀州独立团十一排集合完毕，请排长指示。
2: 有令。
7: 上去。
8: 同志们，
7: 据可靠消息，今天将有一辆小鬼子的运输卡车从咱们的地盘经过。他娘的，小鬼子也太瞧不起我们了，大摇大摆的从我们这走，咱们是不是让他们留点买路钱呢？
8: 是。
7: 同志们，今天是我们的第一次打仗，啊，练了这么长时间了，练的咋样？是骡子是马，咱们战场上见。 待会儿一班、二班、三班听我的指挥，四班有53，待定。
9: 是。
7: 什么事？还没说完呢。
9: 哎，辉哥，这马上要打仗了，我这心里咋跟猫挠的似的？
7: 谁说让你打仗了？待会儿你跟顺子带领四班的同志到陈村帮老百姓盖房子。
9: 啥？
7: 前几天市政委已经传达了军分区的命令，说农忙的时候。
9: 我们不仅要训练，还要抓紧时间帮老百姓种地、干杂活。咱不能光伸手管老百姓要军粮啊！现在听我命令，一班、二班、三班，
10: 前后穿，
9: 跑走！三哥，这人家都去打仗，咱去修房啊！
2: 小伙子，你没干过农活吧？咋没干过？我们家房都是我干的。
9: 行行行，干过干过。
10: 那你一定是刚入伍的，领导让你帮我们盖房子，谢谢啊。
2: 什么刚入伍的？我在我们团那可是主力，知道吗？好，
9: 好，好，
2: 你盖房子。
9: 子弹哥，咱好不容易进了独立团，现在倒好，天天干这个，这要让俺村人知道了，非得笑死俺。
2: 行了行了，我知道。

0: 我连累你了，谁让他们看不上我呢？我不是不愿意帮老乡干活，你说咱天天干这个，那万一遇到鬼子，那不等挨揍吗？顺子，嗯，你说我现在要带你去打鬼子，你敢不敢？
1: 我敢，
0: 真敢，再敢，
1: 我真敢。
2: 我听说啊，
1: 那卡车是从甘井子那儿开过来的，哦，咱们现在有三个搬到埋伏了，对吧？啊，咱俩呀，绕到前面去给他接过来呀。
2: 接了？
1: 那好啊。哥啥劫呀？手上连个带响的家伙都没有，那鬼子又不是你家亲戚。
2: 哎，
3: 哥，
2: 啊，
3: 咱这儿。
4: 有没有瓜？
5: 可了，我给你取。
4: 哎，不是不是，我要一车瓜。
5: 啊！
4: 我说，
5: 哎，
4: 带你的人下去，把路给我布满钉子，铺得越多越好。
5: 好，
4: 等枪声一响，咱们前后夹击。
5: 好，
4: 记住了，等给我省点子弹啊，别把车上的粮食给我打着了。
5: 明白，
4: 快去吧，
5: 走。

0: 三哥，咱这事儿能成吗？咱的任务是帮老乡修房子，这倒好，跑了跟自己人抢食来了，这要让排长知道，那不得罚咱啊！
1: 你看你那个怂样儿吧，你刚才不是说帮老乡修房子，以后回去没脸见人吗？我现在让你正眼帮你打鬼子了，你倒跟我唧唧歪歪的。你听我说，咱只要把东西给弄回去，那排长就得给咱夸死。即便他不夸咱啊，那他起码也不会说咱吧？
0: 这万一败了呢？
1: 真败了，别跟我说丧气话。一会儿下去，给我好好演，把鬼子给我拖住了。今儿晚上能不能吃肉，可就全靠你了。
0: 我演，我不演啊，我害怕。这谁出的主意，谁自己去。你肯定演得好，你去，我打掩护。
1: 你看你那个笨蛋样子，下回我再也不带你出来了。哎，算了算了，我去吧。哎，衣服给我拿着。
2: 是。

0: 咋办呀？
1: 哎，你为什么挡路？
0: 太君，我这车坏了，
1: 把车抬走，
0: 走不了了，轮子掉了。
1: 我来帮你。
0: 哎，不用，你先吃个瓜啊！
1: 我不去，
0: 吃
1: 瓜
0: 去吧。
2: 两只，冲啊！
3: 别动！都是中国人，中国人不杀中国人
0: 呢。你他娘的也算是中国人，你还知道自己姓啥不？敢给日本人开枪老舅！
2: 十三哥，你跟他废啥话？跑死他！
0: 是，你把他杀了，谁开车？啊，
2: 要车干啥？
0: 这么多东西，谁运呢？你会开车？哎，过来，拿着。
2: 哎，是。
0: 看住了啊！
2: 是，
0: 让他给咱好好开车，敢耍什么花样啊？一枪给他拍死！
3: 不敢！
0: 走，看看去。哎，有啥东西啊？
4: 班长，没有粮食，全是酒。啊？
2: 咋连粮食都没有啊？
0: 这他娘的小鬼子，弄这么多酒干嘛呀？哎，就酒吧，总比什么都没有强吧？来，上车。
2: 上车。
5: 排长，怎么这么长时间还没出现啊？是不是情报有误啊？
6: 别急，没准车上装的东西

0: 多，走得慢呢。
1: 报告，排长，车来了，
0: 准备战斗。
2: 哎，咋停了？
3: 兄弟们，都出来吧！
2: 排长，是顺子。
0: 顺子，
3: 快出来啊！卡车已经到手了。
0: 走，弟兄们，过去看看。
2: 走，快，快！
0: 顺子，
3: 排长，
0: 咋回事？
3: 十三哥出的主意啊。
0: 三儿呢？
4: 哎，后面。
5: 哥，哥来了。
0: 你下来，下来。这怎么回事？哎，
5: 哥，你看你们打仗指挥战斗挺累的，我们哥几个一合计，干脆把你的活儿都给你干了。
6: 哎，是。新煤弹子点薄，可是呢
5: 这辆卡车还是没问题的。
3: 行啊，你小子就带这么几个人把卡车给劫了。
5: 没啥没啥没啥，三国看多了，里面不是有一个我牛大不曹营吗？老子我给他发挥了一下，给他搞了一个西瓜大劫鬼子卡车。
0: 英雄啊。
6: 哎，
0: 小刚，
3: 哎，
0: 二旺，哟，把五十三给我绑了押回去。
3: 啥？
0: 啥什么？执行命令。
6: 是
3: 是。
6: 哎哎，哥，
3: 走。
6: 哎，小哥，哥。哎哎，哥哥，
3: 快点！
7: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8: 十三哥，吃点吧。
6: 潘多。

0: 三哥，先吃
1: 了。没意思。
2: 我叛徒，我没意见。
0: 三哥，你先吃点吧。
1: 我不吃。
0: 别生气了。
1: 吓唬我哥骂我那会儿，你们一个个的嗓子跟堵了黄豆似的，现在倒来溜须老子了。你们一个一个的都他娘的没义气。
0: 别生气了，就咱排长的脾气啊，这一生起气来跟黑面神似的，谁敢滋事儿啊？
1: 不会吧，我哥不像黑面神吧？
3: 咋不像呢？啊，本来就黑，那脸一拉就跟谁欠的2块钱似的。还有
4: 谁欠我钱？
0: 排长
4: 心疼他了。那就陪他一起跑步。
1: 滚回去跟我睡觉去。
2: 不是，
4: 没钱了，饱了吧？来，
1: 我不饿。我看着兄弟们都吃好了喝好了，哎，我就特别高兴。我这一高兴吗？哎，我就不饿了。
4: 跑了一天了，不饿？别犯倔了，听话，给你把东西吃了
1: 啊！我可不敢吃，我现在啊犯的是重大错误，戴罪之人不适合吃饭。
4: 三儿，咱哥俩私底下能不能别总这么说话呀？
1: 你还知道咱俩是哥俩呀？队伍里不知道的人都以为咱俩有啥深仇大恨呢。你好，爱吃不吃。

0: 哦，哎呀，酒。
1: 今天张良他们劫了一辆鬼子的运输车，缴获了一车清酒。哎，别动，说完正事儿再喝。
2: 啥正事儿啊？
1: 我问你啊，53他们之前抓的那几个二狗子，你打算怎么处理啊？
2: 嗨，我找你来，不是就是为这事儿商量吗？
1: 这还差不多。
3: 哎，吃饭了。
4: 饭来了！
5: 哎呦，太好了，
4: 是吧？可以吃饭了。
5: 看，
4: 谢谢，谢谢，
5: 谢谢。
4: 真香！
3: 哎呦，肚子疼！
4: 哎，你怎么了？啊？怎么了？
3: 肚子疼
4: 啊？哎，你看，
3: 哎呦，哎呦，肚子疼。
4: 我看看。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团长，政委，
1: 怎么样？慌慌张张的出什么事了？
2: 53抓来的二狗子跑了。
0: 你干什么吃的？几个二狗子都看不住。
3: 好了，老关，骂也没有用。现在重要的是，咱们得想个法子。我们周围有好几个鬼子炮楼，还有二狗子的哨卡，他保不齐上哪儿报信去了，那咱们的位置不就暴露了吗？
0: 命令部队马上转移。另外，那几个屋子二狗子给我看好了。
4: 是。
5: 开门！开门呐！
6: 谁呀？
5: 快点，娘的，自己人！快点！
6: 来了，
5: 快快打电话，快！
7: 先是丢了十几个人，现在又丢了狙。你这个旅长当得可真不错。
8: 大佐阁下，我已经派人去查了，估计可能是被八路给劫去了。
7: 八路有会开车的吗？
9: 毛西，毛西，嗨！大佐阁下，丢失的黄协军已经找到了。
7: 将。
0: 小关。后勤的几个单位转移的怎么样了？
10: 各部门现在都在积极的做转移，但是东西太多了，离二狗子逃走已经有3-4个小时了。你看现在天马上就亮了，估计鬼子已经在半路上了，得想办法拖住他们。
0: 离咱们最近的鬼子必然要走一条路，翻过杨树岭。杨树岭是不是有咱们的5排啊，和刚承认的11排啊？
10: 对啊，
0: 让5排和张良他们的部队在您在阻击敌人，部队由张良统一指挥。
10: 可是张良他们离咱们这儿几十里地，现在通知可来不及啊。
0: 派东一兵骑马去，就是把马跑死也要把命令传达到，告诉他们想尽办法拖住敌人，即便是请鬼子喝酒，但是必须要拖住敌人3个小时。
10: 好，我去吧。
11: 行行，
10: 大佐，大佐，报告大佐阁下，夏庄镇的中泽小队、铁楼村的山口小队和一个中队的黄西军已全部向集结地点前进，最快2个小时可以赶到。
11: 太慢了，命令他们1个小时之内必须赶到，给我咬住敌人。
10: 嗨，
11: 命令部队，急行军，嗨，
10: 将。
12: 报告排长，

0: 五排的人都到了，在村外等着呢。
1: 好，如例。是。同志们，这次团长下的是死命令，命令我们排和五排共同掩护团部的撤退。但大伙儿也清楚，我们两个排加一起也就百十来号人，所以眼下最关键的是我们一定要找到一个能打阻击的地方，否则敌人两次炮击，我们就都交代了。
2: 报告。
3: 在杨树柳附近有一个鬼子的废弃炮楼，是前两年我们打下来的。哎，那个炮楼旁边有一条鬼子的必经之路。
4: 哎，不行，排长，那距离咱不近，等跑咱那儿再修工事，那肯定来不及。
3: 管不了那么多了，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我命令，急行军，就算大伙跑吐了血，也要在半个小时之内跑到杨树岭。
5: 那卡车不是在吗？咱坐卡车去啊，那多快啊！而且咱那二狗子司机还在那儿关着呢。卡车？
3: 那卡车能行吗？
1: 那日本鬼子到哪儿都坐卡车了，也算个法子。对了，老八江，你在家守着。同志们，向左转。
6: 庞某。

0: 咋停了？
1: 长官，没油了。
0: 我跟你说啊，别耍花招，要不然我毙了你。
1: 长官，哪敢呢？你借我几个脑袋，我也不敢糊弄您呢。
0: 咋开着开着就停了？
1: 就怕你们急，日本人每次都只给半箱油。
2: 怎么回事？
0: 没油了，不走了
2: 啊？弟兄们，反正这儿离炮楼也不远了，我们下车，咱们跑步前进。
0: 兄弟们，下来，来，快点，快点，
3: 来，兄弟们，来，
0: 哎，兄弟们，
3: 小心点，快，
0: 来，
3: 小心点。车咋办啊？
2: 也不能给拐子呀。

0: 嚯，这都是团长让我带过来的，全团就这么三挺能叫唤的机枪了，可全都是咱的了呀。团长这回可是下了血本了，咱这仗要是再打不好，咱们就别回去见团长了。张排长，你说说这仗怎么打？
1: 那我就不客气了，我已经计划好了。等一会儿你们五排带领两个班守住这片林子，小刚，
2: 哎，
1: 你带一个班守住那边的林子，我跟二旺咱们几个全都上炮楼去。
3: 是。
4: 那我呢？
1: 你跟顺子俩到医疗队帮着抬担架。
3: 哦，
4: 啥？那我不成担架队的了？
1: 少废话，执行命令。
4: 哎，放下吧，放下吧。
1: 还有什么问题吗？
0: 咱们后屁股啊，不能不放人。小鬼子专案派小股部队绕到咱们后面偷袭。
4: 顺子，
1: 我眼下最愁的就是这事儿。这前边还守不过来呢，这后面真没人守啊。
0: 你们不是还有一个班的战士吗？派他们去啊。
1: 他们不行，一点战斗经验都没有，就算上去也是给小鬼子当炮灰，绝对不行。我看这样吧，我派一个人到后面守着，如果小鬼子过来再通知我们，我们到时候再组织人去阻击，如果不来那更好。
0: 也只好这样了。
3: 你说安，咱也算一班长，咋老和你们班在一起？
5: 信不过你们呗。
3: 俺咋那么倒霉呢？这前两天碰到俺们村的程傻子，哎，那话都说不利索，现在人家成机枪手了，前前后后干了好几仗。咱们是干啥呢？这
1: 二旺，
3: 排长，
1: 过来。小刚，你啊，赶快回阵地，告诉你那边的兄弟，鬼子他们啊，第一波攻势肯定是佯攻，等什么时候小鬼子攻打咱们炮楼，你们再打。记住了，专打他两侧包抽的鬼子。
3: 记住了，
1: 赶紧去吧。二旺
3: 啊，
1: 鬼子就要来了，咱兄弟一定要打起精神啊！
6: 是，同志们，警戒！

0: 斤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3: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八段锦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动作一下就到位了。
5: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3: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6: 八段锦护腰带，
3: 减轻腰部的负担。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练功护腰带，1减2撑3辅助，呵护腰部更舒服。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亲情推荐八段锦练功护腰带，1200个自发热点，持续给腰部释放热量，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腰部压力减轻，腰板挺直，练习八段锦更轻松。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就练这个八段锦的时候啊，现在呀、啊、轻松了一步到位。
7: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特别是练八段锦的时候啊，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9: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

0: 通会员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考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我平时啊跟着戴老师练八段锦，练的时候啊

0: 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咱们就能够很好的减轻咱们这个腰部的压力，尤其是在练习八段锦的时候，你会发现动作轻松，它就到位了，让咱们真真正正的受益于八段锦。
0: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一分钱没花呀，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
3: 护腰带。
2: 原来我练双手托天李三焦的时候啊，这个胳膊啊根本都举不起来，腰也不舒服。戴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你看轻轻松松的就举起来了，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很轻松，很舒服。你看我这才练了10来天呢。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真的，就扫了个码，这八段锦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都没花。原来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这腰啊一侧老是不得劲，做不到位。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而且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再配上啊我从人家的课程上学的知识，就练了2-3天，明显就不一样。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武当赵宝太极拳14代传承人戴峰老师专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1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1: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5: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6: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7: 护腰带多贵呀，便宜点的也得80-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特别是练八段锦的时候啊，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8: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 报名免费申领。
4: 一直想帮他买。

0: 我给你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1: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少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八段锦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 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
2: 托不起来，腰也弯得老低，
3: 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八段锦练功护腰带，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动作一下就到位了。
2: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
4: 这次机会，
5: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
2: 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八段锦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练功护元带，1减2称3辅助，呵护腰部 更舒服。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倾情推荐八段锦练功护元带，1减200个自发热点，持续给腰部释放热量。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腰部压力减轻，腰板挺直，练习八段锦更轻松。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
6: 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戴呀，老轻松了，就练这个八段锦的时候啊。现在呀，轻松了一不到位。
6: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7: 而且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8: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9: 护腰带多贵呀，便宜点的也得百八十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
10: 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戴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特别是练八段锦的时候啊，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
8: 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1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
8: 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2: 我平时啊跟着戴老师练八段锦，练的时候啊就老觉得这个腰啊不得劲儿，戴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啊做这个拳拳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 这个马步很轻松的就扎下去了，而且这个腰啊一点都不费劲，很舒服。平时啊做饭做家务我都带着，特轻松。
2: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

0: 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咱们就能够很好的减轻咱们这个腰部的压力，尤其是在练习八段锦的时候，你会发现动作轻松，它就到位了，让咱们真真正正的受益于八段锦。
0: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一分钱没花呀，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
3: 护腰带。
2: 原来我练双手托天李三焦的时候啊，这个胳膊啊根本都举不起来，腰也不舒服。戴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你看轻轻松松的就举起来了，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很轻松，很舒服。你看我这才练了10来天呢。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真的，就扫了个码，这八段锦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都没花。原来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这腰啊一侧老是不得劲，做不到位。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而且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再配上啊我从人家的课程上学的知识，就练了2-3天，明显就不一样。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武当赵宝太极拳14代传承人戴峰老师专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1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1: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5: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6: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7: 护腰带多贵呀，便宜点的也得80-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特别是练八段锦的时候啊，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8: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杯，狂热每一杯。
1: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0: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1: 欢迎加入九十号，
0: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2: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0: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3: 这里是九十号，心眼一个比一个多，
0: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4: 你尽早给我离开九十号，
0: 看他们勇往直前。
5: 二宝，不害怕？
0: 就在湖北卫视孤舟。
6: 汛期应急知识，遇到突发地质灾害应该怎么做？在强降雨条件下，极易诱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在山区沟谷地区，遇强降雨也易形成山洪泥石流。如果发现滑坡或山体垮塌前兆迹象，应保持冷静，迅速向两侧高处或坚固建筑物内转移，切忌顺坡奔跑或滞留低洼处。当遇到高速滑坡难以逃离时，应迅速抱住身边的树木等固定物体，或蹲在地上、地沟内，注意保护好头部，可用衣物等蒙住头部。若遇突发山洪或泥石流，应迅速向两侧高地转移，切勿顺沟谷方向逃跑。避险时切忌贪恋财物，应优先保障人身安全。
7: 解决个屁！我一支枪没有，自己想办法去。有本事你把鬼子的重炮搬过来，也没人管你。
8: 不是，那我
7: 没本事，就喝西北风。自己带着兄弟们去想办法去。
9: 冈村少将刚刚上任，正在酝酿一场大规模的行动，希望各部做好备战准备，随时准备行动。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长歌用九方 AI 股票机，
14: 看行情
13: 用九方，
14: 选股票
13: 用九方，
14: 做交易
1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4: 九方
15: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6: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17: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

0: 一会儿援军就来合围他们，不急着强攻，先侦察火力。
1: 嗨，
2: 前面的，你们的机枪先别着急用啊。
3: 为啥？
2: 小鬼子第一波肯定是佯攻，目的就是试探咱们的火力。他跟咱们来虚的，咱也别跟他来实的。
3: 真是个老兵油的，明白？
0: 先派一支小队试探一下他们的火力。
1: 嗨，
2: 大家准备。
1: 弟兄们，

0: 枪都没有，就像凭什么掩饰阵地？命令炮兵，给我狠狠地轰击敌人的阵地！
1: 嘿！
2: 哎，停住！停住！停住！走！
0: 上！
3: 崔班长，把前面的小鬼子都给我撂倒了！
4: 枪好吗？
0: 稳住了，进来给我使劲打！

0: 你们干嘛呢？后面还有很多伤员，赶紧去啊！说你呢，赶紧去啊！
1: 走吧，顺子。

0: 子？
1: 太君，那边有人。
0: 啊！

0: 防着你没看着吗？
1: 小子排兵增援不是吗？
0: 哎呀，我问你，我们是不是十一排的兵？
1: 是啊，
0: 咱去不就完了吗？
1: 咱们去？别开玩笑了，十三哥，咱班参战最多的顶多八五两根铁轨，那阵地战见都没见过。
0: 哎呀，前面打那么热闹，你没看着啊？这打仗啊，就跟打架一样，杀过两回，见到血就知道了。你知道为什么？我参军这么短的时间，比你经验还丰富吗？啊？就是因为我多打了两回恶仗，知道吗？
1: 十三哥，咱班算是你这支枪一共两支枪，是咋打呀这？
0: 哎呀，这不有伤员的枪吗？一会儿上战场撂倒鬼子，再捡他们几个三八大个，咱不就有了吗？以前我就这么干的，你放心吧啊！
2: 这能行吗？
0: 哎呀，行了，别在这儿胡说八道了，赶紧把你兄弟带上，跟我走，快！

0: 的时候，来来来，你们看，收罗大章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把这弦儿拉开，知道了吗？
1: 知道了。
0: 顺子，嗯，收罗大分一下。
1: 嗯，
0: 好，行动。

0: 排长，五十三他们不见了。
1: 啥？跑哪儿去了？
0: 不知道，就留下两个看伤员的。
1: 我弟弟呢？
0: 估计带人堵后面缺口了。
1: 哎呀，不行，我得去看看。鬼子来了。都听好了，一会儿啊，等鬼子靠。

0: 金飞，
1: 没事，顺子，别乱打，顺子，别乱打，别慌，别慌。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次摆脱张良的保护，自己带兵上阵，但他万万没有想到战争的残酷完全出乎他的意料。由于自己的冒进，刚刚组建起来的四班战友在他眼前一个个倒下。

0: 打仗没有想象那么简单，幸好张良及时赶到，再一次从阎王殿里把他给救了回来。
1: 张祖，张祖，
2: 玉，
1: 报告，
2: 什么情况？
1: 山口少佐刚刚来电，杨家岭一带的敌人趁夜撤退，由于情况不明，没有贸然出兵，请求下一步行动指示。
2: 命令部队撤回驻地，
3: 撤退。
1: 大佐，前面就是八路军独立团的驻地了。
2: 你还不明白吗？杨家岭的敌人就是为了保护独立团撤退，现在他们都走了，那说明独立团早就逃了，我们去了也是浪费时间。命令部队撤退。
4: 快快快快，
5: 慢点行吗？来，
4: 医生，
5: 稳点。一半的兄弟就这么都没了，
6: 这还是排长指挥的好，要不然咱这些弟兄全得撂这儿。
5: 不是老肖，关键咱们这支队伍刚有点盼头啊，就一仗，就这么一仗，就全完完了。
6: 尤其是那些民兵弟兄，岁数还那么小，连枪都没摸着就没了。
5: 有好几个兄弟我连名字都叫不上来啊。

0: 别练了啊，
1: 别搞我了。
0: 三儿，别难过了，这样大的委屈谁心里也不好受啊。
1: 带出去那么多兄弟，只有五个回来，我都不想活了。
0: 别练了。

听我说，这人呢，一生不可能不犯错，错误往往是要付出血的代价。说实话，你二哥曾经说过，今天我也说给你听。现在我们既然已经这样了，那哥就没什么所求，哥只求你平平安安。哥不可能陪你一辈子，终究有一天你要独立上战场啊，你还有可能成为一支队伍的指挥官。到那个时候，你的一个成功的决定可以打一个胜仗，可以打一场战役。可你要是决定错误了呢，整个队伍的弟兄们，那是一条条鲜活的人命啊。弟兄们，既然跟了咱们，那就是把命交给了咱。哥说这些，你听进去了吗？

0: 消息。汇报一下各班的伤亡人数。
1: 一班还剩13个人。
2: 我们班还剩11个。
3: 报告排长，我们班还剩9个。
4: 报告排长，我们班还剩5个。
0: 都精神点，哭丧个脸，打仗战友牺牲，谁心里好受啊？是个爷们儿，就给我把这气憋着，把怨恨和仇恨都撒到战场上，杀小鬼子去。
5: 说得好。
0: 这里团长、政委，你们怎么来了？
6: 听说你们伤亡很大，我们过来看看。
7: 兄弟们，把头给我抬起来，我关着身的兵，不管啥时候，即便是小鬼子刀朝脖子砍下来，也要抬起头，挺起胸，给我迎上去。我知道昨天一战你们排伤亡很大，刚拉起一支队伍，一个晚上就死了一半的兄弟。说实话，我心里比你们更难受。打仗哪有不死人的？如果因为我们牺牲的战友而一蹶不振，那就都给我回家抱孩子去，不配当我关着身的兵。给我听清楚了，有气有怨恨都给我到小鬼子那里撒野去。听清楚了没有？
8: 听清楚了。
7: 没听你们吃饭啊？
8: 听清楚了。1、2、3、4、5。
0: 菜没啥好菜，但酒没少啊。
7: 你小子心里想的是什么？你以为我不知道啊？说，有什么困难要求，尽管提。我和政委来，就是来给你解决困难的。
0: 团长、政委，你们这话说的比骂我一顿还难受。这排里一下损失一大半弟兄，我这心里……
6: 别说了，你的意思我明白。吴排长已经牺牲了，我跟团长商量过了，把你们两个排合并。另外，听加沟那边呢，有一支30多人的民兵武装，团长已经通知他们了，让他们也加入到你们排。
0: 那太感谢团长、政委了。另外呢，那个一大半弟兄还伤了不少，晚上疼得嗷嗷叫。我看村里那个郎中也不行啊，啥招没有啊？我看团里那个医生能不能派回来一个，最好待一段时间。
6: 这件事儿啊，团长已经想到了，我们已经把小丁医生带来了，让他在你们排呢待一阵子，直到把伤员治好。
0: 真的带来了？
7: 来了，一进村就过去看伤员了，一会儿咱们也过去看看。
6: 好。哎，我听说53现在表现不错呀，训练上挺卖力气。
0: 这小子这脾气啊，摆弄顺了啥都能做到。
7: 我早就说过，这小子就是个当兵的料，怎么样？给他个班长看看。
0: 团长和政委都定了，那我能有意见？
7: 你小子心里那个小九九，你以为我不知道啊？
0: 我这样，我代表我们排的弟兄，谢谢团长和政委。
7: 我提议，咱们3个人用这碗酒祭奠一下死去的兄弟们。
6: 哎，张良啊，这次我们来呢，还有一件事情想跟你说。军分区呢，组织了一个军事干部学习班，给咱们团2个名额。我和团长商量过了，把其中一个名额给你。啊，
0: 让我学习。
6: 啊，
0: 学啥呀？
6: 学习一些军事理论，再有就是给这些基层没文化的扫扫盲，再就是教授一些共产主义思想。
0: 哎呀，这么大岁数我学啥呀？大字本来就不识几个，现在学也学不进去啊。你说换人吧，那名额那么少
6: 啊。别，你这种认识就错了啊。作为一个军事干部，不光是要有战斗素养，还得有文化呀。你到部队时间不长，对八路军和党的认识还比较模糊，借这个机会好好的学习学习嘛。
0: 这我这认识你俩不就得了吗？
5: 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
0: 我一个排长，你打仗就行呗，你让我学真学不进去。
5: 准备准备，过两天就给我出发。
0: 那我走了，这队伍弟兄们怎么办呢？
5: 你不是还有个副排长吗？他是白吃饭的。
6: 我跟团长已经商量好了，你呢，学习期间你们排的主要任务是训练和休整，暂时不给你们安排作战任务。
0: 那小鬼子要来了，咱不揍他？
5: 别废话了，这是命令，去学习。
0: 不，这政委我不去。
9: 哎，慢点慢点。
4: 哎，慢点。后生后生，是脚崴了，慢点啊。哎呀，哎，不是，我就奇了怪了，你就跟个驴一样，怎么那么笨呢？上树能把脚崴了？
9: 你说的容易，那驴四条腿，我就两条腿，你折一条腿试试。
4: 来来来来，给他看看，给他看看。叮一声。哎呀，你咋来了？
10: 哪有伤员我就到哪儿呗。
11: 那个，宣布一个团部的决定啊，团部派我到军分区去学习了，要走一个月，可别怪我没提醒大家啊！我走这一个月，该咋训练咋训练，谁要是敢偷奸耍滑，可别怪我回来剥这一层皮。听清楚了吗？
8: 听清楚了。
11: 另外，我走期间呢，有老包江同志代理排长一职，有53担任四班班长。
4: 啊，是。
11: 啊，都记住了。解散。
4: 向后转。
11: 快走。老包江，我走这个月啊，就辛苦你了，得给我盯紧这几个刺头，特别是我弟弟，千万别给我闹出什么幺蛾子来。
1: 放心吧，我心里有数。
11: 千万千万记住，绝不能让53进武强县城。
1: 为啥？
11: 这武强县城的中村小鬼子杀了他爹和媳妇，他心里一直憋着一股劲儿，想到武强城大干一场呢。你可千万不能让他去啊。
1: 得嘞，我知道了，
11: 记住了啊。
1: 哦，好，那我先走了。嗯。
12: 我说老包，咱都连续几天吃菜团的了啊，而且今天就俩，这怎么分啊？再这么下去，老子都不用上茅房了。
1: 有吃的呀，就怪不错的了，就别挑肥拣瘦的了，一人一半，多喝点水就跑了。
13: 也不能天天吃菜团子吧？哎，那上回搅回来那罐头呢？不还剩点吗？你别老抠抠搜搜，拿出来点，放着长毛啊。
12: 对呀，
1: 本身呀就没有多少，全排那么多张嘴，剩下最后那几罐啊，前一段子都给伤员们吃了。
12: 得，咱四个人分两个菜团的挺好。
14: 不是，那白面总该有点吧？
1: 本来就没有多少，剩下那点还得给伤员熬面汤喝呢。
14: 早知道上次打仗我也受伤了，能捞顿面汤喝。
12: 哎，孙子，这容易啊，等着，老子给你一枪子，身边飘去。
14: 我还是吃我菜团子吧。
4: 老包，你给我说句实话，咱还有多少粮食？不至于饿肚子吧？啥？还剩下5天的口粮啊？
1: 是，只剩下5袋杂粮了。

0: 五袋杂粮，这不马上就要去要饭了吗？老婆，你这叫人咋当的？
1: 你们怎么都埋怨我呀？排长都走了半个月了，之前从鬼子那儿夺了那点粮食，马上就没了。最近又没啥行动，还得几十张嘴都等着吃饭呢，你们让我咋办？
0: 行了行了，是该从鬼子那弄点粮食了。这倒好，没给鬼子打死，都给饿死了。我可不想当饿死鬼。
1: 我倒想到一个好地方，兴许有法子。
2: 啥信啊？
1: 武强。
2: 要进城啊？对啊，
1: 不行，你哥跟我说了，我们说啥都不能让你们进城。
2: 为啥不让他进城啊？
1: 你问他。哎，
2: 老包，这都啥时候了，你还歪想呢？我进城不是要中村报仇的，我是给他弄粮食的。
1: 我不管，要么在这儿等死，要么。 你们就让我进城去弄粮食，
2: 反正我是宁可被鬼子杀死，也不要在这儿饿死。

0: 老包，
1: 俺什么都不知道。明天啊，俺去陈各庄帮老百姓种地去。你们干什么呀？俺都不知道。就这么点白面了，烙了点饼，你们带在路上吃吧。
2: 行了，老包，别愁眉苦脸的。等老子回来之后，给你带至少十袋白面，让你啊，烙饼烙个够。
1: 好，
2: 走了。
1: 早去早回来啊。
0: 好。
2: 哎呀，顺子，一会儿带你们去吃火烧。城里面有特别好吃的火烧，一会儿啊，你想吃多少就吃多少啊。你可别吃太多啊。
0: 哎，地上。
3: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4: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都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5: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4: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6: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7: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8: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9: A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9: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6: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9: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9: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0: 对，
9: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 频教程。
3: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0: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7: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1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9: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0: 对，
9: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

0: 在极玄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也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敞亮。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

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

0: 缓缓地放一提车，
1: 早马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靠时节。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2: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3: 自从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大开天窗，哎，我这嗓子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4: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待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托、腰肌劳损。 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交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3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 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3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7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 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3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3: 它就能起到养生、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 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五脏健康操啊，用。 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能领。他。
1: 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

0: 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1: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爸爸妈妈，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去哪玩啊？
1: 爸爸带我们去乐山大佛玩。
0: 太棒了，我还想去峨眉山跟猴子一起玩。
1: 好呀，今天让你玩个尽兴，不过在景区游玩消防安全很重要，一个小小的烟头就可能引发一场大火。
0: 知道了妈妈，我一定监督爸爸不要在公共场所吸烟。
2: 哎，玩了一天终于到酒店了，你们知道这里需要注意什么吗？
0: 不知道。
2: 首先要找到安全出口，一般公共场所都有消防安全疏散指示图，上面标有安全出口的位置。其次要清楚灭火器材的位置，它们可以在紧急关头帮助我们灭火。
1: 除了酒店、商场、电影院、 KTV 等公共场所也是这样的哦。
0: 我记住了，今后无论在哪儿我们都要注意。
3: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4: 欢迎加入九十号，
3: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5: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3: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6: 这里是九十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3: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7: 你尽早给我离开九十号。
3: 看他们勇往直前，
8: 还怕吗？不害怕。
3: 就在湖北卫视孤舟。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9: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0: 照我的法子练，你们三个班首先决定，两个班进行阵地战的攻防演练，不管你们用什么法子，打赢了算我算你们有本事，输了的那个班晚上烧水给赢的班洗脚。据可靠消息，今天将有一辆小鬼子的运输卡车从咱们的地盘经过。他娘的，小鬼子也太瞧不起我们了。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成功
15: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4: 看行情
15: 用九方，
14: 选股票
15: 用九方，
14: 做交易
15: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4: 九方。
1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6: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

0: 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地上。
1: 哎，你们看地上穿的跟小媳妇似的。
2: 少跟我贫。你们干嘛去？
0: 啊
2: 什么？我问你们干嘛去？巫十三，你们是不是？
0: 是，我们是要去县城。我关键是不想看到咱全团的兄弟们挨饿。这再好的团吃不饱饭，那也打不好仗啊。你就是医术再高明的医生，恢复不了那也不行啊。再说了，这件事儿也不是我一个人做的决定，他们都同意了，是不是？是吧？对，老包家也同意了。我不跟你说了，走了。
2: 你给我站住！吴十三，你看着我，看着我。我有说过我不同意吗？我说过吗？
0: 吓我一跳。
2: 我要跟你们一起去。
0: 啥？
2: 我要跟你们一起去。
0: 你去干啥呀？
2: 我不放心你，也不放心你们，但是我尤其不放心你。你要是进了城，干点不该干的事儿，我要跟你们一起去。
0: 你不放心我？我们还不放心你呢。我们去干啥呀？我们是到城里面从老虎嘴里往外抢粮食，那是老爷们干的事儿。你一个女人家，你跟着我们干嘛呀？啊，我们穿的啥？你穿的啥？穿的跟小媳妇似的。日本人发现怎么办呀？日本人可厉害了，你到时候再连累我们兄弟几个。
2: 你怎么了？
0: 啊？哎，等会儿，丁医生，团里面有那么多伤员等着你治病呢，你不能跟着我们一块去啊。小栓子，来。丁医生，这个是老包浆让给我们吃的，我们不吃了啊，留给全团的伤员，让他们好好养病。我的觉悟多高啊！走了走了，
3: 嘘，快！
4: 哥，咱吃啥呀？
0: 记得留着，以前有好多吃的摊呢，现在都少多了。
5: 快点坐吧。
0: 现在，
5: 来看看菜了。
6: 来两碗茶是吧？哎，好嘞。
5: 卖菜喽。
0: 哎，咋了？
7: 十三哥，咱都走了这么长时间了，坐下来歇会儿吧。
8: 歇啥歇？马上到五强了，要歇进城再歇。走吧。
7: 着啥急啊，这饼都给了丁医生了，坐这儿吃会儿东西吧。
0: 就是这么长时间了，也不在乎这一会儿，喝口水啊。走。老板，有什么吃的都给我们上了啊。
9: 好啊，咱们现在有杂面馒头啊。
0: 还有啥呀？
9: 哎呀，没有别的了，通派完了。通派完了，那您先喝点水吧。来来，几位。好，喝点喝点啊。
0: 顺子，杂面馒头咱就别吃了，老包浆天天给咱吃杂面，我都腻了。进城我请你吃好的啊。
8: 先喝点水啊。
0: 进了城我再请你们吃好的。
7: 哎，老板，这不还有肉吗？
9: 这是别人订的，这不能卖。
7: 谁订的？我们给钱不就完了吗？
9: 哎呀，给钱也不行，这先生啊，咱惹不起。
7: 谁呀？
9: 侦缉队。
7: 我

0: 过来，过来，
1: 来，过来喝水。来，
2: 你喝点水吧。
0: 哎，
2: 来，您喝水啊，喝水。
0: 没出息！这几天怎么进城啊？现在鬼子查得严，只要你没有良民证，不问青红皂白，一律给抓起来。以前二鬼子看门，给两包烟，几张金票就混进去了。现在城里都是鬼子，不认钱，只认良民证，谁敢进城啊？
3: 哎，听见了吗？
0: 废话，我又不聋。
3: 那咋办？还进城吗？
0: 废话，都到这儿了，还折回去啊？
1: 那你有良民证吗？
0: 以前有一个，上次进城丢了。
1: 那还扯啥？那我们几个都没有，还进城干啥？
0: 急啥？我这不是想办法呢吗？我就不信了，我从小就在五强长大，还把你们三个带不进城了？
1: 吹吧你！
4: 哎呦，来了来了，哎。
5: 滚，滚，滚，滚蛋！
6: 哎，来来来，大哥大哥，来坐坐。
0: 狗汉子，
6: 肉呢？把肉给我拿来，快点，我都饿死了。
2: 几位啊，别着急，马上给您拿来。
6: 赶紧，快点，我的肉呢？
2: 哎，好好好好。
6: 快点，听见了吗？
7: 早干嘛去了你？
6: 啊，行行行，
0: 你吃不上肉，
6: 先喝口水。
0: 但是我让你进得去城。
6: 倒水呀你！
7: 没人倒水啊！
2: 哎哎哎哎。
0: 哥几个，那个
6: 水呢？
0: 干嘛去？
8: 哎，大哥休息。
0: 放心吧，撒尿去，别乱来、
6: 啊。别着急啊。
7: 哎，咱们饿死了，吃口肉就难了。
6: 快点，快点！
0: 哎，
6: 吃吧，
9: 少吃点面。
6: 哎，大哥先
9: 吃点肉啊，肉香，知道吧？
6: 是是是，看着大哥有肉吃。
9: 兄弟们，
6: 来多吃点，大哥啊！
9: 来，吃吃吃吃吃吃。
7: 哎呀，你们是不知道啊啊！大哥大哥，我给你们弄点这肉丸，多麻烦。
6: 有劳大哥，大哥
7: 你怎么有肉吃
2: 呢？哎，你干嘛呢？
0: 太香了，不让我吃，婉婉怎么可以的？
2: 喝茶吧，
7: 馋死我了！你来什么时候？
0: 哎，走吧。
3: 啊？
6: 真香啊！其实少吃点啊，
7: 不错。
6: 一会儿还有肉啊，
7: 好好。
6: 垫吧两口啊，别吃太多。
7: 嗯
6: 嗯。哎，对了，老板，
7: 肉呢？
6: 我肉呢？
7: 我肉呢？
3: 侄子，你这招管用吗？
0: 管用吗？我们那个二狗子呀，他敢欺负老百姓，我就专门把这种草扔到他锅里头去，保证他们能拉三天三夜。
1: 你就吹吧你。
0: 什么叫吹啊？你们要不信的话，我可以跟你们打赌，如果一会儿他们过来不拉稀的话，我以后啊啥时候都听你们的。
1: 赌就赌，看你有啥能耐。
3: 你说的啊。
0: 哎，来来来来来了，
6: 大哥、啊、崔红龙那妞真不赖啊，啥时候带咱哥们去玩一玩、
7: 啊、对、啊、你以为那是简单货色啊？
1: 咱们拉呢、哎、
0: 急啥呀，还没到点儿呢、哎、
7: 想死我了。
6: 我也想死
9: 了、哎、再去啊，
7: 来走走走走走。
0: 哎，看我给你吹口仙气儿啊。
7: 哎呀，想死我了！哎，真不赖，那大哥那妞。哎
9: 呀！哎呀！哎呀！干嘛？
2: 哥，
9: 干嘛呢你？
2: 不好了！
9: 这是谁要杀我啊？谁要杀我？
2: 肚子疼
9: 啊！
2: 不行，大哥，我肚子疼。
7: 哎呀，这疼！
2: 我也拉屎了。
9: 你他娘就是个废物，吃个饭也能肚子疼啊？你这是头猪啊你！
7: 看你。没见过，
0: 拉拉
7: 真没用，疼啊！
0: 拉的神，
1: 真管用啊，
3: 真快啊！
6: 大哥看见没有，这就没法跟。

0: 混，看宅子！
1: 不行不行，出来了，出来了！
0: 大哥，对不起，
1: 啥呀？怎么了你？这干啥呀你？哎你！哎，我这肚子，我怎么也跟着要拉出来了？
2: 真灵哎！回头给我弄点哎！
3: 你做梦吧你！哪天我得罪你了，你再给我下碗里头。
2: 我给老婆酱下点，
3: 老婆酱还挺好挺好。
2: 小顺子，
3: 行了，系统，走，
2: 快！
3: 肉还好吃吧？
1: 特别香，好吃，
0: 好吃。
3: 我哎呦！哎，别开枪！拉了稀了，我看你能跑多快。

0: 对不起。
1: 丁医生，对呀，
0: 怎么样？我现在还像小媳妇吗？你们也太大意了，要是小鬼子，你们就出大事了。我一直跟着你们呢，这些人怎么处理啊？
2: 哎，这帮二狗子，吃饱了也拉够了，好好晒晒太阳啊！好好晒晒，走，走。
3: 十三哥，啊，这门口检查人也太多了，这咱咋进去啊？啊，
2: 你干啥呢？这啥？嗯，咱啥呀？
3: 咱啥？咱八路军呢？
2: 我扒你个头啊！
0: 顺子，你怎么这么笨呢？你看你穿的是什么？
4: 下一个。
0: 你现在是二狗子，你看看你们，你们全是二狗子。
3: 对呀，咱现在是侦缉队。咱怕谁呀、啊？
2: 丁医生多聪明啊！咱们是二狗子。嗯。丁医生，你算哪儿的呀？
0: 你管呢？
2: 拿下！啊？
0: 哎，我……
2: 你什么你？带走！
0: 你！
2: 下来，下来，
1: 下一个！
2: 胡子，
1: 后退，后退！
2: 哎呀，辛苦，辛苦！
1: 哎，你干嘛？
2: 我好好看着，好好看着啊！啊，站姿不错，八路，八路。啊，
5: 真有本事，真有能耐啊！哎呀，这龙纹的真够威武的，怎么不说话了？啊？
3: 说话呀！
5: 这是摆什么造型啊？五强四大金刚是吧？几个臭八路把你们扒成这样，真给我长脸啊！
6: 大哥，那帮八路真不是什么东西，就用一些下三滥的手段。你要让我们真刀真枪跟他干，我干不死他。我
5: 呵，这会儿横了，刚才呢？我告诉你们，说不定那些臭八路现在都混进城来了，你们还站着干什么？嗯，拿着枪死去吧。
6: 大哥，你说这八路都进城了，我们上哪儿找去啊？大哥，不行，我们报告给日本人吧。啊，
5: 告诉日本人？好啊，去跟中村大佐说，

0: 说马贵的人在城外碰见了八路，让人家扒了个精光，现在都混进城来了。你说日本人会怎么办啊？
1: 都给你们送棺材里去！
2: 大哥，救救我们吧！
3: 救救我们吧！
2: 救救我们吧！
0: 救救我行吗？啊，大金刚，四位大哥，你们哭什么哭啊？啊，赶紧去给我找去，挨街挨巷的去找，找不着，都他娘别谢我了！
4: 是。
5: 哟，几位爷，咱是理发。
6: 我二虎呢？哦，
5: 师傅，外面有几个侦察队的叔找你。
7: 几位爷，不知找我佟二虎有什么事？
6: 行啊，佟二虎，鸟枪换炮了，支了这么大一摊子，赚了不少钱吧？
8: 钱给你，可以了。
7: 这不是李队长吗？这么着，您啊，里边请，我给您沏壶好茶去。啊，您请，您啊，在这看着点。哎，好嘞，来来来。我说你这个臭小子，你怎么又回来了？上次闹得满城风雨，那满大街都贴着你们的画像，你这不是作死吗？
6: 叔，我又遇到难事了，要不然也不能再厚着脸皮来找您。
7: 我是说你们大摇大摆的进来，也不怕小鬼子认出你们来。
6: 哎呀，没事儿。
9: 叔，如今我加入八路了，你看，这都是我的战友。
2: 同叔好，同叔好。
9: 好好好，同叔，你再帮我个忙呗。
7: 行，没问题，啊，不会又是药吧？
9: 这回不是药，你能不能帮我弄一点粮食？
7: 粮食啊？
5: 哟，这位军爷，您是来剃头的吧？
6: 你废话，我上你这儿吃饭呢。
5: 哎，快请坐，快请坐，我来给您剃。
6: 你给我剃？你算个屁呀！找你们老板来给我剃，快点。
7: 哎，你们哥几个先别急啊，
6: 愣着干嘛呀？快点啊！
7: 我这厨房后头有一个暗道，如果一会儿出现什么情况，我先去应付，你们就从暗道里面赶紧走。
5: 好
7: 了，
5: 老总，真不巧，我们老板他不舒服，要不我给您剃吧。
6: 你老板不舒服，我看他哪儿不舒服。
5: 哎，老总，老总，这后面是家里面的厨房，不方便。
6: 你算了，
5: 哎，老总，
6: 团火，团火，出来。
10: 张爷，您竟然是，
6: 你不是病了吗？啊，怎么又出来了？
10: 不瞒您说，是不舒服。昨晚是吃东西啊，他闹肚子了。可是今儿张爷您来了，您说我能不出来伺候您吗？
11: 算你小子识相啊！给老子刮刮脸，洗洗面，老子等会儿要吃席去。
10: 好嘞，您呐，请好吧。伙计，拿水去，您请。
7: 来来来，您这是上哪儿吃席去？
11: 哎呀，还能去哪儿啊？我们那个唐旅长娶个三姨太，非得要大办。不就想搂我们点钱吗？
6: 哎，顺子啊，你饿不饿？
12: 五十三，你又想出什么幺蛾子？你想干嘛？
6: 我这回绝对不是出幺蛾子，他们都饿了，我带他们吃席去。
12: 啊，吃什么席啊？别跟着瞎起哄，上哪吃席啊？你别忘了我们这次的任务是什么。
6: 就放心吧，我忘不了。我这回啊，绝对不是去找中村报仇。他们三个盯着我呢，我还能干嘛呀？啊，
7: 盯着呢，盯着呢。
6: 是是是是。
12: 真的吗？
6: 真的。
5: 哎爷，您慢走啊。哎，来，我送你，我送你。
7: 哎，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
6: 你又怎么了？
12: 我也要去。
6: 你去干啥呀？万一有危险，哪顾得上你啊？
12: 我还成累赘了。
6: 回来给你带吃的。
13: 十四，

0: 你的玉佩呢？我怎么觉得见过谁戴个玉块跟你这一模一样呢？
1: 那个人长什么样？叫啥名？
0: 叫卢小猛。
1: 你知道他住哪儿吗？
0: 武强县的帽儿。

0: 跟你说啊，不许偷吃啊！哎呀，干
1: 娘来了，
0: 干娘在上，儿子们给您祝寿了。
2: 哎呦，
3: 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2: 哎呀，起来起来！哎呦，快起来起来！
4: 是包路。
1: 哎呀，滚蛋！
4: 哎哎哎，过来，我看看。队长，这哪儿找八路去了？
5: 那我上哪儿找？我怎么知道上哪儿找去啊？上回那个女八路在外边应了我们，她又不是傻子，这里是武强，她敢来吗？你是猪吗？除非天上掉馅饼了，你知道吗？你们都学着点啊！知道吗？
4: 找着哥，
1: 哪儿呢？
5: 谁谁谁谁谁？
4: 驴肉馅饼
5: 啊？馅饼？
1: 怎么的？垫吧垫吧，
4: 走。别光顾着吃，你们都给我盯着点，知道吗？嗯。
6: 哎，我问你一下，帽儿胡同怎么走啊？
4: 馅饼，
5: 什么馅饼？你不是吃的呢吗？
4: 嘿，大馅饼。
7: 馅饼，大馅饼！
8: 这帮狗腿子又欺负老百姓，
7: 哪儿跑啊？
4: 跑啊！跑啊！
7: 跑啊！你
4: 跑啊！哎，大馅饼，胆这么小？
7: 跑啊！跑啊你！
4: 跑啊！
7: 哪儿跑啊你？
5: 你们那帮八路呢？人呢？
6: 在哪儿？
1: 对啊，在哪儿呢？
4: 在哪儿呢？
6: 后边呢？
4: 后边！队长，
5: 这小娘们在这儿，我还能让你跑了？我看你往哪儿跑！追
7: 追！
5: 小娘们，
7: 大馅饼，跑啊
4: 跑啊跑啊你！
7: 我看你往哪跑，跑啊！
5: 你还挺能跑的，女八路，你女扮男装，扒我们衣服，你还敢来五强六的，胆子够大呀，找死！还挺辣的，我告诉你，今天你可把我们四大金刚害惨了，乖乖跟老子回去，要不然老子这就一枪崩了你！嘿嘿，哟，还有帮手呢！哎呦，还蒙着面！我告诉你们哥几个，这可是武强，啊，听见没有？石头，哎，给我上！
9: 大哥。光天化日之下，你们几个大老爷们欺负女的，啊！
10: 兄弟，哪条道上的？报个号呗！
5: 我告诉你，我们可是侦缉队，你惹不起，我们大哥那是马棍儿，我们那是武强四大金刚。
9: 四大什么？
5: 四大金刚啊！
6: 谢谢你们救了我，你们是什么人？
8: 姑娘，我想问你个事儿，你这玉佩是哪来的？
6: 你干嘛问这个？
8: 你认识陆小猛吗？
6: 陆小猛？
8: 啊，
1: 在那边呢，快！
8: 啊，你先走，我们引开他。
6: 好。
11: 起来，大总，您找我有什么吩咐？
12: 网撒了很久了，是打鱼的时候了。
11: 您说的是大发洋行？
12: 没错，大发洋行。
11: 价值的吗？ 大部分
12: 都已经被烧毁了，留下的不多。但是，从其中一份文件显示，红血军的内部可能有人卖军火给共党。
11: 那个人是谁？我怀疑可能是卢小猛。
13: 娘，来，这杯酒，我敬你。儿子当兵十几年，没想到沦落到为日本人卖命，还得让您陪着我爱上这个骂名。找妹妹找了那么多年，至今也没有下落，儿子心里惭愧。这杯酒，儿子干了。
2: 哎，猛子，你不说，娘心里也清楚。娘不求别的，就求你以后啊，能平平安安的。

0: 东村大佐，您怎么来了？
1: 老人家，今天是您60大寿，作为卢桑的朋友，我是一定要来庆祝的。
2: 东村大佐，我一个老百姓过生日，就不劳烦您了。

0: 这一局玻璃不成敬，您笑呢？谢谢大君。中村大佐，你的心意我领了。我们老百姓过生日就是粗茶淡饭，就不招待您了。
1: 招不招待是您的事，但是这杯寿酒，我还是要敬。老人家，我代表大日本皇军，祝您身体安康，长命百岁。我先干为敬。
2: 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备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手指戳一戳，脚底一踩一踩，腰部按一按，每天十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宠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3: 是吗？
4: 大爷。
2: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5: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板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6: 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2: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5: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 每天采一采，他再用，他再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0，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 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放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8: 我现在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
7: 还有这个按摩器啊，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5: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的。现在呀，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
5: 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9: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5: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大家好。
0: 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手指戳一戳，脚底踩一踩，腰部按一按，每天十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2: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3: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4: 是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

0: 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1: 我现在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手指戳一戳，脚底踩一踩，腰部按一按，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5: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6: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4: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6: 是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的。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1: 我现在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

0: 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手指戳一戳，脚底踩一踩，腰部按一按，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呢。
3: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4: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2: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3: 是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6: 我现在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0: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手指戳一戳，脚底踩一踩，腰部按一按，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呢。
3: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

0: 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啊，一天都不落。
1: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2: 哦，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3: 是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的。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5: 我现在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哎，导演呢？
1: 这节目没有导演。
0: 没导演？这稿子谁写的
1: ？AI 写的。
0: AI 写的，行吧，那来吧。
1: 好，来，三二一，开始。
0: 嗨，我是追热搜超硬核的超超，这是一档全新的 AI 资讯类日更。

0: 节目。哎，等一下，这资讯也是 AI 找的吗？
1: 对啊，剪辑和制作也是 AI 完成的。
0: 这是一档 AI 全流程自动化的一键生成式资讯节目，躺 AI 军备竞赛，谁能笑到最后？马斯克再创融资神话，首款 3D AI 男友开测。近期 AI 赛道战火纷飞，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够精准 P 图。

0: 你们不是来庆寿的吗？谢谢太君。老人家，今天我来，除了给您庆寿，还有一件事情要通知你。下个月，帝国决定在华北招募50000名劳工。我决定就派卢萨作为5强劳工征集队的队长，全面负责劳工的看押和征集，为帝国提供优秀的员工。所以卢桑可能要离开家一段时间。
1: 中村大佐，这是什么时间的事情？我怎么不知道？
0: 你现在不是知道了吗？把院里的几个人给我严密的监视起来。
2: 好。阁下，我不太明白，既然卢小猛有重大嫌疑，为什么还委派他这么重要的任务？
0: 正因为我怀疑他，才要把他调离5强。如果还有人跟共产党做生意，那就证明那个人不是他。
2: 明白了。
3: 大哥，上回扒我们衣服、抢我们枪、把我们打晕的那个女八路被我们抓着了。
4: 抓着了？
3: 对。
4: 好啊，赶快给我带上来，我倒要看看是什么样的女人有这么大的胆子。还愣着干什么？带人家。
3: 大哥，这人呢，我们开始是抓住了，不过后来他被唐金荣的人给劫走了。
4: 唐金荣劫女八路干什么呀？那你们愣着干什么？赶紧给我带人抢啊。
3: 是是。大哥，今儿唐金荣可是大婚呢。
4: 唐金荣今天大婚？
3: 对。
4: 好啊，这没准唐金荣娶的是女八路呢。走，我们给他好好贺贺喜去。
3: 是
5: 是。
6: 咱不是要吃席吗？咱坐这儿干什么？
7: 你还真以为我来吃席呢？我跟你们说，我听说这里边这个狗腿子旅长贪了不少黑心钱，他今儿打扮肯定领了老百姓不少血汗钱，咱就进去给他拿出来点，然后分给老百姓啊，这也算是我们劫富济贫了吧。
6: 也对呀、啊、
7: 走着哥几个带你们吃席去。
8: 哟，您来了，
9: 里边请，
10: 里边请，
8: 里边请。刘璇，里边请，
10: 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
11: 多谢多谢，
8: 里边请，里边请。
12: 王强，金条一根。
8: 那里边请。
13: 恭喜啊！
10: 里边请，
7: 真的。
8: 谢谢。
12: 张玉，礼品一盒，
14: 这是留着娶媳妇用的。
7: 你那媳妇还不知道在哪个丈母娘肚子里呢。
12: 礼品一盒，
7: 快点。
8: 哎呦，您来了，哎，
7: 快点你。哎，
12: 赵礼，礼品一盒。
8: 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
14: 哥，哥，咱们说好了，这算我见你呢。
7: 知道。好了，就这么点还娶媳妇儿呢，还不够买猪的呢。
12: 冯玉，礼品盒。
8: 你来了，
15: 有些日子没见了。
16: 哎，恭喜恭喜啊！
15: 哎，记清楚了。哎哎哎哎，这位爷，你怎么着也得留个名字吧？
16: 名字
15: 啊？
16: 啊，
15: 你。
16: 爷，
15: 哎，你大爷。

0: 个人就给十块钱。
1: 哎呀，来来来，来老板，哎呀，
0: 你先弄筷子，
2: 各位爷，您先吃，我换位。
3: 哎，
4: 吃啊！俺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多好吃的东西。
0: 来吃吃，唐家真是富得流油啊！哎，管他呢，咱先吃着。
5: 老板好
0: 嘞。哎，别的桌还没动呢，你还真把自个儿当客人了？他们不动，咱吃啊！快，
3: 喝的够多的了。
0: 快，
1: 别光吃菜呀！
6: 诸位父老乡亲，今天是我唐金荣大喜的日子。别开枪，我们投降。感谢大家给我面子，能来的全是我的朋友。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新接纳的太太。来，干一杯！
1: 干一杯！
7: 恭喜恭喜
8: 恭喜恭喜！
6: 谢谢诸位啊！谢谢诸位！
1: 来来来，来来
3: 来来，继续啊！
6: 多喝点啊，
9: 唐里长，恭喜啊，唐里长，新婚续弦，小弟我特来贺喜呀、
6: 马贵儿，今儿没人请你吧？
9: 唐里长，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呀？你唐金荣是什么人呢、你大婚，这整个五强县谁人不知，是哪个不晓啊？你就是不请我，我也得来呀，啊？
6: 你要是喝酒，外边管够，要是有事儿现在说事儿，没事儿给老子滚蛋。
9: 这大婚日子哪那么大伙计，是不是？我马贵要是喝酒啊，也不在这儿喝。你知道我刚刚抓个女八路就被你的人给劫了，我一琢磨呢，你唐金荣跟这女八路会有什么关系？会不会是你的手下背着你和这些女八路有什么勾结？要不然就是你这漂亮的太太也是女八路？
6: 他奶奶的，我太太要是共产党，那老子还是他娘的天皇的。
9: 哎，这话怎么说的，可别让太君听见啊。

0: 事儿。
1: 怎么了？
0: 咱们这么瞎转也不是办法，太危险
1: 了。危险了！
0: 虽然咱们现在穿的这身皮，但别忘了咱们的身份，万一暴露了怎么办？
1: 什么味儿？
2: 你们先商量啊！我拉肚子，我得去趟茅房。哎，顺子，给我拿点水。
0: 别笑，
3: 我去招之。
4: 我的兄弟亲眼看见你的手下劫走了女八路，
0: 我不找你问，我找他们吗？
5: 好，今天你要是不说出个道道来，就甭想站着出这个门。
1: 说，大哥，是这么回事啊？这事儿啊，来得可太突然了。这刚才劫走女八路那俩

0: 他穿的是便装，还蒙着面，是不是胖子？
1: 对，
0: 我是刚想把他拿住，就让他给溜了，大哥。但是我看见他的眼睛，我熟啊，好像就是这的人。
2: 你才哪人？你这是捕风捉影啊，想陷害老子？大喜的日子，你想见喜？

0: 不计小人过，抱歉，抱歉啊！
1: 滚！啊！滚！
0: 哎，抱歉，抱歉啊！你们看什么呀？
2: 看什么呀？
3: 大哥，你头流血了！
4: 来，别吱声，别做声。
3: 大哥，
5: 来喝两杯，喝两杯。
6: 没事吗？
7: 猛子，你真想帮小鬼子抓咱们中国人给他们当奴隶？
8: 这不是我也刚知道吗？
7: 那娘问你，你想不想干这件事儿？
8: 我当然不想了。可是我不做，我担心。
7: 算了，你们都回去吧，我累了。
8: 娘，你别。

0: 娘，娘，
1: 娘，快跟娘！娘，跟娘，你坚持住啊！
2: 快，快点跟上！
0: 娘，跟娘，
2: 你醒醒娘！
0: 这是
2: 什么人？太君，我们是皇协军的，这是我们参谋长，他母亲得病了，我求求你们，让我们进去吧，我求求你们了。

0: 哎，我真他娘的憋想，咱连个毛都没顺回来。
1: 那个，也不是啥也没顺回来。啊，还顺了半只鸡呢，回头明天大家一块吃
0: 啊，一块吃。你就顺了半只鸡给谁吃啊？你自个儿吃吧。小顺子，你可真行，连吃带拿的。顺子别动。
2: 嗯。

0: 哎，你干啥？你不是让我一个人吃吗？
1: 你瞧你这揍性，让拿开。不是要你的鸡，鸡给你，我是要你包鸡这张纸。嗯，
2: 哎，写的啥呀？
1: 顺子，嗯，这纸是哪来的？
0: 我从唐金荣家里捡了一个本子上撕下来的。
1: 本子呢？
0: 没在你那儿吗？
3: 没在我这儿啊。
0: 你说你要上班，帮我给你个本子啊。

0: 干啥啊？跟捡了宝贝似的。
1: 我告诉你啊，这东西可比宝贝金贵多了。有了这个，咱要啥，唐金荣就得给啥。啊，咱的粮食不用愁了。哎，小哥，林医生呢？把他叫过来。这么大的事儿，咱们商量商量。哦，快去。
2: 哎，不不不，这到底是啥？你就别卖关子了。就这玩意儿能换粮食啊？
0: 是啊，
1: 这个呀，是唐金荣的账本儿。
3: 他奶奶的，连门都看不住啊！你们是干什么吃的？
4: 老爷，消消气，这大喜的日子别气坏了身子。哎，你们都下去吧。
3: 滚！
4: 来坐。
3: 哼，
4: 来，老爷喝杯茶。不就是一个账本吗？又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不至于生这么大的气吧？
3: 哎呀，我的太太，你哪知道啊？那上面记着都是我做私货买卖的证据，都是日本人禁用的物资，随便一落到日本人手里，我这条命可就没了。
4: 老爷，那你想想，有没有碰见什么可疑的人来啊？
3: 今天没见着啥生面孔啊，谁会单偷我的账本呢？
4: 老爷，今天的礼单不都写着宾客的名字吗？你给我看看，看有没有什么可疑的。
3: 奶奶的，四个人给10块钱。倪大爷，你们家芊芊，
4: 我不认识。倪大爷，倪大爷，
3: 倪大爷，

0: 你看看，唐金荣都运的啥？白面、粮食、酒，还有药。这哪一项告到日本人那儿去，不够唐金荣喝一壶的？
1: 太好了！
0: 所以这老小子要想活命，肯定得豁了命的把这本换回去。
2: 哎，那我是不是立功了？
0: 你立大功了，这回你可算干了件正事儿。
2: 那咱还等啥呀？咱现在跟他换去。哎，哎呀，是个火烧。
1: 瞧你那点出息啊！
3: 坏了坏了，出大事了！
0: 怎么了？
3: 丁生不见了。
0: 啥？都找了吗？
3: 都找了，还问过佟掌柜了。他说下午就出去了，一直没回来。
4: 那个人长什么样？叫啥名？
0: 叫卢小猛。
4: 你知道他住哪儿吗？
0: 武强县的帽儿胡同。
4: 帽儿胡同。

0: 这名伤员很重要，他在今天参加了一项捣毁华北共党地下交通站的任务中负了伤，他手里掌握着一份华北共党地下组织的重要名单，一定要把他医好，明白了吗？
1: 嘿，地下交通站名单，必须想办法除掉这个人。

0: 你怎么又来了？
1: 我踢死你！你不要命了？你知道现在城里多危险吗？
0: 哎，孟哥，我今天就是有点事儿找你。
1: 我告诉你啊，凡是你的事，我什么都不管。你别在这儿给我搅和了。我娘现在住院了，我现在给她送饭去。你赶紧走。
0: 哎，孟哥，我今天真的有特别特别急的事找您。今天是不是有一个女的到你们家来找你了？
1: 什么女的？
0: 这个女的好像跟你带了一样的玉佩。
1: 什么？跟我带一样的玉佩
0: 啊？
1: 叫什么名字？
0: 叫丁玲。

0: 能爬，这里很安全。
1: 我为什么要爬？我那边还有一个病人要照顾，我先过去了。
0: 邓玲，好久不见。

0: 真的是你啊！我真没想到我们可以在这里见面。是啊，孙子，你是怎么认出我的？
1: 咱们是好朋友啊！上学的时候，咱们俩天天在一起，你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声音，我都记得很清楚的。孙子。
2: 我没想到我们会在这里见面，更没想到我们会成为敌人。敌人？什么敌人？我们是好朋友啊！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3: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

0: 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1: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0: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1: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2: 那今天我们继续跟随杨主任学中医。杨主任啊，我得向你请教一个问题啊。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这个脖子好像转动的不太灵活，就是一转就特别疼。我是不是落枕了啊？
0: 落枕啊，是咱们平时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那对于落枕有一个非常好用的穴位，它的名字叫什么？落枕穴。怎么找呢？把手伸出来啊，落枕穴呢在手背上，第二掌骨、第三掌骨，找到第二掌骨啊，第二掌骨在这儿，摸到骨头了，这是第三掌骨，找到没？
2: 找到了。
0: 落枕穴就在这个沟里面，具体什么位置呢？手拿出来转拳，你把这个大拇指放在这个掌指关节边缘最高点，哎，然后呢，大拇指的一半，就是第二和第三掌骨之间。离掌骨指关节呢半个手指头这个宽度，这个位置就叫落枕穴。那我们在用的时候怎么用呢？哎，还是啊，左边疼了点右边，右边疼了呢点左边啊。因为我们的经络是什么交叉着来的，
2: 交叉
0: 怎么操作呢？一般我们是用一指禅的按揉手法。一指禅怎么做呀？这个得需要点技术活了啊。沉肩、垂肘、悬腕，这个状态，这个是放松的状态。然后四指握拳，用这个拇指这个关节卡住这个缝儿，哎，就这么来的。
2: 哎，这个好像还得挺讲究力道的吧？
0: 对，啊，速度越快越好，还得有速度。啊，我们叫啥呀？叫紧推慢揉啊，这非常累呀。怎么办呢？上节课给大家伙讲到了，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小工具，就是三角穴。因为这个穴位它很窄，我们用什么呢？用三角穴那个尾巴。你看三角穴那个尾巴什么形状啊？正好是个扁的，就卡在这个地方，正好这个位置，这个力度就非常好。一会儿下节目之后啊，你自己可以试一下。
2: 哎，好好好。
0: 因为穴位治病呢，咱说穴位调理身体，穴位养生保健，那是由来已久的。你就比方说便秘，便秘是很多老同志常见的问题吧。哎，便秘好不好治啊？相当难治啊。为啥呀？便秘的症型有无数个，你要是用三角穴来调的话，调哪个穴位呀？天枢穴。
2: 天枢穴，
0: 哎，肚脐都有吧？
2: 有啊，
0: 肚脐旁边大概三个指头的宽度，哎，就是天枢穴，有两个啊，
2: 两个，
0: 哎，天枢穴治便秘好在哪儿呢？它不用辩证，什么意思？就你看肝气不调的便秘，你只能调理中焦，那还有什么的呀？啊，便不干，甚至是稀的，但是排便没有劲儿，这是什么便秘呀？气虚便秘。哎，说病人这便秘肚子胀啊，这憋得晚上睡不着觉啊，这叫什么？气滞便秘。说这病人

0: 刚生完孩子，咱这恢复呢，便秘，这叫啥便秘呢？血虚便秘。你看这一个便秘多少个症型，让你开方子那可费劲了。用什么方法呢？点穴的方法。你找到天枢穴，你不用管啥症型，你是肝气不调啊，你是肝是虚啊，你就只按它，那也就可以了。所以大家伙说，在临床上遇到一些疾病，因为我不能说天天在电视旁边天天跟大家伙讲啊，你可以干什么？用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就在第55页、56页，你看50种常见病的配穴、主穴、手法、方法，一个大表格都给你列出来了吧？
1: 哎，这感觉像是保命大书一样的感觉。
0: 哎，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名老中医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且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字儿特别大，标的清清楚楚，写的明明白白的。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呢，你可以自己学习。学习的时候吧，有不懂的地方，跟工作人员联系一下，我帮大家伙咱们再解决一下。
1: 那这可真的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呢，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了。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杨主任啊，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平时看电影和电视剧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说啊，这个人昏迷了，赶紧掐人中。那这是不是人中也是中医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呢？
0: 嗯，非常重要。
1: 嗯
0: 啊，说人中啊，在中医里边，它属于急救的必用穴，
1: 必用的啊。
0: 哎，你搁在没有西医之前，中医急救都靠什么呀？
1: 嗯，
0: 靠针灸。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是这儿，人中穴。
1: 人中穴啊。
0: 哎，你说这儿，我想起了一个事儿啊。有一年我坐这个火车从沈阳到那个长春去，
1: 嗯，
0: 当时是绿皮车呀，
1: 嗯，
0: 一坐得坐大半天。当时广播那个大喇叭就喊呢，说咱们有没有医生同志啊，说第几第几车厢有一个病人。当时我一看我就过去了，病人呢就躺在过道那个地方，旁边是乘务员，因为他对昏迷这个病人呢，这个病不好看，因为他昏迷的原因一共有9种。
1: 嗯，
0: 低血糖会昏迷吧？
1: 会。
0: 尿毒症会昏迷吧？
1: 会。
0: 疫病会昏迷吧？
1: 嗯。
0: 脑中风昏迷，心脏病会不会昏迷？
1: 会。
0: 什么呼吸性酸中毒、碱中毒会不会昏迷呀？
1: 哎呀，
0: 等等，9种，
1: 这么多。
0: 咱就说那低血压他都会昏迷。
1: 嗯。
0: 所以当时在我之前呢，已经去了个大夫，一个女同志，去了那个大夫在那检查呢，因为谁说出差坐火车还带着听诊器那些东西啊？没有。就粗略的检查检查，当时他就不敢判断这个病人是怎么地了。
1: 嗯，
0: 当时我过去一看，我说这个病人应该是脑血栓，我说你给他扶一下。哎，他说别动别动，你没给他做脑 CT 你怎么就敢断定这个病人是脑血栓呢？
1: 是啊，
0: 我说我敢断定啊，如果病人有内出血的话，他的脉象一定会快，那就是脑出血的病人，你摸他脉率会增快。
1: 嗯。
0: 第二，哪一侧出血，哪一侧的大脑受压，所以他的瞳孔应该是微缩缩小的。 两侧瞳孔不

0: 边大。我一看那两侧瞳孔是一边大的，脉象一摸蹦得当当的，非常慢，但是有劲儿。我说这脑血栓。我看当时有个四五十岁的一个人搁那掐人中呢，我一瞅掐哪儿呢，掐的那个狠啊，这上嘴唇都快掐漏了。我说一看你是你这个人中掐的不对。他说这不都往这儿掐吗？我说人中一共有多长啊？我们叫一寸。一寸是多长呢？23毫米，也就是2.3厘米左右呗。一寸吧，那正常人的人中多长啊？跟你那个大拇手手指，哎，一寸这么长。但是那人中穴它可不是说这一寸都是穴位啊。你得怎么的？人中穴这个人中啊分成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这个交界点，这才是人中的穴位啊。
1: 不是说这一整块都是吗？
0: 不是这一块都是啊。那你针扎扎针针灸扎这一片扎一串，那不扎成糖葫芦了吗？那不行啊。因为当时我随身带那个针灸针嘛，我拿出来就给扎进去了，然后快速的运针捻转提插，你就看到病人啊这么一叫叫一声，他就怎么的，你看他慢慢就醒了，眼皮能眨巴眨巴能动了。然后到下个车站，那120救护车就在那等着呢，对吧？到下一个车站赶紧弄下去了。这不就送医院了。因为就没事了嘛。因为他能醒，能醒回阳救逆，这人就没事了。所以你看，没有西医之前，中医的这个急诊急救其实都靠什么？穴位。
1: 穴位
0: 急救穴位。那我今天给大家总结了五个掌握这五大急救穴，关键时刻呢利人利己。这人体的五大急救穴分别是人中穴、内关穴、劳宫穴、石宣穴和骨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二个穴位呢，叫内关穴。内关穴是心脏病穴位，啊，说有心脏病的就用内关穴。内关穴怎么找呢？你看这个手腕有3条纹，你看是几条？最明显的几条？
1: 3条，
0: 可不都是3条啊？有的人是2条，你又找4条的，怎么办呢？你找中间那个纹。中间那个是既不靠手掌，也不靠手臂，啊，中间那个纹。然后这个腕横纹上2寸，两寸多多长呢？3个手指头的宽度。
1: 三个手指头。
0: 哎，内关穴在2个筋中间，在这儿。内关穴干啥呢？什么作用？第一，急救。你别管哪个心脏病、脑病，啊，因为你也不是大夫，就是人突然昏迷了，你知道他是心脏病还是脑中风？你知道不？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咋办呢？大炮轰蚊子，一起来。哎，因为穴位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它没有副作用。它不像吃药，你吃反了不行。那么内关穴呢？一个是急救，二一个呢，它能调控心率。说我心动过速，早搏的怎么办呢？要重按啊，重按，使点劲儿。哎，重按缓慢，它能把你心率就给你降下来了。心动过缓的，说心跳没劲儿的，轻按。轻点按，它能把你心率呢给你提升上来。也就是说什么呢？你越用力，对心脏的那个压制性的作用就越强，不让你心慌早搏。那么你越轻柔呢，对你心脏有一个扶托的作用，帮扶的作用，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劲儿。所以说内关穴呢，是我们经常急救用的这么个穴位。好，看第三个穴位，叫劳宫穴。劳宫穴这个穴位呢，是开窍醒神的。

0: 尤其是脑中风的病人，劳宫穴啊是一个必用的穴位，开窍醒神，对大脑好。你包括这个病人帕金森呐、老年痴呆呀，尤其是脑中风之后，这个病人的思维意识他不正常，他不认识人，不认识物，不认识字儿，看到人呢、老伴儿啊，他都不认识了，意识出问题，思维出问题了。你问他一加一等于几，知道不？不知道。这个时候劳宫穴哎就起作用了。根据我的经验呢，在第二指和第三指，就中指中间这个地方最好啊，再综合一下，这个地方真感是最强的。所以你别管它食指还是中指，咱们就食指和中指之间这个地方呢，就是劳宫穴，开窍醒神。你看无论你是心脏病或者脑中风，都用于急救，你就放心扎。哎，那如果你不敢扎怎么办呢？用那个三角雀最细的那个头，强力的点按，但是还是扎有劲儿，
1: 扎有劲儿。
0: 哎，因为急救的时候吧，你用三角雀点按力度不够，但是你平常可以什么呀？平常你可以自己按一按嘛，对吧？很简单。所以这个劳宫穴呀，哎，就这个动作就可以了。
1: 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咱们再看这个石宣穴。石宣穴在哪儿啊？手指头尖儿，哎，全有10个。首先做石宣穴找穴的时候，你得先做这个动作，就这个动作啊。你找石宣穴你不能这么找，你这么找肯定找不准。你看着了吗？这像什么？老虎爪子。这么找，在指甲的游离缘，游离缘中点1分的距离，就在这儿。1分是多少啊？2.3毫米。
1: 2.3毫米，
0: 两个小米粒儿这个距离。就在这儿扎石宣穴。你怎么扎呢？得快。这怎么才能快呀？你把那病人手得怎么的，得攥一起，你给他攥住。所以说你是不是扎得他得挤呀？你要是一个一个扎，你是不是得一个一个挤？你攥一起怎么的，都充血了吗？
1: 对，
0: 对吧？1秒钟完事儿。你看这充血了吧，红了吧？
1: 对，红了。
0: 哎，1秒钟完事儿，扎石宣穴，才能够起到什么急救的作用。所以石宣穴急救中风、休克、心脏病、高热都好使。最后一个5大急救穴叫合谷穴，这定位不用说了吧？用力方向、用力次数，上节课都说过了。那么这5个穴位，大家伙怎么的呀？一定要记住至少2个。一个起不到治疗的作用，所以在这本大足册，大家伙记住了我讲的这些知识啊，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足册，这里面呢都有更详细的记载。
1: 这个呀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

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股风灯，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来给你介绍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嘉宾，来自国际证券平台咨询部的分析师黄岑栋。岑栋下午好。
2: 廖主持人
1: 广告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请小九带我们共同来回顾今天市场的整体表现。来，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4: 我是18年在陪你测试你这个眼睛，咱们陪之前呢我就戴的那个一般的眼睛。我以前是散光加老花，那以前那个眼睛确实蛮烦，有时候在家里待着哦，你弄烦了，那七把眼睛都糊了，我又得折下来，折了我又不能戴，所以说生活都不方便。然后呢，听到那个电视广告吧，我就直接到那个门店里来了。那当时你就能接待了我，要过年光再讲那些测试你的好处吧。年光光完以后呢，就给一副那个拿个眼镜陪着，然后我在街上走了一圈，往医院去看那边。哎，我觉得还可以啊。结果一戴上眼镜呢，戴了我就回家了，我就跟孙子写作业啊，有时候看电视啊，有时候织点毛衣啊，哎，我觉得很凉很凉，好像100万奔跑一样，是个心里话啊。虽然说我其实呢，我把眼镜一戴，都满头的白发，人家都说是教授级的，特别是我的颜值增高了。超视力确实不错，看远看近防蓝光，一个眼睛多功能的。而且我带了两个朋友来配了眼镜。
5: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6: 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6: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内火旺，衣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8: 大便干结费力，
9: 时间长
8: 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1: 选股票，
10: 用九方
11: 做交易，
1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操，用九方
11: 九方。
12: 大家好，我是小九，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股风灯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今天市场震荡调整，三大指数集体大跌。从板块来看，医药板块逆势走强，中药方向领涨，银行板块震荡拉升，电子特气概念表现活跃。下跌方面，光纤概念遭重挫，存储芯片概念集体大跌， MLCC 概念震荡下挫。今天沪深两市成交额2.82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5708亿。截至收盘，上证指数下跌2.06%，收报于3913.79点，深证成指跌幅3.48%，创业板指下跌3.1%，科创50跌幅3.42%，恒生指数上涨0.16%。今天市场个股跌多涨少，有801家上涨，4683家下跌，涨停只有32家，跌停有176家。以上就是小九对今天盘面的简单回顾，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场内。
1: 好，那今天整个指数的跌幅呢，虽然不是算特别特别大，但是个股的杀伤力呢是显而易见的。刚才小九的报的一些数据也可见一般大家也深有这么一个自身的体感的感触啊。那么主要是在这个跌了一段之后再来这样一下之后呢，其实让大家的感受非常不好，甚至有的朋友会担心啊，就开始质疑这一波924以来的这波行情，如果你愿意叫它为牛市的话，这个牛市是不是要结束了？因为确实 实是有一些不太好的一些技术上的迹象，比如你看，如果你还看指数，看上证指数的话，那它今天是跌破了年线，但是是不是跌破年线就牛市就结束？那其实我们就用前面的例子就会发现，其实也不是这样的，因为924以来也跌破过。你在这个25年的去年的4月份的时候，当时也瞬间跌破过，但是跌破了之后用了2个交易日的时间就又站回去了。那所以说呢，这次也不是没有这样的可能性。而回看当时，其实那肯定是一个千载难逢的一个好的买点嘛，后市境你都是很有信心的，但在这心里没底呀。这次有这次的困难，当时是当时的困难，当时是海外事件，当时大家没见过，所以当时不敢下手，但这次也不敢下手啊，对不对？为什么？因为现在大家吃不准你外围是个什么情况。你看那韩国股市，它杠杆太大了，而我们这边也没体现出跟它的脱钩啊，对不对？那美股市场那边会不会后面它再来一波这个下杀？那我们这不是雪上加霜了吗？这情绪进一步传导了吗？这是大家的担忧。还有担忧就是，会不会这个市场后面这个从现在的迹象看，陷入到一种流动性的这种风险当中？如果这样的话，那恐怕那还是要规避一下的啊。这可能都是大家的担心。所以说呢，还是要请陈栋从这个专业的层面啊，抽丝剥茧啊，来看看在这个位置到底。是不是类似于25年4月份，过一段时间回头看，又是一个非常好的布局的位置？你怎么看？
2: 好，其实如果是和25年的4月份进行相比的话，就背后的成因肯定是不同的。
1: 对。
2: 但是我相信结果也有可能是具有一定的一个参考性的。那么成因在哪里呢？成因这一次，我觉得也确实是外部有一些事情进行了干扰。哪两件事情呢？其实周末的时候，如果大家看一些消息面，就会发现好像又不是特别的太平，对吧？然后呢，整体的油价又开始出现比较明显的一个上涨。然后呢，所代表的像一些布伦特原油价格又是差不多回到了80美元每桶左右。那另外呢，像黄金啊、白银啊等等这些和流动性相关的一些资产，好像价格又是出现了一些下跌。然后呢，这是大家看到的在周末时间所发酵出来的利空的消息。那么在今天早上呢，就是隔壁啊韩国，就前面主持人谈到韩国，那韩国最近整体指数啊走的确实比较的动荡。然后呢，今天早上也看到有一条笑话，是说韩国股民啊，他每天就是三个选项，要么是上涨8%，要么就是下跌8%，要么就是全天震荡8%啊。那今天他们就是选择了第二个，是又下跌了8.多%。那么对于整体韩国指数，为什么在最近整体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下跌呢？那我觉得可能是来自于由技术所引发出来的一个去杠杆。其实我们看整个韩国指数的话，它基本上呢还是和两家公司有非常大的关系，一个是海力士，一个是三星。那么在今天早上的时候呢，其实是三星它其实是有一个业绩上的一个预公告。那么这个预公告的业绩呢，好像是略微低于原先市场预期，大概是在8%左右。那么大家可能觉得，它的业绩好像是不及预期，从而是引发出一波杀跌。然后如果从它技术角度上来看，其实它是呈现出一个比较明显叫做三推形态，就是上涨三次，然后形成一个比较复杂的顶背离结构，然后呢出现一个下跌，而且呢是跌破了三推它的一个两次低点的连线，也就是它的颈线位。

跌穿，隐线位进行跌穿之后，它就是引出了一些杀跌盘。而且我们也知道啊，之前像什么三倍做多、两倍做多的一些杠杆的产品其实是比较多的。那由于这些公司股价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回落，所以使得有一些杠杆资金出现了一些爆仓，然后呢又是出现了一些去杠杆。然后有一组数据，就是在7月1号啊，大概是有两融的金额，就是韩国融资的金额大概是有39万亿韩元左右。那么从最新数据上来看，基本上是下降到了多少，差不多30万亿都不到了，其实下降幅度还比较大，大概下降了有20%-30%左右这样的一个下降幅度。那么这一点而言的话，它对当前整个韩国指数就是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抛压。而韩国指数出现大跌之后，那多多少少还是对我们整体 A 股市场，尤其是相关的一些存储芯片类的公司，在士气上、人气上可能还是会有一定的一个影响。因为大家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看到韩国股价跌了，那么 A 股相关的股价就出现这样的一个下跌。那么这是第二个部分的这样的一个影响。那么往后面来看，那我觉得这两个影响应该说还是比较短暂的。为什么？因为第一个呢，它是这个外部的这种局势，其实我记得在之前做节目的时候已经谈过，如果我们去看现货价格，就是如果去看 IMAM 的现货价格去减去布伦特原油价格，我们发现其实最近这样的一个价差也并没有出现非常明显的一个放大，也就是意味着整个全球资金啊，其实也并不是特别担心是说未来整体局势会更加的复杂，或者是再次趋向于比较恶劣的情况，我觉得这种概率其实是比较低的。那么第二个呢，就对于整个韩国指数这样的一个去杠杆，其实整体去杠杆它的速度其实是比较快的。那么相应而言的话，那之前去的比较快，那就意味着后期整体企稳它来临的时间点可能会比较的近。而且其实今天下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就是韩国央行啊开始又出面开始说一些比较有利于市场情绪回暖的一些话，它是说整个韩国它的半导体的产业啊，其实现在还不是终结，未来还会发展比较好，类似只是这样的话。那么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在短期之内整个韩国指数啊应该也会有逐渐的去进行一个平息，整体的一个跌幅可能会出现一个收窄，那这对于我们整体 A 股情绪上的也是比较有利于企稳的。那再回到国内呢，我们就首先从技术层部先给大家谈一下。因为呢这一次下跌，我觉得并不是说我们国内什么基本面出现问题了，并不是，也不是说我们国内什么 AI 公司业绩不及预期了，也不是。你会发现呢，其实最近整个所公布的业绩其实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然而呢还是出现下跌。为什么？我觉得还是在于在资金层面上面，可能多多少少还是有那些担心的资金，或者是有些获利了结的资金。那如果从资金角度来看的话呢，那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看看技术面，技术面的话可能还是会有一定的比较多的一些参考意义的。那么第一个技术，就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一个上升趋势线，就是从之前低点差不多924那个低点大概在2700多点吧，然后呢第二个支撑是在3040点，就是去年的4月份，然后如果以这两个低点作为这条连线的话，那么其现在这根上升趋势线大概是所处在3880点附近啊，其现在连今天的收盘价已经是非常接近了。那么我觉得在这个点位上应该还是具有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支撑的。那同时呢，就是关于年线，其实前面主持人也是提到啊，今天其实跌破年线了。就如果我们回头去看一下，在每一次进行牛市的过程中，都会有那么1到2次会去跌破年线，但是很快会进行一个收回。那我们觉得年线附近应该还是会有顶的争夺，所以我觉得从年线角度上来看，应该也会对大盘后期形成一定的支撑。那么这是一个从稍微长期的维度来看。那如果我们从短期的维度上来看，其实我记得在节目当中也是提到过这个九转序列当中的九，对吧？然后我今天看啊，其实有很多的指数它都是出现了一个低位九的这样的一个序列，比如说中证全指出现了一个九，然后呢深证全指其实也是出现了九，包括创业板指数也是出现了一个九。那我觉得这些指数它还是具有一定的一个代表意义的，这就是意味着整体的一个杀跌动能开始出现一些衰竭。那在节目当中我也提到过，那后期怎么确认它的有效性呢？什么时候回到5日均线上方，那么什么时候这个九的成效或者它的有效性可能会显得更大一些。那么这是从整个中证全指为例看的一些指数。那么我们再看上证指数，上证指数上今天收盘之后，它其实是在序列上面形成了一个七，形成一个七，也就意味着后面啊八和九形成的概率其实还是比较大的。如果我们按照时间来算，今天是13号，那么九出现的时间呢正好是落在15号，而15号呢恰好

又有非常多一些重要的事件或者是数据进行公布。那么首先就是在在海外方面，它其实是有一个数据，那就是美国所公布的一个 CPI 的数据，在13号晚间，美国将会公布 CPI 的数据。那么其实现在市场预期呢，它整体 CPI 应该会有较五月份的 CPI 会出现一个回落。五月份它的 CPI 是4.2%，那其实现在市场预期呢，它有可能从4.2%下。

0: 整个新增贷款能不能出现比较明显的一个放量，从而去印证出进入到三季度之后整个经济能否进行一个回暖，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数据。第二个数据呢是关于出口，其实现在整个出口啊市场的预期大概是在18%左右，但是我们跟踪下来应该还是会出现一个上升，我觉得对整个市场而言其实也是比较有利。所以综上而言的话，那我们觉得短期整个市场可能就是在筑底，但是中期来看应该是会有一个回升的。
1: 嗯，好啊，通过这个技术啊情绪呀，包括结合时间窗口，其实给大家短期是在打气的，树立一些信心。中期的观点没有变化。那其实是接下来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市场接下来的这个风格会不会发生变化？那毕竟现在大家的之前的有一些信仰，其实也在逐渐的松动啊，主线还是那个主线嘛啊。一会儿我们再请岑东来去结合一些数据啊去聊一聊，好吧？那么下面先有请苏兆博带大家进入到研报优选，一会儿要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2: 好的，主持人啊，今天这个 A 股行情啊可以说是非常的极端。那面对这种极端行情，我们投资者该怎么应对呢？什么样的情况下是极端行情？就比如说当我们的跌停家数大于涨停家数的时候，在2025年11月21号、26年2月2号和26年3月23号都出现过这一类的情形。然后我们看到后续的表现，随后呢基本上都会迎来普涨4000多家公司上涨的这样的一种上涨的修复。所以说呀，在回调的过程中，我们应该积极的去选择一些优秀的品种，做错杀品种的一个优选。好，什么是错杀类的品种？怎么去挖掘呢？今天我们可以根据社保基金的动向来捕捉市场中被错杀的方向。原因呢很简单，社保基金成立了25周年，其中22年实现了净利润的增长，往往在市场弱势的情况下会成为资金追求安全性的避风港。2008年上证指数单边下跌65%，而同年的社保基金亏损仅6.8%。2018年上证指数下跌25%，而同期的社保亏损仅仅只有2.3%。所以被社保基金重仓的方向呢，往往可以把它理解为是当下市场中被错杀的标的。那如何来捕捉错杀品种呢？我们可以通过以下三个维度来进行优选。第一，股价调整幅度大，抛压释放充分。第二，社保敢于重仓持有，说明公司的行业地位以及公司的基本面是得到了社保的充分的认可。第三，跌破社保成本区的，提供了逢低关注的绝佳时机。如果符合三个条件的公司，一旦市场企稳之后，股价会率先迎来反弹，甚至走出主升的概率是非常大的。核心观点，机构呢也会犯错，但社保基金能够大幅降低犯错的概率。当他刚买入的某家上市公司跌破其建仓成本线的时候，要么呢就是逻辑被证伪了，要么就是迎来错杀的机会了。那以这样的社保错杀的逻辑选出来的品种到底怎么样？我们不妨通过两个历史中的案例来了解一下。先来看第一个案例，该公司是出海概念的龙头企业，2023年年底下跌25%，但是在此期间有两家社保逆势加仓被套，一家新进，一家加仓。随后随着指数的回暖和企稳，该公司呢走出了一波单边上涨的行情，甚至股价迎来了翻倍。再来看第二个案例 ，PCB 板块的龙头企业，2023年底下跌42%，在此期间两家社保逆势加仓被套之后表现强劲，单边上涨。所以说呀，通过这两个案例再次强调了市场下跌过程中，尤其是被社保重仓的方向是值得我们重点去关注的。今天呢，围绕着社保重仓的逻辑，给大家送出一份社保重仓股价错杀低位精选清单，现在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这份清单了。好，那么我们在关注社保同时，为什么要关注跌破社保成本区的这样的一个思路呢？第一，社保基金呢，往往它不会追涨杀跌，因为它的考核周期长达3到5年以上。第二，社保呢，往往在建仓前会深度调研相关上市公司，全方位 层层筛选，基本面相对比较可靠。第三也是最重要一点，建仓价格隐含安全边际，社保不会在市场的顶部大举建仓。所以说如果股价能够跌破社保的建仓区域的话，相当于和我们的机构

0: 主力社保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一方面我们可以跟着社保来选股，而另一方面呢，又可以比社保买的更便宜，又同时做到了择时的一个目的。今天呢，我们围绕着社保重仓的选股逻辑，给大家送出一份社保重仓股价错杀低位精选清单。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这份清单了。最后呢，我们来通过一个案例详细的了解一下我们的思路。这家公司是出海方向的高端装备龙头，产品卖到160多个国家，积极推进产品的无人化、电动化，构建增长的第二曲线。六家社保重仓持有列十大股东，其中两家加仓，一家新买入。看走势，沿着上升通道稳步推进啊，这个通道上涨时间长达3年之久。而最近呢，随着市场的回落，我们看到股价回到了通道的下轨附近，技术上面临着重要的支撑，同时也是跌破了近期社保的平均建仓成本区间，符合我们今天的社保重仓的选股思路。那它到底是什么？还有哪些是符合这样的条件的呢？今天我们通通的给大家整理在了这份社保重仓股价错杀低位精选清单中了。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这份社保重仓股价错杀低位精选清单了。好的，主持人。
1: 好，苏兆博士认为呢，极端行情之后，市场有望进入修复的阶段，前期被市场错杀的品种，股价修复空间会更大一些。如果您认同他的看法，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那我们继续请教一下陈栋，对于未来的这个风格上怎么来看？
2: 是，其实谈到风格的话呢，我觉得如果我们去回首一下，像2017年和2021年，其实这两次其实我一直觉得是今年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的一个年份。那么在2017年和2021年当中，无论哪一次进行调整之后，市场最后还是会归结到、总结到最后的一条主线，这条主线和之前的主线其实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的。那么也就是说，整个市场拥挤在哪里，之前拥挤在哪里，后期呢还是会拥挤在哪里。那我们也可以看到有这张图啊，其实也就是今天收盘之后，其实是有家友商他做了一张图，就是他从整个情绪角度上进行观察的话，就会发现啊，其实这一次整体的一个拥挤度已经开始出现下降，就是之前主线的拥挤度已经开始出现下降了。如果是从惯例上来看，现在整个已经到了像今年的6月份、今年的4月份和去年12月份的这样的一个情绪的低点位。那如果后期市场要出现一个上升，那估摸着还是之前一些拥挤度比较高的方向，还是会成为市场一条主线。那这就是指向于科技。那如果我们再换个角度来看，就是每一次在牛市过程当中，主线它调整的时间和它的幅度到底是有多长？其实，在上一次做节目的时候，其实我拿过一张图。当初呢是看的是整个 AI 就本轮进行调整的时候大概会调整多久。那我们这次把时间给进行范围进行扩大，我们去看了一下从12年以来每一次主线它调整的幅度和时间。其实最后的结果会显示啊，就是每一次主线它调整的平均的幅度大概是在18个点左右，中位数是在15个点左右。那目前为止，如果我们把创业板看成是这条主线的话，那么其实现在创业板今天到之前的最高点差不多是有跌了大概13个百分点左右，也意味着下行的空间可能也已经不是特别大了。那如果我们再看时间的话呢，是平均值是在20个交易日，那中位数是在17个交易日。那目前为止呢，大概其现在调整的大概是有12个交易日左右了，其实现在差不多这个时间也快进行接近了。再结合我们前面技术所看的像这个九转序列的话，我们还是认为啊，整个市场应该后期会有一个企稳的这样的一个条件，应该是会逐渐的具备。而且我记得也说过，在7月20号之后，那有一些比较重磅的一些财报将会进行公布，尤其是海外的 AI 巨头。当中呢，其实像云厂商，像 Google 最早是在7月22号就会公布它的业绩，然后呢，像台积电、阿斯麦最近在15、16号也将会分别公布他们的一些业绩。那么他们的业绩好，其实也会带动整个市场对于未来整个产业链的预期，从而是会稳定于整个产业链。
1: 所以其实认为结构上可能还是会大体延续之前的这么一个风格。那么具体配置上如何去应对呢？一会儿再来揭晓答案。下面有请这个常建峰带我们进入到短线风口，一会儿如果您要跟他交流，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好的，主持人，今天市场呢是缩量继续消化压力，可能投资者有些感觉恐慌，但是从技术层面来看，市场短线的调整已然属于一个非常超卖的状态，未来短线的反弹一触即发。那么在接下来的反弹当中，我们可以重点的关注哪些方向呢？今天大盘啊持续调整，但是啊我们发现有一个方向却在逆势的走强，就是低价业绩高增长的方向。我们来看看这几个品种，人形机器人概念龙头一季报翻倍大增，三天两板的走势，目前的价格仅仅只有20多块钱，这相对于那些成百上千的高价品种依然是具有相当大的价格优势。第二家，它是数据中心交换机概念的龙头，中报业绩翻倍预增，16元起涨，7天5板依然保持强势。第三家公司呢，它是特种船舶制造商的龙头，中报最高预增超过70%，强势冲击2连板，目前的价格仅仅只有不到10块钱。那这一类低价业绩高增长的方向，正在提示我们应该及时的去关注那些中报绩优并且相对低价的方向，因为当前行情的驱动力已经切换至了业绩兑现的层面。那核心就是那些业绩增速大于50%的主板公司，必须在7月15号之前强制预披露。而根据历史的经验啊，7月的上半月这个阶段，正是业绩高增长方向上涨概率最高的阶段之一。而从目前已经披露的业绩预告情况来看，半年报业绩预喜是本阶段的业绩主流方向。目前呢，已经有70%的公司业绩预喜，所以在接下来随时有可能展开的反弹行情当中啊，我们一定要重视这些中报业绩存在大幅高增长预期的低价方向。所以今天我们这份中报业绩大增5倍、低价方向突破清单的资料就不容您错过了。我们这份资料聚焦未来市场热门风口的低价绩优方向，并且我们优先关注的是市盈增长率小于1的低估值方向，这代表这些方向的股价增速远远的小于他们业绩的增速，未来股价补涨的概率相当之大。所以今天我们这份中报业绩大增5倍、低价方向突破清单的资料非常具有含金量，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那其实啊，低价业绩高增的方向不仅仅是在当下才开始表现的，过去一个阶段以来，我们发现市场的大资金其实已经在持续的抢筹低价绩优方向了。我们来看看这两只近期涨幅高标的表现。第一家公司呢，它属于机器人加半导体材料概念的龙头，去年4季度到今年1季度，它的业绩是连续高速增长，业绩拐点的信号非常明确，中报业绩大幅增长的概率相当的高。近一个阶段以来，从13元出头持续加速，今天逆势再创历史新高。那么我们再来看看第二家近期涨幅的高标方向，它属于科技新材料概念的龙头，一季报业绩翻倍大增，股价从前期的7元出头持续加速逆势上涨，今天已跳空1次20厘米，创出历史新高。那从这两只案例方向啊，我们可以发现大资金其实呢，对于这些低价业绩高增长的方向已经进行了深入的提前布局，所以在接下来随时可能展开的反弹行情当中，我们一定要重视这些中报业绩存在大幅高增长预期的低价方向。那我们今天这份中报业绩大增5倍、低价方向突破清单的资料啊，非常具有含金量，不容您错过了。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接下来我们马上来看一支资料当中的案例公司。这家公司目前股价仅仅只有11元出头，而市值呢还不足100亿，基本面相当的优异，专注于卫星通讯服务，在6G 星地融合技术领域啊，具有独特的领先优势，具有相当的价格和市值的优势，中报业绩已经大幅预增超过20倍。技术面在周线方向依托低位支撑线收出3连阳，已经确认了大双底的形态，彻底打开向上的空间。那这家公司更加详细的情况，在我们今天这份中报业绩大增5倍、低价方向突破清单的资料当中啊，还有更加详尽的解读。我们今天这份资料聚焦未来市场热门风口的低价绩优方向，优先关注市盈增长率小

0: 一的低估值公司，在接下来随时可能展开的反弹行情当中啊，有更大的补涨空间。所以今天我们这份中报业绩大增5倍、低价方向突破清单的资料非常具有含金量，不容您错过了。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好的，主持人。
1: 好，常建峰是认为呢，中报业绩密集披露期，行情驱动力已经切换至业绩兑现，重点关注业绩高增的低价方向。那么，如果您认同他的这样的一个视角，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广告回来，精彩继续。来。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管刀刃锋利、切带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超哥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
9: 看行情
8: 用九方，
9: 选股票
8: 用九方，
9: 做交易
8: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0: 好，陈总，上一次交流的时候，其实你对于市场的看法是还有一点混沌啊。那么现在，会比上一次更加明确吗？在相应的策略和配置方向上，会有一些变化吗？哎，
1: 是，其实上次过来做节目的时候呢，其实认为整个指数啊，它可上可下。那么如果是看中期，我觉得是向上，但是从短期来看真的很难去判断，所以给了一个混沌期。那现在混沌期的时候呢，我觉得可能就是先往业绩方向进行一定的配置，但是从现在结果上来看的话呢，可能并不是如此，所以我觉得思想方面还是要发生一些变化。那么这次呢，我觉得首先对

0: 于一个主线，我觉得还是要长期进行看好的。我觉得粉底还是需要进行吸纳的，还是 AI 产业链。那这个 AI 产业链呢，其实像北美链和国内产业链，我觉得这两个其实都是可以看好。那北美产业链，尤其是海外的一些云厂商，他们公布出来他们的一些这个资本支出会不会出现上修？如果出现上修的话，那我觉得有可能对于整个北美算力链可能还是会有带来一定的刺激。而在国产算力链方面啊，最主要是看整个产能是不是进行一个释放。如果能够进行释放，那我觉得对于整个国产链应该也是可以持续进行看好的。那机器人呢，我没有发生变化。那因为我觉得从七八月份来看的话，应该还是可以看到一些事件来进行一定的一个催化。那我觉得机器人还是可以看好。那至于其他的，在金融当中，其实在上一次我最主要金融当中放了一个券商，但是这次呢我还加了一个城商行，因为我发现城商行它的基本面其实出现了一些变化。如果是从一个中期维度上来看，我觉得甚至可以在中期角度去进行一个观察了。另外我剔除了一个有色，为什么把有色进行剔除呢？因为是来自于像其现在海外油价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那如果油价后期还是出现一些上涨的话，其实对于整个有色板块而言就并不是特别的有利，所以呢把这块进行一个剔除。那以上就是我大体的一些想法。
1: 嗯，那一会儿再给我们讲一讲这个你的一些配置变化，尤其是在城商行这一块啊，到底一些细分化的逻辑是如何。那我们这个下面有请今天场外嘉宾蒋一凡分享一下他的看法。一凡你好。
2: 好的，主持人，今天市场出现了普跌，基本上大部分板块和个股都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回调啊、那而且呢，主要的分类指数都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破位，上证指数是跌破了年线，而科创板和创业板呢，都是把之前上涨的重要的颈线位，也跌破了，当然了，今天的指数的破位呢，它是存在假摔的可能性，但是呢，我觉得要设置非常严格的标准，比方说未来两到三个交易日内要快速的把这个关键的点位收复回来，或者说呢，你这个跌幅不能把这个关键点位跌破3%以上啊，这个还有可能是一个假摔，所以未来几个交易日呢，我觉得要看市场整体的这个反弹的力度吧，如果说没有办法快速修复的话，那么整体市场啊有可能会进入一个阶段性的整理，其中对于上证主板来讲，我觉得它那个调整的级别可能会相对比较大一些，而科创和创业的话呢，调整的级别暂时没有那么大啊。那市场呢，我觉得可能在七月份吧，总体来讲可能机会不是特别多，一些低位的板块啊、目前来看呢，可能是创新药和券商，相对来讲机会可能更加明确。确一点啊，包括那个银行，我觉得可能也会有些阶段性的表现。主持人，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4: 选股票，
3: 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4: 九方。
1: 好，感谢一凡的观点分享啊，我们下面广告休息一下啊，回来之后呢，精彩继续来。
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我以前眼睛是在20多岁的时候就近视，到了50岁以后，眼睛总觉得看近看字看不清楚，看文件呐、签字啊，就觉得眼睛很吃力。检查以后呢，就说是老花眼镜了，或者配了一副老花眼镜。比如说看近的时候，你必须要戴老花眼镜；你看远的时候呢，你要戴近视镜，所以这样子很不方便。自从我在电视上看见有超视力，能看远又能看近，我就到超视力去，在超视力工作人员呢检查眼睛验光啊，说我的眼睛呢有散光有老花，所以我说那我就根据这个超视力这个要求就配了一副。我现在配了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我看书写字看手机看电视开车都很方便，可以看远可以看近，还可以防蓝光还可以变光，真的给我生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这是一种享受，更重要是对生活对工作有很大的帮助。这个超视力眼镜的工作人员呢，他们的文化也很好，他对顾客 是一种感恩的心态对待，所以对我们的服务啊体贴到家了。每次去做护理啊，感觉到很舒服，很舒服。所以我的朋友啊，很多都要到去超市里。

0: 以。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3: 好，陈栋最新调入了这个金融里面的城商行这个分支啊。那么其实刚才你已经提了，更多的是从这个基本面
4: 对
3: 出发去进行的这么一个选择。但是大家会有一个担心，当然不是从基本面层面啊，就会担心从这个热点风格的角度啊，如果后面市场反弹的话，会不会与市场的这个风格会相悖啊？因为毕竟最近市场在调整的时候，他们是逆势上涨的嘛。啊，这个也一并给大家去解答一下来。
4: 是，其实我觉得如果是从基本面来看的话呢，为什么把它进行选入，其实如果我们回首去看一下，其实今年以来整个银行股它的表现其实也是呈现出一些分化。那从原先按道理来说，可能大家会觉得像分红越高的一些银行可能表现的会更加的不错，但实际上情况其实并不是如此。我们发现啊，其实今年分红不是特别高的城商行反而呢在今年表现的是较为的不错，反之像一些分红比较高的股份制银行其实今年表现的就比较的一般。那如果我们再去进行一个细究，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那我觉得有可能还是和业绩的增速以及资产的质量其实有很大的关系。那我们会发现啊，像到现在城商行它在整个 QE 当中业绩增速呢大概是在7.4%，其实是遥遥领先于像股份制银行和全国国有大型的一些银行。那同时呢它还有一个就是关于不良率，不良率呢比较低啊，不良率其实比较低的。那这其实从整个排序当中的话呢，基本上它是比国有银行它的不良率其实还来得更加低一些。那还有呢就是关于不良贷款的拨备覆盖率，一般而言就是如果你的覆盖率越高，也就是意味着后期整体的利润的释放的空间可能会显得更大。那我们看它整体的一个覆盖率其实也是处在一个相对的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这些组合在一块儿，就意味着它本身整个业绩增速不错，而且这个业绩增速不错的情况还是未来可以有一定的延续。为什么？因为它的拨付率比较的高，而且它未来整个不良率其实是比较低的，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业绩未来还是可以进行期待。那再回到整个市场它的一个风格，确实我们不排除是说在整体有主线的情况之下，它们表现的可能会比较的平淡，但如果我们是从整个风险和收益比来进行看待的话，那它
5: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6: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7: 欢迎加入九十行，
6: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8: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6: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9: 这里是九十行，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6: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10: 你尽早给我离开九十行，
6: 看他们勇往直前。
11: 二棒，不害怕。
6: 就在湖北卫视，孤舟。
2: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 我是18年，在佩里测试你这个眼睛，在没配之前呢，我就戴的那个一般的眼睛。我以前是散光加老花，那以前那个眼睛确实难烦，有时候在家里待着，哦，一弄饭呐，那个气把眼睛都糊了，我又得折下来，走路也不能戴，许多生活都不方便。然后呢，听到那个电视广告吧，我就直接到那个门店里来了。当时你就能接待了我，要过年光再讲那些测试你的好处吧。年光光完以后呢，就给一副那个拿个眼镜配了，然后我在街上走了一圈，往园区看了一遍。哎，我觉得还可以啊。结果一戴上眼镜呢，戴了我就回家了，我就跟孙子写作业呀，有时候我看电视啊，有时候吃点猫一样，哎呦，我觉得很凉很凉，好像100万奔跑一样。说个心里话啊，虽然说我七十多了，我把眼镜一戴，都满头的白发，人家都说是教授级的。特别是我的颜值增高了，测试力确实不错，看远看近防蓝光，一个眼睛多功能的，而且我带了两个朋友来配了眼镜。
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3: 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3: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大江大河吟唱农耕文明的史诗，沃野千里映照鱼米之乡的丰饶，最初如玉的微光化作舌尖上的香甜软糯，水润金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
7: 晚上好，今天除黄冈外，省内大部地区最高气温达到35到40度，其中巴东和云西跃上了40度线。湖北省气象台15时升级发布了高温橙色省级预警，预计明天除神农架、恩施及鄂东北等山区外，大部地区最高气温37度以上，局地39度以上。未来3天，全省天气晴热，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鄂西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要注意防暑降温、防强对流。湖北省农业农村厅提醒收看城市天气报。武汉晴到多云，30到37摄氏度；宜昌多云，28到38度；襄阳多云，28到36度；恩施多云，28到39度；十堰多云，28到38度；金州多云，29到36度；荆门多云，28到36度；随州多云，28到37度。孝感多云，30到37度；咸宁多云，28到38度；鄂州多云，29到38度；黄石多云，29到37度；黄冈多云，29到37度；天门多云，30到36度；潜江多云，29到36度；仙桃多云，29到37度。神农架阵雨转多云，23到35度；新家阿克苏多云，22到35度；第五师双河市晴转多云，22到36度；西藏山南阴天转阵雨，13到26度。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感谢您关注天气。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 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戴戴摘摘摘。

0: 摘戴戴，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白天啊、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台风来临前要及时关注台风动向，加固搬移易坠物品，关好门窗，检查电路、炉火和煤气，备好生活必需品，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方旅游，更不要到海滩游泳或乘船出海。台风来临时，避免外出，停止户外活动，远离易倒建筑，车辆减速慢行，绕开积水路段，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山洪等地质灾害。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0: 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刚一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戴戴摘摘摘摘戴戴，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白天啊、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湖北打通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之间的壁垒，让科研成果丝滑流入生产线；
1: 欧洲高温引爆制冷需求，中欧班列武汉空调发运量激增近90%；
0: 抢抓晴好窗口期，湖北加快早稻收割；
1: 带领群众把无人问津的穷窝子变成人人向往的桃花源；见贤思齐，走进两优一先代表，今天认识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赵山村党总支。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作为科教大省与产业强省，打通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壁垒，让科研成果高效落地转化，是湖北抢占发展主动权的关键。从企业自建研发中枢到政府搭建转化平台，湖北正探索科产深度融合路径，让创新成果顺畅流向产业一线。
2: 眼前这座研究院堪称光谷智力最密集的大楼之一，26名博士、130名硕士领衔的200多人研发团队是它的底气。
3: 这里黄科技专业研究院就是我们黄科技创新驱动的中枢，重大的一些成果和技术基本上都在这里产生。
2: 一家市值超千亿、拥有多家子公司的企业，为何要专门成立研究院？在这间实验室里，我们找到了答案。这台正在调试中的硅晶圆切割机是 AI 爆发期公司准备抢占市场的利器，它的背后不仅集合了集团内部光学、机械、电气、软件等多领域力量，还有武汉理工大学算法团队的加入，
4: 实现了在厚度100微米以内的超薄硅晶圆的切割。然后我们这项切割技术呢，是普通的硅晶圆切割技术的效率的2倍，实验室阶段已经完成了。
2: 通过研究院融合外部研发资源，释放创新活力，这是华工科技打破子公司研发壁垒的关键一招。公司推行研发费用共担模式，研究院兜底长线技术研发投入，子公司集中资源专攻落地攻关。12.8T XPO、复杂曲面6轴激光加工装备等标杆产品，均是该协同机制下的创新成果。
3: 原来都是

0: 各自根据技术的发展、市场的需求来这个来开展的。但是它也有一部分的经营压力。那么就是我们中央院呢，我们会跟他承担一部分的费用。你内部里面这个有些算力资源不够的啊、我们跟高校、院所、科研机构、头部企业，我们去组织我们的需求去对接啊，去找到那样的合适的团队。
1: 在湖北，融合的力量还体现在政企之间。同样位于光谷的武汉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院就专门攻克科技创新中政府不能做、高校不愿做、企业做不了的难题，打通从实验室到产线的关键环节。中国地质大学教授靳宏允团队研发的隔热新材料能承受1500度高温，但在成果产业化初期却面临市场不敢投的窘境。在一次项目路演上，武创院认可了其市场潜力，采用拨转股方式入驻启动资金，
2: 非常非常快啊！2个月之后，然后就把钱就打给我们。
3: 我们拨转股拨下去之后，我们随着这个市场化的投入，然后我们转成了股份，这个其实就实现了财政资金的这样一个收益的再循环，将财政资金变成了可增值、然后可收益、可退出的这样的一个耐心资本。
1: 不仅投钱，武创院还建立了专门的市场对接机制，设立专业研究所、企业联合创新中心，分别对接高校院所和龙头企业，打通技术、产品、产业的链条。本月初，靳宏允的项目在武创院的牵线搭桥下进入位于成都的先进技术成果西部转化中心，进一步拓展市场。
2: 对于我们快速起步其实非常重要，有了这样一个基础之后，外边的社会的资金在进来的时候，他看到了我们的地方的这个政府对我们的支持，包括我们高学校对我们的支持，他也更愿意跟我们合作。
1: 从市场需求到产业一线，从高校成果到产业落地，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是一场高质量发展的体系考验。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湖北技术合同成交额达1928.17亿元，同比增长18.35%，研发与设计服务增长1.1倍。眼下，湖北正坚持以用为导向，以企业为创新主体，建立起政产学研金服用北斗七星式科技成果转化体系，完善尖刀技术攻关接力式实施机制，营造起热带雨林式科技创新生态，奋力书写中部崛起、科技自强的崭新答卷。
4: 钒电池被视为大型风电、光伏电站储能的最佳拍档，相比锂电池安全性更高，使用寿命更长，而它的储电容量取决于电解液中钒的浓度。近期，武汉科技大学团队将这一指标再次提升，刷新行业记录。
1: 眼前这套全钒液流储能电池由武汉科技大学钒资源清洁利用团队设计研发，它循环寿命超20000次，是锂电池的10几倍。关键突破在于团队将电解液中钒的浓度提升到了2.4摩尔，形象地说，以前装满一度电需要一个大水箱，现在只要一半的体积。
5: 比方说像1.6摩尔的浓度，对于我们现在这样一个房间里基础的用电器，它通常可以维持大概10个小时，我们进一步把钒电浓度提高到2.4摩尔，它就可以达到17到18小时。
1: 浓度越高，能量越密，但钒离子也越容易闹脾气，在电池里吸出沉淀，就像血管里的血栓，不仅堵住通道，还会缩短电池寿命。团队放弃传统的硫酸体系，创新引入复合酸体系和糖类添加剂，相当于给电解液加了稳定剂。
5: 有效提升钒电池性能，可以在钒浓度提升的情况下，温度稳定区间可以从-20到50摄氏度。
6: 钒电液的制备现在很多体系，目前我们正在研发一种这个逆流体系，从价格包括效能来说要更优于其他。
1: 高浓度电解液离不开高纯度原料，我国钒页岩储量占全球90%，湖北位列全国第3，但本土矿石品位低，钒含量仅0.7%，提纯如同沙里淘金。武科大团队历时40年攻关，研发出一步法短流程清洁生产技术，将钒纯度提升至99.9%，为高浓度电解液量产铺平了道路。目前，2.0摩尔浓度电解液已实现工程化量。

0: 产，全产业链技术累计创造经济效益超145亿元。
1: 今年夏季受持续性极端高温天气影响，欧洲多国民用与商用制冷需求集中爆发。最新数据显示，六月武汉中欧中亚班列空调及其配件发运量同比增长近90%，拉动上半年中欧班列武汉开行量同比增长21.4%。
0: 在中铁联集武汉中心站，奥克斯商用空调模块、水机、美的空调配件等货物正通过班列陆续发往欧洲。中国空调凭借免打孔易安装的适配优势，出口量迅速攀升。仅六月，武汉中欧中亚班列空调及其配件发运量同比增长88.24%。
2: 很多客户主动选择班列运输，相比海运40天左右的时效，班列15天左右就能抵达波兰、德国、意大利等欧洲核心市场，帮企业快速补上当地的供货缺口。
0: 除空调外，汽车出口同样是拉动班列开行的重要力量。湖北作为班列汽车出口的核心货源地，班列针对批量出口需求，开通每周五固定开行的汽车专线。上半年，从吴家山发往口岸站的汽车及相关配套产品同比增长28%，
3: 平均每周发11列，同比增长23%。为了保障每周五的汽车专线准点开行，提前24小时联系调度，配空专用车体，班列开行效率提升了20%。
0: 上半年，中欧中亚班列武汉还新增武汉至丹麦哥本哈根、阿塞拜疆巴库两条线路。武汉依托长江黄金水道加铁路枢纽区位优势，不断放大枢纽集聚效应。外省货物经长江水运抵汉后，直接通过港口铁路专用线转装中欧班列，发往中亚欧洲，全程实现无缝衔接。
2: 目前省外货源主要来自重庆、上海、江苏等地，依托香炉山站铁水联运无缝衔接羊罗港，外省货物无需公路转驳即可直接装车，全程运输时间缩短至2天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约15%。
4: 配套提前申报，预约查验，货物即到即查即放，推行先查验后装运，省去20次吊装费用，实现长江黄金水道与中欧班列武汉无缝衔接。
0: 目前，中欧班列武汉已开通62条稳定跨境运输线路，辐射欧亚大陆46个国家和地区，167座城市。
5: 七月中旬，湖北早稻进入集中收割关键期，而眼下也正值主汛期，雨水、大风天气容易导致稻株倒伏、稻谷霉变减产。湖北各地早稻主产区抢抓迁时，全力开展晴日抢收、抢种作业，确保颗粒归仓、稳产丰收。
0: 作为省内早稻主产区，黄冈溪水早稻种植面积达15.6万亩。针对本轮极端天气，当地提前调度6000台套农机下田作业，组织农机手错峰抢收、昼夜作业，全力加快收割进度。
6: 从早上9点一直干到下午6点以后，尽量帮农户抢一抢，几台机子轮班倒，歇人不歇机。
7: 接近成熟的，我们就是组织机械迅速的抢收抢割它；还没有成熟的，留在田里面把沟池啊清好。
0: 今年湖北早稻种植面积近200万亩，眼下全面进入收获高峰。全省1.4万名农技人员下沉田间，手把手指导农户防灾保收、科学管护。在荆门荆山罗店镇，工作人员全程驻点指导，后行17.2万亩水稻平稳度汛。
8: 对我们的早稻的田间管理进行了加强指导，早稻收割完成之后，及时的把我们晚稻进行补种。
0: 截至今天，全省早稻已收获36.5万亩，进度近20%，同步栽插晚稻9.14万亩。与此同时，全省3000多万亩中稻进入分孽关键期，田间科学管护同步推进。
9: 高温的时候要灌生水，干旱的时候呢要增加一点叶面肥，增强它的抗力性，持续的阴雨天气及时进行一些生产干预，密切注意天气的变化。
0: 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何良军12号赴咸宁市通城县检查督导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措施，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要聚焦建筑施工、工贸、矿山、危化品、交通运输、消防、城镇燃气、汛期地质灾害等事故多发易发领域，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变化，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强化转移避险和应急救援准备，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1: 尽管台风巴威对我省的影响有限，但受厄尔尼诺气候影响，极端天气多发，我省主汛期防汛压力依旧不小。如何应对？来听专家解读。
10: 最新气象资料显示，台风巴威的中心今天14时位于江苏省徐州市，最大风力降为8级。未来随着巴威向东北方向移动，湖北仅受其尾部环流影响，局部地区可能出现强降水和雷暴天气。伴随近几日我省持续高温，大气中积蓄了大量不稳定能量，预计今天午后到夜间，西部和北部局地易触发对流天气，降水总体呈现面弱点强的特征。
11: 台风对于内陆地区的影响分为台风本体影响和台风外围远距离影响两类，对我省的影响多为外围远距离的影响，雨的影响是我们防范的重点，风的影响整体较弱，但仍可能产生局地雷暴大风甚至是龙卷天气，我们不可掉以轻心。
10: 专家提醒，面对台风外围带来的极端天气，防患于未然至关重要。大气是混沌系统，天气形势瞬息万变，外围影响暴雨往往局地性强，突发性高，其预报难度大于台风本体降雨，因此更需保持高度警惕。根据风险评估，恩施、宜昌等山区仍有强降水风险，山洪和地质灾害风险较高。
11: 今天开始到16日，湖北没有大范围的强降雨和强对流，但是低层有弱的复合扰动，这种弱的扰动很难辨别，只能靠2小时临近预警。当我们收到暴雨强对流预警信息时，要尽量避免外出，不要去低洼地带。收到转移通知时，应该立即转移。
10: 气象数据显示，在今天西北局部地区出现强对流天气后，7月14日，台风巴威对我省的影响基本结束。
0: 事前预防是防范自然灾害成效最优、成本最低的重要方式。台风登陆前，湖北通过4万多名灾害信息源累计核查城市设施22016处，排查城市危房及重点隐患房屋7582栋，农房33.8万余栋，发现并处置汛期隐患点1.1万个。
12: 哪些山区容易发生地质灾害？哪些低洼地带容易积水？全部提前摸排清楚，精准落实预警、排查、转移等措施，避免过度盲目防范。
0: 防范灾害还要因地制宜。在防范此次台风环流影响的过程中，湖北根据各地风险大小，分区域、分情况、分时段精准应对。
12: 重点影响区提前转移危险区人员，开展隐患排查，对风险较低、风雨影响偏弱的地区，常态做好隐患巡查、预警宣传工作，最大限度保障企业生产、群众出行。
0: 当前湖北正处于防汛主汛期，各地把辖区划分成高中低风险片区，时时紧盯降雨、风向、河流水位变化，进行科学精准防汛。
12: 在山区、河道沿岸、低洼易涝地带等高风险区域，加大巡查频次，提前转移群众，叫停户外施工，严防山洪地质灾害和其他的次生灾害。对降雨影响较小的区域，因地制宜落实管控措施，让防汛抗灾工作既有力度又有温度。
10: 结合历年降雨情况和本地气候特征，湖北每年6至8月为主汛期。
13: 湖北省是典型的洪水走廊，长江上游洪水在7、8月穿我省而过，即造成我省长江段的洪涝灾害，如1998年，如2020年，它是在上游发生了多次编号洪水，从而造成了我省长江段的特大洪涝灾害和严重的损失。
10: 汛期防控举措不会一成不变，会依据实时汛情动态调整。
14: 这次呢，我们全省防范台风巴威的影响，因时、因地、因势采取了动态管控措施。例如，昨日我们省防办根据最新的气象和水雨工情，将黄石市调整为一般影响区，将武汉、咸宁、鄂州调整为非影响区，进而呢，科学做出指挥决策。
10: 湖北超6000座水库是防汛的重点，一般采取分类型调蓄，其中并险水库原则性按照空库运行。
15: 并险水库蓄水后啊，发生险情的概率较大，而主汛期经常发生强降雨，容易导致水库水位暴涨，严重威胁水库大坝安全运行。

0: 水库呢又往往居高临下，一旦失势，后果不堪设想，所以主汛期，并且水库还是要空库于行。
1: 黄石大冶市沼山村是国家4A 级旅游景区，被游客称为湖北小婺源。可谁能想到它曾是省级贫困村？是什么让这个小山村发生了蝶变？系列报道《见贤思齐》走进两优一先代表，今天来认识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大冶市宝安镇沼山村党组织。
2: 从北京载誉归来的刘俊回到沼山村后，第一时间召开支部主题党日活动，向党员群众分享这份沉甸甸的荣誉和感悟。
3: 这份荣誉属于村两委班子团结实干，更属于全村全体党员的坚守付出和父老乡亲的全力支持。
2: 这份沉甸甸的荣誉把很多人的记忆拉回了十几年前，那时沼山村是一个穷窝子，山多田薄，人口稠密，乡亲们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出路在哪儿？村党总支把目光投向了祖辈种下的土疙瘩、狗血桃。
3: 当时群众的话是有质疑的，他觉得这个桃子一两块都没人要，种的话能赚了钱吗？
2: 面对质疑，村党总支决定先干出个样子来。2010年，党组织牵头成立合作社，流转400亩土地种植狗血桃。他们成天扎在桃林，学修剪、钉挂果，统一技术和管理。桃子上市时，品质好，卖相佳。
3: 群众看到我们种了有效果了，从一两块能卖到七八块了，别人反响很好，群众就跟着种。
2: 一户、两户、十户，桃林一年比一年铺得远。2014年，宝安狗血桃被认定为中国地理标志商标，成了金疙瘩。不过桃子种好了，新的问题又跟着来了。村里的泥巴路坑坑洼洼，桃子熟了运不出去，修路成了村党总支必须啃下的硬骨头。但村集体底子薄，拿不出多少钱，这时党员们再一次站了出来。
4: 但是他们提出的价格至少的都要3万以上，村里财务经营是非常困难的。我们书记当时就提议几个老村干部就自己动手做这个事情，但是整个费用的话花了不到5000块钱。
2: 党员带头干，群众跟着上，越来越多的村民扛着工具加入了修路的队伍。路通了，桃子顺畅地运了出去，游客也能轻松地走进来。每逢桃花季和采桃季，村里一天能接待上万名游客。不过光靠卖桃，产业就那么大，村党组织提出要以桃为基，接二连三融合发展，
3: 想着怎么把我们这个桃文章延伸，所以我们引入了桃花源里演出项目，打破季节性明显的问题。
2: 引入实景演出，村党总支还有一个更长远的考量，就是要让村民们多一份收入。但最开始大伙的心里直打鼓，我一个种地的哪会演戏。村党总支挨家挨户动员，鼓励大家试试。如今舞台上150多名演员中，80%以上都是本地村民。
5: 我今年54岁了，让我演出当一个媒婆嘛，我看见了很多旅客都来到我们这里来游玩，我也很高兴，尽我的心尽我的力表演了。
2: 桃林密了，游客多了，老百姓的腰包越来越鼓。去年沼山村年接待游客量突破6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突破1亿元，带动300余户村民年均增收超过1.7万元，昔日的穷山沟如今成了人人向往的桃花源。
3: 荣誉是里程碑，更是冲锋号，我们将持续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擦亮党建品牌，创新治理模式，让古村桃乡更美，村民生活更加富裕。
2: 以前种桃没人信，如今登台演戏乐呵呵。走遍沼山村，最深的感受是支部强了，人心齐了，穷山沟真的变成了桃花源。
6: 今年3月20号，我们报道了宜昌一位神秘市民持续1年多请环卫工人吃早餐的故事。当时环卫工人们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当面说一声谢谢。如今这位神秘的爱心人士终于现身了。
7: 东北包子和稀饭嘛，
8: 1年多来

宜昌胜利四路附近的环卫工人都知道，街边有家早餐店，签个字就能吃免费早餐。有位爱心市民定期悄悄结账，可这位好心人是谁，谁也不清楚。

0: 是我常规客，他说我要去鸿运宫吃面嘛，他说要长期合作，他这句话把我惊到了。我说长期合作一般的人是做不到的。
1: 从去年三月至今，严富华的爱心早餐已持续了400多天，账本写到了第四本，12万元餐费让20000多人次吃上了热乎的早餐。今年六月，考虑到有些环卫工人吃腻了面，他又把早餐点换到了包子铺。老板吴迎春接过接力棒，按成本价供餐。
2: 他找我们谈的时候，他说有几十个环卫工人，他说表示照早上在我们这里吃早饭，给他们用鲜肉小笼包一碗白米粥。
1: 环卫工人赵光义三月份接受采访时，对着镜头说：“太想亲口说声谢谢。”如今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
3: 给我们这些环卫工人是送来这样一个温暖，付出一分在我们心里是非常热的。
1: 更让人欣慰的是，严富华的现身让这份善意迅速传递开来，有大学老师悄悄为环卫工人的早餐加牛肉，中学生把义卖款捐给爱心早餐店，还有爱心商家在包子铺旁边设立了爱心冰柜，矿泉水随取随用，一碗早餐的温度正在这座城市里越传越远。
4: 当宜昌3000多个环卫工人，每个环卫工人都能吃到免费的早餐，这是我们的目标。像我一个人肯定是不行，那就要全社会的人，大家。
5: 暑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湖北各地强化人防、物防、技防举措，织密防溺水安全网。
6: 下午2点半，襄阳西湾公园岸边，语音警示音柱突然响起，清晰喊出几名学生的姓名：
7: 熊恩哲、雷雨辰、李子浩，请离开危险水域。
8: 在听到语音念到我的名字时，我既紧张又害怕又吃惊，我下次再也不到这里玩了。
6: 汉江支流唐白河、小清河穿襄州区而过，全区82条河流、232座水库，水网密布。为防范溺水风险，当地上线 AI 防溺水系统，选取15处重点危险水域，布建34路智能感知设备，划定30米电子警戒围栏，系统24小时监测。
9: 成年人进入会收到危险提示，未成年人一旦踏入电子围栏，摄像头会立刻捕捉现场画面并反馈给后台窗口，一旦现场画面与身份信息比对成功，系统会第一时间向他的监护人发送预警短信和电话。
6: 防溺水既要精准预警，也要提升应急能力。古城县将培训课堂搬进游泳馆，当地公安、消防救援、医护人员联合开展防溺水安全教育与急救实操培训，现场示范野外落水自救技巧，完整演示溺水救助全流程。
10: 当有人落水的时候，第一时间把救生员取下来，连身体落水者
11: 此次先卫复出的培训目的是为了让儿童在发生溺水的情况下学会自救获救。
6: 在安陆，孝感市8支红十字水上救援队40余名队员集中开展水上救援实操演练，参训人员轮流上手练习舟艇驾驶、近距离搜救等关键动作。
12: 本次专项训练正是为接下来的夏季水上救援夯实基本功，提高救援协作水平。
13: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5: 更多资讯，请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点10分播出的湖北时分。
13: 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0: 汛期这些危险地区要远离。下凹式立交桥、涵洞、短时强降雨，易造成低洼区深积水，警惕车辆人员被困淹溺。车辆熄火或水位达轮胎一半，果断弃车逃生。漫水路、桥、河水漫过桥面时，水流冲击力大，车子容易失控，严禁涉水通行。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上游强降雨易诱发滑坡，泥石流沿沟谷快速下泻，冲击力大，破坏性强。注意周边的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在建工地等人员聚集场所，及时做好转移避险。
1: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

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0: 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1: 王沪宁会见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全体代表。
0: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
1: 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党员干部向险而行，守护群众安全。
0: 美国方面称打击伊朗防空系统，伊朗方面称打击中东地区美军基地，美伊冲突再起，推动国际油价显著上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在深圳市福田区的人工智能应用示范街区上，100多项人工智能应用集中上岗。他们不仅会干活，还能商量着干活。空中无人机精准识别出了路面上的安全隐患，地面巡逻车马上就能赶来处理。智能商店收到的订单由机器人分拣，机器狗配送。在智慧中枢的统一调度下，各类智能设备协同作业，让城市运转和治理更加聪明。一条街映射我国人工智能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现实场景的进化。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全球排名前10的开源模型中，有8款都来自中国，每10台人形机器人有8台是中国研制。人工智能专利，中国占到

0: 60%。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当前人工智能蓬勃兴起，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早在2014年的两院院士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做出重要判断：人工智能迅猛发展，对这样的新技术、新领域，要审时度势、全盘考虑，抓紧谋划，扎实推进。2018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专题研究人工智能发展现状和趋势，对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在集体学习现场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高文印象深刻。
1: 当时总书记用了一个比喻，强调人工智能具有溢出带动性很强的头雁效应，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总书记以超前的战略眼光，为我国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主动权，抢占智能时代制高点，指明了前进方向。
0: 此后，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进入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爆发式成长。这年4月，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再次聚焦人工智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为人工智能技术迭代提供坚实的算力硬底座。全球规模最大、技术先进的电力供应体系稳稳支撑起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依托全球门类最全、规模最大的产业体系和超大规模市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设立国家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推动场景开放，打造从技术创新到产业创新的完整人工智能生态。
2: 国家层面从资源、产业、人才等方面给了非常多的支持，使得说我们能够心无旁骛的去进行创新。目前我们模型的迭代周期已经从过去的半年提升到现在的2-3个月，新一代的模型也在加速研发中。
0: 今天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一键炼钢、智能排产、 AI 质检，人工智能技术已全面融入制造业研发生产各个核心环节，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人工智能已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眼下黑龙江等地正值夏季田间管理关键期，搭载人工智能模块的植保设备精准感知作物生长进度，智慧农业平台自动生成施肥方案，从播种到丰收，人工智能全程守护四季良田。目前我国已在10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和治理能力提升。到15-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13号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

0: 体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黄汉权、杨志勇、王文、张俊、侯启军、于东来、王志坚、厉军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利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家还就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向好。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成绩，又清醒看到问题，对经济运行中的新变化新动向，要善于严机析理，更好地趋利避害。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推进新旧动能平稳积蓄转换，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李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入挖掘需求升级和产业升级机遇，为稳就业促发展多做贡献。希望专家学者加强前瞻性研究，多提建设性意见。吴正龙参加座谈会。第十一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13号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参加会见，并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他指出，海外侨胞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希望广大海外侨胞牢记习近平主席关于根魂梦的重要论述，把握历史机遇，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积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积极推动侨社团结协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贡献新的侨界力量。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是全球华侨华人主要社团联谊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大会以“凝侨心、聚侨力、谋发展”为主题，来自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出席大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5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

0: 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今天下午5点位于江苏省徐州市新沂市境内，强度为热带风暴级。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相关地区多举措全力应对，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受台风巴威影响，从昨天开始，安徽宣城、池州、黄山等地出现强降雨，其中黄山市最大降雨量达到485毫米，最大风力10级。目前安徽省13支专业救援队伍携带830多台套大型救援装备投入抢险救援，全省各地已提前转移61208人。
3: 在降雨前呢，我们还对129座大中型水库把它的水位啊都降至到汛限水位以下，我们还前置了应急通信保障队伍是112支，1000多人，全力做好各项的应对工作。
2: 受巴威外围云系影响，东北等地出现大到暴雨，辽宁全省从昨天开始迎来大范围强降雨，沈阳启动防汛1级应急响应，全市客运公交停运，当地加大组织调度，统筹应急、公安、城建等13个部门600多支应急队伍开展抢险排涝。强降雨导致辽中区低洼路段发生严重内涝，有多名群众被困，公安、消防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前往救援，驾驶冲锋舟挨家挨户搜寻，最终将所有受困群众安全转移。受台风影响，吉林中北部、中部局地出现大到暴雨，全省16条河流、20个水备站超警戒水位，27座水库超汛限并有序泄流。目前，当地加大巡查和水库隐患排查等工作。今天下午，山东青岛沿海风力不断加大，部分地区出现海水漫堤、浪涌加剧，当地相关沿海重点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青岛港470余艘船舶停靠在锚地和码头泊位避风，港口装卸作业全面暂停，沿海景点和休闲区域等全部临时封闭。针对近期暴雨洪涝及台风灾害，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要求保险机构开通快速理赔通道。截至今天上午9点，广西、湖北、浙江等20省份保险机构累计接报案近38万件，已赔付28.9亿元。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编织袋、排涝设备、发电机等7500余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天津、安徽做好防汛抢险工作。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针对河北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北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后天台风雨基本结束。
0: 受台风巴威环流影响，河北承德宽城县昨晚出现强降雨，街道被淹，有群众被困急流。危急时刻，当地消防党员突击队无惧急流，守护群众安全。
2: 12号晚上9点多，当地消防接到报警，一名女子驾车时突遇洪水，车辆抛锚，被困急流。党员孙聪立即带领2名消防员身绑救援绳来到被困女子身边。此时上游来水愈加猛烈，在逃生路上形成一道道急流，一个冰柜突然被裹挟而下，从4人身边擦过，转移刻不容缓。为他做好安全防护后，孙聪和队友背对洪水，形成一道人墙，保护着被困女子一步步向外转移。没想到刚移动几步，走在最前面的消防员就被急流直接推倒冲走，走在中间的孙聪也站立不稳，倒了下来。

0: 危急时刻，被冲走的消防员奋力游上岸，而倒在急流中的孙聪不顾个人安危，用手死死撑住地面，防止女子也被冲倒。对岸群众看到孙聪倒在急流中，赶紧集体拉动孙聪身上的安全绳，帮他快速脱离险境。与此同时，最后一名消防员眼疾手快，死死抱住女子，将她从急流中快速扶起。十多米的横渡之路，步步惊心。经过孙聪和队友的接替努力，被困女子成功脱险。目前当地降雨减弱，积水有所减退，各项抢险救援工作仍在持续进行。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5.8%。上半年，春节、清明、五一、端午等假期运输组织有序，单日旅客发送量、跨境旅客发送量和旅客发送总量等多项客运指标均创历史新高，有力带动旅途消费。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8家单位联合推出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铁路与各地文旅部门积极对接，精心安排开行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泰山至邯郸的齐鲁一号研学列车、上海至杭州的南湖1921等旅游专线实现常态化开行。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同比增长84.8%，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1: 眼下正是夏粮收购旺季，面对夏粮收购时间窗口短、资金短期需求大等情况，各地金融机构备足信贷资金，创新信贷服务，保障夏粮收购平稳有序。
0: 在江苏盐城大丰区的一处粮食收购库点，受粮农户只需完成身份验证，地磅称重的数据就会实时同步系统，自动完成粮食核价和结算。正是有了这样的粮食收购支付智能系统，农户售粮就能实现粮出手、钱到手。面对部分产区阴雨天气影响抢收、收购资金需求集中等情况，作为收购资金供应主渠道，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已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并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多家金融机构也推出系列惠农金融举措。在山东，农业银行实施一项目一方案的专属惠农服务模式，开通夏粮收购贷款绿色通道，最快当天放款。河北金融机构在为收粮户提供信贷资金支持的同时，还主动当起联络员，为上下游牵线搭桥，打通产销通道。
2: 今年银行不光跟我们做收购贷款，还主动帮我们对接一些面粉厂的业务，手里不差收粮的钱，粮食卖出也不用犯愁。
0: 截至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已超4000万吨，进展顺利。
3: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让我们认识一位已故的著名炼油工程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俊武。他现身石油工业70余载，在炼油工业领域创下共和国多个第一。
4: 在陈俊武生前的办公室，一摞厚厚的笔记本还在这里保存着，他记录了我国现代化炼油技术从无到有的攻关过程。1927年出生的陈俊武，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穷二白、许多关键核心技术被卡脖子的艰苦岁月。1956年，陈俊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5: 经历了百业待兴的艰苦岁月，我选择了科技报国之路。
4: 上世纪60年代，我国炼油技术落后，国产汽油、柴油供给严重不足。在北京的街头，公共汽车甚至不得不顶着沉重的煤气包行驶。当年才30出头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总设计师。没有图纸，没有外援，没有先例，陈俊武带领团队开始了历时4年的艰难攻关。
6: 1965年装置建成，让我们第一次有了高品质汽油，车上再也不用背着煤气包了。
4: 上世纪90年代，面对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不断增加的趋势，已经70多岁的陈俊武瞄准了以煤为原料来生产乙烯、丙烯这个世界级难题，不顾年事已高，多次到试验现场

0: 指导攻关。
1: 陈岩是去了有六次现场，亲自爬到了40多米高设备的平台上，
0: 耗时10年。2010年，世界首套、全球规模最大的180万吨级甲醇窒息厅工业示范装置在内蒙古包头建成投产。2014年，87岁高龄的陈俊武荣获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陈俊武对自己特别小气，配秘书、坐专车的专家待遇他一一谢绝，但对后辈却格外大方，捐资设立青年科技论文奖励基金，资助贫困学生完成大学学业。2019年，已经92岁的陈俊武每周还保持3天的工作时间，他经常笑称自己是90后，说仍有余力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
2: 从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一天起，我便做好了以身许国、以身献科学的准备。说今生了无遗憾是不可能的，很多事没有能够照顾到，为国家需要而奋斗的初心始终没有改变。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记者今天从国家药监局获悉，我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批准的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均为我国自主研发。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较上月上升0.4点，连续4个月环比回升。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发展，西部地区涨幅最为明显。今年上半年，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增速均维持在20%以上。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塔里木油田作为主力气源地，已累计向西气东输管网供气超4000亿立方米，为下游近5亿人口生产生活用气提供了保障。截至目前，塔里木油田在天山南麓已发现2个万亿方大气区，连续6年保持年产气量310亿立方米以上。第32届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闭幕。本届兰洽会由国内外近1900家企业参展，签约10亿元以上的项目占比达到61%，涉及传统产业升级、未来产业布局、服务业扩容等方面。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0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同时，全国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及惠民观影服务，丰富公众假期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美国中央司令部12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声明说，美军使用战斗机、海军舰艇、单向攻击无人机和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军事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导弹和无人机设施等。其中，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是首次投入使用。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位于约旦、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摧毁了基地燃料库、飞机机库等多处设施。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过去24小时内美国对伊朗发动的侵略性袭击。声明说，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仅过去25天，美国就公然违反该备忘录几乎所有内容。美国袭击伊朗交通基础设施、船只、气象设施等，犯下战争罪行。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海峡是畅通的。同一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待局势平静后将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随着美伊冲突再起，引发国际市场对原油供应的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2号在新一周交易开始后显著上涨，涨幅超

0: 四。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对乌克兰敖德萨地区一座港口的基础设施实施打击。根据俄国防部公布的消息，这是俄军连续第三天打击敖德萨的港口目标。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今天说，超350架乌方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大部分被俄防空力量压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今天称，乌军打击了俄军八个人员集中区和四个指挥所。乌军12号还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一座炼油厂。据多家媒体12号报道，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加墨世界杯将参赛队伍扩大到48支球队是正确的决定。国际足联将在2030年世界杯前探讨是否将世界杯参赛队伍进一步扩展至64支球队。他表示，本届世界杯结束后，国际足联相关委员会将对此事进行审查和讨论。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3: 那就拜托阁下了。
4: 这库家公主方法加入怀孕了吗？
5: 那可是个大喜
6: 事！不是你们想的这样子的。
7: 你给我跪下！
4: 一中不知因何而跪。
7: 无人用汽车里送你回来，你敢说不知？
4: 是他们陷害我的。
7: 外面那么多记者，还拍了照。

0: 爸，
1: 怎么一点没动啊？可惜了老刘的手艺啊。
0: 爸，你相信我，我没有做任何对不起顾家的事儿。
1: 哦，其实倭人所为。

0: 是冲着为父我来的，他们一天不把我拖下水，就一天不死心。我思前想后，只有一策，那就是你走，离开苏州。我有个老部下叫陈汉宇，在香港做狱工呢，你拿着我的信件去找他，他会照应你。
1: 爸，我不走，我又不是叛徒，我得留下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0: 你有证据吗？
1: 爸，90号里有人能证明我的清白，就是这个人。
0: 90号里的特务，你斗得过谁？我，你表哥现在还关在里面呢。这是你的吧？
1: 这是若彤给我的，怎么在您这儿啊？
0: 日本人送来的。李忠啊，我老了，我发过重誓，不离开苏州，不离开你妈，不离开这列祖列宗治下来的故园。可你不一样，你留下来只会成为倭人威逼我的工具，所以你得走。至于被误为叛徒汉奸的事情，时间一长自会有转机。
1: 爸，可我要走了，东洋人更不会对你善罢甘休了。
0: 走。李忠啊，民国17年倭人悍然对我北伐军开枪，我下令还击，痛击倭寇。可是蒋总司令怕事情闹大，命令我撤军。这是谭凡专员蔡公时被害，济南被屠军民10000余人，自此一役我愤而辞去革命军。但是雪耻二字，为父一天也没忘记过。你先避其锋芒，远遁他乡，你得活着。为父不怕，为父60岁的人死都不怕，还怕倭人吗？
2: 啊，师长，都准备好了，少爷的行李我已经早早让人送到火车站了。
0: 送去了？
2: 嗯。
0: 那走。
2: 少爷，走吧，您就别再让师长为难了。为了您的事，师长这几日都不眠不休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走。
1: 爸，我忘记跟您报喜了，解生了。
0: 男孩女孩？
1: 只听见孩子的哭声，但哭声很重。
0: 啊，恭喜你啊，你当舅舅了。
1: 哎，是。
3: 哎，顾少爷，去哪儿啊？这是
4: 不关你事儿。
3: 什么叫不关我事儿啊？他们俩是有婚约的，他就这么不清不楚的走了，我们海默怎么办？
1: 富贵，这两位怎么回事啊？
4: 少爷，陈年旧事了。
3: 那天不是跟你说了吗？我是你表嫂，海默跟你，你爸爸早年间给定了娃娃亲了。
1: 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啊？
5: 再来日再议行吗？我们现在真的很急，走。
3: 哎，我跟海默可是正经姑娘。
5: 哎，
3: 少奈，是你随便碰的吧？
5: 你让开！
3: 我不让，想不认账是吧？
4: 你让开！
3: 我就不让！
5: 你让开！
3: 我就不让！
0: 翁太太，厉害啊！
3: 顾老爷，您来了。我
0: 会把海默当成亲闺女一样对待的。
3: 这不是我们想要的。
0: 你想要什么咱们以后再谈，现在情况紧急。富贵，
6: 走。
0: 走你的。
2: 院前有2组90号的特务，都是监视你的，这两天胡同口又来了几辆黄包车，应该也是冲你来的。
1: 加油带了吧。好，今天我们就大摇大摆去火车站。
2: 啊，少爷
1: 走。
5: 哎，几位老总，我们少爷去观前街走走可不可以啊？
7: 可以啊。
6: 但是我们几个

0: 跟着。
1: 嗨，愿意跟就跟，我们不管饭。
2: 少爷，就是他们。
3: 我给你加钱，炮使掉他们。
0: 好的，爷，算好了。快点，快点！
3: 快点，他们还跟着呢。
4: 给钱了！还没给钱呢！哎哎哎！
5: 下来，
4: 下来！

0: 市长，
1: 怎么回事？
0: 市长，我对不起你，少爷在半路上跑了。
2: 叶中呢？
3: 这个认识吧？
2: 是他的。他人呢？
3: 跑了。
4: 这张是他去上海的车票。
3: 若彤，坐。若彤，我们想听听你的意见，他有没有可能还在宿舍或者逃了？
2: 不会，顾以忠他不是逃避的人，应该还在苏州，他会主动联络我们的。
5: 哎，我们这些做特务工作的是拎着脑袋过日子，太太们每天也跟着我们提心吊胆，有他们在，我们才晚上有一个得以安稳睡觉的地方。太太们辛苦了，静涵，咱们一起吧。
3: 好，
5: 静太太们，谢谢。
6: 应当的。
5: 这第三杯酒，我要敬我最重要的人，我们家公子周佑飞先生。季平，
3: 哎，
5: 给你外甥倒满酒。
3: 好嘞。
5: 我们家佑飞啊，马上要离开苏州，要离开中华民国了。佑飞，到了日本，你永远要记住，你是一个苏州人。
6: 记住。
5: 来，爸爸敬你。让我们家佑飞给大家来一段我们的周氏族谱，怎么样？
3: 好。

0: 哥，咱们去哪？
1: 见过九十号，你马上部署，尽快找到贵州。
0: 人咱们已经送给晋腾了，现在人跑了，跟咱们有什么关系？
1: 日本人说话你别相信，万一问你要人呢？
0: 明白。

0: 进去。
1: 坐，你还真没死，你应该感谢我。
0: 谁让你害我的？

0: 你叫刘强宝。
1: 老子
2: 连强宝，
0: 大理姓连，姓刘。
1: 连，
0: 你是新四军六师十六旅的，怎么在九十号？
2: 不是。
0: 那你为什么要假冒新四军战士的身份？

0: 王妈，电话。
1: 喂，你好，这是顾源。
2: 你是海木姑娘吧？是我，顾云生。
1: 顾少爷，
2: 有个事能劳烦一下你吗？

0: 约在前面的茶馆见。
1: 先去了吧。
2: 你不是走了吗？怎么还在苏州？
0: 哎，那家里有事上哪找你去？
1: 我跟你讲，我现在是个大麻烦，咱们俩见面的事谁也不允许说，包括我父亲和富贵，也包括你的儿子。

0: 各大路口都设了关卡，查得紧。顾远门口还多了很多九十号的特务，没敢靠近，情况不明。
1: 阵仗够大，
0: 日本人要搬到顾老爷子、顾一中市长后背，即便九十号盯着，我们也要想办法到顾远去探探虚实。
1: 让我去吧。
2: 顾家的情况我最熟悉。如果顾一中真是叛徒的话，别人去都会有危险的。谁去都会有危险，但也轮不到你。
0: 我不同意。
2: 我们需要有人去把他找回来，当面跟他对质。如果一中是叛徒，我一定牵手毙了他。但如果他不是呢？老何同志，那说明叛徒。
3: 还在我们之中，我们需要一个一个排查清楚，包括我和你。搞么子了？又跟老子来事儿！哼，这鱼怎么就停了呢？怎么就不淋死你们这帮杂种呢？
4: 几位老总，你说你们在这儿一站就是一天，不累吗？啊，不累吗？要不然这样，我把你们请回屋里去，好酒好菜的给你们备着，这样你们看着也舒服点，是不是？
3: 大哥，
4: 谁是你大哥？谁是你大哥？承认了，来开枪打我，不打错你没种。打呀！
3: 不打那我走了。

0: 萧小姐是由益中而来的吧？嗯。现在组织上对益中有一些误会，希望她能够回去说清楚。
1: 误会？嗯。如今这乱世，误会可就是大麻烦呢。重庆、南京、延安，无一例外。你一提这误会。 我这心头可就是一紧呐，萧小姐，你实话跟我说，义忠在你们组织里面是不是已经认定为汉奸、叛徒了？如果是这样，是不是就要被除奸了？ 若彤啊，你跟义忠交往也不是短时间了，我们顾家的家风、义忠的为人，你应该有所了解啊。我当然清楚，我知道义忠是绝对不可能做这种事情的，但是现在我知道。
2: 情谊要顾及，命令要执行，对吧？你也很难。他表嫂，靠摸死，不嫌累吗？
3: 我不累。
2: 师长好脾气，我富贵可不是。背后干那些拆揽物的事被我抓着了，我可不客气。
3: 大管家，我们偷听也是堂堂正正的。 不像你们少爷，神出鬼没，不清爽。你去哪儿了？刚去书场听书了。你还有这闲心思啊？那姓肖的学生妹来了，正在书房跟老爷密谈呢。咱们是正房，别弄得咱们像姨娘似的。要我说，干脆就进去。 当面锣对面鼓，把话挑明了，这婚事顾老爷都说开了，你就别再闹了。随你，你再不上心，这顾源咱们是待不下去了。这苏州呢，咱们也待不下去了。这一天天的，也不知道我操的什么心。我想见见义忠。 我想知道他在哪儿，我就想当面问问他，到底是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顾伯伯，我相信义忠，我真的想帮他，但是他现在这样躲起来也不是办法呀。我觉得我只要能找到他，我把他带回去，我相信这件事情是可以解释清楚的。我想帮他。 可我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昨天，我是让他到香港去躲一躲，可是去火车站的半道上，这小子就溜了，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你如果不信，我让富贵来亲自把来由去脉跟你汇报一下。不用，顾婆婆，你们不要这样说。那他有可能去哪儿呢？
1: 这小子的社会活动，我从不干涉。跟他走的最近的表哥陆征，受他牵连，现在还在90号蹲着呢。营造社的同仁们，也说有小半月没见他了。富贵他们，正在满苏州找他呢。若彤，方便转达一下贵组织管事儿的。 我顾某以性命替儿子担保，顾源绝不会出报纸上的这种败类。如果真是他做的，那不劳你们动手，顾某自会清理门户。
3: 我们都要相信义忠。
1: 当然，如果他是无辜的，那为父无论如何。 都会为他讨个清白。

0: 等一下。你是来找顾少爷的吗？
1: 你是？
0: 我今天早上见过他。
1: 他在哪？
0: 我不知道他住在哪里，我们也只是匆匆见了一面。我给他送一些钱。
1: 你现在还能找到他吗？

0: 哎，你找谁啊？
1: 我那个，
2: 你是我医院的病人吗？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1: 你是陆大夫吧？
0: 是啊。
1: 陆大夫，就是我这个右腿啊，这个地方，就是最近有点疼，有点刺痛那种感觉。
0: 去诊疗室吧。
1: 这边。
0: 嗯。
1: 好。

0: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2: 我真是不懂，那东洋人怎么会相信你呀？
3: 他们不相信，但知道我有用。
2: 有个屁用！
4: 哦，顾同志，欢迎加入九十号。
5: 以后还得站长多多栽培。尹中，尹中，

0: 聚焦湖北十分精彩，欢迎收看湖北十分。磁源相当于 AI 世界的数字燃料，但市面上模型繁多，企业常为切换平台、高昂采购成本头疼。眼下湖北不少企业正探索一站式 AI 服务平台，破解 AI 使用焦虑。
1: 走进武汉摩泰跃迁科技公司，70多人的团队每月要消耗1000亿级磁源。过去企业想调用不同的 AI 工具，得去不同的平台买各自的 API 接口，就像开10扇门要配10把钥匙。现在他们接入了长江磁源的一站式平台，用统一账号就能调用30多家厂商的300多个大模型。
2: 一个是它集合了主流模型啊，我们不需要去重复选择供应商，能够提供高质、稳定、性价比高的 token 供应。通过与长江磁源的合作，我们公司的磁源采购成本下降了20%。
1: 降本关键在团购批发价。长江磁源搭建的平台，一头聚合了主流大模型，另一头连接企业用户，只需一个账户一笔充值，就能按需调用所有模型，费用从统一额度里自动扣除。同时，平台依托自有的324P 高性能科创算力中心，高效提供磁源供给。
3: 模型厂商的服务的一键调用、无感切换，我们通过集采供应平台产生了磁源供应成本的压降20%到40%，显著成效。
1: 针对不会提问题导致 AI 答非所问的痛点，平台还建了行业提示词工程库，覆盖3000多个行业、9万多条范例，相当于给用户配了位 AI 秘书。目前，该平台已服务武汉大学、光谷信息等多家机构，从湖北。

0: 向全球输出驰援资源。
1: 我们在武汉、宜昌、相识三大地区部署了专用的算力机群，预计年底能够达到30,000匹的算力供给。我们也加大了全省的网络底座的建设，全国网底座有力地支持了驰援低延时的调用和传输。
2: 人形机器人正加速迈向产业化，但普遍存在交互生硬、情感感知不足的短板。近日，华中科技大学团队研发出新款人形机器人仿生头，不仅能呈现丰富的仿生表情，还可识别人类情绪，从机械应答走向更有温度的自然沟通。
3: 这款人形机器人仿生头是华中科技大学机械学院团队的最新成果，从脖子到头部拥有29个自由度，覆盖眼球、眉眼、口鼻、下颌、颈部等全面部结构，与人交流时可以做出大笑、惊恐等不同表情。由于机械关节与仿生皮肤的柔韧性之间存在天然矛盾，要实现这种控制并不容易。
4: 表面啊，它是一个硅胶质的仿生的这个皮肤，是一个高度非线性的材质。传统的运动方式会拉扯坏皮肤，不能保证这个运动的协调性。我们用一些结构上的创新，还有神曲的，还有一种连感的传统形式设计皮肤建模的时候，把控每个部位的厚度，以数据驱动作为一种解决方式。
3: 解决了表情问题，还有来自大脑的挑战，如何让它真正理解人、回应人？华科大团队为仿生头安装上电子皮肤、震动、红外等多类传感器，并搭建自主数据采集体系，持续记录人类对话时的语言、表情、手势，用不断积累的数据训练机器人交互大模型。目前，仿生头已经能识别人类的6种基本情绪，并做出回应。为了更加拟人化，团队还着力实现眼神、口型、表情与语言语义高度同步。
5: 人的口型呢，其实是对应的不同的发音的音素，常用的可能有15种，我们现在能够覆盖到80%。我们希望机器人能够和人实现比较亲切自然的交互。
3: 据团队介绍，这款仿生头可调节尺寸和自由度来适配全品类人形机器人硬件，目前重点面向教育、医疗2大民生场景进行数据沉淀。
2: 孝感大悟县白果树湾村曾是新四军第50抗战指挥中枢所在地。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我们走进这片红色热土，重温鄂豫边区军民浴血抗战、保卫中原的峥嵘岁月。
0: 1938年10月25日，日军占领武汉，在此前后，武汉外围28个县相继陷落。1939年1月中旬，李先念受中共中央命令，执行开创武汉外围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率领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及随行干部共160余人，先后在鄂中、鄂南几进几出，在日伪军驻扎地周围开展艰苦卓绝的游击战斗。1941年5月，李先念率部进驻群山环抱的白果树湾，便在此扎下了根。
6: 这里南通武汉，西与桐柏相连，并扼南北交通动脉平汉铁路。这里地势险要，进可攻，退可守，利于指挥，在战略上牢牢掌握了对江汉平原的主动权。
0: 依托大小雾山易守难攻的地形，新四军第五师在日寇重兵盘踞的中原开辟敌后根据地。抗日战争年间进行了1260多次主要战斗，阻击了150,000日军的进攻，建立起以大雾山为中心、跨鄂豫皖湘赣5省边界的抗日根据地，有力支持了全国抗战。
7: 五师的3个主力旅对武汉西部形成战略包围，对武汉的日军起了一个极大的战略牵制作用。后来日军就再也没有发动大规模的向西南的进攻。
0: 为了打破日寇的经济封锁，新四军第五师更带领百姓大力发展边区经济。1941年到1945年，陆续开办被服厂、印刷厂等中小型工厂，边区银行还发放农业贷款，帮助农民解决种子、耕牛等问题。
6: 新四军第五师真心的为老百姓办事，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同时帮助群众减租减息，军队保护人民，人民拥护部队，是实打实的鱼水情深。
0: 抗战期间，新四军第五师从100多人的游击大队扩大到

0: 到五万多正规军和30万民兵的武装力量，成为华中敌后抗战的中流砥柱。
1: 气象台推送的预警信号是普通人了解极端天气最准确的途径。那么，蓝、黄、橙、红四个颜色的预警信息分别代表什么？该如何应对？来看安全小贴士。
2: 根据可能造成的危害和紧急程度，我国气象灾害预警由低到高分为蓝、黄、橙、红四个等级，分别代表程度一般、较重、严重和特别严重。蓝色、黄色预警信号都是提前警告，表明目前天气还比较平静，但危险可能即将来临。橙色、红色预警信号一般是在恶劣天气进行时的警告，表明恶劣天气已经发生，并且可能进一步升级，需格外警惕。针对台风预警来看，蓝色代表戒备阶段，要开展检查、加固门窗等提前准备，避免在海边、河边逗留。黄色则代表防御阶段，需储备物资，减少外出。如果已经在户外，则尽量进入坚固建筑物内避风。橙色意味着紧急阶段，此时切勿外出。住在低洼地带、危旧住房的居民要及时转移。红色代表特别紧急阶段，是最高级别预警，要求全员停止户外活动，遵循停工停业等规定，留在安全室内，远离门窗，驾车人员立即安全停靠，下车避风。另外，由于我国气象预警实行国、省、市、县四级联动发布，县级预警最精准，优先级最高，市民日常以所在区县发布的预警为准。
1: 来看热文艾特你。
3: 记者从湖北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获悉，截至目前，湖北口岸今年入境外国人已超10万人次，突破2019年同期数据，创历史新高，客源覆盖全球152个国家。今天，新疆阿克苏地区紧急筹措的价值500多万元救灾物资运抵鄂州，省应急管理厅现场接收。物资涵盖帐篷、被褥、方便食品及医用防护用品等21个品类，共14.7万余件。昨天，一列满载55车集装箱的班列从羊罗港香炉山站驶出，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驶向哈萨克斯坦布伦带。该线路将于每周日一般常态化运行。
1: 感谢收看，更多资讯请关注今晚11点播出的长江新闻号。再见。
0: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4: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5: 欢迎加入九十号。
4: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6: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4: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7: 这里是九十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4: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8: 你尽早给我离开九十号。
4: 看他们勇往直前，
9: 害怕吗？不害怕。
4: 就在湖北卫视乌州。
0: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 AI 热搜榜，我是主持人超超。本期聚焦十大前沿动态，从苹果供应链泄露揭示的生态脆弱性，到奥特曼股权换监管的治理新思变，从 Optimus 产线落地 Kimi K3 参数突破，到阿宝公测开启陪伴式 AI 新范式，从先进封装成为算力竞争新高地，到阿里禁用 Cloud 彰显数据主权觉醒，技术演进正加速驶向安全、协同与真实价值深水区。苹果供应链遭遇史上最严重泄露，630GB 机密文件暴露全球依赖关系。苹果遭遇建厂以来最严重的信息泄露事件，200,000份超630GB 的内部文件从印度塔塔代工厂流出，不仅包含 iPhone 18 Pro 主板设计图、A20 Pro 芯片规格等产品信息，更包括了完整供应商清单与相关物料价格信息。与过往外形谍照不同，此次泄露直击苹果核心机密，谁供应什么元器件、各环节依赖程度及质检标准等，暴露其全球供应链的脆弱节点。苹果罕见动用 DMCA 版权法维权，快速下架相关视频，但暗网中原始文件仍无法清除。事件恰逢存储芯片价格暴涨4倍，全系产品紧急涨价之际，凸显其在加速印度产能扩张过程中积累的安全短板。这场史无前例的供应链泄露，不仅撕开了苹果精密控制体系的一道裂口，更让全球科技产业直面一个现实：再严密的生态闭环，也难以抵御制造环节日益增长的复杂性与脆弱性。当主板图纸与供应商地图一同浮出水面，被撼动的不只是商业机密，更是市场对技术霸权背后依赖结构的信任根基。安全从来不是单点防御，而是全链协同。而真正的护城河呢，或许不在芯片多快，而在供应链多稳。美国解除 Anthropic 模型出口禁令，安全承诺与用户信任危机并存。美国政府正式解除对 Anthropic 旗下 Claude Fable 5和 Mythos 5两款旗舰大模型的出口管制，自7月1日起分批恢复全球访问。此举结束了一场始于6月12日由模型越狱漏洞引发的临时禁令。解禁前提是 Anthropic 承诺强化安全风险识别与响应机制。值得注意的是 ，Mythos 5仅面向经严格审核的约100家重点企业开放，且安全防护配置更少。Fable 5虽向公众限时开放，但因新增严苛过滤机制，大量常规请求被误判，并自动降级至 Opus 4.8 响应，引发开发者强烈质疑其实际可用性与定价合理性。安全承诺本应是技术信任的基石，却在商业策略与用户期待之间不断失衡。当模型解禁伴随的是更严苛的过滤、更隐蔽的限制和更模糊的透明度，公众对 AI 公司的信任便不再仅取决于算法能力，更取决于其是否真正将用户权益置于增长目标之上。技术无罪，但选择如何部署技术，始终映照着企业的价值底色。AI 基建热潮持续升温，工业互联网与机器人赛道加速落地。工信部等八部门印发《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到2030年，推动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将其作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组成。文件强调，深化 AI 与工业互联网融合，支持平台加大模型、平台加数字孪生等新业态，加快工业智能体推广，并提出夯实算力底座，推动智算、超算与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一体规划同步建设，构建工业算力网络体系，强化端边云协同与异构数据处理能力。工业互联网与机器人赛道正迎来 AI 基建的全面赋能，政策引导与技术落地形成强劲合力。当算力网络深入产线，当智能体融入车间， AI 不再只是实验室里的概念，而成为驱动制造业跃升的新质生产力。这场融合变革既考验底层技术的扎实程度，也决定着中国制造在全球竞争中的真正成色。阿里全面禁用 Cloud 系列工具，因隐蔽后门与数据安全风险升级内部管控。阿里巴巴近日宣布全面禁用 Anthropic 旗下 Cloud 系列 AI 工具，包括 Sonnet、Opus、Fable 等大模型及 Cloud Code 编程助手。此举源于 Cloud Code 被曝自2026年4月版本开始内置隐蔽识别机制，通过读取本地时区、日期格式是否使用代理访问、检测地址中是否含有各大中国科技公司域名等方式标记用户身份，并以修改引号、改变日期格式等隐写数修改系统辅助上下文提示词，实现信息无感

0: 回传。 Anthropic 承认该功能为三月上线的实验性反滥用措施，已于七月二日回滚。阿里评估后将其列为高风险软件，要求全员卸载，转而使用自研 Golder 工具，安全无小事。尤其在 AI 工具深度嵌入研发流程的今天，阿里此次果断禁用 Cloud 系列，表面是对一次隐蔽回传行为的响应，实则是对数据主权、代码安全与技术信任底线的坚决捍卫。当外部工具的实验性功能越过用户知情与控制边界，自研替代就不再只是备选方案，而是必然选择。Coder 的加速落地不仅是一次产品切换，更标志着国内科技企业正从被动防御转向主动构建可信 AI 基础设施。支付宝 AI 阿宝开启公测，72项技能实现对话式办事。支付宝 AI 生活助理阿宝近日正式开启全量公测，用户无需邀请码，可在 iOS 及安卓应用商店或支付宝 APP 内直接搜索阿宝或蚂蚁阿宝下载体验。本次公测上线72项高频生活办事技能，覆盖政务、缴费、文旅、交通、购物、账单等10余类场景，支持通过自然语言对话完成跨页面、跨应用的复杂操作，如多条件旅游规划、对话式电商购物等。产品强化生活服务垂域模型能力，提升对模糊口语和多条件需求的识别效率，并新增亲密度陪伴体系与人格化互动功能。安全方面，所有资金划拨与支付确认环节均由用户本人最终决定，阿宝仅作为流程导航员。阿宝的公测标志着 AI 从工具走向陪伴式生活伙伴的重要一步，它不追求炫技，而是聚焦真实生活中的琐碎与模糊，一句口语、一个念头、一次犹豫都能被准确理解并转化为行动。当技术真正俯身贴近人的习惯与情绪，效率提升之外，更带来一种被理解、被支持的生活温度。当然，如何在贴心与克制之间保持平衡，仍是阿宝接下来要写好的长期作业。特斯拉 Optimus 产线正式启用，今夏启动量产，但爬坡缓慢。马斯克近日在社交媒体发布弗里蒙特工厂团队大合照，确认特斯拉已将原 Model S 和 Model X 产线全面改造为第三代 Optimus 人形机器人专用产线，标志着量产进入实质阶段。该改造仅耗时约4个月，集成德国引进的模块化设备及数十条子生产线，用于执行器、电池等核心部件制造。尽管产线已就绪，并计划今夏启动低产量投产，但因 Optimus 含约10000个独特零部件，工艺全新，初期产能爬坡缓慢，年内产量难以预估，大规模量产预计延至2027年。 Optimus 产线的启用标志着人形机器人从概念验证迈向规模化制造的关键一步。尽管当前面临零部件复杂、工艺不成熟等现实挑战，产能爬坡缓慢在所难免，但特斯拉以极短周期完成产线重构的能力，已展现出强大的工程转化实力。业内普遍认为，真正的突破不在于首年产量多少，而在于能否持续迭代、降低成本、验证场景价值。当机器人开始走出实验室和发布会，真正进入工厂、仓库甚至家庭，人机协作的新图景才刚刚铺开。Cloudflare 推出 AI 爬虫分类管控新规，拦截训练类流量访问广告页面。全球最大 CDN 与安全防护服务商 Cloudflare 近日更新爬虫管理规则，自9月15日起，默认拦截 AI 训练及 AI 代理类爬虫访问带广告的网页，要求 AI 厂商将搜索爬虫与训练代理爬虫彻底分离。新规覆盖所有用户，包括免费站点、混合型爬虫，若含被禁行为即整体受限。平台同步推出精细化流量分类管控、页面变动监控及按实际 AI 调用收益结算的 Paper Use 付费模式，已联合2家 AI 企业试点。此举旨在平衡内容可发现性与创作者权益，在版权监管趋严背景下，提升 AI 数据采集透明度与网站变现能力。这一新规标志着 AI 数据采集正从野蛮生长走向规范治理，既回应了内容创作者对版权收益的迫切诉求，也倒逼 AI 厂商优化爬虫设计与商业合作模式。尽管技术拦截效果仍有待验证，但将流量分类、页面监控与按需付费机制纳入基础设施层，无疑为构建可持续的网络内容生态迈出了关键一步。奥特曼现5%股权换监管松绑，白宫拟建 AI 主权财富基金。 OpenAI 首席执行官萨姆·奥特曼已向特朗普政府提出，将公司5%股权注入由美国政府设立的独立公共财富基金，以换取更宽松的 AI 监管政策。该方案参照阿拉斯加永久基金模式，旨在让公众分享 AI 发展红利，缓解就业替代与财富分配不均的舆论压力。OpenAI 希望推动谷歌、Meta、Anthropic 等头部 AI 企业同步参与，但目前尚无其他公司明确表态。尽管谈判处于概念阶段，且需国会立法支持，此举被视为 OpenAI 为 IPO 铺路、对冲监管风险的关键政治策略。奥特曼以股权换监管的提议，表面是让利，实则是一场面向未来的战略博弈。它既折射出 AI 巨头对政策不确定性的深度焦虑，也倒逼全社会重新思考技术红利的归属问题。当算法开始创造巨额财富，谁来定义公平？又由谁来分润？答案或许不在董事会，而在立法厅与投票箱之间。日月光领衔封测厂集体涨价，先进封装产能紧缺，加速全球扩产潮。全球半导体封装测试龙头日月光再度上调报价，最高涨幅超20%，覆盖 CoWoS、FocalS 等先进封装技术，主要源于原材料涨价与资本开支大幅攀升，其年度资本开支预计从20亿美元增至2026年的85亿美元。受此带动，长电科技、通富微电、华天科技等国内封测厂商亦陆续跟进涨价，行业普遍预期下半年涨价趋势延续。与此同时 ，AI 算力爆发持续推高 2.5D、3D 封装需求，产能紧张格局或将延续至2027年下半年。海内外封测厂正加速扩产，日月光推进15个新厂区建设，国内头部企业合计扩产投资近350亿元。先进封装已从芯片制造的配角跃升为 AI 算力竞争的核心战场，产能紧缺背后折射的是全球半导体产业重心的悄然转移。当涨价成为表象，扩产成为共识，真正的分水岭在于技术自主与标准主导权的争夺。国产封测厂商在压力中加速突破，不仅是在填补产能缺口，更是在构建支撑中国 AI 硬实力的关键底座。40岁教培人转战外贸 ，AI 成跨行逆袭最强外挂。40岁教培从业者温杰转行做外贸，不到2年将公司做到年营收近500万元。关键转折点是接入阿里跨境 AI 工作台 Axio Work， 他借助 AI 破解客户沟通僵局，如用买家思维激活已读不回的加拿大客户，拿下近7000美元大单。通过 AI 背调识别新注册邮箱背后的创始人身份，让 AI 自动获客，优化商品主图与文案，使产品点击率提升23倍，还用 AI 完成高效上品，将直通车获客成本从220元降至70元。温杰坦言 ，AI 不仅替代了曾经占据一整天的提升客单、转化、获客、上品这些繁琐重复劳动，更让他快速掌握外贸老手的经验，实现从零到一的冷启动和一人公司式高效运营。温杰的故事印证了一个趋势 ：AI 不是年轻人的专属红利，而是各行各业破局的关键支点。它无法替代人的判断与担当，却能大幅降低跨行门槛，压缩经验积累周期，放大个体产能。当技术真正服务于人的转型勇气与务实行动，所谓逆袭不过是把时间花在刀刃上的自然结果。 KIMI K3 参数突破2.5万亿，国产大模型加速迈向非 级水准。月之暗面旗下新一代大模型 KIMI K3 确认将于本月发布，参数规模达2.5万亿，超越 DeepSeek V4 Pro 与百度文心 5.0， 成为当前国产大模型中参数量最大者。该模型将支持100万超长上下文及深度多模态能力，并延续其高频迭代策略，进一步强化在 AI 编程、长文本处理与 Agent 工作流等场景的技术优势。KIMI K3 以2.5万亿参数刷新国产大模型规模纪录，标志着我国大模型研发正从追求数值突破转向夯实工程落地能力。当参数跃升与超长上下文多模态理解 Agent 深度协同交织演进，真正重要的已不再是模型有多庞大，而是它能否无缝嵌入真实工作流并主动创造价值。国产大模型的下一程正在由算力高地迈向场景深水区。本期聚焦 AI 落地深水区，供应链安全升维，人形机器人量产启程，大模型奔赴场景价值，技术向善正在从算力竞赛转向信任共建与生活温度。感谢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祝您晚安。
1: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2: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3: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4: 欢迎加入救赎行列，
3: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5: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3: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6: 这里是救赎行列，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3: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7: 你尽早给我离开救赎行列，
3: 看他们勇往直前。
8: 害怕吗？不害怕。
3: 就在湖北卫视乌州。
9: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0: 2、3，知道了吧？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欢迎收看本期的必看时间，我是小可。在上一期节目中，我们一起探索了三星堆文明与其他同期文明的文化交流，了解了各具特色的青铜古文明。今天我们将走进三星堆文明特色的科技创新。大家知道吗？在冶金工艺、黄金加工技术、倒茶技术等方面，三星堆的科技创新可是达到了先进的水平。它出土了许多精致华美且实用耐用的黄金器皿，功能性和装饰性相兼具，能够反映出当时社会生活的风貌、习俗、礼仪、信仰、思想等方面的内容信息，并被称为古蜀秘宝。同时也出土了许多陶制的倒茶壶，它们能够在倒茶时自动换色、变音乐，甚至喷香气，有着许多意想不到的奇特效果，被称为倒茶奇迹。同时三星堆也拥有着先进的分段制造和焊接技术，使得大型铜器的制造变得更加简单。在中原地区，这种技术直到战国晚期才出现，而三星堆文明早已掌握。比如三星堆最知名的文物之一一号青铜神树，就是一个高 3.96 米、重180公斤、由109个部件组成的巨大的工艺品。正是利用了分段制造和铆接工艺，才得以铸造成功。这些青铜器不仅体现了三星堆人民的高超技艺，也展现了他们对自然和神灵的崇拜。与同期的古文明相比，三星堆在青铜器制造方面有着显著的优势。例如在埃及发现的青铜器就多用于小型日用品或者装饰品，在美索不达米亚发现的青铜器也仅为单一的雕像或者浮雕，在古印度发现的青铜器则多为简易的动物或者女性形象，并未表现出三星堆这样的多样化和创新性。

0: 在篮球场上，李海超带队取得了一场历史性胜利。作为四川大学最年轻的考古学教授，他又要赶回三星堆，带领另一个团队还原遥远的历史。对于李海超来说，这是属于他的考古征途。
1: 走喽，干活喽。
0: 在修复馆的实验室里，封存着一件三星堆绝无仅有的文物。今天，李海超要将它再次唤醒。
1: 抬到那个桌子上就可以了。

0: 哎呀，这个，哎，没想到切出来还是一个老大难，最大的一个盲盒，哇，这还要多久才能打开？
1: 在土块的包裹之中，有一个肉眼难以辨别的木箱，它是到目前为止三星堆出土的唯一一件木器。在来到实验室之前，它一直埋藏在神秘的六号坑当中。在出土大量青铜器的三星堆，六号坑显得有些格格不入。现场清理过程中，出土遗物寥寥无几，除了一件玉刀，是压箱底的宝贝，就只剩下那个形似棺椁的木箱了。
0: 推测在这个木箱的下面可能有一些草木灰之类的一个东西，很像是被烧过的一个迹象。
1: 木箱整体呈碳化状态，只有一个隐约的轮廓与土壤融为了一体。为了更好的保护和研究，2021年9月，它被整体套箱提取，开始进行实验室发掘。
0: 我们还是想尝试着看看能不能把灰烬的那个原始的状态给它清出来。中间如果碰到有大片的灰的话，就立马停下来，因为我们现在主要找的是一个灰烬的一个堆积遗存嘛。
1: 想要揭示木箱的真实身份，箱子下方的灰烬也许是个关键点。他们把木箱翻转180度，决定从底部开始清理，寻找关于灰烬的线索。
0: 六号坑我们其实在发掘的过程中就带着一个解谜的一个色彩，因为本身它的整个形态就是一半空坑一半木箱子，木箱子里边装的是什么又不知道，木箱子下边是什么也不知道，木箱子本身是什么状态，就是关于它的未知的信息，这些谜题是太多了。
1: 发掘六号坑之前，考古人员就已经通过勘探发现，在它的下方还有一个面积更大的坑，编号 K7。六号坑和七号坑形成了打破关系，这意味着古人在挖六号坑的时候，七号坑就已经存在了。

0: 在开始提取 KCQS 杠 T 杠四九三同性碎片，提取人王一清。
1: 现在开始提取 KCQS 杠 T 杠四九六同性碎片，提取人王一清。
0: 弯曲铜片氯气碎片，陈博士，提取人王一清。
2: 三星堆祭祀区七号坑，考古人员正在进行日常的发掘工作，清理、打点、提取、拍照、登记，一整套精细化流程每天都会重复无数次。
3: 哎呀，我们这东西提了这么久，越提越多的感觉呢。
2: 从2020年12月11日开始发掘至今，七号坑有编号的出土遗物已经超过了8900件，几乎没有较大型的器物，只有满地的碎片。
0: 我最开始来的那几天，我天天晚上一闭眼，我眼睛里全是这个坑底的图片。我跟那个师姐开玩笑说，我们以后要是去那种找不同比赛，我们俩绝对能赢，因为天天都在找不同。
2: 看似形状相同的碎片，可能属于完全不同的器物。李海超身为七号坑坑长，是找不同的各中高手。
4: 老师，这个东西应该叫什么？
3: 这个应该是一个玉鸽的一个残段。
4: 玉鸽，
3: 只不过它不是很典型的那种常见的玉鸽，先叫鸽吧。
4: 好。老师，还有一个这个器物，就是这个铜人头这边的这个，有一个长方形的这个。
3: 对，不好说，这可能是一个章，但它这四周都残了。这个，你先就给它叫章形残章形器吧，因为这个残的太厉害了，这也分不清楚这个。
2: 都说不能随便取名，取了就会有感情。
3: 哎，头大得很。
2: 经过近两年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相处，李海超和这一地的碎片也早就有了感情。不过这种感情很复杂，欣喜是他，忧愁也是他。
3: 七号坑其实更多的是对它器物的这种判断上啊，会有一定的这个落差。这个按理说这种尺寸比较大的坑应该都差不多，都像二号、三号、八号一样的。哎呦，先看看这边。
2: 空闲的时候，李海超也会去隔壁的八号坑串串门。
3: 有什么新东西？
5: 新东西
6: 好像没有，
3: 别的都没新的啦。
5: 那个人
3: 啊，这个人好像之前只露出一点的。哦，看看他这屁股，今天主要是他穿着超短裙儿，把腿露出来，所以显得比较奇怪，不像那个。大力人那个裙子长一点的，这大筒子这么长，这大筒子还没到头呢。哇，这个神树的这个枝比较粗。看到别人的这个坑哈，器物哇又很大，然后器物又很多，看看这个我们自己的坑，有时候觉得哎，好像是一堆这样的各种各样的小碎片，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失落的感觉。看吧，回去干活，
2: 不过最近来七号坑串门的人也多了起来，有一件特殊的器物勾起了他们的好奇。
7: 我也不知道是啥，所以因为从来没见到过这玩意儿。
3: 觉得你看那件东西了没？
8: 这个网格吗？
3: 啊。七号坑的那个网格器，发现的时候立马心里就有底了。我觉得就是这个坑，即便什么器物都不出，有这一件东西也够了。
2: 这件形似华夫饼的青铜器叫做龟背形网格状器，在青铜网格之中是一整块打磨精细的玉石。
3: 它是这样，它外边是一个方的，外边一个长方的，里边一个圆的， 上下两层网格，就是那个三明治一样把它给夹在中间了。
9: 哦，太神奇了。
3: 然后四个角都是有四个龙头的，非常漂亮的龙头。
9: 哇，这么厉害。
1: 万一翻过来下面网格，每个格子里面一个字。
3: 那就是，那就可以了。不过这个现在这个东西本身，哎呀，就挺牛的。它这个铸造的这个工艺非常重要，也非常的特别。也不知道三一六人是怎么想出来的。
4: 这个器物就像我觉得一直跟三星堆好像有某种说不清的跟七号坑的一种缘分，它确实很神秘很吸人。我们经常跟人开玩笑说它很容易让人走火入魔。
2: 真正让李海超走火入魔的是七号坑背后所承载的意义。不管是网格撞器还是满坑的碎片，都让这位年轻的坑长对真相陷入无尽的遐想。

0: 坑点崔先生，你特别要做的，你不吓得你说的意思，哪有跨到变小嘛？跨到小的。在教坑的旁边，文保中心的任俊峰和他的团队正在为一次重大提取做着准备。这里有一个面积只有3.5平方米的小型坑，编号 K5。 是李海超负责的第三个坑，五号坑的器物碎容泥渣，现场作业空间又过于狭小。经过缜密的论证，他们决定将五号坑整体切割提取。
1: 我会套框，三面的框，四面的框跟它框住，
2: 就是
3: 能框下来，那边的空间够是吧？
2: 够了，我们
4: 而且看了一下，我们就真的还是不动坑，也不动这个器物层，真的不动。
0: 在如此狭窄的空间里，既要兼顾坑壁，又要保护文物，完成套箱操作的难度瞬间升级。
1: 就是这一块提之前，就是其实插板之前嘛，到时候得把那个喷层上得要画出来。
0: 嗯，
4: 好。
1: 在即将提取之前，李海超反复确认器物层和生土层的划分是否准确，确保提取不会破坏坑内堆积，同时也能留下第一手的层位信息。就是你要通过，就坑里的土跟坑外的土，它那个颜色距离都不一样，修平了之后呢，你就能看清它的那个颜色的那个区别。
4: 不好施展这个地方，
1: 那空间特别特别小，你看李老师在这个地方只有0.5个平方，加上那儿可能有0.2，就走这么点距离。

最后一次，李海超刮着最原始的坑壁。明天过后，这个古蜀人留下的五号坑就将只存在于数据和图像之中了。

0: 一切准备就绪，提取正式开始。首先提取的是五号坑的一号区域。
1: 你这边留的两公分够不够？
2: 够了。
1: 哦，对的，我们当时留的就是三块板子。对，他先把那块掏来，掏进去，把那块板子烤起了。哎呀，放这块板子真的是麻烦。
0: 提取的每一个步骤都牵动着所有人的心。过去的一个月里，他们做了两次完整的模拟实验，但面对这块超过600斤的坑体，没人敢掉以轻心。
1: 再把葫芦挂起。好，来来来，你先拉了点绳子，看到上头那个钢管哈，起，走。你听到？可以可以，起来了。这，那么你们两个人嘛，一手一手的来嘛。我还是有那么重哎，我跟你说，一下一下拉嘛。使劲是平哈，一下一下来哈，不要着急，一二，走慢点都要的，再走，走，再来，二，走，
3: 去，
1: 慢慢用哈，看到角角哈，不要掉下去了啊，一二，摆正摆正，好，滑过来点，好好好，好，我。
4: 又送了一个，还有一个。
0: 有了第一次的经验，五号坑二区的提取也相当顺利。
1: 走嘞！
0: 发掘舱恢复了安静，五号坑搬进了新家。
5: 海到那边。
0: 在实验室里，李海超将要对他展开全方位的发掘。
5: 高一点，这个有点重。先一块块。
0: 五号坑的开箱仪式

0: 引来了不少游客的围观，即便是隔着展厅玻璃，他们也感受到了这个黄金坑带来的视觉冲击。薄如蝉翼的金箔片，造型奇特的金铲铲，纹饰繁复的象牙珠。在发掘初期，五号坑还出土过半张黄金面具，净重280克。据此推测，完整的面具会是三星堆迄今为止最重的金器。
1: 这听着也，那我觉得这个坑是真的，所有坑里真正的最考验人耐心的一个。像没耐心的人，轻易会就要崩溃了。跟你想象的一样吗？
2: 嗯，不是很一样，感觉挺碎的。
1: 比你想象的还要更碎，是吧？
2: 是的。
0: 实验室发掘让李海超能够更近距离地观察到这一坑碎渣之中隐藏的信息。
1: 我就老预感到这个下边有一些大件的东西，就在这个底下，不能说国宝级的，但也是非常重要的这种文物在里边。这个起码是一件。
3: 它最大的特点是它特别厚，它特别厚重。我估计这个东西至少有1斤以上，我估计得有。
1: 它可能原来这几个槽里边都镶嵌了什么东西，所以它里边有一个卡了一个槽，它再用一个什么东西就形成一个锁扣一样的，是吧？就给它卡在了这个槽里边了。所以你看，说是没规律的话，你去看起来它是有点规律的，是吧？你起码这些黄金重器大件的东西，它主要在这边，那边的话金圆片比较多。你看这些金圆片其实很有意思。
3: 其实你仔细看，它每一个是有一个穿孔的地方，它不是独立使用的，它是一个附属品，不管是放在衣服上还是放在哪儿，它只是装饰用的。
0: 残片上的穿孔工艺、网格状的分布规律，还有之前发现的丝织品痕迹，李海超猜测这里可能埋藏过一件高规格的华服。
1: 所以这些到底代表着什么样的一个行为，这都得要去考虑。我们做发掘的时候，你就得要脑子里面要一直转，就要带着这些问题去想。
0: 破解五号坑的碎片密码还需要经历漫长且枯燥的发掘。作为三星堆唯一的一位三坑之长，李海超每天都在为他的吸渣体质犯愁，但他始终相信这些看似无序的碎片将会圆满三星堆的故事。
1: 哇，这个还有个这么大的铃铛，这个铃铛好胖啊，好铃铛。
0: 三星堆的8个祭祀坑中，出土铜铃的数量超过了100件，到目前为止，7号坑就发现了50件之多。这个现象引起了李海超的注意。
1: 三星堆这么多的这个铜铃哈，数量如此之多，类型这么多，就是它形制很统一，大大小小都有。我自己一个想法很简单，就是解决它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它到底干嘛用的，它能不能用，有没有实用的作用，还是说它就是一个摆设。
3: 这个很有意思，你不知道它挂的这个是什么东西。
2: 我觉得像铜博士。
1: 铜博士有啥用？它是一个装饰品，装饰着看的，还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2: 嗯，
1: 哇，这件比较精致，这么大个，
2: 很大。
1: 其实这个铜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它是跟音乐、跟声音有关系的。那音乐是在祭祀体系里面都是不可缺少的一个层面，它会不会在祭祀体系里面也发挥一点类似的这样的一种功能啊？这个也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问题。
0: 李海超猜想，不同大小和形制的铜铃会发出不同的声音，组成宫商角徵羽的音阶，就像编钟一样。 李海超敏锐地把握住了这个着力点，他要以此为突破口，扭转碎片的劣势。
1: 那我们就来这件吧，你看这件还挺特别的，因为也比较大嘛。
0: 三星堆出土的大部分铜铃灵舌脱落，无法发声。为了让铜铃重新发出声音，李海超需要借助一些特殊的手段。
1: 那我们就想着用一个实验考古的一个方法去做，就是用铜铃做一比一的这种复原，把各种形制、各种大小的铜铃，全部都用它原本的合金的比例一比一的复原出来。
0: 想要完全复刻3000多年前的铜铃，李海超还得去拜访一位大师，他对三星堆青铜器的铸造工艺了如指掌。
1: 果然，你这做面食估计技术很好。哦，这跟擀大饼一样的。
4: 和面的。嗯，
1: 这好几道流程。
4: 对。
0: 修复大师郭汉中拿出了铜铃复制品进行翻模。
4: 你看嘛，我铜铃器把它不会移位。
1: 嗯，这就是手感觉着把每一个地方都给它按实了。
4: 我那有这么奇怪。嗯，
1: 看起来简单，哎，讲究还是很多的。
4: 对。
1: 这是石膏啊。
4: 对。石膏实际上就是起个固定，让它一包免得变形。
1: 跟那个做蛋糕糕点有点像。
2: 上面敷了一层奶油。
1: 是不是想咬两口？
4: 你看这个模子很巴适，下面还要把这个石膏修好过，还要翻成硅橡胶，
1: 先翻
4: 成硅橡胶，然后你就可以反复使用。

0: 哦，走起了，你看这里相当漂亮，全部都有，一天也可以出3个，等你数据出来，我都复制出来了。<笑>
1: 是的，是的，太厉害了。
2: 铜铃复刻比想象中的更难，但有了郭大师的加持，听见铜铃的声音，指日可待。

0: 经过近一个月的实验室发掘，六号坑底部的堆积被清理了大半，但事情完全没有按照李海超预想的那样发展。
1: 跟我们一开始预想的不太一样，预想的应该是整个的这一片它都是一个整个的灰堆的状态，但是结果做下去之后，你们看这个面上是吧，明显没有这种成片的连续的灰，它还是典型的这种花土五花土，所以这个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很多，还是得要做下去才知道。
0: 三星堆从来不会按套路出牌，但李海超没有想到六号坑出的牌会如此没有套路。
1: 哎呦，这真是成片了。
0: 刮开底部的土层，预想中的灰烬层并没有出现，反而露出了大片的红色物质。
1: 这个东西又像漆皮，哎呀，是朱砂条的东西，还是什么跟其他那么一个混合料？但你看它明显是刷的非常均匀的，所以它一定还是涂在什么东西上的。这个什么情况大概是
2: 我们现在初步判断它应该就是朱砂，而且是比较纯的朱砂，没有什么其他的杂风之类的出现，
1: 就其他各种矿物现在完全没有看到。
3: 现在打 K6 底环境采样杠朱砂杠一。
0: 朱砂在商周时期通常用于高等级祭祀活动，朱砂的出现提高了这个木箱的规格，也让它的身份变得更加扑朔迷离。随着发掘的深入，朱砂附近又出现了成片的黑色物质。李海超推测，这大概率是木箱底板被焚烧过后留下的碳化物。
1: 这个六号坑，这是悬念最大的一个坑。现在

他是完全没办法理解的这样一个状态，啊，首先，它的一个条状的分布是吧？为什么不是一个整体性的一个分布？有的地方又有朱砂，有的又没有。朱砂

0: 这个跟想象的还蛮像的，很清脆啊，这个声音。哦，这个差异就很大了。
1: 它跟你大小它声音又不同，它那种苍凉些这些。嗯。
2: 三个最基础的素面铜铃，因为大小的不同，声音就有明显的差异，这引发了大家更多的好奇和联想。
0: 还是确实很像风铃的这种感觉。
1: 对，
3: 声音也挺像。
0: 对，
1: 应该是用声音的绳索啊，一颗把就是各种各样挂起，然后通过那种风的一些，听它的声音肯定还有点共振。
0: 像这种这么大的这种，
1: 它不适合吊到树上面。
0: 对，这种到底是发挥个什么作用的？
4: 它三音堆人用来是有这个艺术的追求吗？
0: 所以咱们就解决就这个问题，咱们就是尽量的看看能后边通过实验把这种不同功能的这种铜铃啊给它都揭示出来。比想象的复杂太多。
1: 你把所有结构搞懂，它就是一个大的课题。
0: 这个真的是变成个大课题了。
1: 对。
2: 铜铃是否会在祭祀中发挥作用？铜铃的声音会不会是一种特殊的存在？关于铜铃的实验，李海超仅仅只是开了个头。
0: 其实我还有一个最终的想法是，如果我们将来能够跟心理学家、脑科学家、音乐学家一起合作，我们去研究一下这些声音是不是有可能在人的在祭祀活动的时候啊，会不会发挥一些沟通天体，起到这样一个功能。
2: 日复一日的发掘带给李海超和学生们太多难以回答的问题，但考古人从来不是回答者，能答疑解惑的是那些出土的和还未出土的文物。李海超要做的是想尽办法让文物开口，然后听懂他们的声音。铜铃的余音还在绕梁，李海超又开始了下一个实验。为了弄清楚六号坑木箱的材质，他来到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找专门研究植物大遗存的严雪，对灰烬样本进行微观分析。
5: 对，那现在结果看，这个箱子材料用的应该是黄连木。
2: 严雪所说的黄连木也被称为黄金木，当年的三星堆人有黄金崇拜。涂上鲜红的朱砂图案，3000多年前的这个木箱应该相当艳丽。李海超即刻动手，
0: 先试验一下用这个不同变量的这个东西，然后这个方案先去试验烧一下。这个木材我还不知道，到时候烧出来大概是一个什么效果。
2: 由于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黄连木板材，李海超暂时用松木代替，制作了一个尺寸完全相同的木箱。在六号坑木箱燃烧的过程中，朱砂到底是如何残存下来的？为了接近最真实的状态，对于朱砂涂抹的可能性，李海超做了各种尝试。
0: 我自己初步的一个想法就是四个侧板和一个底板，每一个实验区用这种不同厚度的朱砂，还有不同配方的那个朱砂去都试验一下。三星堆是最需要让人脑洞大开的这么一个地方，你就必须把自己的想象力的这个限制完全打开，从最细节的层面，然后到最天马行空的这个层面，才有可能说会接近去解释它的这个真相。好了，这差不多了，我们可以准备点火了。
2: 李海超模拟了六号坑的基本样态，还原了木箱的摆放位置和内部可能存在的物件。根据朱砂残留的情况以及灰烬的线索，李海超推测木箱很可能是从内部进行焚烧，于是他选择在箱内点火。
0: 大家小心点啊，你小心点都不滴油嘛，别滴我脸上。

放低一点。哇，这火把还是可以。你离远点哈，给我让开逃生路线。哎呀，酝酿一下，我这个。哇，这个布比想象的还是哦，压灭了，哦，没压灭，点点这边，这个布比想象的还是要难点一些。他今天晚上这个风向跟这个还有关系蛮密切，哇！哇，这个热量可以。

0: 这把火在李海超的脑海里已经烧了很久，但当他真正被点燃的时候，李海超感受到了超乎想象的冲击。
1: 哎呀，这跟我们预想的还是差异很大的。
2: 还能看到朱砂啊？
1: 你在哪能看到朱砂？
2: 还能看到朱砂。
1: 你在内壁，内壁你看还能看到朱砂不？燃烧的非常厉害的这种程度的话，我估计朱砂应该已经保留不下来了，看不到了。还有就是当时挖这个坑的时候，包括木箱子摆的这个方向，它会不会考虑到这个风的这个问题？这些个因素光靠想象完全是想象不出来的。其实很多意想不到的这样的一些现象，现在今天都可以观察得到，我觉得启发还是蛮大的。
0: 这次焚烧实验让李海超发现，木箱从内部燃烧达到完全碳化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也带给他一个全新的猜想。六号坑的这个木箱在当时或许并没有充分燃烧，这既符合木箱存有完整轮廓的事实，也可以解释箱子的底部为何还有朱砂的局部残留。
1: 所以这种实验考古的方法，我觉得确实是没办法去替代的，是我们尤其接下来去做三星堆的考古必须要去大量的去做的。我觉得这个实验还是蛮成功的。因为三星堆我们面临的问题更多的是关于人的一些行为的一些问题，这些要知道的话，就只有通过实验考古的这个方式一遍一遍的去尝试，每次都离真相近一点，再近一点点，再近一点点，到最后我们就可以一点点的去无限的去复原当时人的一个行为了。
0: 坑底的火焰肆意跳跃着，让李海超短暂地瞥见了3000多年前的景象。也许那个时候就是在一片灼灼火光中，祭司喊出了通达天地的咒语。

0: 四川省茂县营盘山位于闽江的东南岸，与三星堆相距200多公里，他们的故事遥相呼应。营盘山遗址距今约5300年至4600年，比三星堆遗址早了近1000年，是迄今长江上游地区发现的面积最大、时代最早、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新石器时代大型中心聚落，也是古蜀文明发源地的核心所在。李海超和雷雨追寻着古蜀人的脚步来到了这里。
1: 这到实地看看，跟那个照片里的那个感觉还是不太一样。这边要跑调查不好跑，
2: 对，
1: 这大山上漫山遍野的找才行。
2: 那雪山应该就是九鼎山的一个峰吧？那过去应该就是石峰了，就是桂圆桥了。
1: 哦，
2: 翻过去。
1: 这还真是能联系到一起，说明当时就是直接能翻得过去。
2: 应该是按目前的这种考古的成果的话，
1: 走古人走的这个路。
0: 5000多年前，古蜀先民就住在眼前的山间平原上。因为某种无法抵抗的原因，他们离开故土，翻过身后的九鼎山，带着文化的印记，去往了三星堆，去往古蜀大地。
1: 现在我的脑子里边，三星堆就像一张网络一样。关于三星堆，一定要理解它四面八方每一个方向，都在跟三星堆发挥着什么样的一些关联。比如把它的一个世界网络给它复原起来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的理解它。
3: 有请四川大学重大项目的首席专家李海超教授。
4: 我们这个课题，包括我自己最看重的一个点哈，我们是想要复原三星堆的一个，我暂时管的叫世界网络的这样一个问题。我个人认为，三星堆地理位置呢，它是连接几个大的文化圈中间的一个枢纽地带。然后很多区，
0: 李海超构建的三星堆世界网络，从年代、祭祀、聚落等角度入手，探索三星堆文化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的关系。三星堆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文化体系，蜀道之难也拦不住3000多年前的古蜀人与外界交流的脚步。如今，李海超也踏上了这条难于上青天的路，在给碎片取名的时候，就注定了他的考古之路会是一段碎片

0: 在这条由碎片铺就的征途上，李海超并不孤单，无数考古人都奔赴其中。他们从第一层土开始，探寻着微痕之下的秘密，在时间逆旅当中打磨出了气与不凡。这条向前无限延伸的征途，连接起了三星堆的过去与未来。
1: 一十个字儿就可以总结我的一生。大学毕业以后到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参加工作，至今就完了。
2: 十六岁就进入圈子了，就拿下一干就干了现在，
3: 就是这一辈子就交代给三星堆了。嗯，
4: 就干到退休，虽然我希望早日退休。
5: 就是奔着一个目标，这样一群人，然后很多很多年，就是这样走下去。
6: 我们都忠于三星堆的，真的。
1: 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大家？
5: 什么头？
1: 三星堆考古的尽头。
5: 没有尽头，我不知道。
1: 永无止境。
0: 考古人的故事就这样在寻回一段段历史的过程中圆满。他们的故事里，考古永远不会停止，也远远不止考古。
7: 今天是小可最后一次带大家探索神秘的三星堆了。大家喜欢《不止考古，我已三星堆》这部纪录片吗？神秘的三星堆文明还有更多值得我们探寻的地方，敬请期待考古学者们在未来的研究中给我们更多的惊喜吧。本期的必看时间就到这里啦，如果大家有更多想看的内容，更好的建议，请在 B 站客户端留言给我哦，小可我会认真的查看的。也请期待下一期的必看时间，小可将为大家带来更多有趣有意义的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8: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9: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0: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11: 欢迎加入九十号，
10: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12: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10: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13: 这里是九十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10: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14: 你尽早给我离开九十号。
10: 看他们勇往直前。
15: 害怕吗？不害怕。
10: 就在湖北卫视。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财晚间版的节目夜观财经。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今天应该来说是一个黑周一，我们看到几大指数都是出现了一个比较惨烈的一个下跌，主板跌破了年线的支撑，创业板和深成指都是跌破了前期的低点。那今天这样的一个调整到底应该怎么来看待，性质应该怎么来判断，更重要的是接下来我们又应该怎么来应对呢？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现场的嘉宾是来自于爱建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徐可。徐老师晚上好。
2: 陈老师好。
1: 那我对于我们的嘉宾对于目前市场态势是如何分析评判和给出建议的，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来听听他的看法。首先跟随小九对今天的盘面做一个简短的梳理和回顾。
3: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市场迎来大幅震荡调整，具体发生了什么，咱们一起来看详细的数据吧。今天三大指数全线收跌，其中沪指大跌2.06%，深成指跌幅达到3.48%，创业板指紧随其后大跌3.1%。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高达2.82万亿，不过相较前一交易日明显缩量，足足减少了5708亿。个股盘面表现十分低迷，全市场超4600只个股飘绿下跌，上涨家数占比仅14.48%，下跌家数占比高达84.68%。具体涨跌个股数据分化明显，全天涨超8%的个股仅有60家，反观跌超8%的个股足足有864家，涨停个股共32家，跌停个股更是达到176家，盘面两极分化十分明显。板块方向，逆势抗涨的板块表现亮眼，医药板块强势逆势走高，中药方向成为全场领涨主力，银行板块震荡稳步拉升，电子特气概念也同步活跃走高。弱势下跌板块扎堆下探，玻璃玻纤板块走势低迷，存储芯片概念集体大跌走弱， MLCC 概念也持续震荡下挫。今天的 A 股盘面波动真的超大，实在太让人看不懂了，快让嘉宾聊聊今日震荡行情吧。
1: 对，就像小九刚才说的，今天的行情很多朋友呢确实看不明白，大盘出现了调整，但是这种调整的力度应该说超出了绝大多数人的预料。那如果说是受到外围的影响，可能只是说韩国股指出现了大跌，我们看到包括像美股、欧美股市，包括像日经指数都没怎么这样出现这么幅度这么大的调整，为什么这样？首先来请教一下徐可，听听他的看法。
2: 我觉得几个原因吧。第一个原因就是如果大家观察微盘股的话，我一直说大家要观察这个微盘股的走势，因为微盘股代表了市场的一个大的这个资金这个模块，就是量化的模块的这个那个，从5月15号开始，其实微盘股就是一路单边的这个破位走势，而且这个走势到目前来看并没有见到底啊。微盘股的这么下杀，极有可能是量化内部出现了一些就是踩踏，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微盘股它其实是这个量化抱团啊，从去年开始涨了那么多，这导致这个原因。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也知道，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我们这边的科技股的这个上涨，更多的是跟韩国股市在这里就做一个这样的一个映射啊，因为韩国那边的存储是全世界领头羊，然后我们的这个存储也是在这一波行情当中涨得非常不错，所以说导致了很多的这个量化的这个因子它都是跟着韩国，也就是说韩国一旦因为他们是8点钟开盘嘛，一旦开盘以后出现杀跌的话，这边就是极有可能是低开的，那边万一是往上走的话，这边是高开啊，因为他们会把量化会把这个韩国股市作为一个重要的一个因子，动量因子去做这么一个那个，所以说我们也就相当于我们不知不觉的有了一定的这个不叫恐韩症嘛，就是这个依赖韩国的股市走势这样一个症状，然后再叠加就是中报马上要公布就是中报预告，7月15号是最后一个中报预告日嘛。应该来说很多的这个牌都透明了，透明以后就减少了这个博弈空间，而且就是在就是量化把这个流动性吸走的这个同时，其实这个市场就是流动性其实是有点缺失的嘛，那流动性缺失就会导致一个什么问题就前一阵子有一些锂电池板块的一些个股其实业绩非常不错，但是业绩非常不错就遭遇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这个杀跌，一旦这个杀跌都会造成市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后果，一看 这么好的一个业绩，对吧？估值也比相对较低，也莫名其妙杀跌的话，那其他的这些即使高增长但是估值较高的个股，它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动量因子在里面，就是哎，比如说存储前两天也是公布的一些财报嘛，一看哦，你们的这个估值比这个他们要更高，然后业绩也增速也就跟他们这个锂电池板块差不多，那也就这样杀下来了。所以说整个市场现在缺失一个什么呢？缺失一个就是整个估值的这个锚的体系，在流动性缺失的情况下，没有一个估值的锚
1: 定的一个标准物。
2: 对，所以说当低估值的高增长低估值的这些个股在杀跌的同时呢，高增长高估值高增长高估值的那些股票也会随着他们来往下走。
1: 那你觉得今天这个大跌可能主要还是和量化有着比较大的这种关系？另外再来看今天的成交量，今天成交量出现了一个大幅度的萎缩，从好的一面来讲呢，说明这个抛压不重，大家可能不愿意卖，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也能说明市场确实做多的这种动能意愿也不强烈。
2: 对对对，
1: 那这个大幅缩量我们怎么看？另外如果说短期，我们先来说主板啊，如果说短期不能重新回到年线上方，是不是意味着可能调整的时间空间可能都需要去掂量掂量？
2: 我觉得是这样，就首先第一点呢，这个市场的这种 K 型的这个分化从五月份开始 K 型走势，就是有一部分股票涨得很好，更大部分股票跌得很那个，它其实不可持续的。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一轮调整是对从五月份开始这种 K 型走势的一个集中的一个调整，也就是说未来这种喇叭口式的这种分化不可能再到极值，因为哪怕是夕阳行业，它有它本身的一个估值嘛，实在不行你就是高股息，对不对？现在是对于之前五月份以来的这个 K 型走势的一个纠正，然后第二呢，也是对这个场内的这个资金过度在科技股里面这种博弈，它有一个修正。因为不管是两融也好，不管是活跃的这个量化资金也好，包括这个公募也好，它其实都是在科技股里面博弈，而科技股有一个最大的这个它都是

0: 看韩国脸色嘛，而韩国的股市现在明显的感受到他们那边杠杆资金出问题了，有点类似我们2015年。
1: 对，
0: 所以说，
1: 而且韩国股市还有一点，它的外资的占比是太高了。
0: 对，嗯，所以说在这点上，我觉得，既是好事儿，也不是好事儿。不好是什么呢？就是，一些其他的景气度较高被错杀的个股啊，经历这么一种调整以后，可能会有比较好的行情。但是不好的地方什么呢？就是很多散户过度博弈的科技股，可能或者科技概念股吧，可能调整远远没有到头。
1: 就说你认为接下来资金从这种科技股里头切换到前期超跌的个股里头，可能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大的一个概率吗？
0: 也不是说，不是说全部超跌会有那个，它是这样，就是科技概念里面有一个轮动。我一直强调一点，就是现在我们有一个比较认知，或者说这是个错误的认知，就是认为科技就是光科技，光科技就是科技，对吧？但是我觉得在科技里面是什么？是整个15五规划的所有的这些14个行业都是科技。而我们在5月份以来看到这个行情，就是除了跟光相关的，包括这种存储，它都是跟那跟光模块跟 AI 相关。除了这些是科技之外，其他的包括这个航空航天，包括这个新兴能源系统，
1: 就科技股大的范围里头会进行切换。
0: 对，也就是说大科技会进行切换。但是就是你说真的去什么白酒，我觉得可能性也是
1: 还是很难。
0: 对，
1: 好，那从指数层面来看，你认为这个地方还有没有可能？因为我们知道，主板我们看到是今天是不光把年线跌破了，也是把这个4月8号以来向上的跳空缺口跌破了。我现在调出来的是创业板，创业板不仅把前期低点跌破，也是跌破了5月6号以来这个向上的跳空缺口。应该来说，这两个跳空缺口应该来说存在的意义还是比较大的，因为自从这两个缺口出现之后，指数都呈现一个不断向上的一个态势。那这两个缺口全跌破之后，整个市场的向上的趋势有没有可能会受到一定的破坏？
0: 我是这么分析的，我们先看，就是这一轮的这个从3月23号跌到最低点，当时是那个开始这个反弹。什么时候开始这种比较分化的行情？其实就是从4月8号那一天跳空大涨100点开始，当时科技股是引领的，对不对？也就是说，但是我之前记得我记得这个时间说过，因为是科技股带领大盘创的新高，这个新高是不扎实的。现在就是整个市场就是做一个回调嘛，那回调既然已经把4月8号这一根这个实体的阳线都弄得差不多了，我认为就相当于之前科技股或者光科技股带领大盘创的这个新高的这个做的一个修正。那修正到这里，我认为下跌空间是有限了。只不过接下来如果大盘要去创这个4258点新高的话，需要用什么？需要用各方都认可的一个板块去创新高，而不是仅仅是这些科技股。科技股带领科技股虽然是，对吧，很能活跃市场，但是带领市场去创新高，它其实它就有太多的不确定性啊。所以说在这点上，我觉得如果说能用那些大市值的高股息的这些个股带领大盘创新高，可能会更加扎实一点。
1: 那我理解就是你的判断是从指数层面来看，大概率可能首先会维持这个地方向下跌的空间不是特别大，但能不能起来要取决于市场有没有一个引领的一个新的力量的出现。
0: 是的。
1: 好，刚才我们是和徐可聊到了对这个市场后期走势的一些预判，那面对这种局面我们应该怎么来应对？一会儿再来听听他的看法。确实目前市场的格局，我们再来听听其他的声音，其他的观点，对市场态势又应该怎么来面对呢？我们接下来首先请到的是九方智投投资顾问夏辉，来听听他的看法。如果大家对他一会儿的这种观点思路感兴趣，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相关的资料，来听听夏辉的看法。
2: 好的，主持人，那今天的两市的表现确实是差强人意，接近5000家上市公司下跌，两市的表现是再度的达到了情绪的冰点。但是呢，我们也注意到一个特点，就是指数呢在创下新低，但是个股啊也是一样，丝毫的没有出现止跌的迹象，跟着上证指数在不断的打出新低啊。来看一下上证指数，5月14号以来的跌幅已经达到了300个点，今天是回补掉了3902点的缺口。与此同时，创业板指数更是一路 A 杀下来，跌幅也是远远的超过了上证指数啊。6月25号以来的跌幅也是达到了600个点。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第一件需要担心的事情并不是什么把握机会了，而是先要做一个风险自查，自己手里的个股有没有可能

0: 继续的跑输指数啊。我们做了一个统计，发现了一个特点，最近啊连续下跌的个股都满足几个非常重要的条件，要么就是业绩暴雷的，要么就是有大股东减持的，要么就是最近这段时间啊有大额的解禁股的，大家都要留意了自己手里有没有这些方向。我们呢围绕这几个方向也给大家做了一个总结啊，聚焦的就是减持和限售解禁的方向，存在风险提示或者业绩预警的方向，第三个，近一个月的时间如果机构对它下调评级的话，那就是在暗示大家这个方向不太行了。满足这三个条件，给大家整理出来一份资料啊，放在了今天的持仓自查七月风险方向一览清单当中。那么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呢，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立刻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这份清单了，赶紧自己去做一个核对。当然了，我们也要去聊一聊机会。其实呢，现在的市场不管是涨是跌，有一个方向资金永远是认的，那就是什么？那就是业绩。最近业绩较好的方向依旧是大幅的跑赢了指数，比方说像新网瑞捷啊，中报预增46%到102%，连续涨停板之后，今天依旧是阳线的反包。与此同时，瑞捷网络中报预增32%到65%，有业绩支撑，连续上涨之后，今天也是强势的盘整的格局。还有瑞星微中报业绩预增60%到70%，低位起涨之后也没有任何回调的迹象，所以啊，业绩依旧是王道。而事实上，我们要知道啊，这一波行情当中比较强势的品种 PCB 板啊、铜箔啊这些，无一例外都是业绩好的方向率先领涨。举个例子啊，金安国际富通板的核心企业连续8个季度业绩高增，这波行情也是走出了主升浪的行情。还有鸿和科技玻璃纤维，对吧，电子布的方向也是最近这段时间连续4个季度业绩高增，股价也是一波又一波的炒作。中船特气连续3个季度业绩高增长，六氟化钨特气品种也是不断的打出新高，热点题材叠加业绩等于风口浪尖。那么怎么去看这些东西，我们也是给大家围绕着三个维度：中报具备确定性的方向，有订单有利润的方向，重视业绩连续高增的第一位核心方向，这三条逻辑加在一块儿，给大家整理在了今天的业绩连续高增方向稀缺清单当中。刚才啊没有领到的观众朋友们，依旧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我们的助理之后呢，就可以立刻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这份清单了。其实啊，炒业绩这件事情也不是今年才刚刚开始的，过去的几年每年都是这样，而且每年涨得最好的那几个方向啊都跟业绩有关。举个例子，半导体方向吧，2023年一季报净利润同比高增，半年报净利润同比高增，三季报净利润还是同比高增，股价3块多钱涨到36块钱，之间的涨幅达到了9倍之多。这波行情是发生在23年，所以早在3年之前，业绩好的半导体就已经提前起涨了。同样的啊，也是在23年到24年的年中，新材料的方向一季报增长，二季报增长，三季报增长，年报增长达到了119倍，结果呢股价也是没有让别人失望啊。那还有像这个方向，对不对？25年到26年5月份机器人的方向，24年连续4个季度高增，25年一季报同比高增，25年半年报营收同比高增，连续涨停板之后一波又一波，5块多钱炒到220多块钱，期间的涨幅更是达到了38倍之多。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业绩这个东西是实实在在会影响行情、影响股价的。今天啊，我们把第一位的业绩好的方向、具备高增预期、有订单、有利润的这几个逻辑，给大家整理在了今天的业绩连续高增方向稀缺清单当中。来，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立刻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清单了。我们来看一个相关的案例吧，这是国内啊首家全球氦气供应链的电子特气龙头，与此同时呢，和长鑫啊即将上市的那个签了15年的制气协议，将深度受益于长鑫链的上市。与此同时，连续3个季度业绩高增，且中报净利润预增87%到138%，两家社保基金重仓，然后日线级别上升通道突破上轨之后回踩前期箱体顶部，有没有可能开启二波行情呢？那相类似的方向，我们也是给大家优中选优做了梳理，整理在了我们今日份的业绩连续高增方向稀缺清单当中。再说一次，没有领到的观众朋友们，赶紧拿出手机啊，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我们的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稀缺清单了。以上就是我们今日的分享。好的，主持人。
1: 好，感谢夏辉的分享。如果观众对他刚才的这一番思路判断感兴趣，第一次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由9方提供的免费的学习资料。因为本行为属于是公益的服务，所以领取的次数是有限的，大家可以自愿的参与。如果有相关的疑问啊，可以在工作时段拨打我们栏目的电话。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马上进入。

0: 下一个环节新闻热搜。
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2: 选股票，
1: 用九方
2: 做交易，
1: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2: 九方。
3: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银河航天合肥载荷中心首套通信卫星载荷正式下线，投产后可批量产出适配数十颗卫星的通信载荷，商业航天量产能力再上新台阶，天地互联产业进度提速。再来，颠覆性技术有望改变未来五年尖端芯片制造方式，多款全新光刻路线接连突破，不管是原子光刻还是新型架构方案，都有望突破现有工艺瓶颈，芯片制造赛道迎来全新变革方向。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首款智能体手机呼之欲出，搭载原生 AI 智能体，可跨应用自主完成各类操作，新一代手机终端马上就要和大家见面。那么全新智能体手机落地之后，会给咱们日常用机带来哪些不一样的新奇体验呢？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0: 我们看到这个新闻，就是随着这个智能体这种手机的出现，一定来说理论上是对像这种 AI 应用啊，消费电子应该来说是有一定的刺激。刚才薛可分析到，接下来这一段呢，很有可能是很多资金啊会从这种前期科技里头走得太强的和光沾边的里头呢，可能会向科技的其他范围去延伸。那像这种受到消息面刺激的 AI 应用啊等等这块里头，因为我们看到确实也跌得非常厉害了，有没有可能会受到资金的青睐？
4: 我觉得要分开来说啊，就整体我对于 AI 的这个下游应用呢是持一个比较谨慎的一个态度啊，因为我觉得这一轮的这个 AI 可能下游啊作为一个公司为载体啊，在就是成长出类似腾讯阿里这样的这个公司会非常非常难啊，因为将来的这个 AI 极有可能都是就是几个人就可以凑一个公司，这些公司会蓬勃发展，但是不会去呈现巨无霸这样一个公司。而资本市场呢，它更喜欢去听什么呢？就是有没有一个公司现在是非常小的，然后因为有了 AI 以后成为一个巨无霸公司，他喜欢听这样的故事，而这样的故事出来的概率不大。但是呢，就是 AI 里面就是在应用方面，我觉得可能还是一些大模型，如果说有机会的话是有机会的，因为大模型毕竟就是所有的这个 AI 手机也好，这个 AI 的这些其他的一个 AI 办公也好，都要通过这个大模型去处理一些这个事情。如果这个大模型正好切中了一些风口的话，那确实是可以赚到超额利润的。但是大模型也要就是小心一点，就是它用的是 token 的价格又是波动的啊，所以说它将来这个它能赚多少钱，取决于这个 token 的这个这个生产商或者 token 的这个经销商，它到底为 token 定价多少。所以说在这点上，我觉得 AI 下游有一定的这个趋势能起来，但是个股出现超额收益的可能性不会像就是 AI 上游出现这么大的一个涨幅， AI 下游可能是一个比较缓慢的一个成长过程，不会出现太大的巨无霸公司。
0: AI 这条线你还是看这个上游和
4: 上游
0: 上中游这一块的
4: 上中游
0: 机会会更靠谱一些。
4: 对
0: 好，刚才是听到我们嘉宾对于新闻的这种解读。那面对目前的这种市场态势，操作上徐可会带来什么样的建议呢？我们休息一下，之后来听听他的看法。
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2: 选股票，
1: 用九方
2: 做交易，
1: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2: 九方。
0: 好，欢迎回来。最后的时段呢，我们来听听徐可对大家面对目前这种格局应该怎么来应对。首先来请教一下，你认为经过今天大跌之后啊，接下来这种报复性反弹有没有可能会随时出现？
4: 最好不要有过报复性反弹，
0: 最好不要有。
4: 对、
0: 啊、
4: 能够把里面的一些东西给出清是最好的。比如说30000亿的杠杆两融，这一直是这个比较头疼的一件事情啊。能够在大盘能够稳住的情况下，把这个两融慢慢出清到2.5万亿以下啊，我觉得这个是个好事儿。因为毕竟两融的资金它不是长线资本嘛。
0: 对。
4: 然后报复性反弹也不要有，因为有什么问题呢？其实大家如果希望报复性反弹的话， 话，更希望是类似像那个上周四这样的一个反弹。上周四这样的反弹就证明了一点，继续拉抬高位的科技去护盘是不会成功的，因为毕竟就是，所谓的护盘就是一定是就是去护住这个指数，或者是护住那些低估值的这些个股，把这个整个市场的估值底线给守住。但是现在给我感觉就是整个市场的就几乎没有估值的底线了，那自然就是泥沙俱下。所以说现在如果说要看未来的这个走势的话，首先要看市场有没有一个无形之手，或者说能不能把一个市场带有标杆性的一批公司把它给护住。那这样的话，市场的估值底线护住以后，那些高估值高增长的公司它才能不继续往下走。因为今天已经明显感觉到，从之前的这个锂电的这个下杀开始慢慢蔓延到上游更上面的这个 AI 的这个硬件的这个往下走。那今天我看到这个收盘以后，又有一批公司出了一个比较不错的这个业绩预告，那就看他们能不能守住。如果他们再守不住的话，那其实这个市场可能还会有下探的这个风险。但总体来说，我认为即使这一轮杀到下杀以后，它还是有向上走的这个空间。只不过我不希望是什么呢？是那些涨了太多倍的这些公司再带领市场上涨，它又是
0: 风格一定要换了，再不能像以前那样了。
4: 对，
0: 那今天盘面当中，我们看到最抗跌的都是一些
4: 银行、
0: 药啊、银行啊，包括像红利啊、防御性的这种品种。如果说将来可能指数可能这个地方能盘整住，那有没有可能防御性的品种在接下来这段里头相对机会会大一些？
4: 不能说机会吧，就是如果说大家
0: 操作空间大一点吧，这样说吧。
4: 对，我觉得防御性品种一般来说布局应该来说都不吃亏。比如说四大行到目前为止今年还是正收益嘛，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包括什么时候起行情，什么时候是那些板块带领大盘去创新高，那市场就有一波比较流畅的行情。就像去年6月24号开始，6月23根大阳线就是银行带领的，那就代表就是有人认可这波行情的，所以说当时从3400涨到了3800。但这一轮从3月份开始的这个科技股带领大盘去创新高，明显是不认可，那市场就从哪里来回哪里去。
0: 好，其实刚才你也说到，资金很有可能是从前期的科技里头那种和光沾边的那里头呢，可能会向其他的领域去倾斜。
4: 对，
0: 那具体哪些领域你个人是比较看好的？
4: 我个人怎么说呢，还是看跟那个储能相关吧，因为储能确实最近一段时间是这个被一些小作文给错杀了嘛。因为现在有时候这个下游需求不行啊，但是我看了很多好像下游需求还是不错，无非就是一些因为流动性的这个损伤以后，是他们出现了一个破位下跌，造成了一些踩踏嘛。所以说我觉得将来的这个还是跟第一要跟15那个规划是挂钩，第二就是景气度在啊，然后我觉得里边的耗材还是有一定的景气度在里面。
0: 好，非常感谢。
5: 大家好，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尼格买提。强化消防安全意识，做一名合格的企业负责人。企业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加强用火用电安全管理，重视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制定火灾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演练，提高单位全员火灾预防、扑救初期火灾和逃生自救能力。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6: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 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

0: 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2: 欢迎加入九十号，
1: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3: 您知道是个火坑吗？还得往下跳。
1: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4: 这里是九十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1: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5: 你尽早给我离开九十号。
1: 看他们勇往直前，
6: 害怕吗？不害怕。
1: 就在湖北卫视孤舟。
7: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1: 还是我来吧。
2: 烟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0: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0: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0: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剧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7: 请上城更
5: 啊，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嗯，
8: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9: 慢点，
10: 爸爸。
9: 老师，谢谢，
11: 应该的。
1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9: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1: 应该的。
12: 是朴素的诚信。
14: 这个怎么了？
15: 这样吧，我画给您。
12: 是用心的服务。
15: 这样就好了。
16: 太感谢你了。
15: 应该的。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2: 是秉持的公心。
1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5: 不麻烦，应该的。
1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19: 老家。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带不
4: 了。
20: 乡
4: 爸，
20: 乡
19: 里乡亲的，应该的，
12: 是无私的奉献。
21: 一年之计在于春。
1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2: 应该的，
19: 应该的，
1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坐拥长江，纵论天下。晚上好，欢迎搭乘今天的长江新闻号。首先来看今日看点。
1: 今天的长江新闻号，您将看到：南海仲裁案非法裁决出炉十年节点，美国、菲律宾等14个国家再次拿着废纸当令箭，对这一非法裁决大做文章，这背后究竟有何图谋？
2: 它的核心意图啊，是借此次炒热所谓的仲裁裁决，持续对中国施加政治和舆论压力。
1: 近日，一场关于巴丹群岛主权问题的学术研讨会在暨南大学举办，专家学者围绕巴丹群岛主权归属以及日菲海洋划界谈判的违法性等议题展开研讨。这场学术研讨会为何会令菲律宾方面破防？短短一周内，美军已对伊朗发动4轮军事空袭，伊朗也对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还以颜色。美伊博弈是否会在持续的硝烟中走向失控？
3: 恐怕美国和伊朗之间这种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会进一步的持续。
1: 长江新闻号，精彩起航。
0: 7月12号是所谓南海仲裁案非法裁决出炉十年的日子，菲律宾和美西方一些国家借机相互配合，再次拿着这张废纸大做文章，发表联合声明，妄称中国在南海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但无论他们怎么闹腾，都改变不了所谓裁决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的事实。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受非法裁决影响。14国借非法裁决搅乱南海图谋，也注定不会得逞。
1: 针对美国、菲律宾、澳大利亚、加拿大、爱沙尼亚、德国、意大利、日本、拉脱维亚、立陶宛、新西兰、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英国等国7月12号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十年联合声明，中国外交部7月12号发表郑重声明称，所谓裁决是一张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的废纸，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任何情况下不受该裁决影响。有关国家持续炒作非法裁决，与地区和平稳定的大势不符，同地区国家和人民谋求发展繁荣的愿景相悖，其企图注定不会得逞。我们敦促有关国家切实尊重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挑事生非，停止破坏南海和平稳定。7月11号，欧盟就南海仲裁案所谓裁决出台十年发表声明，称各方应尊重并履行裁决。对此，中国驻欧盟使团回应称，欧盟不是南海问题当事方，欧方声明罔顾南海问题的历史经纬和客观事实，有悖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不利于地区和平稳定。中方已多次阐明，南海仲裁案所谓裁决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中国不接受、不承认，也不会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7月12号，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发表谈话，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他还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对此，中国外交部12号发表声明，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声明称，日本不是南海当事国，没有资格对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说三道四。日本关心的根本不是国际法治，而是想介入南海搅乱地区。我们奉劝日本停止污蔑攻击中国，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搬弄是非，停止破坏南海和平稳定。7月13号，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发布双语重磅视频《南海听涛》。视频以历史叙事结合法理阐释的形式，再度重申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强调中方正当权益绝不会被非法裁决和外部炒作所撼动。视频表示，中国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也坚持同直接当事国通过谈判协商和平解决争议。南海的事是地区国家自己的事，南海的未来也理应由地区国家共同创造。
0: 就相关话题，我马上连线评论员王小鹏。王先生，菲律宾和美西方一些国家12号再次拿着所谓南海仲裁案非法裁决大做文章，那这背后有着怎样的图谋？从发表声明的14国成员构成来看啊，除了菲律宾，没有一个东盟国家参与其中，那这又说明了什么呢？
2: 这十多个国家选择在所谓南海仲裁案十周年这样一个特殊的时间点发表联合声明，并不是一次普通的外交表态，而是一次具有鲜明政治目的的集体造势。它的核心意图啊，是借此次炒热所谓的仲裁裁决，持续对中国施加政治和舆论压力，为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啊提供外部背书，同时把南海议题进一步纳入他们所谓的印太战略叙事框架，推动南海问题走向国际化、阵营化。参与声明的国家呢，大多数是美国的盟友或伙伴国家，这就说明啊，这完全是一场围绕地缘战略展开的政治协调，而不是美西方媒体炒作的所谓广泛共识。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啊，在成员构成当中，除了菲律宾，没有其他东盟国家参与其中，这就恰恰说明呢，绝大多数东盟国家仍然坚持战略自主，不愿意把自己绑上大国对抗的战车，也不愿意让南海问题被域外力量所主导。长期以来啊，东盟国家普遍希望通过全面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推动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这样的一些机制，在地区框架之内管控分歧，维护稳定，而不是让南海成为地缘政治博弈的前沿。那么此次联合声明缺少其他东盟国家的支持，就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把南海问题阵营化、政治化，并没有成为地区国家的选项。对于地区而言呢，真正符合共同利益的方向仍然是坚持对话协商，深化海上合作，由中国和东盟国家共同去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而不是借某个时间节点来制造新的对立和分裂。
0: 王先生，外交部发布双语重磅视频《南海听涛》，中方重申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中方强调，南海的事是地区国家自己的事，南海的未来也理应由地区国家共同创造。那您觉得这又对外释放了什么信号呢？
2: 外交部发布双语视频《南海听涛》，不仅是一次国际传播，也是一次面向国际社会的政策宣示，释放出非常明确的信号。一方面呢，中国维护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立场一以贯之，坚定不移，不会因为外部施压或者所谓的仲裁裁决而发生任何改变。另一方面呢，中国始终坚持通过和平方式去处理南海问题，主张在尊重历史事实和国际法的基础上，由直接当事国通过对话协商妥善管控分歧，而不是去借助域外势力去制造对抗。视频特别强调，南海的事儿是地区国家自己的事，南海的未来也理应由地区国家共同创造，传递出的就是坚持地区自主、反对外部干涉的理念。近年来啊，个别域外国家不断地借所谓航行自由等一些名义介入南海事务，推动军事存在和阵营对抗。中方呢，则是希望通过这样一个表态去强调，南海不是大国博弈的竞技场，更不应该成为地缘政治对抗的前沿。地区国家有能力、有智慧，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同时呢，这样一个表态也体现出了中国倡导合作共赢的发展思路。

0: 会让菲律宾破防呢？
1: 6月30号，暨南大学举办日菲划界背景下巴丹岛主权问题学术研讨会，来自多所知名高校和智库的10余位专家学者，从地理、文化、历史和法律等多重角度进行了探讨。与会学者认为，日菲正加速推进准同盟化体系构建，安全合作已从传统能力建设转向深度投送范畴，巴丹群岛正从传统意义上所谓非最北端的边缘地区转化为连接台海与南海的枢纽地区，战略地位急剧上升。面对日菲勾连新动向，与会学者认为，中国需在国际法框架下持续强化立场权力，加强法理研究论证，使国际社会清楚了解事件的经纬。日菲所谓的划界范围，北部始于日占八重山群岛的与那国岛和石垣岛，南部始于非占巴丹群岛，西部到达中国台湾兰屿，东部按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呈圆弧形延伸。在研讨会上，中方学者认为，在这片海域中，日菲提出所谓主张的岛屿都存在主权争议问题。其中，整个八重山群岛是琉球群岛最西南端的岛群，琉球群岛主权的归属一直存在争议。研讨会上，专家学者分享的资料还显示，清朝时，巴丹群岛属清政府实际控制领土，是中国渔民传统作业区。1898年，美国和西班牙签署的《巴黎条约》第三条明确规定，菲律宾领土北界为北纬20度线，而巴丹群岛核心岛屿巴丹岛整体处于北纬20度线以北。1946年，《马尼拉条约》将菲律宾独立后的领土限定在北纬20度以南。巴丹群岛也不在此范围。多位与会学者认为，菲律宾如今对巴丹群岛的实际控制完全是战后趁乱占据，缺乏历史依据和法理支撑。依据附属岛屿随主导原则及战后国际法律文件体系，巴丹群岛作为中国台湾固有领土的地位具有充分的国际法依据，中方应声索巴丹群岛主权。中方这场学术研讨会犹如一枚惊雷，让菲律宾方面瞬间破防。最先跳出来的是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7月9号，他公开痛骂中国学者的说法毫无根据，荒谬至极。他还声称中国学者的主张释放北京早有预谋的信号。7月10号，菲律宾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表声明，宣称巴丹群岛是所谓菲律宾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随后，菲律宾外交部发言人拉托内尔表示，菲律宾对巴丹群岛的主权已经确定，不容辩论。坐不住的还有菲律宾国家历史委员会，他们发表声明谴责中方学者主张，称其没有实质性研究的理性基础。然而，外界注意到，这些回应全是政治表态，没有一条是法律层面的正式反驳。
0: 好，我们继续来连线评论员王小鹏。王先生，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所谓划界谈判，那这背后包藏哪些祸心？从历史经纬与国际法理的角度看，日菲这一行为为什么站不住脚呢？
2: 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推动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所谓划界谈判，本质上啊，并非海洋技术问题，而是试图借这个所谓的划界塑造所谓既成事实，把台海与东海、南海问题相互勾连，服务于它的地缘政治布局。一方面呢，日本希望借此进一步强化与菲律宾的安全捆绑，推动所谓三海联动，扩大自身在西太平洋和南海事务当中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呢，菲律宾则是试图借日本和域外力量为自身的非法海洋主张增加政治筹码，进一步的去推动南海问题走向复杂化和扩大化。那么我们从历史经纬来看呢，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岛及其附属岛屿的法律地位早已经由二战后的诸多国际文件和战后国际秩序所确认。日本作为二战的战败国，本应恪守相关的国际承诺，谨慎处理涉台问题，而不是借所谓的海域划界变相介入台湾问题。从国际法理来看呢，任何海域划界都应该遵循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充分尊重第三国的合法权益。涉及第三方权益的海域，相关国家无权通过所谓双边安排进行处分，更不能借所谓双边谈判影响第三方的合法权利。因此啊，在中国明确拥有相关权益的前提下，日菲单方面推进所谓划界谈判，缺乏相应的法理基础，也不可能对中国产生任何法律约束力。因此啊，这种做法不仅无助于解决海上问题，反而会增加地区紧张局势，破坏台海包括周边海域的整体的和平稳定。
0: 王先生。

0: 上，中国学者关于巴丹群岛主权问题的学术研讨会为什么会引发菲律宾方面的强烈反弹？那菲律宾究竟在担心什么呢？
1: 菲律宾方面反应如此强烈，首先是因为巴丹群岛地处台湾岛和吕宋岛之间，扼守巴士海峡的关键枢纽，是连接南海和西太平洋的重要战略通道。近些年来呢，又被用于美菲联合军演和前沿军事部署，因此啊，任何涉及它的历史归属和法律地位的讨论，都会直接触动菲律宾的安全神经。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迅速地把学术讨论上升为所谓的中国控制太平洋的前兆，恰恰说明马尼拉十分担心这样一个议题削弱他对巴丹群岛的既有叙事，并且影响菲方与美国、日本在第一岛链南段的军事合作。我们从更深层次来看呢，菲律宾他担忧的就是啊，一旦巴丹群岛的历史经纬、殖民时期的条约边界以及与台湾岛之间的地理和人文联系被系统的研究，那么他长期回避的一些历史和法理问题可能会重新进入国际舆论场，特别是在日菲启动台湾岛以东所谓的海域划界，菲律宾不断强化在巴丹群岛军事化的背景之下，那么这场研讨会容易被马尼拉就视为他的战略布局和海洋主张的一种反制。因此啊，菲方高调反弹，既是在进行舆论灭火，强化他的国内认同，也是在向美日表明自身不会动摇对巴丹群岛的控制。它背后反映的正是菲方对于历史叙事、法理基础和战略支点可能同时受到挑战的一种深层的焦虑。
0: 就在南海仲裁闹剧十周年之际，日本外相茂木敏充拉拢十三国发表声明，公然为无效裁决站台，并指责中国。中国外交部当天紧急约见日本驻华使馆官员，严正交涉，驳斥其虚伪双标与军事化图谋。下面来看江建带来的观察。
2: 今天是7月13号，就在昨天，也就是所谓南海非法仲裁裁决出台十周年的特殊时间点，一件极具讽刺意味的事同步发生。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公开发表谈话，拉上十三个国家发布联合声明，大肆为这份十年前的无效裁决站台，颠倒黑白，指责中国南海维权行动，还妄称自己是南海利益攸关方。面对日方这番刻意搅局的挑衅，外交部亚洲司当天紧急约见日本驻华使馆官员，全方位提出严正交涉，逐条戳穿日本虚伪双标与军事化图谋。首先呢，我们要厘清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日本从来都不是南海争端的当事国。二战期间，日军曾武力侵占我国南海多处岛礁，在这片海域留下殖民侵略的历史罪责，这段历史从未清算，日本没有半点资格对中国的领土主权指手画脚。反观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拥有上千年完整历史依据，我国海上渔业、巡航作业全部合法合规。而十年前那场所谓仲裁，是菲律宾单方面提起、临时拼凑的仲裁庭，越权审判，全程程序不公，结论荒谬，从诞生起就是一份没有任何国际法约束力的废纸。中方从始至终立场清晰，不承认、不接受任何基于这份裁决的主张与行动。日本明知裁决本身存在巨大法理漏洞，却执意拿它当作干涉南海的工具，本质就是借所谓国际规则制造地区对抗，迎合自身不断向外扩张的地缘野心。外交部发言人昨天直接拿出冲之鸟礁与太平岛的对比，一针见血撕开日方的伪装。按照这份仲裁裁决的判定逻辑，面积50万平方米、天然有淡水、可长期人居的南沙太平岛却被强行划定为岩礁，无权拥有专属经济区。可转头看向日本呢？太平洋上的冲之鸟礁涨潮时仅露出两块礁石，总面积不足10平方米，既无淡水，也无法支撑人类生存，完全达不到岛屿标准。但日本多年来强行将礁石包装成岛屿，借此索要几十万平方公里的海洋专属经济区，这片海域面积甚至超过日本本土。既然日本高调宣称拥护仲裁标准，那么是不是应该率先放弃冲之鸟礁非法索要的大片海域权益呢？这个简单问题，日方至今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只谈对自己有利的规则，无视损害自身利益的判定，所谓维护国际法治，不过是利己主义的幌子。日本不远千里搅动南海，绝非单纯的口头造势，一系列军事动作早已落地，信号十分危险。就在本月，日菲敲定重磅军援协议，两年内向菲律宾无偿移交

0: 艘护卫舰全将部署在南海争议海域。此前，日菲互惠准入协定正式生效，自卫队乘舰制登上菲律宾本土参加联合军演，二战后首次在境外实弹发射反舰导弹。一边向东南亚国家批量输送军备，搭建联合演训情报共享机制，一边借仲裁案十年节点集体抹黑中国，里外配合，企图依托菲律宾打造牵制中国的战略支点，突破战后和平体制束缚，推进再军事化路线。而此次中方交涉也不只是针对南海议题，同时严正指出日方在台湾问题、遗留化学武器、歪曲中国民族政策等多个领域的负面言行，清晰传递信号。日本一连串挑衅举动，中方全都看在眼里，不会放任日方不断触碰红线。南海和平稳定靠的是中国与东盟国家多年协商谈判达成的共识，域内国家早已建成成熟有效的沟通管控机制，根本不需要域外国家指手画脚。我们奉劝日本放弃投机炒作的心思，正视自身侵略历史，摒弃双重标准，停止输送军备搅动南海局势的危险操作。任何借一纸无效裁决抱团施压，妄图损害中国领土主权的图谋都注定落空。中国将持续采取有力措施，坚定捍卫自身海洋权益，守护南海地区长治久安。
1: 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对峙急剧升温，短短一周内，美军已对伊朗发动四轮军事空袭。伊朗在谴责美国犯下最严重战争罪行的同时，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从瑞士和谈到兵戎再起，从恢复通航到全面封锁，美伊博弈是否会在持续的硝烟中走向失控呢？
2: 美国东部时间7月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继续削弱其攻击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船只的能力。美军使用战斗机、海军舰艇、单向攻击无人机和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军事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导弹和无人机设施以及小型船只。当天，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东部方向以及格什姆岛海域传出多次爆炸声，这是美军一周内第四次对伊军事打击。伊朗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过去24小时内美国针对伊朗发动的袭击。为了回应美军当天凌晨对伊朗发动的袭击，伊朗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基地及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包括位于阿曼托库姆港的美国航母后勤保障中心和加油平台、美军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以及美军在约旦、科威特和巴林的设施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3号发表声明称，在第五阶段的报复行动中，不仅精准打击了位于巴林朱费尔的美国军事设施及基础设施，使其遭受重创，还成功摧毁了阿曼的 FPS 雷达和舰船探测雷达。
1: 就相关话题，我马上连线评论员王进。王先生，美国一周内连续四次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都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那这种借口通航问题发动打击的状况是不是已经成为一种新常态了呢？
3: 美国和伊朗近期的冲突确实都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展开的，我觉得主要呢确实还是反映出了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已经成为了美国和伊朗博弈的最为关键也是最为紧迫的问题。那么主要呢涉及到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分歧，就是从美国的视角来看，觉得霍尔木兹海峡应该随着战火的停止和美国与伊朗开始进行谈判，要回到和平的状态，也就是美国所认为的所谓的自由通行的状态或自由通航的状态。但是呢，这个状态在伊朗看来就需要进行巨大的修正啊，因为伊朗的观点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实际上已经不再适合于这个所谓的自由通航，尤其是随着2月28日冲突爆发之后，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强化管控、强化这个主导权的这种呼声是越来越强的。那么在伊朗看来，一方面呢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应该成为同美国博弈的一个重要的筹码，另外一个方面呢更为重要的是在伊朗国内也认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问题 上伊朗应该是有权发挥主导性的力量，所以美国和伊朗之间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立场是对撞的，而又由于伊朗的立场同美国的这种分歧，进而会衍生出美国的地区盟国，包括沙特阿拉伯呀、阿联酋呀、卡塔尔呀、科威特呀、阿曼呐，这些国家对于伊朗的这种不满意程度会逐渐的上升，因此很多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实际上并不赞成伊朗的这个对于海峡的主导性的这种诉求，所以呢会导致双方的背后都有强大的力量推着对方啊，要实现一个长期的冲突的这种延续，或者说紧张局势的延续。所以在未来恐怕美国和伊朗之间这种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会进一步的持续，双方的冲突、双方的战火的不断的发生，恐怕会是一个必然的长期现象。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凌晨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任何船只不得通行。而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仍在继续，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美军已做好部署和准备，以确保航行不受影响。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12号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比几十颗原子弹更重要，并誓言要保卫这条至关重要的航道。
1: 王先生，伊朗方面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但美军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仍在继续。那您如何看待美伊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各执一词的现象呢？
3: 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上各执一词，我觉得还是由于双方对于这个局势的认知是不一样的。因为从伊朗呢和美国冲突爆发之后的情况来看，霍尔木兹海峡事实上已经处于关闭状态，因为伊朗已经明确的说了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通航水道，所以实际上没有任何的船只能够在战火冲突的状态下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呢则需要营造出一种氛围，就是说美国事实上自己能够主导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所以美国就现在说，那霍尔木兹海峡是安全的，是开放的，大家从那儿过吧，希望能够使得霍尔木兹海峡往来船只成为美国向伊朗施加巨大压力的一个筹码。美国就完全可以说，看相关的船只从那儿过了，那伊朗如果攻击往来的船只，就意味着伊朗会冒天下之大不韪，成为这个全世界的这个所谓的公敌，那么美国就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局势来向伊朗施加更大的压力。所以双方实际上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啊做出了很多的博弈。但是更为重要的是，我觉得应该说到的是，美国和伊朗实际上都是有的这个所谓的这种战略谋划的。因为伊朗更希望通过这个所谓的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或者开启霍尔木兹海峡，展示自己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性。因此呢，恐怕伊朗的这个观点还是在未来会能够很大程度上影响霍尔木兹海峡的实际情况的。而美国呢，更多的是希望营造出一种氛围，那么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为自己的地区盟友的这个所谓的政治目的服务。
2: 在军事对抗的同时，美伊高层也在互放狠话。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社交媒体账号11号发表声明，表示将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战争中的遇难者复仇。伊朗一家媒体11号晚发布一份复仇暗杀名单，名单上有13名外国政要，其中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不过，暂无迹象表明这份名单获得伊朗官方认可。当地时间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称，美军已将1000枚导弹瞄准伊朗，若伊朗暗杀他或暗杀未遂，还将有数千枚导弹随即发射。他已经下令，且美军做好准备，有意愿、有能力彻底摧毁伊朗。
1: 王先生，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誓言对美国进行报复，美国总统特朗普则表示，若自己遭伊朗暗杀，将有数千枚导弹随即发射。美伊高层发出强硬言辞的背后究竟有何意味？美伊博弈下一步您觉得将走向何方呢？
3: 美国和伊朗相互放狠话，我觉得实际上显示出双方的这种互信已经大体上被摧毁的很多了。随着战火的延续，双方内部的这种不信任感，对于对方的这种强硬的这种话语会逐渐的抬头，那么就会展示或者说表现成为对于对方最高领导人的这种直接的威胁，所以双方实际上都显示出很强的这种强硬感。当然了，我是觉得对于美国也好，或者说对于伊朗也好，现在更需要做的是保持克制和理性。同时呢，由于美国和伊朗之间现实都意识到没有办法通过单纯的军事手段来达到战略的目的，达到政治的目的，所以实际上双方的冲突会延续，但是它持续到一段时间之后必然会达到一个冲突 出的这个临界点，美国和伊朗都会有重新回到对话的谈判的渠道上来。而且呢，又由于现在卡塔尔也好，阿曼也好，这些国家还是愿意提供斡旋的渠道，还是积极的进行努力和沟通，所以恐怕未来美国和伊朗在达到一定的冲突点之后会回到谈判桌。但是回到谈判桌不代表双方的分歧就结束了，而是说双方打累了，需要换一个这个对话的渠道来谈一谈。但是还是我们强调的，由于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管控问题、在伊朗核问题、在解除制裁等一系列的问题上是存在巨大分歧的，这种分歧是不可调和的，所以冲突又会在对话持续一段时间后重新爆发。所以未来美国和伊朗的这个关系一定是停停打打、谈谈打打、相互交错交织、不断出现的一个复杂的局面。

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我把罗麦救回来了。
1: 干得好，干得好。
2: 哎，赵所长，说话算话。吴市长，赵所长说好了的，放我走。
3: 放你？
0: 放他走吧。
3: 啊，团长真放他走？
0: 放。
3: 我不放，我宰了他。
2: 快枪放下。你可是发了誓，你要不放我走，我的人要不愿意，咱们两军还得打。

0: 杨青山，你走吧，咱们战场上见。
1: 这是真的？
2: 少他娘废话，滚蛋！滚！
3: 赵光克，真是条汉子。

0: 文曼，还害怕吗？脸色又不好看。是小兰死了，可能是危急自杀。这就是战争的残酷性。他遗书上写着，朱棣失踪那两天，他被杨青山捉住了，后来屈打成招。
1: 我跟他亲都姐妹。

0: 小兰的死确实让人痛心。罗曼，赵团长的腿是怎么伤的？
1: 为了我自己打的，这个二杆子耍什么威风啊？师座，我昨晚上去哪了？出去了，一块。
2: 胡说八道！
3: 老子去了，是不是？师座，汉民错了，汉民错了，师座。 汉民错了，师座，您饶了汉民吧，师座。师座，师座，你不能这么狠心啊，师座。师座，我鞍前马后跟您这么多年了，你可不能不讲情面呀，师座呀，师座，我错了，师座，师座，汉民错了，汉民知错了呀，师座。师座，师座，师座，汉民错了呀，师座。师座呀，你就饶了汉民吧，师座。 汉民知错了，师座，你就看在你把汉民八岁捡回来的份上，您就饶了汉民吧，汉民知错。师座，师座，师座，师座让。
1: 除了你，免职，去医团。
3: 谢师座，谢师座，谢师座，
1: 汉民愿听师座发落。
3: 滚！
1: 谢师座，谢师座。你的东西。

0: 老妹，问你个事儿。
1: 啊。
0: 徐小兰的表哥后来去哪儿了？
1: 我们在马车上，然后两伙人就打起来了，我让他逃，然后我眼睛就被人蒙住了。
0: 你之前见过这个人没有？
1: 我好像是见过一次，不过没见着正脸。
0: 你到了杨青山那儿见过他没有？
1: 师长，这怎么可能呢？
0: 我就是问问。小虎，怎么样？
2: 哎，伤得太重了，不过手术还是很成功的。就是，以后不能正常走路了。
0: 你说事到以后，
2: 这是能预想到的最好的结果了。
0: 知道了。
3: Thank you.

0: 哎呀呀呀呀呀呀！
1: 醒了。

不疼，不疼不疼，哪到哪儿不疼。

我现在就要去找你这条腿。腿怎么了？啊？腿或许就…… 我就怎么了？要钱了，你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走路了。

0: 没事儿多大点事儿，告诉你啊，只要能把你救回来，别说腿废了，我就是死了都值。没事儿，呀呀呀呀呀呀！你看又哭上了。我告诉你啊，我这条腿是。
1: 要是不上，你也不揉，你也不摸，你也不看，这腿比我的脸值钱，是吧？哎，你看你什么时候对我这么温柔过呀？你这条腿是为我切的。
0: 哎呀呀呀呀！别哭了，没事儿。
2: 哎呀呀呀呀！别哭了，没事儿。哎呀呀呀呀！别哭了，没事儿。哎呀呀呀呀！别哭了，没事儿。哎呀呀呀呀！我没死啊！
3: 你说这腿呀，我怎么整啊？你说这腿呀，我怎么整啊？
2: 闭嘴吧！
3: 你为什么放走赵光科？
4: 是老赵求我的，
3: 求你你就放，你还有没有原则？
4: 没办法，那是我大哥。
3: 你也算黄埔军校毕业的，不懂得事关重大吗？还有，
4: 吴师长，你想问什么我知道。徐小兰的自杀现场我是第一个到的，你怀疑我是应该的。还有什么要问的？
3: 你这是什么态度？
4: 我的态度够好了，你还想怎么样？现在该我问你了。你凭什么管我？你难道不知道我是谁吗？
3: 你是谁啊？怎么了？关不得？
4: 关不得！我是国民政府派来的代表，不是你想管就管的。而我对你的态度已经够好了。 别以为这事就完了，我会随时向上级汇报。

0: 怎么谈崩了？
1: 干嘛？让邢飞继续盯着他。
0: 你不怕动娄子？
1: 哼，再大的来头我也不怕。对了，你看看这个，徐小兰有配枪吗？
0: 没有，医院护士没配枪。
1: 这把枪我在周真强那儿见过。
0: 啊？
1: 你说这把枪怎么会到徐小兰手上？
2: 老莫，你钻了牛角尖了。
1: 怎么讲？
2: 你忘了徐小兰是奸细了？
1: 我知道。
2: 杨青山有可能给他配枪。再说，周真强哪有那么傻呀？就算他杀了徐小兰，也不能把枪放你手上。
1: 他是没那么傻，可这也太巧了吧？枪的型号都一样。
2: 至少你应该调查清楚再下判断啊。
1: 我是在调查。
3: 看这，看这儿，乖。

我来看看老赵。

0: 邢妃，他这是……
1: 啊，罗护士，这是师长的指示。
0: 你们不应该这么怀疑他。
2: 今儿是怎么了？跟赶大集似的，一波接一波。我不就受点轻伤吗？没什么大不了的。
1: 还疼吗？
2: 没事。
1: 大哥，对不起。
2: 怎么对不起我了？
1: 我不该一时冲动把你放走。
2: 这事跟你有关系吗？放我走是我逼的你，我要不逼你，你敢放我走吗？我就是当着吴冬雨的面，我也敢这么说。哎，老哥哥命大吧？
1: 大，
2: 确实大。我呀，在阎王殿门口转了好几圈儿，这老阎王他就是不收我。你，杨青山这头老母猪，他以为我完蛋了，没想到小爷的命又活了。哎，要说到这儿，我得感谢吴东。要是没有他去，我这小命可真就没了。带酒
1: 没有？
2: 哎呀，我是真想跟你喝一壶啊。
1: 大哥，不是我不想给你带，是我没了自由。
2: 没了自由？
1: 你看看外面。

0: 让你受委屈了。
1: 委屈不算什么，可有人怀疑我是奸细。
0: 奸细？谁的奸细？我的奸细吗？
1: 吴师长可不这么想啊。
0: 你放心，你这个冤我替你来伸。
1: 你能吗？
2: 老赵，
3: 我大点事儿啊。哟，两口，你不来找我，我还正准备找你呢。
4: 老赵，你这腿有知觉吗？
3: 先别说我的伤，咱先说说周老弟的事儿。
4: 他的事儿我们会另说。
3: 别的，咱就在这儿说。我单刀赴会杨青山，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是我逼着他放我的。我要是不逼他，他也不可能放我。只要是我的兄弟，都会这么做。再一个，我赵官克一人做事一人当，你如果凭这一点去怀疑他的话，对他是不公平。所以你把他放，我记你一个好。
4: 说什么呢？
3: 你要是不放他，这院我也不住了，我关紧闭去。
4: 老赵，
5: 老赵，你让师长想一想。
3: 有什么好想的呀？啊，这是和尚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呀。
1: 大哥，算了，甭难为师长了。师长，我现在就可以跟清飞走。还是那话，关我你没这权利，我是军人，服从而已。不过我有必要提醒你，您既然选择关我，

不军人的意思。

0: 你不要跟我说话，我已经被怀疑了。我不相信你是奸细，你对革命的热爱，对三民主义的热爱，怎么可能跟杨启山那种人勾结呢？周代表，我相信师长一定是误会你了。
1: 误会？可这样的误会会让人心寒的。老白，原本有些事情我不想告诉你，可到了这份，我不得不说。吴东与新共，南下不是共产党，这些你知道吗？
0: 这很奇怪吗？难道不奇怪吗？可是国民革命军里就是有很多共产党啊！是，我承认。可吴东与这些回对我下手，目的很明显，他就是为了排除异己，把红军一时彻底分裂出去。
1: 周大宝，你说这话就严重了。
0: 老白，我只能说你对现在的形势不清楚。 赵光克总目的只有一个，我是想救你。你只有赵光克可以对付的梁青山，
1: 可是他对付不了梁青山。

0: 就放过周代表吧，算我求你了，行不行？
1: 这事儿没那么简单，不能轻率。
0: 要不这样，你把奸细的帽子扣我头上行吗？
1: 石头，你以为这是儿戏过家家啊？这是战争。
0: 问题是我们俩刚拜了把子。
1: 糊涂。
0: 不是，我怎么说了半天你还是不依不饶啊？你是不是冲我来的？
1: 这事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怎么没关系啊？
1: 别胡搅蛮缠行吗？
0: 你怀疑周代表可以，你有证据吗？啊，证据懂不懂？
1: 好好养你伤。
0: 哎，别呀，你这个事儿说不清楚，我这伤好不了。
1: 石头，你别矫情行吗？
0: 你把他给放了。
1: 你一句话的事儿。
0: 我一句话不管事儿，得你一句话的事儿。喂，
2: 哦，千万不要错过上好的白酒。哎，俊爷，你随便看看。
3: 还有酒吗？
2: 有。俊爷，你是要散酒还要瓶装的？
3: 瓶装的。
2: 好嘞，俊爷，你拿好了。
3: 来。
2: 好，谢谢俊爷。哎，谢谢俊爷，您慢走。哎，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上好的白酒。
0: 老白，朱仁强为了我的事儿吃瓜唠了。
4: 他现在对师长都有意见了。
0: 他跟你说了？
4: 嗯，他现在情绪特别低落。
0: 这个吴冬雨也是瞎怀疑嘛。我告诉你啊，这个周真强要跟这个杨青山要是狼狈为奸的话，我把脑袋割下来当尿壶使。
4: 你替他说话了？
0: 那当然了，他是我兄弟啊。不过龙妹说心里话啊，有你陪着我呢，我特高兴。
4: 那个，你说杨青山，你觉得他是想娶我还是想杀你啊？
0: 这个我还真没想。
4: 那你为什么来啊？
0: 废话，你都入了虎口了，我能不去吗？
4: 他是想杀你。
0: 杀我？怎么可能呢？都是老爷们儿，战场上见了。
4: 他是觉着这样把你杀了比较保险。
0: 哎，你别说，你这么一说还真是啊。
4: 事儿是过去了，可我现在想起来还觉得有点后怕。
0: 是啊，小命差点都没了。你呀，别看我平时吹什么七十二条命啊，瞎掰。你看这一枪，腿废了吧？
4: 要不怎么说你是个二杆子呢？医生可说了啊，让你好好养伤，别瞎操心了。
0: 周振强的事儿，你也替他说说话呗。
4: 可是我怎么替他说话呀？
0: 找南湘红啊，你让南湘红吹吹枕边风。
4: 枕边风，你跟哪儿学来的呀？
0: 这还用学吗？枕边风啊，你比方说啊，咱俩睡在一被窝里。
4: 停。
5: 周代表，
6: 师长，我有事情要请示。
5: 说吧。
6: 我要去省城见林特委。
5: 周代表，你的行动是自由的。
6: 我是自由的吗？
5: 当然。
6: 那好，你可以让邢飞继续跟着我。
5: 周代表，既然你这么说，我把话也挑明了。一是出了事儿，作为师长我应该全面负责。我是怀疑过你，你也表示说可以理解，但如果你还为这事情斤斤计较，我就没话可说了。 可以告诉你，对于任何一个人，我都会这么做。
6: 师长，您是不是以为我去省城为了告您的状啊？那您就太小瞧我了。我承认赵官客的事情是我一起有事，但是徐小兰的事情你我都清楚，跟我毫无关系，那只不过是个巧合。

0: 我这次去省城，只不过是例行公事，大敌当前，我必须领会上级的指示。而我作为国民政府的代表，我责无旁贷。什么时候走？就现在。
1: 我同意。
0: 再见。
2: 师长，他来干嘛？
3: 干嘛？事情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这事儿已经过去了。
2: 更大的麻烦还在后头。你是说周真强？
3: 周真强这么一走啊，这一定会兴风作浪。
2: 那您为什么要放他走啊？
3: 我不放行啊。放赵官哥的事儿，赵官可也定了；徐小兰死的事儿，那把枪也可以定了。缺少有力的证据，我要再不放人，他还会咬住不放的。
2: 那你还怀疑他吗？
3: 我相信我的直觉，周真强，他在编织一个巨大的谎言。
2: 他利用罗麦的单纯，轻易让安青山得了手，又利用赵官克的义气，在关键的时候替他开脱。今天你也看见了，看看石头那态度，那么卖力的替他说话，哎，反正周振强的话，我怎么听着都不像是真的。
3: 你这么说，真让人毛骨悚然啊！
2: 周振强绝非等闲之辈啊，他太会演戏了。
3: 演戏，
2: 这个人太可怕了。
3: 他会去告你状的，
2: 让他告好了。

0: 老吴，我想你该去见见叶继昌了。国共合作现在遇上了麻烦，这个时候你应该表明的态度。
1: 已经不是态度的问题了。
0: 你要入党？
1: 叶继昌上回来就跟我谈过了。
0: 你考虑好了？
1: 不用考虑，是非经纬我分得清。广州闹得那么凶，如今的北伐已经不是孙先生的初衷，国民革命军何去何从，是个未知数啊。
0: 老吴，一师已经发展了好几个党员了。
1: 是吗？
0: 嗯，包括刘同军，他是骨干。
1: 哎呦，向红啊，你这可真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啊。
0: 老吴，毛泽东在武汉已经开办了农民运动讲义所，两湖的农民运动正如星火燎原之势开展起来，共产党正在汲取力量。
1: 好，太好了。
2: 邱所长，打今儿起你做我的副官。
3: 师长，那林副官他？
2: 你别管他的事儿，我就问你愿不愿意。
3: 师长委以重任，卑职愿效犬马之劳。
2: 这回是真他娘的窝囊啊。
3: 师长，您还生气呢？
2: 越想越生气。我说邱团长，你说我这是不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啊？姨太太没娶成，到手的赵官客还跑了，还赔上个四姨太，真他娘的邪了门了。赵光克就是我的克星。
3: 师长，可您说他是个汉子，这我们都听见了。
2: 一码归一码，我是真佩服他，可是我又真恨他。你说这两样东西不相干，可在我这就相干。
3: 赵光克这个人确实不一般，
2: 本来他是死定了的。
3: 师长您不用生气，您要是想解气，咱们战场上跟他见。
2: 他都成了瓮中之鳖了，我都没弄死他，在战场上他就像只豹子，想弄死他就更难了。
3: 师长，非要要他的命吗？不就是一个周真强吗？他想报私仇，您就一个劲儿帮着他。我看呢，他是在利用您。
2: 你知道什么？
4: 报告师长。
2: 什么事？
4: 这是珠江送过来的情报。
2: 下去吧。周真强约我明天去灵溪，说有要事相谈。
3: 他还没完了。
5: 师长，不理他。
2: 得去。
5: 要不我去。
2: 我亲自去。
6: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7: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8: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7: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9: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
6: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
1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7: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现在特别敞亮。我就练了三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

0: 别的热乎。以前的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乎乎的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3: 这个护元呢提高，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室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肉跟这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财晚间版的节目夜观财经。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今天应该来说是一个黑周一，我们看到几大指数都是出现了一个比较惨烈的一个下跌，主板跌破了年线的支撑，创业板和深成指都是跌破了前期的低点。那今天这样的一个调整到底应该怎么来看待，性质应该怎么来判断，更重要的是接下来我们又应该怎么来应对呢？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现场的嘉宾是来自于爱建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徐可。徐老师晚上好。
2: 陈老师好。
1: 那我对于我们的嘉宾对于目前市场态势是如何分析评判和给出建议的，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来听听他的看法。首先跟随小九对今天的盘面做一个简短的梳理和回顾。
3: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市场迎来大幅震荡调整，具体发生了什么，咱们一起来看详细的数据吧。今天三大指数全线收跌，其中沪指大跌2.06%，深成指跌幅达到3.48%，创业板指紧随其后大跌3.1%。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高达2.82万亿，不过相较前一交易日明显缩量，足足减少了5708亿。个股盘面表现十分低迷，全市场超4600只个股飘绿下跌，上涨家数占比仅14.48%，下跌家数占比高达84.68%。具体涨跌个股数据分化明显，全天涨超8%的个股仅有60家，反观跌超8%的个股足足有864家，涨停个股共32家，跌停个股更是达到176家，盘面两极分化十分明显。板块方向，逆势抗涨的板块表现亮眼，医药板块强势逆势走高，中药方向成为全场领涨主力，银行板块震荡稳步拉升，电子特气概念也同步活跃走高。弱势下跌板块扎堆下探，玻璃玻纤板块走势低迷，存储芯片概念集体大跌走弱， MLCC 概念也持续震荡下挫。今天的 A 股盘面波动真的超大，实在太让人看不懂了，快让嘉宾聊聊今日震荡行情吧。
1: 对，就像小九刚才说的，今天的行情很多朋友呢确实看不明白，大盘出现了调整，但是这种调整的力度应该说超出了绝大多数人的预料。那如果说是受到外围的影响，可能只是说韩国股指出现了大跌，我们看到包括像美股、欧美股市，包括像日经指数都没怎么这样出现这么幅度这么大的调整，为什么这样？首先来请教一下徐可，听听他的看法。
2: 我觉得几个原因吧。第一个原因就是如果大家观察微盘股的话，我一直说大家要观察这个微盘股的走势，因为微盘股代表了市场的一个大的这个资金这个模块，就是量化的模块的这个那个，从5月15号开始，其实微盘股就是一路单边的这个破位走势，而且这个走势到目前来看并没有见到底啊。微盘股的这么下杀极有可能是量化内部出现了一些可能一些就是踩踏，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微盘股它其实是这个量化抱团啊，从去年开始涨了那么多，这导致这个原因。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也知道，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我们这边的科技股的这个上涨更多的是跟韩国股市啊在这里就做一个这样的一个映射啊，因为韩国那边的存储是全世界领头羊，然后我们的这个存储也是在这一波行情当中涨得非常不错，所以说导致了很多的这个量化的这个因子它都是跟着韩国，也就是说韩国一旦因为他们是8点钟开盘嘛，一旦开盘以后出现杀跌的话，这边就是极有可能是低开的，那边万一是往上走的话，这边是高开啊，因为他们会把量化会把这个韩国股市作为一个重要的一个因子，动量因子啊，去做这么一个那个，所以说我们也就相当于我们不知不觉的啊，有了一定的这个不叫恐韩症嘛，就是这个依赖韩国的股市走势这样一个症状，然后再叠加就是中报马上要公布那个就是中报预告，7月15号是最后一个中报预告日嘛。应该来说很多的这个牌都透明了，透明以后就减少了这个博弈空间啊，而且就是在就是量化把这个流动性吸走的这个同时，其实这个市场就是流动性其实是有点缺失的嘛，那就流动性缺失就会导致一个什么问题就前一阵子有一些锂电池板块的一些个股其实业绩非常不错，但是业绩非常不错就遭遇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这个杀跌，一旦这个杀跌都会造成市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后果，一看 这么好的一个业绩，对吧？估值也比相对较低，也莫名其妙杀跌的话，那其他的这些即使高增长，但是估值较高的个股，它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动量因子在里面，就是哎，比如说存储前两天也是公布的一些财报嘛，一看哦，你们的这个估值比这个他们要更高，然后业绩也增速也就跟他们这个锂电池板块差不多，那也就这样杀下来了。所以说整个市场现在缺失一个什么呢？缺失一个就是整个估值的这个锚的体系，在流动性缺失的情况下，没有一个估值的
1: 锚定的一个标准物。
2: 对，所以说当低估值的高增长低估值的这些个股在杀跌的同时呢，高增长高估值高增长高估值的那些股票也会随着他们来往下走。
1: 那你觉得今天这个大跌可能主要还是和量化有着比较大的这种关系？另外再来看今天的成交量，今天成交量出现了一个大幅度的萎缩，从好的一面来讲呢，说明这个抛压不重，大家可能不愿意卖，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也能说明市场确实做多的这种动能意愿也不强烈。
2: 对对对，
1: 那这个大幅缩量我们怎么看？另外如果说短期，我们先来说主板啊，如果说短期不能重新回到年线上方，是不是意味着可能调整的时间空间可能都需要去掂量掂量？
2: 我觉得是这样，就首先第一点呢，这个市场的这种 K 型的这个分化从五月份开始 K 型走势，就是有一部分股票涨得很好，更大部分股票跌得很那个，它其实不可持续的。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一轮调整是对从五月份开始这种 K 型走势的一个集中的一个调整，也就是说未来这种喇叭口式的这种分化不可能再到极值，因为哪怕是夕阳行业，它有它本身的一个估值嘛，实在不行你就是高股息，对不对？现在是对于之前五月份以来的这个 K 型走势的一个纠正，然后第二呢，也是对这个场内的这个资金过度在科技股里面的这种博弈，它有一个修正。因为不管是两融也好，不管是活跃的这个量化资金也好，包括这个公募也好，它其实都是在科技股里面博弈，而科技股有一个最大的这个，它都是看韩国脸色嘛，而韩国的股市现在明显的感受到他们那边杠杆资金出问题了，有点类似我们2015年。
1: 对，所以说而且韩国股市里还有一点，它的外资的占比是太高了。
2: 对，所以说在这点上我觉得既是好事也不是好事。不好是什么呢？就是一些其他的景气度较高被错杀的个股啊，经历这么一种调整以后可能会有比较好的行情。但是不好的地方什么呢？就是很多散户过度博弈的科技股可能或者科技概念股吧，可能调整远远没有

0: 到头。
1: 就说你认为接下来资金从这种科技股里头切换到前期超跌的个股里头，可能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大的一个概率吗？
2: 也不是说全部超跌会有那个，它是这样，就是科技概念里面有一个轮动。我一直强调一点，就是现在我们有一个比较认知，或者说这是个错误的认知，就是认为科技就是光科技，光科技就是科技，对吧？但是我觉得在科技里面是什么？是整个“十五五”规划的所有的这些14个行业都是科技。而我们在五月份以来看到这个行情，就是除了跟光相关的，包括这种存储，它都是跟那跟光模块、跟 AI 相关。除了这些是科技之外，其他的包括这个航空航天，包括这个新兴能源系统，
1: 就科技股大的范围里头会进行切换。
2: 对，也就是说大科技会进行切换。但是就是你说真的去什么白酒，我觉得可能性也是
1: 还是很难。
2: 对，
1: 好，那从指数层面来看，你认为这个地方还有没有可能？因为我们知道，主板我们看到是今天是不光把年线跌破了，也是把这个4月8号以来向上的跳空缺口跌破了。我现在调出来的是创业板，创业板不仅把前期低点跌破，也是跌破了5月6号以来这个向上的跳空缺口。应该来说，这两个跳空缺口应该来说存在的意义还是比较大的，因为自从这两个缺口出现之后，指数都呈现一个不断向上的一个态势。那这两个缺口全跌破之后，整个市场的向上的趋势有没有可能会受到一定的破坏？
2: 我是这么分析的，我们先看，就是这一轮的这个从3月23号跌到最低点，当时是那个开始这个反弹。什么时候开始这种比较分化的行情？其实就是从4月8号那一天跳空大涨100点开始，当时科技股是引领的，对不对？也就是说，但是我之前记得我记得是之前说过，因为是科技股带领大盘创的新高，这个新高是不扎实的。现在就是整个市场就是做一个回调嘛。那回调既然已经把4月8号这一根这个实体的阳线都弄得差不多了，我认为就相当于之前科技股或者光科技股带领大盘创的这个新高的这个做的一个修正。那修正到这里，我认为下跌空间是有限了。只不过接下来如果大盘要去创这个4258点新高的话，需要用什么？需要用各方都认可的一个板块去创新高，而不是仅仅是这些科技股。科技股带领科技股虽然是，对吧，很能活跃市场，但是带领市场去创新高，它其实它就有太多的不确定性啊。所以说在这点上，我觉得如果说能用那些大市值的高股息的这些个股带领大盘创新高，可能会更加扎实一点。
1: 那我理解就是你的判断是从指数层面来看，大概率可能首先会维持这个地方向跌的空间不是特别大，但能不能起来要取决于市场有没有一个引领的一个新的力量的出现。
2: 是的。
1: 好，刚才我们是和徐可聊到了对这个市场后期走势的一些预判，那面对这种局面我们应该怎么来应对？一会儿再来听听他的看法。确实目前市场的格局，我们再来听听其他的声音，其他的观点，对市场态势又应该怎么来面对呢？我们接下来首先请到的是九方智投投资顾问夏辉，来听听他的看法。如果大家对他一会儿的这种观点思路感兴趣，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相关的资料，来听听夏辉的看法。
3: 好的，主持人，那今天的两市的表现确实是差强人意，接近5000家上市公司下跌，两市的表现是再度的达到了情绪的冰点。但是呢，我们也注意到一个特点，就是指数呢在创下新低，但是个股啊也是一样，丝毫的没有出现止跌的迹象，跟着上证指数在不断的打出新低啊。来看一下上证指数，5月14号以来的跌幅已经达到了300个点，今天是回补掉了3902点的缺口。与此同时，创业板指数更是一路 A 杀下来，跌幅也是远远的超过了上证指数啊。6月25号以来的跌幅也是达到了600个点。所以我觉得啊，这个时候啊，咱啊第一件需要担心的事情并不是什么把握机会了，而是先要做一个风险自查，自己手里的个股有没有可能继续的跑输指数啊。我们做了一个统计，发现了一个特点，最近啊连续下跌的个股都满足几个非常重要的条件，要么就是业绩爆雷的，要么就是有大股东减持的，要么就是最近这段时间啊有大额的解禁股的。大家都要留意了，自己手里有没有这些方向。我们呢围绕这几个方向也给大家做了一个总结啊，聚焦的就是减持和限售解禁的方向，存在风险提示或者业绩预警的方向。第三个，近1个月的时间，如果机构对它下调评级的话，那就是在暗示大家这个方向。

0: 像不太行了，满足这三个条件，给大家整理出了一份资料啊，放在了今天的持仓自查七月风险方向一览清单当中。那么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呢，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立刻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这份清单了，赶紧自己去做一个核对。当然了，我们也要去聊一聊机会。其实呢，现在的市场不管是涨是跌，有一个方向资金永远是认的，那就是什么？那就是业绩。最近业绩较好的方向依旧是大幅的跑赢了指数，比方说像新网瑞捷啊，中报预增46%到102%，连续涨停板之后，今天依旧是阳线的反包。与此同时，瑞捷网络中报预增32%到65%，有业绩支撑，连续上涨之后，今天也是强势的盘整的格局。还有瑞星微中报业绩预增60%到70%，低位起涨之后也没有任何回调的迹象，所以啊，业绩依旧是王道啊。事实上，我们要知道啊，这一波行情当中比较强势的品种 PCB 板啊、铜箔啊这些，无一例外都是业绩好的方向率先领涨。举个例子啊，金安国际富通板的核心企业连续八个季度业绩高增，这波行情也是走出了主升浪的行情。还有鸿和科技玻璃纤维，对吧，电子布的方向也是最近这段时间连续四个季度业绩高增，股价也是一波又一波的炒作。中船特气连续三个季度业绩高增长，六氟化钨特气品种也是不断的打出新高，热点题材叠加业绩等于风口浪尖。那么怎么去看这些东西，我们也是给大家围绕着三个维度：中报具备确定性的方向，有订单有利润的方向，重视业绩连续高增的第一位核心方向，这三条逻辑加在一块，给大家整理在了今天的业绩连续高增方向稀缺清单当中。刚才啊，没有领到的观众朋友们依旧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我们的助理之后呢，就可以立刻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这份清单了。其实啊，炒业绩这件事情也不是今年才刚刚开始的，过去的几年每年都是这样，而且每年涨得最好的那几个方向啊，都跟业绩有关。举个例子，半导体方向吧，2023年一季报净利润同比高增，半年报净利润同比高增，三季报净利润还是同比高增，股价3块多钱涨到36块钱，之间的涨幅达到了9倍之多。这波行情是发生在23年，所以早在3年之前，业绩好的半导体就已经提前起涨了。同样的啊，也是在23年到24年的年中，新材料的方向一季报增长，二季报增长，三季报增长，年报增长达到了119倍，结果呢，股价也是没有让别人失望啊。那还有像这个方向，对不对？25年到26年5月份机器人的方向，24年连续4个季度高增，25年一季报同比高增，25年半年报营收同比高增，连续涨停板之后一波又一波，5块多钱炒到220多块钱，期间的涨幅更是达到了38倍之多。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业绩这个东西是实实在在会影响行情、影响股价的。今天啊，我们把第一位的业绩好的方向、具备高增预期、有订单、有利润的这几个逻辑，给大家整理在了今天的业绩连续高增方向稀缺清单当中。来，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立刻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清单了。我们来看一个相关的案例吧，这是国内啊首家全球氦气供应链的电子特气龙头，与此同时呢，和长兴啊即将上市的那个签了15年的制气协议，将深度受益于长兴链的上市。与此同时，连续三个季度业绩高增，且中报净利润预增87%到138%，两家社保基金重仓，然后日线级别上升通道突破上轨之后回踩前期箱体顶部，有没有可能开启二波行情呢？那相类似的方向，我们也是给大家优中选优做了梳理，整理在了我们今日份的业绩连续高增方向稀缺清单当中。再说一次，没有领到的观众朋友们赶紧拿出手机啊，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我们的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稀缺清单了。以上就是我们今日的分享。好的，主持人。
1: 好，感谢夏辉的分享。如果观众对他刚才的这一番思路判断感兴趣，第一次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由9方提供的免费的学习资料。因为本行为属于是公益的服务，所以领取的次数是有限的，大家可以自愿的参与。如果有相关的疑问啊，可以在工作时段拨打我们栏目的电话。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马上进入下一个环节，新闻热搜。
2: 用9方 AI 股票机，用9方，用9方，用9方，9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9方，9方。
3: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 先看这条，银河航天合肥载荷中心首套通信卫星载荷正式下线，投产后可批量产出适配。

0: 时科卫星的通信载荷，商业航天量产能力再上新台阶，天地互联产业进度提速。再来，颠覆性技术有望改变未来五年尖端芯片制造方式，多款全新光刻路线接连突破，不管是原子光刻还是新型架构方案，都有望突破现有工艺瓶颈，芯片制造赛道迎来全新变革方向。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首款智能体手机呼之欲出，搭载原生 AI 智能体，可跨应用自主完成各类操作，新一代手机终端马上就要和大家见面。那么全新智能体手机落地之后，会给咱们日常用机带来哪些不一样的新奇体验呢？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我们看到这个新闻，就是随着这个智能体这种手机的出现，一定来说理论上是对像这种 AI 应用啊，消费电子应该来说是有一定的刺激。刚才薛可分析到，接下来这一段呢，很有可能是很多资金啊会从这种前期科技里头走得太强的和光沾边的里头呢，可能会向科技的其他范围去延伸。那像这种受到消息面刺激的 AI 应用啊等等这块里头，因为我们看到确实也跌得非常厉害了，有没有可能会受到资金的青睐？
2: 我觉得要分开来说啊，就整体我对于 AI 的这个下游应用呢是持一个比较谨慎的一个态度啊，因为我觉得这一轮的这个 AI 可能下游啊作为一个公司为载体啊，在就是成长出类似腾讯阿里这样的这个公司会非常非常难啊，因为将来的这个 AI 极有可能都是就是几个人就可以凑一个公司，这些公司会蓬勃发展，但是不会去呈现巨无霸的这样一个公司。而资本市场呢，它更喜欢去听什么呢？就是有没有一个公司现在是非常小的，然后因为有了 AI 以后成为一个巨无霸公司，他喜欢听这样的故事，而这样的故事出来的概率不大。但是呢，就是 AI 里面就是在应用方面，我觉得可能还是一些大模型，如果说有机会的话是有机会的，因为大模型毕竟就是所有的这个 AI 手机也好，这个 AI 的这些其他的一个 AI 办公也好，都要通过这个大模型去处理一些这个事情。如果这个大模型正好切中了一些风口的话，那确实是可以赚到超额利润的。但是大模型也要就是小心一点，就是它用的是 token 的价格又是波动的啊，所以说它将来这个它能赚多少钱，取决于这个 token 的这个这个生产商或者 token 的这个经销商，它到底为 token 定价多少。所以说在这点上，我觉得 AI 下游有一定的这个趋势能起来，但是个股出现超额收益的可能性不会像就是 AI 上游出现这么大的一个涨幅， AI 下游可能是一个比较缓慢的一个成长过程，不会出现太大的巨无霸公司。
1: AI 这条陷阱还是看这个上游和上中游这一块的，
2: 对，上中游
1: 机会会更靠谱一些。
2: 对
1: 好，刚才是听到我们嘉宾对于新闻的这种解读，那面对目前的这种市场态势，操作上徐可会带来什么样的建议呢？我们休息一下，之后来听听他的看法。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1: 好，欢迎回来。最后的时段呢，我们来听听徐可对大家面对目前这种格局应该怎么来应对。首先来请教一下，你认为经过今天大跌之后啊，接下来这种报复性反弹有没有可能会随时出现？
2: 最好不要有过报复性反弹，
1: 最好不要有，
2: 对，能够把里面的一些东西给出清是最好的。比如说30000亿的杠杆两融，这一直是这个比较头疼的一件事情啊。能够在大盘能够稳住的情况下，把这个两融慢慢出清到2.5万亿以下啊，我觉得这个是个好事儿。因为毕竟两融的资金它不是长线资本嘛。
1: 对。
2: 然后报复性反弹也不要有，因为有什么问题呢？其实大家如果希望报复性反弹的话，更希望是类似像那个上周四这样的一个反弹。上周四这样的反弹就证明了一点，继续拉抬高位的科技去护盘是不会成功的，因为毕竟就是所谓的护盘就是一定是就是等于是去护住这个指数，或者说护住那些低估值的这些个股，把这个整个市场的估值底线给守住。但是现在给我的感觉就是整个市场的就几乎没有估值的底线了，那自然就是泥沙俱下。所以说现在如果说要看未来的这个走势的话，首先要看市场有没有一个无形之手，或者说能不能把一个市场带有标杆性的一批公司把它给护住。那这样的话，市场的估值底线护住以后，那些高估值高增长的公司它才能不继续往下走。因为今天已经明显感觉到，从之前的这个锂电的这个下杀开始慢慢蔓延到上游更上面的这个 AI 的这个硬件的

0: 这个往下走。那今天我看到这个收盘以后，又有一批公司出了一个比较不错的这个业绩预告，那就看他们能不能守住。如果他们再守不住的话，那其实这个市场可能还会有下探的这个风险。但总体来说，我认为即使这一轮杀到下杀以后，它还是有向上走的这个空间。只不过我不希望是什么呢？是那些涨了太多倍的这些公司再带领市场上涨，它又是
1: 风格一定要换了，再不能像以前那样了。
0: 对，
1: 我想今天盘面当中，我们看到最抗跌的都是一些
0: 银行、
1: 药啊、银行啊，包括像红利啊、防御性的这种品种。如果说将来可能指数可能这个地方能盘整住，那有没有可能防御性的品种在接下来这段里头相对机会会大一些？
0: 不能说机会吧，就是如果说大家
1: 操作空间大一点吧，这样说吧。
0: 对，我觉得防御性品种一般来说布局应该来说都不吃亏。比如说四大行到目前为止今年还是正收益嘛，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包括什么时候起行情，什么时候是那些板块带领大盘去创新高，那市场就有一波比较流畅的行情。就像去年6月24号开始，6月23根大阳线就是银行带领的，那就代表就是有人认可这波行情的，所以说当时从3400涨到了3800。但这一轮从3月份开始的这个科技股带领大盘去创新高，明显是不认可，那市场就从哪里来回哪里去。
1: 好，其实刚才你也说到，资金很有可能是从前期的科技里头那种和光沾边的那里头呢，可能会向其他的领域去倾斜。
0: 对，
1: 那具体哪些领域你个人是比较看好的？
0: 我个人怎么说呢，还是看跟那个储能相关吧，因为储能确实最近一段时间是这个被一些小作文给错杀了嘛。因为现在有时候这个下游需求不行啊，但是我看了很多好像下游需求还是不错，无非就是一些因为流动性的这个损伤以后，是他们出现了一个破位下跌，造成了一些踩踏嘛。所以说我觉得将来的这个还是跟第一要跟15那个规划是挂钩，第二就是景气度在啊，然后我觉得里边的耗材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在里面。
1: 好，非常感谢。

知道这里边有这么多变数，我就这么点嗜好，想搂草打个兔子，到头来落了个一场空。

0: 而且还差点让吴冬雨端了老多。我听他了，啊！你找我来有急事啊？
1: 杨师长知道为什么我请你到这儿来吗？这是你的老家临西呀。对，这是我的老家。可每次我坐在这儿的时候，我就能感觉到家乡的气息，就能。 感觉我爹在看着我，所以我的筹眉报，咱们俩就得接着合作。你还是要杀他？嗯，不杀赵光科，我誓不为人。
0: 那你有什么招？
1: 也请您帮帮吧。
2: 我可是，
1: 可你不想干了？
2: 也得给自己留条后路啊！好，杨师长，我这么跟你说吧，你现在已经站在悬崖边上了，不杀赵宽科更没后。我这话你好好琢磨琢磨。那你说怎么干？都进了我老窝了，还能有啥办法？
3: 有，老张。哎呀，你把他给养的呀，啊，怎么跟胖嫂似的？不能这么说，胖嫂，不尊重人。
4: 我这么说他是抬举他。哎，为啥好吃的？
3: 就他天天好吃懒做的，能不胖啊？
4: 说我吧。
5: 你是小松鼠啊？
4: 你不觉得我们俩很像吗？
5: 你顶天就是一个包子。
4: 包子。
5: 包子。
4: 包子。
5: 包子。
3: 呀，行了行了，别包子了，俺送面条来了。
5: 胖嫂来了，
3: 来来来，快趁热吃啊！你最爱吃的面条。
5: 来，快吃来！哎哎哎，人家给你打招呼，你怎么不搭理人家？啊，你谁呀？老佛爷？我没听见。
4: 你耳朵聋啊？
5: 你快吃面条啊！来，赶紧，快点，来，快点，哎，
3: 翻翻，俩蛋。
5: 你以为吃啥不啥呀？俩蛋也没用。
2: 那这个呢？这个倒是有用。猜谁送的？你那拜把子让人给你送来的。哦，周代表啊。
3: 啊。
2: 好兄弟啊！
0: 你是说，赵光克就住在战地医院？
3: 对，
0: 这是个机会，而且南湘红也在。
3: 那罗妹呢？都在。这事儿我干，一箭三雕，这事儿过瘾。好，杨师长，请看，这后山有条小路，基本上没有把守。等大部队一走，您就可以长驱直入。这个医院像城堡一样，四面。
2: 这是张子清家的老宅子，我知道。那就更好了，你只要先围了瓮，那么吴冬雨必定派兵助战，到时候你就趁机偷袭战地医院，做你的老婆。振强啊，这事儿难办。怎么讲？吴冬雨人称小诸葛，赵光特又骁勇善战。
0: 对付这两个人可不像小孩子过家家这么简单的。
3: 照你的意思，这招你不接了？
0: 不不不，我没这么说。
3: 杨师长，我只不过给你提个建议，具体怎么打要看你。你也不是吃干饭，
0: 还是我这方案有问题？
3: 那倒不是，
0: 那就看你怎么运用战术了。人家吴冬雨不照样在你家门口？

0: 这么好的机会摆在你面前，你倒处了。
1: 振强啊，我是把所有的困难估计的足一些，毕竟对手不简单，稍有疏漏就会造成难以挽回的后果。
0: 这你放心，任何问题我帮你。
1: 你怎么帮？
0: 怎么帮？让吴冬雨往咱们设计好的套里钻啊！当然了，成败关键还得看你，杨师长。全天下都知道您可是个帅才，
1: 老子打了半辈子仗。
0: 好啊，那这次赵观客南枪红，一个都不留。
1: 行，我包了。
0: 好，
1: 事成之后你拿什么谢我呀？
0: 我会给你一份大礼。
1: 怎么讲？
0: 杨师长，我的身份你也知道，在国民革命军而你和你的部队离投诚不远了。
1: 你咒我？
0: 哎，说到命脉上了。
1: 不瞒你说呀，眼前的形势我早就看穿了，投诚是早晚的事儿。
0: 所以啊，我这么着急来见你，就是为了赶在你投诚之前把这事儿给办了，否则日后再就没机会了。
1: 哎，你还没说什么大礼呢。
0: 这个你放心，只要你投诚，我会在上峰面前说尽好话，保你的官，保你的财，保你照样的有名。

0: 二狗，你说要是一个人豁了命的救你，你能咋的？
1: 我肯定爱死他了。
0: 真的？
1: 那可不真的吗？人把命都豁出去了，岂有不爱之理啊？你说呢，嫂子？
0: 那要这么说，罗曼也得爱上他了。
2: 嫂子，你咋会这么想呢？
0: 啊，没法不想啊。要罗曼爱上他了，俺就完了。哎，二狗，你说罗曼能不能啊？
2: 我又不是罗曼娘家哥，我上哪知道去？
0: 哎呀，真没准儿啊！哎呀，你说这老爷们儿怎么那么招女的呢？一个为他死了，一个让他给救了。俺要再不下手，恐怕这辈子就别想了。
2: 嫂子，你要干啥呀？
0: 没事啊，没事啊，没事儿，俺有招

0: 二虎哥，胖嫂怎么穿成这样啊？
1: 没见过孔雀开屏吗？
0: 有这么胖的孔雀吗？

0: 疼啊？呀呀！好了好了好了，还疼呢？啊啊！
1: 舒服。
0: 一滴都不行。
1: 我告诉你啊，你要再这么虐待我，我就出院了。
0: 你现在还别拿出院吓唬我，我们南院长跟暴露团说了，你要是跑回去就给你送回来，你要不嫌累就跑呗。
1: 哼，我那帮兄弟都让你给收买了，
0: 全都叛变了。
1: 哼，早知这样当初我就不该救你，害人精。
0: 后悔了？来不及了。

0: 呀呀呀呀！你怎么来啊？
1: 俺咋不能来呀？俺想你了，来看看你。咦咦咦咦咦咦！
2: 团长胖嫂，我先出去了。来，接着吃。
1: 啊？那他喂你，你咋就吃呢？看这乱的，给你收拾收拾。
0: 不不用你收拾。
1: 哎，你看你今天新穿这褂子好看吗？
3: 穿衣服了？
1: 这不是吗？新的。
3: 站远点，站远点。
1: 哎，哎，
0: 啊，哎呀呀呀呀呀呀呀！你那是屁股吗？啊，你就是个大磨盘，要想从上到下摸个完，得用一天一夜。呀呀，你再看你那腰。那是腰吗？跟个水桶似的。你看人罗麦，那小细腰，那小屁股，走起路来是叭叭叭叭叭叭叭叭的。你再看这屁股，走起路来是棒棒棒棒棒，恶心死。
1: 咋到俺这就没个好话呢？
3: 有什么事儿？
1: 俺接你回去，天天伺候你。
3: 不用。
1: 你咋就那么不待见俺呢？你这身边没个女人哪行啊？
3: 不需要，
1: 还得跟女圆房呢。
3: 干什么？
1: 跟女圆房？
3: 圆你个头！你走，你走，走！
1: 干哈老蔫走啊？
3: 你不走是不是？
0: 我轰你走，你信不信？走！
1: 你就不走。你别跟俺走，俺不能走。俺以后不给你使绊子了，俺也不给你添麻烦了，大伙儿都离不了俺呢。当家的，你说你咋就不能拿俺当个亲人呢？你再咋说，俺也是从金牛寨老赵家出来的呀。你但凡给俺个笑脸，你跟俺好好说几句话，俺这心里可热乎了，真的。是俺没那个福，俺怨不得你。往后你再咋对罗麦好，俺不管了。圆房的事儿，俺也不提了。
3: 此话当真？

0: 今天是什么日子？你还记不记得了？
1: 什么日子？哦，是咱们结婚纪念日。
0: 对，七年了。
1: 哎呦，天哪！真是一转眼，都七年了。
0: 老吴，你还记得吗？我刚认识你的时候，你才进黄埔军校。那个时候，我还在廖夫人手下工作。你和我呢，还是像宁大姐做的媒。
1: 当然记得了，那会儿他们家就是咱们俩约会的地方。
0: 你刚毕业呢，我们就结婚了。到现在，咱俩认识都快十年了。
1: 小黄，你今天真应该早点提醒我，咱们应该好好庆祝一下。
0: 你心里那么乱，我哪敢打扰你？
1: 都怪我，怪我，对不起啊，小红。
0: 没事儿。
1: 这样，等咱们，等明年，等明年这个日子，咱们好好庆祝一下，好吗？
0: 嗯，明年，一言为定。赵班克和罗曼的事儿，我看有戏。
1: 怎么，你想当红娘？
0: 没有，关键是罗曼这姑娘，她怎么想的，咱们不知道。
1: 嗨，多翻几个个儿就熟了。

0: 我这腿就是好了，那什么缺德？能这样已经是万幸了。哎呀，
1: 还不如死了得了，走路一瘸一拐的，让人看着多寒碜。呸呸呸！我看着一点都不寒碜。
2: 我觉得你站的呀，比谁都直。哎呀，你这是丫头啊！
1: 疼不疼？
3: 大哥，
4: 冯万岁，
2: 你来的正好，我知道你心里憋屈。
3: 是啊，还真是憋屈。不过，你也别生那个师长的气。为什么不生气？哥，我什么来历你是清楚的，我能忍受，说明我顾全大局。可师长呢？他凭什么怀疑我？我不是替你伸冤了吗？
2: 我知道。不过真相一走了之啊。
4: 别讲，你怎么跟孩子一样啊？
3: 大哥，在咱们虎军医师能跟我说心里话的，只有你。是啊，所以，
4: 我把你当兄弟。你放心，只要我不死，我保护你。
3: 哎，这样，你就好好养伤，等你的伤好了，我陪你喝个痛快的。
5: 周真强这人不可小觑啊！这些天发生的事儿，桩桩件件都指向他，可我就是抓不住把柄。你说为什么？太狡猾了！我盯上的口，一件件都被他给揭了。
6: 你还是怀疑他？
5: 我没有理由不怀疑啊！别以为徐小兰死了，这事就封了口。杨青。

0: 杨青山这次行动肯定有名堂。是啊，那他为什么要杀赵光克？问题就在这儿。按说赵光克和杨青山的关系，俩人是打入仇来了，可这也是军人之间的较量。但这一次行动，更像是报私仇。有私仇吗？我了解石头，没有。这就奇怪了。
1: 而且周真强最近很反常。
0: 反常？
1: 他对赵光克的热情，让我很不理解。
0: 要我看呀，他就是想让赵光克帮他求情。

0: 你们什么？我马上汇报给师长。师长，包围了多少兵力？至少
1: 师长，
0: 三团驻地方向有三发信号弹，
1: 信号弹。
0: 三团长来电说，敌人有迫击炮，配合行动。
2: 王八蛋，杨青山是想吃了三团，哪能由着他们？
3: 看来这场仗是非打不可了。熊司令命令我们，一旦逮住机会，俘获杨青山部，一起投诚。这正是个机会。
2: 杨青山这人命大，师长，咱虎军几个师都跟他交过手。
3: 咱们不妨派重兵，从外围包抄，跟严团长里应外合，给他狠狠一击。杨青山无处可逃，
2: 我看行。
3: 陈参谋，通知各团，听集结号出发，让豹子团留守主将。
4: 是。
2: 哎，师长，那战地医院呢？
3: 这是场硬仗，伤亡少不了。你让湘红带几个护士留下，其余的人跟大部队走。对了，从豹子团抽一个排，保护战地医院。
4: 是。
5: 干什么？
4: 你听，
6: 听见集结号了没有？
5: 我听见了，杨青山包围了瓮城。
6: 东西，崽子！
5: 哎，腿都瘸了，怎么打仗去啊？
6: 我腿瘸了怕什么呀？啊，只要我脑袋不瘸就行。我一定要杀了他，我要不杀了他，我是娘养的。我是真后悔，我明明知道有仗打，我为什么要把自个儿的腿给打折呀？我告诉你，我就没见过我这种二杆子傻蛋。你笑什么呀？啊？
5: 你怎么骂自己也骂这么狠啊？
6: 这是轻的。来，你抽死我，抽死我！
5: 你是受虐狂呀！
6: 你抽啊，抽啊！
5: 行了行了，
6: 快点儿，抽啊！
7: 老赵，嚷嚷什么呢？
5: 大姐，他要去打仗。
7: 哎，

0: 师长，我们已经和敌人交上火了，咱们是打还是撤呀？
1: 打呀！为什么不打呀？你的团要死死咬住瓮城，等他们的增援部队一到就撤。
0: 是，
1: 二团长，
2: 到。
1: 你的团从侧路去珠江，邱副官已经带着骑兵连先前赶到了，准备袭击医院。你的任务，吞掉独立团。注意，和邱副官一定要配合行动，不给敌人喘息的机会。
2: 是。

0: 怎么样？
1: 师长，敌人好像要撤退了。
2: 报告师长，敌军也开始撤退了。根据观察，是向湘西方向。
0: 几个团的兵力？
2: 顶多一个团，现在攻城的是炮兵。
0: 陈参谋，不是说两个团吗？
3: 三团长电话里说，是有两个团。
0: 上当了！
1: 师长，
0: 他们在玩声东击西，目的是要偷袭主将。那几个信号弹，
1: 这王八蛋真狡猾。
0: 赶紧通知部队快速向主将撤。
3: 是。
0: 通知三团继续守好孟城，有情况随时报告。
4: 是。
5: 报告长官，
6: 情报拿到了。

难受啊，还在出血，你要撑起来来。

躲起来，躲起来，起来。

Ugh.

0: 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
4: 随身垃圾不乱扔，
5: 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
7: 文明旅游好风尚。

杨清山，江湖好样的，不怪你，石涛，要怪只能怪我，是我没有识破杨青山的阴谋。

0: 呀，回来啦！哎呀妈呀，看着一个个造的跟泥猴似的。吃饭了，正好饭好了，俺去给当家的送饭。
1: 胖嫂，你别去了，团长不在。
0: 咋的了？啊？当家的咋的了？胡子，你说，当家的是不是受伤了？
1: 没有，
0: 都骗俺是不是？俺自己上医院。
2: 胖嫂，胖嫂，你还是先别去了。
0: 真受伤了？啊？你说话呀你！
2: 团长正在手术呢，
0: 让刀给砍了还是又挨枪子了？啊！哎呀妈呀，你说他干哈呀他呀，他咋就不知道加点小心呢你说呀。哎呀妈呀，你说说这身上还有胡乱地方没有啊。
3: 嫂子，南院长牺牲了。
0: 啥？

0: 要不你先回去吧，团长还没醒呢。
1: 俺等他醒。
0: 钟大夫都说了，手术非常成功，子弹已经取出来了。
1: 那俺也等。

0: 胖嫂，胖嫂，不许胡闹啊！放心，俺吃不了他。
1: 胖嫂，胖嫂，胖嫂，你有什么话跟我说呀？
0: 罗曼，你拍你自己良心，问问，团长就你多少回了啊？
1: 我知道他救我，
0: 俺看你不知道。你说一个男人成天这么掏心掏肺的为你，他图啥呀？ 稀罕你这个人吗？要搁别的女的，有个男的天天这么为她，那为她死都愿意，下辈子给她当牛做马都愿意呀。你咋的？你的心是铁打的呀？啊！俺不傻，凡事俺都看得明白。你说他为了讨你喜欢，啊，武大汉粗个大老爷们儿，成天被那啥玩意儿三百手。 你这边一有个风吹草动，他啥都不顾了，舍着命的去救你啊！一条腿都瘸了，俺看着都心疼。俺是跟他拜过堂，他不认呢。俺想跟他圆房，他不肯呢。俺知道他不待见俺，嫌俺是个粗人。俺想当他的女人，可俺当不成啊！ 闹也闹了没用，妹子，可你不一样啊！你是个文化人，他稀罕你，才是他要心疼的女人啊！一个男人成天为你这么牵肠挂肚的，那世人都看明白了，你咋就看不明白呢？啊，
1: 胖嫂。
0: 我想跟你行了，你别说了。你要说啥，俺知道。俺不爱听。
1: 胖嫂，胖嫂，你要真想说呀，直接找他说去。他想听啥，你也知道。胖嫂，你说这些话都给我弄糊涂了。
0: 有啥可糊涂的呀？你就一点不介意？俺要介意，能跟你说这些呀？俺都已经靠边站了，再心疼他那也是白搭。罗曼，你要真还拿俺当个人看，你听俺一句，别捧个今晚要饭吃。你照顾好他，俺走了。

0: 小红跟我结婚7年了，没过上一天好的日子，没先东跑西颠的打仗，想想这些，我真觉得对不起他。你说一个男人。
1: 连自己的老婆都保护不了，老婆，我想，想什么？我想，咱们能不能要一个孩子？想当妈妈。
0: 说好了吗？等革命成功了再要。可是革命什么时候成功？石头，你知不知道你嫂子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她说她想要个孩子。

谁能想到说是人生自古是有死，可真到了这一天你真的放不下。小红是个好女人，她把心都掏给我，可我什么都没给你留。

0: 反正我就觉得赵光更好。我要是你，我就选他，毫不犹豫。
1: 我想过了，赵光客救了我两次，他要再救我一次，我就嫁给他。
2: 一个男人成天为你这么牵肠挂肚的，那世人都看明白了，你咋就看不明白呢？要搁别的女的，有个男的天天这么为她，那为她死都愿意，下辈子给她当牛做马都愿意呀。你咋的？你那心是铁打的呀？啊！

0: 马嫂，哎，
1: 等着，那坐着呢。
0: 团长，我们来看你了，
2: 给你炖鸡汤了。
1: 是你，不是我看看好点没有啊？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3: 呀呀！有什么好看的？又不是头一回。
1: 给你能的，你说你。
2: 赶紧趁热喝吧。
1: 胡子，你回避一下。团长，昨天俺找罗麦谈了。
3: 谈什么了？
1: 没说你坏话呀，俺让他跟你好。
3: 扯淡！
1: 俺成天看你这样，心里难受。
3: 我哪样了？
1: 你那腿都瘸了，你说你哪样了？这来不来又给自己弄受伤，俺能不心疼吗？俺最心疼的还不是这些，俺心疼的是你那颗心。你说你那念想整天没着没落的，俺看着不心疼啊？那心里满满登登塞的都是人家，你说为他你受多少苦了啊？
3: 行了，别说那些没用的。到底说啥了？
1: 俺看他有点动心思了。
3: 动心？
1: 真的？
3: 别扯了你，我命都快搭进去了，他一点都没动心啊！你跟他说两句，他就动心了？你谁呀？啊？菩萨呀？圣母玛利亚呀？还是那个阿妈妈妈妈
1: 那妈空？你行了你。喝汤吧。
4: 啊！
1: 你说不喝？胡子，
5: 哎，
1: 来给你喝。

0: 好喝，香啊，香
1: 个屁！
2: 你喝不喝？
1: 不喝。
2: 不喝拉倒，俺喝。看你那样，一天就这驴脾气。哎呀，要不说呀，这女人的心思啊，还得女人最懂。
1: 你能不能不出声啊你啊，老爷们出声就出声了，你跟老娘们出什么声啊？
2: 香，
3: 刚才那话什么意思？
2: 昨天俺看出来了，那罗麦他也不是钢板一块，就看你用不用心思。
1: 我用的心思还少啊？
2: 那不行，你没用到正地上。俺教你一条，老灵。
1: 你说，
2: 俺告诉你啊，你就直接把剩米做成熟饭。
1: 哼，扯淡！
2: 不是真的，你试试。
1: 试什么试？试个屁！
2: 好使！
1: 呀呀呀呀呀呀！走走走走
2: 走，走都走。
1: 呀呀呀呀呀！你人走，鸡给我留下。
2: 给你。

0: 小飞，你能确定吗？
1: 我确定。这几天我一直暗地里跟着他。敌人攻打三团的前一天，周代表的确去过那个溶洞。
0: 那他还有没有去过其他什么地方？
1: 南街的一家杂货铺去过两回。
0: 马上把杂货铺的老板带到这儿来。
2: 是。师长，这个周代表他
0: 干嘛？你觉得这一次敌人的偷袭是偶然的吗？我觉得不是。他们如此有计划，说明对我们的情况了如指掌。
2: 对，包括赵光科在医院。
0: 除非有奸细，否则敌人不可能把套系得这么死，被迫挨打，这在我们虎军医师历史上是头一回。小红为此付出了生命，赵团长身负重伤，还牺牲了那么多的同志，这教训实在……
2: 而且还是在家门口。
0: 你想想那几颗信号弹，肯定是敌人的联络信号。徐小兰死了，奸细还能是谁？

0: 问你，你跟罗麦姐都说什么了？让罗麦姐动心了？
1: 小孩家家，别瞎问。哎，虎子，
0: 嗯，
1: 你说当家的他能？俺老夫跟你说了，
0: 胖嫂，你说话别说半截呀。
1: 我就说，你说他。行了，不跟你说了，过两天见山见水你就明白了啊。
0: 那过两天见山见水了，大家都知道了，不是明摆着了吗？
1: 那也不能啥都往外秃噜啊，俺得学会保密。
0: 胖嫂，你要能保住密啊，比登天还难。
1: 呀，你看这回俺能保住不？
2: 什么？搬走了？
3: 没错，我听那个隔壁人家说，那个姓方的老板刚搬走两天。
2: 嗅觉真灵。
4: 又晚了一步。
2: 刘飞，去把周代表叫来。

0: 市长，您找我有事吗？
1: 有几件事情需要听一下你的解释。又要查我，
0: 周代表，您能不能告诉我，你到溶洞到底干什么去了？
1: 我去溶洞干什么？您应该很清楚。您可以问问您派去跟着我的那个人。不过师长，我要提醒你，下回派人跟我，别派北方人。北方人不收山路。
0: 那你也别告诉我说，7月5号那天你去溶洞拿回来那几块石头，就叫做标本。
1: 是，几块破石头不算什么，但师长，今天我能坐在这儿，我相信您不会落井下石。
0: 你很了解我，好，我就投石问路。这个东西你认识吗？
1: 认识，相当熟悉。这是我们军服上的纽扣，但谁的
0: 这是徐小兰死的时候手里握着的。徐小兰临死之前只跟你见过面，这可不是一个女兵身上应该有的东西。而且徐小兰临死前挣扎过，这是她从别的地方拽下来的。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你的军装少了一个扣子，中间那个，对吗？
1: 对，师长观察的可真细致。
0: 所以你说我怀疑你有没有道理，你觉得呢？
1: 师长，你跟我说了这么多，我只能告诉你，我真的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0: 我想听你的解释。
1: 让我解释什么？你要解释这枚纽扣，还是让我解释徐小兰是被谁杀的呀？这枚纽扣能说明什么？我们军营里大部分官兵都有这样的纽扣，这一颗纽扣怎么就能证明它是我的？
0: 目前还不能证明。
1: 你不能证明，就如同我不能证明这颗纽扣它不是我的一样。是，徐小兰死后你可以怀疑任何人，甚至可以怀疑我，但是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个侮辱。师长，你有没有想过，这可能是杨青山故意设计来陷害我们的？
0: 照你这么说，知道真相的只有杨青山了。好啊，那我可以去会会杨青山，我就不信从他那儿得不到一个真相。
1: 可以啊，但是不用您去。现在所有的嫌疑都指向了一个人，就是我。我去，我不为别的，我要取杨青山项上的人头，我要用杨青山的人头来证明我对革命的忠诚和我的清白。
0: 我拭目以待。

0: 你别忘了，你是我兄弟。是是是是是，可是这兄弟归兄弟，这机密归机密呀。好，兄弟归兄弟。哎，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 那你说兄弟出了事儿了，我能不管吗？我找吴东宇去。
1: 哎呀，组长，组长，组长，你这玩一回就够了，你不怕烦死师长吗？
0: 烦死我也得找他。你看他那个样，整天憋着小钢笔，吹个小头型，跟真的似的。整天琢磨琢磨这个人，琢磨琢磨那个人，我最烦这种人。什么张家长李家短，王二麻子三只眼，孩子屁股后边长块癣的，他算什么玩意儿啊？他，你怀疑人可以，你得有证据吧？你有证据吗？
1: 师长有证据。您忘了，师长那可是小诸葛。我这么跟您说吧，我这些日子的任务，就是暗中监视周代表，这其中的蹊跷，我就不能和您一一细说了。
0: 你他妈的不跟我细说，你来找我干什么？
1: 我就是来看看你。
0: 哎呀，
1: 哎呦，团长，哎，团长，哎呦，哎呦，团长，团长，别生气，
0: 滚！
1: 好，我走。这真不让说呀。
2: 干嘛？周振强真的去了？
3: 嗯，骑马出去的。不过是不是去找杨青山，我不清楚。
2: 肯定是去了。
3: 哎，师长，你说他会不会去投靠杨青山了？
2: 不会。
3: 难不成他会杀了那个老贼？
2: 也不会。
3: 那他去干嘛了？

0: 刘先生，你好。
1: 林副官，
0: 方老板的话我已经带到了，我在这儿等你很久了。
1: 好，咱们找个地方聊聊。
0: 我已经安排好了，老乡家，行吗？
2: 什么？周代表要去杀杨青山？
0: 笑什么呀？
2: 我告诉你啊，金豆，都是你逼的吧？啊，你把人给逼上绝路了，你。
0: 您怎么看？
2: 周代表那是一介书生啊，他能干这事儿吗？
0: 已经去了。
2: 你放心，溜达一圈准回来，除非我借给他几个胆儿。
3: 石头，你头脑也太简单了。周代表可比咱们想象的要复杂，他为什么这么急于的表白，急于的证明，正说明他心里有鬼。
2: 行了行了，金豆，别整天插着钢笔说小偷心，号称什么小诸葛，你想那么复杂干什么？我是真服了你们这些文化人，什么事都想那么复杂，简单点不好吗？掉脸子了，不高兴了，翻脸了。
0: 不是我想把谁想得复杂，是形势严峻。

0: 请吧。哎，这安全吗？
1: 放心，很安全。里边请。

0: 林主任，
1: 哎，周先生别再这么叫了，我已经被革职了。
0: 也是啊，不过过不了多久，您可就该高升了。
1: 你是在奚落我吗？
2: 没有，
3: 我说的可都是实话。韩民，我能这么称呼你吗？
1: 可以。
3: 那汉民，你可知我此行的目的啊？
1: 我洗耳恭听。
3: 我呢，早就听说你的事情了。这杨青山能这么对你，真的是太狠了。
1: 狠？他差点砍了我的脑袋。
3: 是啊，这就叫做只许州官放火，他不许百姓点灯啊。你说赵官客没看住，这可不是你一个人的责任。可为什么杨青山偏偏迁怒于你？你想过没有？
1: 周先生，我忠心耿耿这么多年，就落了这么个结果。
3: 其实呢，你可以跟着我干。
1: 跟你干？
3: 对啊。不瞒你说，我此番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动员投诚的。
1: 投不投诚，我还不是原样吗？
3: 那汉民的意思是，
1: 除非他死，否则我永远抬不起头。
3: 好吧，汉民，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1: 周先生，你
3: 怎么了？觉得很意外吗？
1: 不，我想听周先生说得更明白点。
3: 好，要杨青山投诚的好比登天。那如果杨青山有意投诚的话，那他早就成为国民革命军的人了。这可以看出他多么的目光短浅，顽固不化吧。
1: 说得不错，
3: 所以只有杀了杨青山，这支部队才能被拉到革命军来。
1: 可这跟我有关系吗？
3: 有关吗？
4: 别看老子现在是个瘸子，我告诉你，上战场照样是条好汉，你信吗？
5: 给我。石头，这个你拿着。
6: 什么呀？
5: 拐棍儿啊，我亲手给你做的，一个都上。
4: 喂喂喂喂喂喂喂！我这腿好好的，我要它干什么？
5: 石头。打小咱们俩在一块儿，你是什么人我最清楚。要面子好强，咱们村那些孩子属你天不怕地不怕，跑得最快，树爬得最高，掏鸟蛋下河摸鱼，样样你都第一。上了战场上那就更不用说了，就是一头发怒的豹子。说实在的，现在看着你这样，我心里真的替你难过。所以，我给你做这么一拐棍儿，希望它能帮到你，也希望你能用得着。拿着吧。

金蛋儿，说实话，从小到大，我最引以为豪的就是我这双腿。全村的孩子没有一个人能跑过我。我上了战场，子弹也是追不上我。没想到。

0: 我拿着。我呢，现在不是豹子团团长，我是包子团团长，我彻底成了包子了。
1: 石头，别这么说。
0: 没关系，没关系。有这条拐棍在我身边，我就全当有你在我身边。有你在我身边，天天盯着我，天天保佑着我。
1: 哎，怎么没看见罗麦啊？
0: 啊，哎呀，这丫头片子自打我住了院以后，哼，就跟变了一个人似的。
1: 石头啊，你可得吸取教训啊，别再犯老毛病了。咱们都这么大岁数了，做事儿都过过脑子，一定要学会夹着尾巴做人啊。
0: 你放心，我前后尾巴都夹紧了。哎呀，好啊！
2: 我需要你的配合，我还需要你去动员那几个关键的人。
3: 这没问题，早就有人想屠城了，而且杨青山平时得罪过不少人，这些人跟他面和心不和，这正是个机会。可是周先生，你能保证我的部队投诚过去之后不出问题？
4: 那当然了，而且我还可以跟你保证，事成之后杨青山现在的位置你来代替，将来改编成旅你是个旅长，改编成师林师长。
3: 说话可要算数啊。
4: 这是我可以给你兑现的承诺，
3: 我相信你能做得到。
4: 好，动员部队投诚的事情你来办，而我只能给你一天时间。
3: 一天足够了。

0: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老麦姐，以前洗东西都是咱们三个人。
1: 小米，别提他了。
0: 虽然小兰姐做了那事儿，可我还是想她。
1: 我也是，我跟她一起参的军，一起到的救护站。小兰对于我来说，就像我的影子一样。我也没想到她能叛变革命。
0: 对了，小兰姐死的时候，周代表在。
1: 我知道。
0: 我看见她了，是她进去以后枪才响的。可周代表说小兰姐是自杀的。
1: 你听到什么了吗？
0: 没有，我离得远。哎，罗麦姐，你跟周代表怎么变身份了？
1: 没有，以前什么样，现在还什么样。
0: 我看不一样了，他好像有心事儿似的，不会是因为你吧？
1: 你都快变成小兰了，不好打听。

0: 今天是专程来看你的。
1: 我看你是来者不善了。
0: 真强的确有事想。

0: 真强啊，你这鸿门宴摆错地方了，这是我的家。
1: 市长，您之前可是说过的，您会考虑投诚啊。
0: 现在还不行，
1: 时不可待呀。
0: 我和吴东宇火拼过，这你知道啊。
1: 投诚不一定会被一时收编，
0: 那也不行。

0: 这么说，我这趟是白跑了。您是真不给我这张脸呢？
1: 真强啊，我是什么人我自己知道，虽在北洋，可在湘西的地盘上，我要跺跺脚还是可以颤一颤。要是到了国民革命军，我算个什么？狗屁都不是，说不定我这一去，人头就落地了。
0: 说到底，你还是不信任我。
1: 我要不信任你，能和你结盟吗？好了好了好了，既然来了，我就好吃好喝好招待。投诚的事儿，以后再说。
0: 恐怕以后没机会了。

0: 没想到啊，今天让你们这两个小王八蛋把我设计了。我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我看出来了，明年的今天就是我的忌日，杀我还用这么大场面吗？都下去吧。
1: 有朱军，
2: 在门口等着。

0: 这把刀是我爹传给我的。想当年在菜市口砍了无数的人头啊，我当了大半辈子兵，打了大半辈子的仗，想过各种死法。 今天，我就要尝尝手起刀落的滋味。我这颗人头，如果对你们二位有帮助的话，也算我做了个善事。 你八岁那年，我从街上把你捡回来，把你养大成人，到了部队呀。直至今日，我一直把你当儿子看。今天，把这把刀就交给你。
1: 掉了，不过完蛋的罢了。你来，
0: 最不想让人弄死我的就是你。

是个坏人。如果你想打肿我的人头，到吴东宇、赵官克那儿去邀功请赏，能得到他们的信任，我死了也值了。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你这个臭气篓子，还跟我下啊？从小到大你就没赢过我啊？虽说现在别上了小钢笔，输上了小头型，号称什么小诸葛，你还是下不过我。
1: 哎呀，这么多年你吹牛这能耐是真是越来越厉害了，这死到临头了你还嘴硬。哟，小卒子过河了？
0: 那当然了，这叫光脚不怕穿鞋的，
1: 你可别后悔啊。
2: 哼，报告市长，周代表回来了。
1: 回来了？
2: 对，在城门楼子那儿。
1: 怎么不进来啊？
2: 他说在那儿等你。
0: 他这玩的哪一出啊？
1: 石头，走去看看。
3: 这儿，石长，先走。

0: 师长，我等你半天了。
1: 等我？
0: 对，你不是一直怀疑我是叛徒是奸细？我今天让你看看这是什么。杨青山的人头。

0: 干的吗？对，
1: 人是我亲手杀的，我要向师长证明啊！好，干得好，我小看你了啊！
0: 大哥，我要不杀杨青山，恐怕我这身脏水一辈子也洗不干净。
2: 周代表，
0: 师长，不用多说了，我只想问你。 你知道被人怀疑的滋味吗？你不知道，我心里清楚，那滋味不好受。所以，即便是我死了，我也要把杨青山给杀了。好了，现在人死了，他的部队也投诚了。
3: 老弟，你干得好啊！啊，
0: 两件事我都干完了。 我能洗清自己。师长，人头你来处置，咱们后会有期。
4: 这，
5: 哎，这，
4: 你去哪儿？
5: 真强，这次真的辛苦你了，
4: 特委。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你可是不费一枪一弹就把杨青山的队伍给带过来的，
5: 只是时机成熟而已。嗯，上次你跟我说，我还不信，没想到你一直都在做这支部队的劝降工作。
4: 是，
5: 要不是你啊，不会这么快的。
4: 只可惜了那杨青山呢，怎么劝都劝不通。
5: 杀了也好。
4: 特委，真强有一个请求，这支队伍请不要收编到虎军一师。
5: 怎么，你没信心了？
4: 不是我没有信心，是我对吴冬雨失望至极。
5: 行，听你的。哎，真强，你自己怎么打算的？
4: 我也打算离开那儿。
5: 哦，
4: 林特委。 吴冬雨这个人，你应该清楚。他心胸狭隘，而且处处在刁难我。就算是我再有定力，迟早有一天，我会崩溃的。
5: 行，我答应你。这样，你先来特委工作。
4: 真的？
5: 嗯。你现在就回去，把手头的工作安排一下。

0: 真的要走？对，上级安排的，我不能违命。看样子你对我有意见，
1: 不是意见，是伤心。
0: 什么时候走？
1: 就明天。
0: 不过走之前，我想去豹子团告个别。
1: 好，
0: 明天我派人送你。
1: 谢谢。

0: 罗曼，罗曼，
1: 周代表，回来了，
0: 回来了。罗曼，我告诉你个好消息，
1: 嗯，
0: 我把杨青山给杀了。我是为你杀的他，当然也是为了证明我自己。还有，明天我就要走了。
1: 明天就要走啊？
0: 我调到省城特委了，临走之前我就先来看看你。你知道吗？

0: 在这儿，我唯一放不下的，唯一牵挂的那个人就是你。
1: 你走，没有别的原因？
0: 没有，我现在已经彻底洗刷我自己了，一身的轻松。革命工作那么重要，我没有办法推脱。
1: 走前，要不要见见赵团长？
0: 不了，我不想把这种伤感的情绪带给他。
2: 哦，不打个招呼就不辞而别了。
0: 大哥，
2: 来喝杯送行酒。

0: 和瑶呢，我都备好了。过多的话我不想说，我只想说一句：你走，我舍不得。
1: 大哥，这些我都知道。
0: 我们俩呢，是不打不相识了，现在成为了兄弟。
1: 我有你这个兄弟，感到很自豪。我没想到你杀了杨青山，你让我刮目相看。大哥，你真没想到我能把他给杀了吧？
0: 嗯。
1: 杨青山作恶多端，无药可救。他对你、对卢曼、对咱们豹子团犯下的罪行，不可饶恕。
0: 嗯。
1: 他是罪有应得，所以把他给杀了，我是心里也透亮。要说以前呢，吴冬雨不该怀疑你，现在看来，你大哥的眼光是准的。别看你大哥眼睛小，你现在是这个。
2: 不知道该说什么，
0: 那就喝酒。

0: 前几天我去了趟省城，见到叶继昌，他只是我们胡军一社党组织要继续开展活动，以应对日益复杂的时局。
1: 师长，那您的意思是？
0: 上级决定，由我替代南湘红在党内的职务。那太好了，
2: 同学，你是骨干力量，要多做工作。
1: 有什么需要您吩咐就是了。在豹子团发展党员，您放心吧。师长，你说实话，自从南大姐牺牲之后，我这心就整天悬着，不知道后边的工作该怎么做，更不知道自个儿该干什么。
2: 时局复杂，要格外小心。
1: 你也一样。
2: 上级有什么命令？我会及时传达给你。

0: 团长，我来给你换药。
1: 我病已经好了。
0: 伤口没发炎，病才是好了。这不伤口发炎了吗？就得上药啊。
1: 你什么意思啊？啊，你想让我把医院住穿呢？这儿哪有病号了？
0: 你不就是病号吗？把衣服脱了。
1: 脱衣服？
0: 你不脱衣服，我怎么给你上药啊？
1: 真脱？
0: 把衣服脱了。

0: 可能有点疼啊。
1: 啊，我知道。我为了分散注意力，我背首唐诗。谁知临心者，闻风坐相悦。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

0: 我来一首老爷们儿。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呀，好像不对，你串了啊，串了。你怎么样了？
1: 啊，好了。
0: 其实我告诉你吧，我刚才一点都不疼。
1: 你装的。

0: 请到，请到。
1: 哟，豹子头来了，
2: 怎么着？你这是新完店，我不能来啊！
3: 哎，我看看怎么样了。
2: 别别别，有什么好看的？一个臭瘸子。
3: 切，有你这么牛的瘸子吗？
1: 坐坐坐。
2: 金斗啊，这当兵的不打仗，心里不是滋味啊。
3: 手痒痒了？
2: 嗯。
3: 我告诉你吧，有大仗要打了，

0: 你让我出院吧，那钟大夫说我没事了，
1: 住烦了。
0: 废他妈话，让你住俩月你试试，
2: 浑身都长毛了。
1: 哎，你跟罗麦怎么样了？
0: 能怎么样啊，一个病号，一个护士，每天除了打针就是换药。
1: 哎，那你这俩月算是白住了。
0: 哎，不能说是白住。哎，要说罗麦现在对我那个好啊，哎呀，
1: 怎么个好法？
0: 要说罗麦，
1: 我不告诉你，
0: 我气死你，我憋死你。
1: 要我说，你就是个懦夫。
0: 我懦夫？
1: 打仗像豹子，谈恋爱像豹子。
0: 你怎么知道我爱吃豹子？你小子这是激我。我告诉你啊，你别激我，我要上了那块劲头子，我三天把他拿下，你信吗？
1: 哼，吹你就会吹。
0: 行了，不跟你扯这事儿了，我跟你说点正事儿。
1: 又想喝酒了？
0: 喝什么酒啊？哎，我想回豹子团，我要再不回去，我那帮兄弟可就不认我了。钟医生说了，说只要你同意，我就可以出院。
1: 行，我同意。
0: 同意了？
1: 嗯。
0: 太好了，我请你喝酒，吃包子。

0: 为什么你要走啊？
1: 我要回豹子团了。院长跟我说了，让我给你上药。哎，上什么药啊？我这伤都好了。再说了，要是上药的话，去豹子团上。
0: 我要在这上，
1: 你跟我犟啊？
0: 你犟不过我。

看我身上有多少个弹孔啊！七个，我这个人呐，真是福大命大造化大。都说我赵光科上了战场，子弹绕着我飞，七个弹孔，我居然还没死。 这回就这一个弹孔。

我不嫌弃你，你在我心里永远都是个英雄。

我愿意。

0: 你喜欢我了，我喜欢你，我正是因为喜欢你，我才不能害你。说心里话，你在我心目中就是天上的嫦娥。
1: 可我现在不就在你身边呢吗？
0: 仔细的想一想，我一没文化，二是个大老粗，我还是个军阀土匪。再说了，我是个瘸子，是个废物，我配不上你。
1: 配得上，我觉得你哪儿都好，你是个英雄。
0: 赵官科及心及良，我最清楚。那你干嘛追我呀？我追过你吗？
1: 你追过。是啊，追你追的腿都追瘸了。你那个时候。 追我追的死去活来的，差一点就把我抢了。你那个时候的英雄劲哪去了？啊，不就是没个膝盖骨吗？怎么了？我喜欢你，你救了我多少次，回回我都记在心里。我觉得你是个男人。
0: 是个真男人，我就是想让你心疼我，我想让你爱我。莫爱，我真的不配啊！
1: 你不就是缺条腿吗？我都说了，我不嫌弃你。
0: 这么做是不是为了报恩？谁说报恩了？我喜欢你，我是真喜欢你。我也喜欢你。其实，你刚才这句话，我在梦里我都梦见过。可是现在。
1: 说不完，王梅，
0: 我谢谢你。只要你记住我对你的好就行了。走吧，
1: 这事没完。
0: 什么？
1: 你说了不算。

0: 你这么拧巴，我就没见过你这么拧巴的人。你现在赶紧去啊，见罗曼，答应他。我不去，咱们牵着不走，打着倒退啊。你说我啥都行，我就是不去。
1: 你说你，
0: 罗曼能将就，我不能。
1: 那你打他干什么呀？
0: 你以为这膝盖骨是玻璃瓶子？威风成够了，现在知道全了。我要是不开那一枪，杨青山就不会放过他。
1: 是，不是我那一枪，至少我那一枪，我把杨青山给唬住了。
0: 行了，不讨论这事，你就告诉我罗曼怎么说的。
2: 他说他喜欢我。
0: 这不就急了吗？你也喜欢他啊？从你们刚开始见面，你就可劲儿的追，跟个豹子似的。现在眼看追到手了，你往后出溜了。哎呀，金斗啊，金斗，你不懂。
1: 你懂？我他妈是懂。
0: 你给我睁开眼睛看好了，你给我看好了。
1: 我现在是个瘸子，瘸子，瘸子，你懂不懂？
0: 少跟我钻牛角尖儿！我不能连累他一辈子，我不配！扯淡！什么叫不配？啊，你瘸一条腿就不活人了？
1: 我活我的，但是我不能拖累他。
0: 赵国科，你真拿自己当废人了？
1: 谁他妈是废人？上不上场？老子照样是条汉子。
0: 那你就跟我说出，
1: 怎么个意思？有仗打了吗？
0: 我说的是罗曼。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哎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真想通了？
1: 想通了。
0: 龙梅，你给俺面子，俺高看你一眼。
1: 哎呀，他现在不愿意。
0: 啊？他都装的，假的。
1: 不是装的。
0: 那犯二杆子了，他有可能。
2: 罗麦，你跟俺说实话，心里那道坎真过了。
1: 哦，
0: 真不惦记周代表了？
1: 不提他了。
0: 那不就得了吗？俺琢磨当假的就是怕这个。
1: 他不是怕这个。
0: 咋不是呢？他拿周代表当兄弟。
1: 他真不是怕这个。
0: 那他拥啥呀？
1: 他说他配不上我。
0: 呀妈呀，这世上还有他配不上的人呢？刘麦，你听俺跟你说啊，只要你们不惦记周代表了，这事儿包俺身上了，俺去做他工作。
1: 胖嫂，我不是这个意思。
0: 怕啥的？他不能抽俺。
1: 要不咱等等再说。
0: 还等啥呀？你能等得及，俺可等不及了。俺就盼着呀，他能早点成个家，有个疼他的女人，俺这心里就舒坦了。要不说你有福呢。其实俺早就知道，他心里头呀，就你一个人。
1: 我是怕他也不要我了。
0: 放心吧，他也不是傻子，嗯，你就让他耍吧，等他想明白了，早晚得把你搂到怀里头。
1: 谢谢你，胖嫂。
0: 说的。
3: 同志们，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有仗要打了。刚刚接到国民政府的命令，我们虎军一师将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六师，师长还由我担任，下属各团的编制不变。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等军阀同床异梦，各不相谋，所以国民政府决定首先集中兵力攻取两湖，消灭吴佩孚的主力，占领长江中游，然后转战东南，消灭孙传芳，占领长江下游，最后再适时讨伐张作霖，彻底打垮北洋政府，统一全中国。根据国民政府的要求，国民革命军将兵分两路，东路由蒋介石总司令直接指挥，包括第一军、第二军和第三军；西路由唐生智将军担任指挥，包括第四军、第六军、第七军和第八军。也就是说，我们将是北伐西路军。上级命令我们必须在8月15号之前到达长沙，等候军部命令。所以我宣布，今天散会以后，各团的领导回去开动员会，明天一早出发。

0: 罗曼，这次回家代问你父母好啊。
1: 嗯，师长，你说他会去吗？
0: 应该会。
1: 可是我觉着心里老是没底。
0: 嗨，你们赵团长是什么人，我最清楚。那嘴上硬得跟石头一样，可心里面还不定怎么想呢。哎，你有多少年没回家了？
1: 三年。
0: 不容易啊。也好，这次回去啊，给老人家吃个定心丸，让他们高兴高兴。
1: 我也是这么想的，师长。
0: 怎么了？
1: 要不我跟他说去？
0: 别别别，他这人啊，死要面子活受罪。
1: 那他要真不去的话，我还真下不来台。
0: 怎么会不去呢？你想啊，他追你追得腿都瘸了，你这冷不丁一答应，他还不犯懵啊？
1: 真的？
0: 我有把握。说到底啊，他是真的喜欢你。你们把两家给他捋直了不就行了？
1: 那师长，我信你了。
0: 必须相信啊。怂了吧？
2: 哎呀，你别笑话我了，咱俩是发小，你得帮我。
0: 你这叫典型的叶公好龙。
2: 什么什么什么？好龙？我听说过好吃好喝，我没听说过什么好龙，还是什么晚上的好龙。
0: 好好好，就按你好吃的说啊。看你吃不着的时候急的啊，窜上窜下，送到你嘴边你又吃不下了。
2: 这倒是。
0: 我告诉你，罗麦不会放弃的。
2: 是啊，这丫头犟得很，我知道。
0: 还不是你招的？
2: 我招惹什么了？
0: 从一开始你就死皮赖脸的要人家给你当媳妇，完了又抢亲，是不是你干的？
2: 干过。
0: 所以现在罗麦既然同意了，你就把她娶了。
2: 不不不，我不能娶她，我坚决不能娶她。我要是娶了她，我就不是男人。
0: 你要但凡有点男人的气魄，你就把这事办了，有什么大不了的？我还告诉你啊，你要再磨磨唧唧的，我就把罗曼调走。
2: 你敢？我告诉你啊，金斗，你要敢把她调走，我跟你玩命。
0: 你看你看，我让你娶了人家你不同意，我要把她调走你又跟我急，你让我怎么办？我这样，你要是不想让她走，你明天去一趟罗曼家。
2: 我去他们家干什么？
0: 拜见岳父岳母大人。
2: 拉郎配，哼，典型的拉郎配。
0: 你去不去吧？
2: 不去。
0: 看你这点出息，你就不能代表豹子团去看看两位老人家？怎么就不行？
2: 我要是去了，那不生米煮成熟饭了吗？
0: 生米熟饭是这么个煮法，亏你想得出来。我告诉你，石头，你必须得去，这是任务。
2: 任务？
0: 任务，而且必须完成。
2: 行，反正又不是什么虎狼窝，我去。
3: 虎狼！
4: 哎，团长，团长回来了。
3: 我们去趟省城。
4: 豹子团长去省城干什么？
3: 到罗麦家。
4: 哎，团长，是要去相亲吗？
2: 相什么亲呢？
4: 那去罗麦姐家干什么？
2: 我要执行吴师长交给我的任务。
4: 团长，去就是相亲，不相亲就别去了。
2: 你个小屁孩，懂个球啊你！
4: 本来就是嘛。
2: 行了，明天把马给我准备好。
4: 哦，哎，团长，要买什么礼物吗？
2: 不买，空手。
4: 那你不怕别人把你赶出来啊？
2: 要的就是这个笑话。
4: 搞不明白了。
2: 要明白，咱不乱套了吗？
5: 麦儿啊，

0: 你这一走好几年，娘都想死你了。
1: 我也想你跟爹。
2: 你看，这皮肤都粗多了。
0: 娘知道拦不住你，可真是心疼你。你说你在家什么活都不用干，啊？爹娘还有你哥都捧着你宠着你，你非要去参什么军呢？
3: 咱们参加的是国民革命军。
0: 妈，这回不走了吧？
1: 哎呀，娘，这部队还在打仗呢。
0: 这哪是女儿家干的事儿啊？
1: 哎呀，行了，娘。娘，爹，我这一次回来啊，是想让你们见一个人。
0: 妈，是不是处对象了？告诉娘，他是干什么的？啊，
1: 我们团团长，叫赵光科。
0: 啊，多大岁数了？
1: 比我大一轮。
0: 呀，这么大呀？不合适，不合适啊！
1: 娘，他人特别好。
0: 人好？
1: 啊，要是没有他，你女儿早就没命了，哪还能回来见你跟爹呀？
4: 儿啊，怎么，真要来啊？
1: 爹，我都跟人家约好了。
4: 哎，赶紧告诉亮啊，让他订桌酒席。
0: 刚见面就请人喝酒啊？这酒要喝了，万一后悔都来不及。
4: 哎呀，就相信咱们姑娘吧。
5: 买报买报买报，
6: 慢点。再来您，班总。哎，您是？
7: 啊，我来找一下罗麦。
6: 我们家大小姐啊。您稍等一下，我给您回一下。
7: 好的。
6: 东家，有人找大小姐。
1: 人来了，我去接她啊。周代表，你怎么来了？
8: 龙麦，哦，我听说你们家住在南小街，过来看看伯父。很意外吗？
1: 没有，进屋坐吧。
7: 你也到省城了？
1: 啊，住在郊外呢。
8: 伯父伯母，这次来的匆忙，没有带什么，一点水果和点心，略表心意。
0: 妈，这是？
1: 啊，爹娘，这是我们周代表。
4: 哦，周代表啊，来来来。快坐快坐
0: 快坐快坐，
8: 不用这么客气，叫小周就行。
0: 小周啊，你跟我们麦儿怎么认识的？
1: 娘，我们以前是一个团的。
8: 对对对，以前我们是一个团的，我现在调到军部工作了。
0: 高升了？
8: 也谈不上，革命工作都是一样的，是不分工不同。
0: 小周，你们家是哪儿的？家里几口人呢？
8: 我们家离省城不远，父亲早年间去世了，还有一个母亲在国外居住。
0: 家境不错呀。还没成亲呢吧？
8: 还没有，革命尚未成功，这些事情我暂时不考虑。
1: 娘，你查户口呀？
8: 就是，
0: 还不行。哎，小周，别介意啊。
8: 不会不会。
9: 团长，出事了。
6: 慢点，二位啊，慢走慢走慢走。
9: 哎，再来。请问一下，请问一下，这儿有没有个叫罗麦的？
6: 啊，那是我们家大小姐。你们找他呀？
10: 啊，
6: 家里有客人，您稍等一下，我给您回一下。
10: 回什么回啊？ 把马给我们牵好。
9: 哎，来，谢谢啊。

0: 我是为了救我的命才缺的。
1: 不是，大哥、大姐，打仗打的。
2: 什么人呢？这进屋也不摘眼镜。
1: 是这样，大姐，我呢眼睛小，我怕一摘眼镜呢，你心里承受不了。过去。

0: 哎，那个什么，大哥，大姐，我这兄弟不错吧？啊，那当然，年轻要什么有什么。嘿嘿，是，要啥有啥啊！你看，耀眼有样，药材有才，人家还是黄埔毕业啊，钢笔一插，有点文化，手套一戴，嗯，形象不赖，小头一梳。
1: 小伙很帅呀！我呢是他大哥，我卖呢是我的部下。我今天来呀，就是给他们俩撮合撮合。大哥，
0: 这个玩笑开不得。
1: 对，没开玩笑。
0: 赵冠科，
1: 谁是你部下呀？我今天让你来干什么？你不知道吗？
0: 我知道，倒霉拉线来了。啊，不是，是是是，倒霉牵线。
1: 娘，我今天也跟你们表个态，我决定了，我就嫁给他了。喂，你疯了？啊，嫁给我？啊？你看你爹你娘啊，多年轻啊！尤其是你爹，你什么意思啊？你缺爹爱是怎么的？好了。
2: 别说了，伯母，我不仅是有事儿，先走了。大哥，今天真是谢谢你了。哎，小周，小周，哎呀，快送送去，刷新，快去！小周，以后来啊。
1: 你都这么大岁数了，还没成亲呢？哦，是这样，大哥，大妹子，怎么又大妹子了？是，我岁数大了嘛，咱都差不多，啊。你说到咱这岁数了，不成呢，也不对，是吧？成了呢，也不是，是吧？
2: 你不是都看见了吗？
3: 你什么意思？你答应他了？
2: 是，我答应了。
3: 难道你真的要嫁给一个过去当过土匪的人？
2: 周代表，你跟他是拜过把子的兄弟，而且他以前做什么，我根本就不在乎。<笑>兄弟，
3: 你要不提醒我，我倒还真忘了。
2: 那你刚才还一口一个大哥的叫着呢。
1: 俺娘呢，在老家给我说了一个，
2: 你成过亲了，
1: 算是吧。
2: 什么叫算是啊？到底成没成啊？
1: 那个是。

0: 跟大妹子说说我的情况。
1: 是的，我们都叫她胖嫂。
2: 那你跟我们家罗麦算是怎么回事啊？
0: 什么怎么回事？
2: 什么怎么回事？罗麦明明说，赵团长，这事不兴开玩笑的啊。
0: 我没开玩笑啊，虎子，我的事是不是真的？
1: 是的，我们团长说的都是真的。
2: 那这么说，就是我女儿的不是了。
3: 罗麦，你必须要考虑清楚。
2: 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
3: 没有，有些事情并非你想的那样。我看出来了，赵光克今天不是来提亲的。不过你要说是，那只是你的一厢情愿。
2: 是，我让你看笑话了。
3: 没有，我从没有想看你笑话的意思。不过这样也好，赵光克今天来反而帮了我。他说我是来相亲的，我就是。他说要给我保这个大妹，那我就认了。如果他不说这些话，有些话让我自己说，我还真的说不出来。
2: 周代表，我们之间已经过去了。
3: 没有，老麦，我不管之前我们错过了什么，但是我现在，我希望我们可以有新的开始。
2: 周代表，我们之间已经不可能了。
3: 为什么不可能？难道你非要嫁给赵光克吗？你告诉我，这只是逢场作戏，对不对？
2: 我是认真的。
3: 我不信。
2: 我们不谈这些了。你被调回来了。
3: 对，我接受了国民政府给我的新的委派，新的任务。
2: 好。
3: 你现在跟我说话只剩一个好字了。
2: 周代表，我现在心里真的很乱。
3: 我知道了，你回去吧。老麦，我相信我们俩的缘分没有断。当初我一怒之下离开了胡军，一时我后悔。可是我没有想到，我们这么快就见面了。
2: 我先回去了。

0: 那个的。你们赵团长都说了，根本就没有你说的那回事儿。说这孩子，
1: 赵万科，你跟我爹娘都说什么了？
2: 没说什么呀，我们唠家常。
1: 你
3: 行了，什么乱七八糟的，这都是。麦啊，这就是刚才你说要嫁的人吗？
1: 我就要嫁给他。
3: 行了行了行了，什么都别说了，你们啊，走，你们都走。
2: 大哥，
3: 安慰了，再见啊。
1: 哎，你等会儿，你管我娘叫什么？
2: 大妹子呀。我和你娘岁数差不多，我可能还比她大，以后别叫我团长了，叫大舅。大妹子，再见。
1: 赵光哥，你今天什么意思啊？
4: 什么什么意思啊？
1: 你故意的是吧？
2: 我怎么故意的啊？你家我来了吧？你爹娘我见了吧？哦，你的意思是说让我咧着个大嘴管他们叫爹娘啊？
1: 我是那个意思吗？你就是故意的。
5: 罗曼姐，
1: 还要护着你。

0: 你别以为你俩今天唱什么戏，我看不明白。
1: 王曼青，我不过是个跑场子的。
0: 赵光客，你说话。
2: 我说什么说呀？你爹娘压根就没看上我。
0: 那是我爹我娘要嫁给你吗？
2: 所以啊，我给周代表让路。
0: 赵光客，你以为你这么搅和，我跟你的事就算完了是吧？
2: 不管你想怎么着，啊，你想怎么着，你也想抢亲呢，把我给抢了。胡子，
1: 团长，
2: 走。
1: 是。
0: 我告诉你，赵光客，我要是不嫁给你，我跟你没完。
2: 胡子，今天这信儿没演砸吧？
1: 团长，你这事做得真不好，我看着都不忍心。
2: 我怎么做得不好？
1: 你伤了罗麦姐，罗麦姐多好的人啊，都让你去见父母了，你怎么就一条道走到黑了呢？你不认也就算了，你倒好，一把把罗麦姐推给周代表了。
2: 我推了吗？
3: 你不但推了，还要当媒婆保大媒呢。哎
2: 呀，不管那么多了，只要目的达到了就行了。
3: 团长，你不后悔啊？
2: 我怎么不后悔啊？啊？我这肠子都回绿了，你以为我不喜欢罗麦啊？啊，话又说回来了，咱是个瘸子，瘸子谁愿意嫁给一个瘸子？你要是生个女儿长这么大了，她要嫁给一个瘸子，你当父母的怎么想？你心里什么滋味？我今天这干了些什么事儿？我真不是个人，真不是个人，我真……
3: 团长。
2: 走。

0: 妈，我跟你说，今天那个赵官客是够混的，这唱的哪一出啊？拿我和你爹这么耍着玩，他都有媳妇的人了，他开这么大玩笑。
1: 谁说他有媳妇了？
0: 他说的。我告诉你啊，这人不靠谱。
1: 我就喜欢他，我就要嫁给他。
0: 不行，这人靠不住。
2: 我不同意。
1: 娘，你有完没完了？
0: 怎么，我还不能说说啊？你看看今天俩人往那一站，这一比不就清楚了吗？小周这样的才是咱们罗家要找的女婿啊，有文化又讲礼貌，那二杆子那俩人站一块儿都没法比。
1: 比什么比呀，啊，娘？照你这么说，你女儿眼睛有问题啊？
0: 那可不是吗？那二杆子和一个文化人能一块比吗？那
3: 妈呀，要说你也是受过新式教育的啊，这婚姻大事应该由你自己做主。哎呀，可是现在看来，选择真是有问题。
0: 太有问题了。
1: 不是，爹，你怎么也被娘带跑了？
0: 什么？
3: 哎呀，我跟你说，孩子啊，你们俩根本就不是一路人。
0: 没错。
3: 我跟你说啊，这以后要在一起生活了，就他那脾气，他的文化素养，你受得了吗？
0: 就是，
3: 啊，这还不得天天吵架呀。孩子，爸跟你说啊，这文化人要找文化人，要过文明的生活，是不是？
0: 哎，妈，反正还没订婚，现在把他推了还来得及。
1: 不，娘，我可不能听你们的啊，我就要嫁给团长。
0: 不行，我不同意。我怎么能把女儿嫁给这样的人呢？你要是和小周成亲，我和你爹双手赞成。
1: 爹，娘，结婚是我一个人的事，我想嫁给谁就嫁给谁，我就是要嫁给团长。
3: 你说你这孩子，
1: 你们要是觉得周代表好，

0: 那你们嫁给他呗。
1: 不是你，你说这孩子
2: 野了野了，那出去几年你怎么野成这样？
3: 你说说啊，你说说这赵凡克，这简直没救了。临走的时候我还千叮咛万嘱咐让他别犯牛脾气，他，你说他怎么还是这样？
0: 他就是故意的。
3: 故意的？
0: 我看出来了，他根本就没想要我。
3: 那你说说你怎么想的？
0: 师长，我是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对我。
3: 那你能告诉我你是真的爱他呢，还是为了报恩啊？
0: 都有。
3: 石头就认为你在报恩，所以才这样。
0: 报恩怎么了？他差点把命都搭上了，我没有理由拒绝他。
3: 现在不是你拒绝他，是他拒绝你。他不想你受委屈。
0: 我不委屈。
3: 王梅，这婚姻可是一辈子的大事儿啊。
0: 我知道婚姻是大事，我愿意嫁给他。
3: 我估计他是担心你有一天会后悔啊。
0: 切，再说了，他拒绝我就算了，还把我推给周代表。
3: 周真强，
0: 周代表去我家，两人碰上了。
3: 啊？那不乱成一锅粥了吗？
0: 他还跟我娘说，周代表是相亲那个人呢。
3: 胡闹！那现在呢？你打算跟他分手了吧？
0: 我不。
3: 都这样了，你还要坚持啊？
0: 我还就该定他了。
4: 啊，不是，这么说这事儿黄了。
5: 团长那一顿搅啊，不但把这事情给搅黄了，还搅成一锅浆糊了。
4: 哎，那罗麦啥态度啊？
5: 罗麦姐，
4: 哎，气完了是吧？
5: 更巧的是，还碰上周代表了，团长还要保大梅呢。
4: 不是，给谁呀？给罗麦和周代表保媒啊？
5: 对啊。
4: 你说这二杆子，你说这主意除了他谁还能想出来？你说，
5: 彭嫂，这件事你是高兴呢还是不高兴啊？
4: 俺没态度。
5: 我看你是高兴了。
4: 边儿去啊！
5: 哎，你想啊，罗麦姐那边黄了，你这边就有戏了。
4: 小孩掐架，我呼你嘴啊！哎呀！

0: 是他。
1: 我问你，你就那么去相亲的？
2: 谁说我去相亲了？
1: 那你去罗梅家干什么了？
2: 我去执行你交给我的任务。
1: 你是去搅事儿，早知道就不让你去了。
2: 后悔了吧？
1: 你说你真是不可理喻。
2: 没办法，生米煮成了熟饭，人家家人也不认我。
1: 见过你这么混的，你要是不认这母亲，早说，没人帮你去。
2: 他是不是又哭了？
1: 哭都是小事，问题是你的目的根本就没达到。
2: 他什么意思啊？
1: 非你不嫁。你这山头他要拿不下来，他不会善罢甘休的。
2: 你回头告诉他，我赵光科活了大半辈子，我什么人没见过，什么仗没打过。

0: 他想来这一套，没门。要说你自己说去吧，不愿意再管你这破事儿。你好好想想，下边该怎么办？
1: 我也不知道啊。
2: 师长，啊，
3: 干嘛？师长，军部来命令，要从战地医院抽出一名护士去江汉。去江汉？
2: 对，这名义上是去医院实习，实际上就是为了迎接大部队做准备。一旦攻克江汉，国民政府要接管医院。嗯。哎，罗奈啊。
3: 让罗麦去。师长，我不去江汉。为什么？
2: 我不想当逃兵。你怎么是一根筋呢？这怎么叫逃兵啊？这是任务。反正我不离开这儿。
3: 就为赵官科。
2: 对，他今天不答应，我就等明天。
3: 石头说的没错，真够犟的。师长，好吧，我不勉强你。不过要是哪一天你想通了，跟我说一声就行。江汉医院学习的名额，我会一直给你留着。
2: 师长，永远都不会有那一天。
4: 当家的，来，快来吃面条了，来，俺擀的，还卧鸡蛋了呢。啊？咋的了？啊？当家的，哎，你是不是把生米做成熟饭了？ 你看人罗麦不依不饶的，嗯，这不对劲儿了。你说吃过的馍，你再吐出来，那也不在理的人。就算不合你口味，你也得咽下去。谁让你贼嘴？
5: 臭你娘个蛋！
4: 怕啥人呢你？
5: 哪有什么馍呀？
4: 啊？你没动他呀？
5: 老子要是动他一根手指头。
4: 出门被驴踢死！
5: 妈呀，那还不依不饶的干啥呀？行了，来吃面条，来。吃你个球啊！
4: 啊？不合口味啊？
5: 老子喜欢重口味。
4: 我就是重口味呀！
5: 滚！
4: 妈呀！

0: 你哪儿？
1: 哟，石头来了。
0: 啊，办法我想出来了。
1: 行啊，挺快啊。来，收拾。
0: 我结婚。
1: 答应罗麦了。这叫什么办法呀？
0: 我结婚。
1: 我听明白了，你跟罗麦结婚。
0: 我是罗麦。
1: 石头，你说胡话呢吧？
0: 马三妮儿。
1: 马三妮儿？
0: 胖嫂。
1: 你是说你要跟胖嫂结婚？
0: 对啊。
1: 你再说一遍。
0: 你老了是怎么的呀？你怎么那么絮叨？
1: 我怕我没听清楚。哎，这就叫你回去想个办法。你回去喝了吧。
0: 我没喝呀。
1: 没喝你

0: 你觉得我这个办法怎么样？
1: 不怎么样。
0: 你也觉得不怎么样？
1: 废话。
0: 我也觉得不怎么样。不过我已经决定了。
1: 你说你想祸害几个人啊？你祸害了罗麦，又要祸害人胖子，这些女人都跟你有仇是不是？让你横竖扒拉着玩，你还有完没完？
0: 金头啊，让你这么一说，我成流氓了呀。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

0: 哎，嘿，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你祸害了罗麦，又要祸害人胖嫂，这些女人都跟你有仇是不是？让你横竖扒拉着玩，你还有完没完？哎呀，金斗啊，让你这么一说，我成流氓了呀！
1: 我看差不多。
0: 我只有娶了胖嫂，罗麦才会死心。
1: 那你有没有想过，人家胖嫂什么感受？
0: 看不出来，
1: 你当人家傻呀？
0: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1: 亏你能想出这种办法了。

0: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人情味儿啊？
1: 我问你，你对胖嫂有感情？
0: 可以慢慢培养吧，反正我冲他一乐，他就屁颠屁颠的；我每天冲他乐，他就天天高兴的跟朵花一样。尽管他这朵花不怎么地，毕竟是朵花。
1: 行了行了，别再抖搂您那花花肠子了。
0: 是，反正我明天大婚，你来不来了？
1: 我不去，
0: 不去算了。

0: 市长，庄克怎么了？要结婚，跟胖嫂。哦，啊，跟胖嫂？
1: 什么？他要娶胖嫂？是。他是跟我置气呢。
0: 也许这是个好主意。那我呢？他就这么把我甩了？罗曼，他这是在保护你。
1: 我才不信呢！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
0: 罗曼，你这么执拗，导致让我刮目相看。
1: 市长，我从来就没有把感情当过儿戏。我爱上他不容易，因为我心目当中的男人跟他一点都不一样。甚至有时候我会害怕，我怕他一次一次的跟我求婚，我害怕跟他在一起。
0: 可是市长，现在不一样了，是他先感动的我，我想把我自己交给他。可是我把心交给他的时候，他却不敢接受我。罗曼，别哭啊，别难过啊。
1: 市长，你说我该怎么做？我怎么做才能让他相信我？ 你说我要嫁给他，我是在做戏吗？我没有。我知道。我不在乎我家里人怎么想，我也不在乎周代表怎么想，我就是喜欢赵观克。我想把我自己交给他，我不会后悔的。
0: 他连这个机会都不给我，我从一个高贵的公主，都变成一个乞丐了，他还是视而不见。我就那么不招人待见吗？我到底哪儿做错了？小曼，你没错，啊，没错。
1: 你说他爱胖嫂吗？他根本就不爱，他就是拿这件事情来搪塞我。
0: 他根本就不知道伤心是什么，他还在我的伤口上撒盐。
1: 你听我说，啊，罗曼，
0: 懦夫，他就是一个懦夫。
1: 罗曼，我觉得你应该给他一些时间。
0: 他要是敢这么做，我绝对不会原谅他的，我罗曼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他。
2: 一会儿再洗。我想跟你说点事儿。
3: 跟俺。

0: 你来部队有些日子了吧？
1: 咋的呀？又要赶俺走啊？
0: 你不想走啊？
1: 俺不想。当家的，俺不图别的，这部队上有你有弟兄们，俺待着自在，真的，苦点累点俺都不怕，俺乐意。
0: 我怕你受苦啊。赶紧，哭，你就知道哭，你上辈子是哭死的还是怎么的？
1: 俺听明白了，你就是又要赶俺走。你说俺千里万里奔着你来了，你不认俺行，你不跟俺圆房也行，俺都能忍。干哈呀又赶俺走啊？啊，这部队上愿意给俺口饭吃，俺就算累死在这俺也乐意。 你就别赶俺走了行不？啊，求你了。
0: 你说你哭有个求用啊？我不赶你走
1: 啊。真的呀？
0: 想跟你成亲。

0: 又来了，我还没死呢。
1: 俺是高兴。
0: 你先别高兴，我话还没说完呢。
1: 你说呗。
0: 我跟你成亲呢，主要是想让罗曼死心。你是聋了还是哑了呀？你听明白了没有？行，你要是愿意呢，咱俩就成；你要是不愿意，咱俩就不成。
1: 当家的，俺愿意。
0: 你真愿意啊？
1: 不就是让俺做个样子吗？俺听明白了。
0: 好，我欠你。
1: 你不欠俺。这本来呀，俺来找你就没想要那么多。俺哭过，闹过。看明白了，这男人的心呐，不在你身上，你再咋的也白打。该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闹也没用。你说你咋不早说呢？整的又哭又笑的。
0: 我这不是怕你不愿意吗？
1: 俺有啥不愿意的呀？你那心里只有罗麦，俺不比谁都清楚啊。是俺自己没这个福，可俺打心眼里感谢你。
0: 感谢我？
1: 嗯。你说要没你，这部队上能愿意留俺吗？俺能享这福啊？人呐，不是想要啥都能得到，哪有那好事儿啊？

0: 有个要求。俺想蒙着盖头成亲。
1: 部队没这规矩。
0: 俺就要蒙着盖头成亲。俺也想风光一回。行不？

0: 把庞嫂叫出来。好嘞。哎，我说，这不像庞嫂啊，
1: 班长。

0: 这婚我不结了，都给我出去！出去！
1: 对不起诸位啊！
0: 出去！出去！

0: 去了吗？怎么又？
1: 我觉得要出事儿。
0: 不，这赵光客跟胖嫂结婚，能出什么事儿？
1: 不知道，总感觉不对头。
2: 重来！
3: 当家的。
2: 从你
4: 这事儿跟胖嫂一点关系都没有，
2: 反了你们俩了！
5: 干啥呀？跟从来没关系，都是俺的主意。
2: 他妈打的就是你！
0: 我你能冷静一点？
2: 我能冷静吗？啊，天都翻了！
5: 咋的了？啊，你喜欢他，他喜欢你，俺当个红娘咋的了？天塌了！
2: 塌了！
5: 他没有。
2: 你跟我嘴硬是不是？我告诉你，你坏我的好事，我饶不了你！
5: 我说。你要抽俺的筋还是扒俺的皮？你让大伙评评理，这萝莉都愿意跟你了，你拿啥劲儿啊？啊！你要不那么叫，俺也想不出这招。
2: 你他妈的跟我玩掉包啊你！
5: 俺没玩好。
2: 小白，你先给我走。
4: 我不走。
2: 走！
4: 我不走！
2: 我告诉你，我压根就没看上过你，我压根就不想娶你，你赖着我干什么？缠着我干什么？走，滚，滚！
5: 干啥呀你？罗曼，你别听他的，他都是搁那瞎说呢。不是，你说句实话行不行啊？还不喜欢人家？你早就喜欢人家了，你不想娶，你做梦都想娶呢。你大老爷们说句实话能咋的？
2: 我他妈是啊！快点！
0: 真打呀！你先消消气儿，我去看看。

0: 周代表，你来干什么？
1: 大哥，刚才你说的话我都听到了。
0: 听到了又怎么了？
1: 不怎么了。我今天只问你一句话：这个女人你爱还是？

0: 你不爱他，有人去爱。
1: 谁？
0: 我。我爱罗麦。这回你听清楚了。
1: 周代表，你是来找事儿的吗？
0: 不，我今天就是来带他走的。
1: 好，你把他带走。

愿意跟我走吗？

0: 我要追你，我要往死里追你。说白了，我就想向你进攻，发起强烈的进攻，我要拿下你这个山头，就这么简单。这个就是我媳妇儿，你要不放了她，要么你死，要么就是我死。
1: 只要能把你救回来，别说腿废了，我就是死了。

冷漠，我真的恨透了他。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跟你的亲生父亲走，我好想就是要逃离那个环境，可是我没有想到当时的那一走会惹来那么多麻烦，发生了那么多我意想不到

0: 说吧，喝多少，我陪你。你不是要喝吗？一个大男人看你点出息，罗麦走了，是我把他赶走，他这一走吧。 心里空落落，就没见过你这号人。爱你又不敢爱，人家走你又不舍得，你这叫什么？啊？你这叫自己折磨自己。我现在知道了，我知道什么叫英雄竞折腰，就是我现在这个样子。
1: 石头，我还是放不下他。金头，当我第一次见到他，我就让他把我拿下了。当时他拿着枪顶着我，说要杀了我。你说我这种混不吝的人，什么时候见过这个？ 是他就把我给征服了，我心里也发誓，我要拿下他，我要让他成为我的媳妇，我就像拿下一个山头一样，我要拿下他。为了他，我什么傻事我都干过。那回你都要毙了我，是他。
0: 拿着枪顶在自己的脑门上，愣是求你刀下留人。当时我就想，这么好的媳妇儿，我不娶她，我娶谁呀？我一定要呵护她，保护她。可是现在，我这条小命都快搭上了，腿也折了。 我真的不后悔，因为是为了他。媳妇是干什么的？就是用来保护的，呵护的，给他幸福。可是我现在这个样子，我不能毁了人家呀。如果我把她给娶了，我断送的是人家的一辈子啊，金斗，一辈子，你知道不知道？
1: 别说了，石头，你心里怎么想的，我都知道。我也不敢断定你这么做是对还是错，但至少你有你的道理。事情都过去了，别想了。可我还是放不下了。
0: 那怎么办？
1: 再把他追回来。 算了算了算了，虽然我放不下他，我不能追他了。咱们换位思考，假如咱们生了一个黄花大闺女，到了这把年纪，嫁给了一个瘸子，咱这当父母的心里是什么滋味？那就忘了。
0: 该忘的都忘了。

0: 嫂子，你不能走，谁也别拦，拦也拦不住。胖嫂，你为什么非要走啊？
1: 虎子呀，你说嫂子还哪有脸在这待着了呀？当着全团弟兄的面，俺这脸都丢尽了呀！
2: 不是谁说你丢脸了？
1: 俺自己说的。你说好心好意把个事儿给办差了。

0: 不是的，方嫂，方嫂，你别走行吗？
1: 他这一鞭子给俺抽醒了，俺得走。
2: 老刘，就到老刘。
1: 找谁也没用，俺走定了。
3: 嫂子，
2: 不是。
1: 二狗啊，你听嫂子说，来团里这些日子，能有弟兄们这样对俺，俺这心里可得劲儿了。你说火这么大，哪有人这么抬举过俺呀？俺当家的骂俺、抽俺，那对俺也算不错了。让俺走吧。
2: 嫂子，
3: 花嫂，
1: 大老刘，俺要走了。
2: 去哪儿啊？
1: 俺想好了，回老家。
2: 您看这样行不行？一会儿等团长醒了之后，咱再说这事。
1: 他醒了还走得了吗？大老刘啊，你是好人，放俺走啊！俺回老家伺候他娘去。
2: 你是回团长家呀？
1: 俺生是他赵家的人，死是他老赵家的鬼。虎子，去当院把那公鸡给嫂子抱来，俺得给他抱回去。
2: 胖嫂，要不你再好好考虑考虑。
1: 俺想好了，不考虑。
2: 那好吧。胖嫂，那这钱你拿着，路上当盘缠用。二狗，你送胖嫂回去。
4: 送没问题，要是团长官司，
3: 团长官司再来找我。
1: 不要，俺能磨来就能磨回去。
3: 赵二狗，别让我说第二遍。

0: 同志，团长，胖嫂走了。走了，现在估计人已经到火车站了。
1: 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
0: 我跟你说什么呀？你那一边的抽的，谁还能留得住啊？这老娘们坏我的好事儿。
1: 她那是坏你好事儿吗？她那是在帮你，你看不出来吗？
0: 胖嫂这次走，大伙都很不舍得，可是他执意要走，我也没有办法。他没说去哪儿啊？说是回金牛寨伺候你老娘，就让二狗送他回去了。
2: 要说这老娘们儿，对我老娘是没得说呀。
0: 哎，他空手回去的吗？
1: 没有，走的时候我给了他两块大洋。
0: 你也是，老大。哎，
3: 团长，给我拿4块大洋，给老刘。哎，
0: 团长，这好。哎呀，我这个人呐，是哪儿哪儿都拧巴呀，到最后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1: 团长，说实话，你是不是从来没想到胖嫂会走？
0: 我都没想到啊！哎，这叫什么事儿啊？
4: 哎，二狗，你看，往前过的那个坡，
5: 啊，
4: 就是金牛寨了。
5: 啊，这就是你们老家呀？
4: 啊，
5: 你跟俺老家差不多。
4: 你看你这，哎呀！这走的一身的土，你说？
5: 哎呀，不用，没事，嫂子，没事。
6: 嫂子，
4: 啊，
6: 那个一会儿见着你婆婆，你跟她说我是我哥副官，你别跟她说我是敢死队长，不好听。
4: 啥玩意儿啊，副官？
6: 我跟我哥都干这么长时间了，他早就该替我当副官了。他这你说，
4: 官迷样瞅你。走吧，
6: 就这么说啊，就这么说，
4: 你饶你，
5: 这地方吗？
4: 往前，对，半里地。
5: 金牛寨俺大家，啊，谈老深了。

0: 石头教的
1: 啊。
0: 哎，咋样？咋就你一个人回来了？
1: 这不还一个呢吗？娘，这个叫二狗，是石头的副官。
0: 啊啊啊！副官。
2: 哎，大娘，您身体挺好的
0: 啊，硬朗着呢。
2: 好的好。哎，大娘，您这房子挺结实的哈。
0: 啊哈哈，哎，这就是那年石头回来啊给我修的。哎呀，可是用了上好的材料了。
1: 屋里坐呗。
2: 啊，不了不了，这就挺好。哎，坐这儿吧，来。
0: 啊，那你倒水去。
1: 啊，给你倒点水。
2: 好好好。
0: 二副官。
2: 哎。
0: 俺那石头怎么没跟你一起回来呀？
2: 这个
1: 啊，
0: 哎，出啥事儿了？啊？
2: 哟，大娘，看您想哪儿去了？我们团长好得很，而且是立了功的大英雄，团里边事儿多，比较忙，所以这不是让我把嫂子送回来。
0: 啊，
2: 大娘，想儿子了吧？
0: 想，怎么能不想呢？石头一走啊，俺这心就在他身上揪着，十几年了，他就回来过一回。
1: 娘，
0: 你坐着干嘛呢？你不去做饭？
2: 哎，大娘，我不吃。我呀，一会儿就得走。
0: 嗨，这么大老远来了，连口饭都不吃，那不成？
2: 快去做。部队上事儿多，还得赶路，路还长。
0: 哦，那好，石头家的，快去把咱们家的那个鸡蛋啥的拿上去，给二副官带上。
1: 哎，行行。
2: 大娘不，你看，
0: 二副官，那娃呢？
2: 啥娃？
0: 嘿，石头的娃。
2: 哦，团长说了，最近啊仗打得紧，生娃的事儿过一段时间再说。
0: 那女人也打仗啊？这不像样的鸡。
1: 来，拿走。
2: 哎，
1: 给鸡蛋带
2: 走。哎，好。
1: 你路上吃点，然后呢回去给大伙都吃点。你告诉兄弟们，俺想他们。
2: 好嘞，那成，大娘，嫂子，那个我就先走了。
0: 啊，二副官，
2: 哎，
0: 你见了石头告给他，俺硬朗着。就是啊，想要抱孙子。
2: 成，大娘，您这话我一定带到。哈哈，走了，啊。
0: 二副官，
2: 哎，
0: 告诉石头，想娘了，就让他回来看看。
2: 啊，好，大娘，你放心。走了。
0: 哎，走吧。我送孙子。
2: 哎哎，好。

0: 队长，队长，什么事儿？
1: 我的袜子啊！
0: 团长，袜子不在这儿吗？
1: 这他妈能穿吗？又臭又硬，熏死你，砸死你！
0: 团长，这些袜子刚洗啊，还没晾干呢。
1: 早怎么不洗啊？
0: 团长，以前这些事情可都是胖嫂干的。
1: 这个老娘们在的时候呢，你还挺烦她，她一不在呢，还有点不太习惯。
0: 团长，说真的，没女人真的不行啊。哎，以前胖嫂在的时候，这些事情你根本不用去操心啊，张口就有热乎的吃，伸手就有洗好加好的衣服。你晚上要是睡觉呢，她一准把洗脚水烧好给你。
1: 别说了，给我打盆洗脚水去。
0: 老张头还没烧呢。
1: 为什么没烧？
0: 他说他头疼，已经去睡了。
1: 哎呀，这哪像个家呀。
0: 团长，这里是部队，本来就不是家嘛。哎，你等着，我现在就帮你去烧啊。
2: 哎呀，尝到没有女人的滋味了。
1: 这老娘们什么滋味我从来没尝过。她这一走吧，确实缺了个帮手。
2: 哼，这人家刚走你这儿就受不了了。
1: 哎哎哎哎哎，你说清楚啊，哪儿受不了了啊？我哪儿哪儿我都受得了。哎，只不过呢有点乱套。
2: 知道啊，那你怎么打算？
1: 要不把他接回来？
2: 你说的那么容易啊？
1: 你什么意思啊？我告诉你啊，金斗，别看我现在是瘸子，只要我想让他回来，我一句话，他乖乖就得给我回来，你信吗？
2: 哎呀，你就吹吧，反正我要是碰上你八抬大轿，我也不回来。
1: 你别抬高他啊。
2: 行，那你把人叫回来有什么打算？
1: 能有什么打算？以前怎么着回来以后还怎么着。
2: 亏你说得出口。
1: 你什么意思啊？啊，他这一走一回怎么着长身价了？
2: 反正你这态度肯定没戏。
1: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2: 你有没有好好想想成个家什么的？
1: 有马三妮吧？
2: 对呀、
1: 扯淡。我告诉你啊，金总，

0: 世界上就是老母猪都死光了，我也不会找他，你放心。我就这点事儿吗？啊，我一老爷们儿，我土匪窝子我都待过，我坚持坚持不就过去了吗？脏点乱点无所谓。
1: 行，哎呀，那你真不打算考虑考虑？
0: 我要是考虑这个问题的话，娃娃早就抱上了。
1: 你要就这么说，我可就帮不上你了啊！
0: 哎，你有办法？
1: 我没有。
0: 你让他从军呢？
1: 从军？嗯，
0: 你是师长，你说了算。你给他发身军装，他不就从军了吗？
1: 开什么玩笑！这是革命，能不能严肃点？再说了，人家胖嫂愿意，
0: 愿意，肯定愿意。
2: 团长，团长，团长，报告团长，赵二狗归队，
3: 回来了。嗯。人送到了吗？
4: 送到了，送到你娘手里了。
3: 俺娘怎么样？
4: 挺好的，身子骨都挺硬了，这就是想你。
3: 俺娘说什么了？
4: 啊，就说了一件事儿，想抱孙子。
3: 啊，这样吧。你再回去一趟，
4: 啊，
3: 把胖嫂接回来。
4: 接回来？
3: 我要让她从军。
4: 好啊，
5: 虎子。
1: 哎，团长，
5: 把我那些积蓄和大洋拿出来。
1: 好。
5: 你上次回去呢，我不知道。那么这次你回去呢，替我办这么几件事儿。一，到我爹的坟头上，替我给我爹多烧几炷香，多磕几个响头，跟我爹说，他的儿子忠孝不能两全。第二啊，把这些银子、大洋亲自交到我娘手里。第三，替我给我娘置办一个最好的寿菜，要让我娘亲自看见。第四，告诉我娘，她会抱上孙子的。第五，不要告诉我娘。

0: 娘，回来了，回来了。哎，饭给你做好了，在厨房吃去吧，不吃了。娘，这腰都要累成两截子了。哎，娘，俺走之前不是雇长工了吗？这活也太多了，俺一个人也干不过来呀。俺歇一会儿去啊。
1: 是个女人都会的事儿，到她那就不成了。

0: 啊，
1: 过来。
2: 你说说，把你娶到我们家来，就是为了让你跟俺家生个后。你倒好，去了部队一年多，好吃好喝的，可是那个肚子还那么瘪塌塌的。
0: 真不怪俺，
2: 你呀，连个男人也笼络不住。俺家石头那待人多和气，要不是你撂蹶子，他能让人把你送回来？你当俺看不出来，你这是诚心，诚心让俺们赵家绝后。石头家的，你听着，明天就跟我回部队去，要是再生不出个娃来，你就别回来见我了。

0: 从哪弄了个二半吊子，恶心死我了。我告诉你啊，你这个媳妇儿我不认，你马上给我滚蛋，滚蛋！
1: 要是再生不下个娃，你就别回来见我。
0: 那个是休书，那个是你回去的盘缠。
2: 你不认啊，你要别办啊，都成了俺的错。你们这是把俺往死路上逼。

0: 石头家的，
1: 娘，俺对不起你，俺对不起赵家。
0: 呀，石头家的，
1: 你，
0: 石头家的，
1: 石头家的，
0: 石头家的，
1: 石头家的。

0: 的那么傻呀？啊，有啥想不开的？你干个什么玩意儿？啊！
1: 你咋不让俺死呀？俺不想活了。
0: 二哥知道错了，改主意了，让俺带你回去。
1: 你别骗了。
0: 二哥真的让带你回去，让带你回去从军。
1: 啥？你说啥？
0: 二哥说让你从军，师部都同意了，军装要给你准备好了。
1: 真的？你没骗我呀？
0: 我骗你干啥呀？二哥帮你争取的。
1: 我跟你回，就算死，俺要死在部队上。
0: 回，走，嫂子。
2: 吃饭没有啊？哎呀，虎子回来了，再不走回来了。哎呀，还是回来好啊！看哪哪说的啊？
3: 虎子，我们大家都盼着你回来，可想你了。
2: 这还像个话？俺还以为俺前脚刚走，后脚你们就都晚忘了。
3: 我们是那种不讲感情的人吗？
2: 还是虎子说话中听。
4: 哎哎，嫂子，我这腿都溜细了，也不见你说句好听的。这刚看着虎子，你看你都乐成啥了？
2: 你小气。
3: 虎子，我上团长去啊。
2: 哎。
4: 还跟我一间屋
2: 啊？好，
4: 走吧。
5: 他俩回来了？
2: 回来了。
4: 哎，嫂子。
2: 哎，没变样，没变样。
4: 一点都没变。
2: 哎，好啊。
4: 团长，

0: 你们两个先回去吧。是啊。坐。当家的。以后不要叫我当家的，啊。那俺叫你啥呀？你呢？现在是战士，我呢是团长，啊。
1: 以后讲话呢，不要暗字儿暗字儿的，土不土啊？团
0: 长，那以后你也不能叫我麻三妮儿，叫我胖嫂。
1: 哼，你倒是不吃亏啊。这个二狗把情况都跟你说了吧？
0: 说了，说让我回来参军。
1: 这回金斗是出了大力了。
0: 比你知道，咱俩的日子呢，以前什么样，现在还是什么样，啊，能做到吗？能。嗯，
1: 我呢，以前对你态度不好，我改。
0: 当团长，俺没怪你，俺没怪你。
1: 不要哭哭啼啼的，让别人看见，又以为我是虐待妇女呢。
0: 俺这是高兴的。
1: 虎子，
2: 哎，
1: 把他的军装拿过来。
2: 哦，好，我这就去拿。

0: 你这一身穿的真精神，真什么气啊？看这军装，真衬人哈。嗯，
1: 好看吗？
0: 好看。虎子，往后我就跟你们一样，是咱豹子团的一名正式战士了。哦，团长说了，我是炊事班班长。哟，
1: 胖嫂，那是光杆司令呀。
0: 那咋的？带长我乐意。
1: 胖嫂，你现在说话不带俺了，也不叫当家的了。
0: 你说的玩意儿，俺就不能文明点？
1: 哎，又说俺了。
2: 这一回不仅要打，而且是大仗。吴佩孚从宜昌、荆州、沙市调来了3个军8万多人，想从北伐军的左侧插入，断我们退路，再与江汉的守军以及河南的几个师前后夹击，歼灭我们北伐军于2湖战场。
3: 狗日佩服！
2: 上级命令我们与西部直插过来的叶继昌部队一起，马上开赴鄂西，彻底打垮吴佩孚的阴谋，
3: 最好把他们都歼灭。
2: 哼，你的胃口可不小啊！
3: 这老贼早该灭掉他了。
2: 上级命令我们，这一战要打得好，打得巧，要打在敌人的命脉上，不能留下任何后患。陈参谋，你把作战计划跟大伙说说。
4: 这次我们北伐军联合西部的部队，

0: 长，排长，班长，唐副师长到了。
1: 回家。
2: 走。
1: 哎，你这几场仗打的漂亮。哎，
2: 马马虎虎。
0: 赵团长，这次你可立了大功了。哎，
2: 我不说了吗？别看老子是一条腿，上了战场，照样是好汉。
1: 说实话，你真没给你大哥武功与丢脸。
2: 我是谁呀？谁是我呀？我丢什么也不能给大哥丢脸。
1: 现在北洋军阀已经没有招架之力，大部分都已经投诚了。
2: 他们要再不投诚啊，就完蛋了。
1: 哎，你没伤着吧？
2: 别忘了，我叫赵观客。要说俺爹俺娘是真会起名啊，赵观客，赵观客，一人当官，万夫莫克。啊！
3: 哎，罗麦最近有消息吗？
1: 怎么着，还想着呢？
2: 不不不不，问问问问
1: 问问问问。

0: 陈强啊，房子的事我可是完璧归赵了。你母亲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你的婚事，她说只要你有了小宝宝，可以送到美国去嘛，什么事情都用不着你管。
1: 伯父，其实我已经有心上人了，有孩子的事情很快。
0: 那就好，您请。
2: 陈强啊，这次派你去做林觉宏的手下，你可要好好干呐。陈强愿意肝脑涂地。遇到什么事，多和觉宏商量。他是你的老上司，而且一直非常欣赏你。眼下的局势，我想你也清楚。
0: 国共的蜜月期已经结束了，接下来的任务，我们就要对付国民革命军内部的共产党。陈强啊，伯父总不能永远这么护着你，出去干，干出点成绩来。只要你有成绩，提拔你的事，那不是指日可待的事吗？
3: 到时候，那别人也不敢再说三道四了。
4: 伯父，请您放心。
5: 师长，以前的虎军已经不复存在，你看我们这半年，这先是归第八军唐生智领导，现在又归第六军林觉宏指挥。
3: 特殊时期嘛，
5: 军长说，给咱们增加一个团的力量。
3: 也不知道是什么名堂。我以为我们一直会北上，或者东进，可没想到却在江汉住下了。
5: 是，这吴佩孚的棋眼是被打下去了，可是还有孙传芳呢，还有张作霖呢。
3: 这问题我也想到了，问题的关键。 就出在蒋介石和汪精卫之间，北伐对他们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坐到这把椅子上。相比之下，共产党对北伐的诚意要单纯的多，也实在的多。
5: 可共产党在革命军的形势也不容乐观，
3: 这是可以料到的。更忙，接下来的形势会更严峻。
5: 虽然暂时离炮火远了，可离政治阴谋近了。
3: 蒋介石野心很大，何止一个蒋介石呢？汪精卫也不是什么好鸟。
5: 我就不明白，你说他们窝里斗，这跟共产党有什么关系？
3: 拿来做筹码。算了，
5: 不说这个了，
3: 咱们的豹子团呢？
6: 啊，已经在鄂城住下了。哦，那北伐名将大英雄呢？啊？哦，你是说赵光克？哎呀，哎呀妈呀！哎呀，这蒋汉哪这么大呢？
7: 二嫂，这才是一个镇，江汉就有三个镇呢。
6: 是啊。
7: 啊，
6: 那一天也留得不完呢，这个。哎，你瞅这儿。
8: 那啥都有哈，土
7: 爆了，开花了。行，哎呀，城也进了，进去挑件衣服吧。
6: 谁？俺条啊！
7: 啊！
6: 呀！哎呀妈呀！你这昨晚我做啥好梦了？这是。
7: 老嫂，见鬼了！团长好不容易开一次。
9: 就说馊主意呢，没用，穿军装，你看不用你，哎，真巧啊！哎呦，是挺高啊！
10: 报告军长，朱代表到。
11: 哦，林军长啊，真强啊！哎呀，你伯父给。

0: 我打过电话，没想到你来的这么快，
1: 真强！感谢军长栽培。哎，
0: 哪里话，你来的正好，我正要有事找你商量。
1: 您说，
0: 上峰的指示，想必你也清楚。知道，我们军主要问题，恐怕就出在独立十五师上。
1: 这些不都是明摆着的吗？
0: 来，坐下来，
1: 军长，请。
0: 吴东宇和叶继昌一向走得很近，口吻没有十分的把握，断定他就是共产党。独立师就有共产党组织，
1: 这些我都知道啊。
0: 你在独立师待过，对那里的情况比我熟悉。我想给独立师增派一个团过去，你说怎么样？好啊，
1: 这可是好事儿。
0: 谈谈你的想法。
1: 军长，如果你要增派一个团的话，我倒是认为增派第十四团比较好。
0: 十四团，林汉民，
1: 对，林汉民这个人对于吴东宇他们来说是一枚可用的棋子，他却会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好，
0: 就派十四团。
2: 报师长，新来的团长求见。
3: 让他进来。吴师长、曹副师长，十四团团长林汉民前来报道。
2: 你好，欢迎来我们师。
3: 哎，你好，
2: 欢迎。
3: 在下以后就在二位师长的麾下了，还请多多关照。嗯，
2: 来，请坐。
3: 不了不了，今天就是来打个招呼，二位师长继续忙，我就不打扰了。
2: 师长。 我怎么觉得这个人眼熟呢？
3: 眼熟，
2: 表哥，这人是徐小兰的表哥。
3: 啊，
2: 表哥，
3: 来，
2: 马上把他扣下。
3: 师长，会不会太贸然了？
2: 先扣下再说。
0: 是。

0: 团长，你这是怎么了？真他娘的晦气啊！见鬼了！见鬼了！
1: 杨青山的人收编到咱们市了。啊？
0: 你知道那个林汉明吗？
1: 我知道林汉明，
0: 这小子当团长了，我一见他我就来气。
1: 他又不是给你当副官，你气什么呀？
2: 他要给我当副官，我整死他！师座，师长，您这是干什么呀？
3: 你说干什么？你不会忘了，你是徐小兰的表哥吧？难道你还不明白为什么吗？
2: 我也是被逼无奈呀，
3: 无奈。 这都是杨青山逼我干的呀，
2: 林寒民，你真聪明，推到一个死人身上，
3: 我只是一个副官。

林汉民，你现在是我的部下，你有责任配合我把有些事情调查清楚。杨青山是怎么劫持罗麦的？

0: 徐小兰又是怎么死的？偷袭战地院是怎么回事？还有你率部投诚的事儿，你必须一一跟我说清楚，否则我绝不放过你。
1: 先让他好好想想，想清楚了再来找我谈。哼，敢给我们来个下马威！军总，他们先下手为强了。他这一步，真是出乎我的意料啊！
2: 这可是吴东宇一贯的作风。振强，你说怎么办？
1: 振总，我认为还是得把韩明给要回来。
2: 要我出面吗？不用，我出面即可。这第一回合，绝不能输给吴东宇，不然的话，此人会蹬鼻子上脸。这个人不可小觑啊，振总。
1: 其实吴东宇，我还跟他打过交道，此人并不难对付。
2: 人是不难要啊，可要回来之后呢？林汉民的十四团还能在独立市待下去吗？
1: 当然，当然要待下去。
2: 振总，其实我还有个想法，
1: 倒不如您把我派去独立市，做个特派代表。
2: 你去。
0: 对，只要您能给我这个头衔，我敢保证，汉民可以继续待下去。他不仅能待下去，我还会让林汉民一步一步把赵光科和吴东宇全部吃掉。
3: 要把我吗？
0: 事在人为。
3: 干嘛？
0: 林汉民来我们师，是有人故意的。
3: 故意的？
0: 啊，我是吴东宇，军长。对，林汉民已经来过了。啊？哦，啊，我知道了。
3: 树欲静，
0: 风不止啊！林汉民不过是个马前卒，军部要给我们师派代表来，
3: 派代表，
0: 国民党特派代表，周振强。
3: 姓林那小子给关起来了，
4: 关了。嗯，
3: 关的好，关的对，这小子不是什么好鸟，仔细查下去，他肯定有事儿。
0: 事情没那么简单。
3: 什么意思啊？
4: 我这刚把人关了，马上就派代表来了。
3: 什么代表？
4: 周振强，
3: 你觉得这事儿简单吗？
4: 嗯，是不太简单。
3: 这关乎到独立市的存亡了，现在局势这么复杂，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必须有所防范，不能任人宰割呀！宰割？哼，咱们又不是只鸡，怕个球！你想，这林汉民上面是周真强、林觉宏等人，他们上面更有来头，
4: 他们可以说是上通着天，下通着地。哎，这算个球啊！
3: 能让老子怕的人还没生出来呢，哎，不是你什么意思？你想放了他？
4: 不放。
3: 哎，
4: 这就对了。
3: 但是我们面对的可是周真强啊。
4: 嗯，确实不太好对付。
3: 是啊，他都能跟你拜。

0: 当时不是脑袋瓜子这么一热吗？
1: 不是这意思，我是说从现在看，他一直都在利用你。
0: 金钟，你跟我说实话，你有把握对付他吗？
1: 我要是没有这点能耐，这小诸葛不是浪得虚名吗？
2: 哎呦喂，说你胖你还喘起来了，说你脸白你还不洗脸了哈？啊？
3: 先把人放了，其他的以后再说。
4: 周代表，放人的事儿等市长回来再说吧。
3: 等什么呢？
1: 要不我去叫市长来。
4: 叫什么叫？
3: 恐怕你们二位还不知道，吴冬雨这么做是在违反军纪。
1: 周代表，
3: 市长，关于林汉民的事情，咱们俩单独谈谈。

0: 曹师长，您闻出火药味了吗？
1: 还用闻？一进门就带着呢。
2: 看样子他来者不善。
1: 是，而且他还有一个特殊身份。
3: 吴师长，咱们俩就没有必要绕弯子了吧？
4: 那我就直说，人我不会放。
3: 为什么？
4: 等调查清楚了再说。
3: 调查？你想调查什么？
4: 你应该知道，
3: 调查林海民的来路。他是杨青山的部下，这都知道。如果你非要查的话，是不是要把赵关可和豹子团一块查？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纵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6: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呢，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100名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7: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6: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

0: 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戴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1: 没错，太对了。
2: 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呢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1: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2: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0: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2: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
3: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
0: 我的天呀，这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刘总也说得明明白白，今天只要9.9元，您不仅能够把这款金光灿灿、璀璨夺目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带回家，还能够免费领到同样是金光闪闪的戒指和手串，这简直太超值、太划算了！
4: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5: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9元就能买的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6: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元，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
5: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元，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4: 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

梅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

0: 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
1: 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了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我们支持先验货后付款，您收到货以后先打开包装仔细检查试戴一下，觉得不好不花一分钱直接退回来，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没有任何风险，完全可以放心购买，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随时可以去专柜比对，品质有保障。
0: 太好了，有焦总监的这个承诺，咱们叔叔阿姨就可以完全放心了。各位叔叔阿姨们，注意了，注意了！紧急通知，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被抢了68个，还剩下最后的32个名额了。
2: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0: 如果你非要调查的话，那是不是应该把赵观客和豹子团一块查了？林海明和赵观客都曾经是军阀，他们现在都投诚了。我认为你应该做到一视同仁，不能因为赵观客是你的兄弟，你就偏袒一方。如果这样做的话，你认为公平吗？
1: 我调查林汉民，是因为怀疑他参与了一系列的事情。一，他是徐小兰的所谓表哥；二，他是杨清山的心腹；三，是他投诚的目的。
0: 好，那现在请你告诉我，赵观客投诚的目的又是什么？这不是明摆着的吗？与其说你调查林汉民，倒不如说是你来调查我。
1: 调查你？
0: 对啊，你曾经就调查过我。后来杨青山死了，并且死在我的手里，这事情才算了了。依我看啊，你现在依然在怀疑我。林汉民只不过是个借口。
1: 如果你非要这么理解，我也无话可说。
0: 吴市长，我有必要提醒你，派林汉民到你的独立室内可是军长亲自下的命令。如果你这么不配合，那可是在犯上。
1: 周代表，你还别用军长压我。林汉民现在既然是我的部下，我就有权调查。不管你怎么想，我都会这么做的。
0: 好，
2: 好。
0: 那既然吴市长已经决定了，我就尊重你的选择。不过将来发生的事情，

你想调查什么？你应该知道吧？调查林海民是杨青山的人，这是事实啊。

0: 支长，支长，什么事儿？军总来电话了，说让咱们立刻放人。
1: 什么？
0: 说你要不执行的话，就亲自去军部署。
1: 受委屈了，您说，这难道就是吴东宇送我的见面礼？哎，对了，是吴东宇亲自放你出来的吗？
2: 找一个副官办的。
1: 韩民，你能否猜得出来，我为什么要把你划到独立市去？ 我呢，要让你变成一只钉子，你要给我牢牢地钉紧。

0: 那接下来怎么办？见招拆招吧。拆什么招啊？拿枪拆他脑门不就完了吗？
1: 你这叫打自己人。
0: 谁是自己人？你别胡来啊！还嫌不够乱？
1: 我告诉你啊，金头，
0: 对这种人，你就不能墨迹。他不是来头大吗？你不尿他不就完了吗？
1: 哎呀，老赵，事儿没那么简单。

0: 就放林汉民这件事情来看，我们败了。什么意思啊？
1: 要给他翻盘啊？
0: 师长，军长的命令，咱顶不过。
1: 石头，以后尽量避免跟他们冲突。
2: 我是不怕，不是怕不怕的事儿，
0: 这事不能蛮干。
1: 行行行行，别说了别说了，接下来你就说要斗智斗勇，对不对？
3: 当然，得用脑子。憋死了！哎，你急什么呀？咱们这不是正想对策呢吗？报告。
4: 是罗麦。
3: 进来。真是罗麦啊！啊，副师长还有赵团长都在啊。啊，师长。
4: 气色不错嘛，这边怎么样？都挺好的，医院已经被国民政府正式接收了。你们过来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啊？还有我们要改编的事儿，我都不知道。
1: 换了个番号而已。
3: 我从去年就盼着你们过来呢。
4: 不佩服这个老东西，可真是一个难啃的葡萄。要不然，也锻造不出赵光克这样的英雄。
1: 他可是立了赫赫战功啊。
3: 报纸上我也看到了，赵团长，了不起。

0: 来了，买吧。这杯酒，我祝你生日快乐。
1: 周代表，谢谢你给我过生日。
0: 客气什么？喝。还有就是，我发现你进步了。
1: 你指的是哪一个方面？
0: 我指的是思想，已经不再那么单纯了。
1: 其实我一直在不断的学习，
0: 我知道，但是要看怎么学，千万不能受共产党的影响。
1: 周代表，当军长的副官应该很辛苦吧？
0: 辛苦呢，倒谈不上，只是在处理两党之间的一些合作上面，有些辛苦。
1: 那我也帮不上你什么。
0: 是，你知道吗？国共两党之间不和已经由来已久。共产国际和共党主张越来越强硬，蒋总司令对共产党向来不感冒，而这次北伐，更有诸多的问题和矛盾凸显出来。这就说明，国共两党的决裂已成必然。而在我们的国民革命军当中，有着不少的共党分子，我相信不久的将来，他们一定会和国民党明争暗斗。
1: 周代表，我倒觉得没那么严重。
0: 好吧，不说这些了。其实我特别想让你见一下我的伯父，他就在江汉，是军中的高层。
1: 你怎么没跟我说过呀？
0: 来，喝酒。

0: 当家的，来吃点面条吧。咋的了？一下午都搁这愣神儿。
1: 哎，我今天看见龙脉了。
0: 你看着他了？他跟你说话没有？
1: 说了，就是有点生分了。
0: 该，都你自己做的。
1: 跟我有什么关系？
0: 这人伤人，伤啥都不能伤那颗心。你说人罗麦啊，一门心思就要嫁给你，那一顿耍把人心都伤透了，哭着走，不跟你生分才怪。
1: 生分就生分吧。
0: 真不想吗？
1: 你想什么？
0: 罗麦呗。
1: 不想了，你说踹人一下再拉人一把，这是老爷们干的事儿吗？再说了，那丫头犟得很，我能拉回来吗？
2: 罗麦，有件事情我必须要告诉你。
3: 你说吧。
2: 独立师要来一位新的团长。
3: 谁啊？
2: 林汉民。
3: 林汉民是谁啊？
2: 林汉民就是徐小兰的表哥。
3: 小兰的表哥不是叫李赞吗？
2: 其实他的本名叫做林汉民，是杨青山的部下。本来他今天要跟我们一起吃饭，我怕你不高兴，就回绝他了。
3: 林汉民这个人想的也太美了吧！就是这个人把我骗到杨青山那儿，小兰才没了命，团长才少了一条腿。
2: 其实有些事情也不能完全怪他，他只不过是杨青山的一枚棋子。你想啊，他是杨青山的部下，替杨青山做事理所应当。但是这次是他配合我杀了杨青山，也是他投诚起义的。
3: 照你这么说，他倒是立地成佛了。
2: 老麦，对于这些投诚部队，我们的心胸要放宽广一点，要跟他们好好的相处。特别是我这个身份，要跟他们搞好关系，要贯彻我们的战略方针，不能跟他们斤斤计较，否则将来我们的工作还怎么开展？
1: 老大，你说我是不是把那个罗麦给得罪了？
4: 团长，你那不叫得罪，什么叫得罪啊？
1: 我那是为他好。
4: 别人看不出来啊。团长，你是不是后悔了？
1: 不后悔，不后悔。
4: 一看就不是心里话。
1: 哎，我说，我想给他赔礼道歉，你觉得行吗？
4: 我哪知道啊？
1: 你不是知道的事儿多吗？
4: 团长，我可再也不敢拿主意了。我这人笨，豆腐堆里啊都能碰死。我出的主意啊都是隔了夜的，一股馊味儿。
1: 嘿嘿嘿，让你出主意啊？你给我摆上了是不是？拿上了是不是？
4: 团长，您还是另请高明吧。
1: 不是，我就找你。
4: 团长，你这不是逼死我吗？
1: 我就逼死你。
4: 团长，有了。团长，你给罗麦姐送花吧，这可实心啊。
1: 我给她送花啊？我一个老爷们给她送花。

0: 我再说一句，哎呦，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我错了，
1: 我像话吗？
2: 团长，什么都像话，就千万别把自己说成小人。
0: 那行，你明天跟我一块儿去。
2: 哎，团长，还是你一个人去，我一去啊，你编好的词儿都得忘。
3: 振强，
4: 龙妹，
3: 你怎么来了？
4: 是这样，我弄了两张电影票，晚上我想约你一块看电影。
3: 哦，我晚上还有夜班呢。
4: 那没关系，我等你啊。
3: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玩，要不你先回去休息吧。
4: 休息？我睡不着。你这样，你先忙你的，我在门口等你。就这么定了啊。

0: 来看人。
1: 看谁？
0: 上回我对罗麦做得不好，我今天来向他赔礼道歉。
1: 原来是看我们家罗麦啊。那行，我知道了，我替我们家罗麦谢谢你。
0: 你替你们家罗麦谢谢我，什么意思啊？
1: 不是大哥，我们现在在谈恋爱，你不知道吗？你这么看着我，好像我做错什么了。大哥是这样，当初追求罗麦的是你吧？追到手了，甩他的还是你。现在我们俩好上了，你回过味儿来了，来找人的也是你，
2: 怎么里外里都是你啊？你把罗麦伤了那么一通，我好不容易把他的伤口给抚平了，我们现在马上要过
0: 美好生活了，是不是？
1: 对啊。
0: 你给我闭嘴，这没你什么事儿，别站去。
1: 不是大哥，你说话得讲理吧。
3: 真巧，
1: 罗麦下班了，累不累啊？
0: 那天的事呢，我想了想，我不太对，今天呢向你赔礼道歉。
1: 罗麦，团长买的玫瑰花，拿着吧。你拿着呀。罗麦，走，看电影去。对了，大哥，以后有关于我们家罗麦的任何事情，直接找我好了。我们走了啊。

0: 你别生气了，
1: 石头，
0: 市长，出去，来，是。
1: 我听邢飞说，你去罗麦那儿了，
0: 真的？
1: 我呢，去给他赔礼道歉。妈的，谁成想，遇上了个丧门星。

0: 你是不该去。我是那天把人伤得太厉害了。你说我要是不道个歉的话，我……不用问，周真强肯定给你难堪了。
1: 哼，像狗一样，翻脸不认人。
0: 石头，我就是想跟你说说周真强的事儿。
1: 他的事我不感兴趣。这个人城府太深，猜不透。他跟林汉民回独立师，恐怕只是个开头。后面会有更大的动作。
0: 他想干什么？我想问你，你还拿他当兄弟吗？我傻呀，我。哎呀！
1: 我也不知道哪根筋打错了，跟他掰了把子。我是一直把他当兄弟啊，没想到这小子是翻脸不认人。怪你，怪我。你要不耍二杆子，周真强能有那么多机会？
0: 你是说罗麦啊？
1: 当然，是你把罗麦推到他怀里的。
0: 可是我……
1: 你什么呀你？我问你，对于罗麦。 你是不是还放不下？没有，我就是去赔礼道歉。那以你的判断，他们俩是不是真的摊上了？
0: 摊上了，肯定是摊上了，要不然他也不会在他那儿。
1: 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个，我妹太单纯，我怕她被周真强利用。
0: 局势那么复杂，已经不简简单单的是个人恩怨了。周真强到底想干什么？你我没法判断，但有一点敢肯定：现在我们要保护的不仅仅是罗麦，还有我们独立师豹子团。他有那么大能耐吗？有。啊，那得让罗麦赶紧离开他。
2: 越远越好。罗麦，你还在生气啊？
3: 你说你没事跟他较什么真儿啊？
2: 较真儿？难道是我说错了吗？他本来就是一个不管不顾的性格，你跟他又不一样。你说你俩真打起来？
3: 不两个人都吃亏吗？哼，如果真要打起来的话，吃亏的一定是他。他这个人连天皇老子都不怕。我更不怕。我要不把他给镇住，像赵光客这种人，指不定干出什么事儿来。
2: 其实，他也只是想表达一下歉意。
3: 歉意？什么叫歉意？这仅仅是歉意的问题吗？他为什么要送花过来？
2: 赵光客，他是重新盯上你了，他是对你还没有死心。
3: 振强，你能不能不这样？那你让我怎么样？你不理他不就完了吗？我没有理他，是他自个儿找上门来了。
2: 行了，你也别生气了，这事就过去了。
3: 行，我知道了，我听你的。
1: 这次真是不好意思。那罗小姐对我还是恨之入骨？
3: 倒也谈不上。
1: 这您要是结了婚，我怕是连门都进不去了呀。
3: 要真结了婚的话，你登的是我的门，怕什么？哎呀，
1: 你说这不都杨青山给我惹的一身骚吗？
3: 现在是一堆的仇人。嗯，对了，你又见过那个吴冬雨吗？
1: 没有。
3: 其实不着急见也好。我总觉得这么下去不是个办法。虽说你的团到了独立十五师，可吴冬雨是这么个态度，那将来可不好对付。
1: 除非。

0: 干掉他。汉民，你听说过这么一句话没有？叫千里之堤，毁于蚁穴。
1: 您的意思是？
0: 想办法给我找出那么一只小蚂蚁来。
1: 奸细？
0: 也不能那么说，但最起码要把它拉拢过来。
1: 难啊。
0: 不能。赵二狗，
1: 他不行啊，他可是赵官客的拜把兄弟。
0: 这些我都知道，但是人就会有他的弱点。赵二狗的弱点，一是好酒，二是贪色。
1: 从酒色上下手。
0: 对啊。
1: 可是这个赵二狗勇猛不说，还讲义气，要让他就范，这恐怕
0: 办法是想出来的，学会用这儿。
1: 是，我试试。
2: 侄儿，
3: 哎，来喽！长官，您要点什么？
2: 一盘花生米，一坛老酒。
3: 哎，您稍等，马上来。长官，您慢用。
2: 等会儿，上错了。
3: 没有，
4: 张队长。喝酒没菜可不行，这要是再没人陪可就更不行了。刚巧路过，我来陪你。
5: 赵队长不给我倒杯酒吗？爽快人，就喜欢你这样，来，干了。赵队长一个人在这儿喝闷酒啊？
2: 新的发明。
5: 喝完这杯，我带你去个地方。
2: 去哪儿了？
5: 让你乐呵的地方。
2: 让我乐呵的地方。

0: 二五哥，你怎么了？喝酒了？为什么这样？
1: 哎呀，
0: 走走走，
1: 这又咋的了？这是啊啊！
2: 你管不
1: 着，
3: 别碰我！
1: 哎呀，你慢着，走，你也别卡倒了。
3: 别碰我！
1: 干什么玩意儿？哎，慢点！
0: 小心，小心！
4: 不是啊，二狗这是在哪儿喝的猫尿，喝成了这个奶奶样？
0: 谁知道啊，叫都叫不醒。
4: 他没有生谁的气吧？
0: 没有啊，他连胖嫂都不理了。
4: 老大，最近多长点心眼儿。
0: 干嘛？
4: 看看他去哪儿，跟谁在一起。

0: 你泡澡拿水柴火啊，赶紧的。
1: 好嘞。
0: 哎，放那儿吧。放那儿吧。
1: 啊！
0: 嫂子，你做什么？
1: 这么香，
0: 好饭。肯定好吃啊。
2: 去，
0: 把那柴火给嫂子拿来。
3: 肯定是辣椒炒饭啊！哎，
4: 太香了！
3: 团长，这胖嫂回来之后，可活泛多了。
5: 嗯，这娘们儿当个伙夫还是不错。
3: 人家这回可没闹吧？往后啊，对人好一点。对了，团长，耿三跟邢飞入党的事儿你都知道了吧？
5: 啊，我听说了。
3: 你怎么看？
5: 个人自愿吧。啊，
3: 他们可是跟了你很多年啊。
5: 反正呢，他们入了你这个党，我倒是放心。
3: 怎么就成我的党了呢？
5: 哎，我说，入这个玩意儿很重要吗？
3: 怎么说呢，现在国共冲突很严重，你大概也闻到点气味了吧。
5: 我是不懂什么党，哎，共产党也好，国民党也罢，都说为了救国救民族，吵得我脑仁都疼，谁知道哪个是真哪个是假呀。我只认人，你看啊，吴东宇就是个好人，他跟谁我就跟谁。
3: 你倒是目标明确。
5: 那是啊，跟一个人跟一个党不都一样吗？
3: 有点意思。
5: 哎，对了，最近那个二狗是什么情况？
3: 二狗
5: 这小子有点神神叨叨。
3: 二狗能有什么情况啊？
6: 赵大兵，这赵二狗不好弄。

0: 链都不见了。
1: 见不着链就继续。
0: 这我这下边该怎么着我还真就不知道了。
1: 那就给他下点猛药呗。
0: 猛药。
2: 二，屁股下去。三，四，
3: 低点啊。
2: 五，六，
4: 报告，
2: 七。
5: 什么事？
4: 赵队长，我们林团长请您喝酒。
5: 来，休息一会儿。告辞，我不去，昨儿刚喝过。
4: 张总说了，今天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客人，点名要见您。
5: 少拿这套糊弄我。
4: 赵队长，您就甭难为我了。我们团长说了，您是他最好的朋友，您不会驳他面子。
5: 行了，哪儿？
4: 明月楼。
5: 解散。
6: 赵队长啊。请吧，
7: 这
6: 别那么拘束。今儿这顿酒是专门请的。
5: 林团长，我还
6: 拿我当外人是吧？

0: 怎么会？
1: 行，那就是对我还有成见是吧？
0: 怎么可能呢？不存在。
1: 哎，哎呀，其实我这个人啊，也是直肠子啊。今儿叫你来呀，没别的事儿，就是叙叙旧，完全没有别的意思啊。来来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吃菜吃菜啊，吃菜。
0: 好，二狗啊，
1: 咱哥俩可不能生分
0: 啊。那是，
1: 这说到底都是一个战壕爬出来的，身上的血腥都是一个味儿。如今又在独立时，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这往后有个照应啊。
2: 林团长，您这么大的官儿，还需要我照应吗？
1: 呵，就这还叫个官儿吗？含着我啊！哎呀，我知道你是赵官客手下的红人，听说还拜了把子了。
2: 有这事儿，
1: 所以我就想啊，有机会穿穿针，引引线啊。
2: 你想让我穿针引线？
1: 哎呀，这要按说呢，我跟赵官客是平级，用不着这么下作，不理他就是。我总觉得在一起共事吧，没必要闹这么僵，你说是吧？
2: 林团长，说的在理。
1: 明白人，啊，那往后我可就不拿你当外人了。
2: 好好说，
1: 来来来。哎呦！
3: 哎呀，实在是不好意思，我突然有点事儿，来迟了。
1: 哎呀，来来来，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陈燕妮女士，啊，这位是北伐大英雄赵二狗。哎。赵队长可是豹子团的敢死队队长啊！
3: 哎呀，那我得叫您大英雄啊！大英雄，您好。
2: 哎，你好，陈小姐，我不是什么大英雄啊。
1: 哎呀，咱们坐下聊吧。啊，
2: 哎，就是就是，
1: 坐下聊，坐下聊，来来来，
2: 请。
4: 林汉民混在一起了，
5: 啊，是，他们两个人在一起喝酒。
4: 混账东西！
5: 团长，你不高兴了？
4: 这个赵二狗就是个二狗，

0: 英雄，愿你敬你一杯。
1: 哦，好。
2: 哎呀，今天这个酒啊，喝得痛快呀，啊，
1: 痛快！
2: 来，哎呀，咱们再干一杯，啊，
1: 干一杯！
2: 来来来来来来，哎呦，忘了忘了忘了，二狗啊，我还约了个朋友呢，得赶紧走啊！哎哎，这样吧。我让燕妮小姐陪你接着喝啊，来来来来。
1: 哎，林团长，我也差不多啊该回去了。
0: 大英雄，燕妮是不是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让您不高兴了？你连一会儿都不愿意多陪陪我吗？
1: 哎，这
2: 二狗，你小子别装蒜，人家燕妮小姐能看上你那是你的福分啊，多少比你大的官儿

0: 洋车接送，燕妮小姐都没出了，是吧，燕妮？
1: 这个话就别提了，谁让我对大英雄一见如故呢？
2: 你看这，
3: 来，这样，
0: 咱们再干一杯，喝完这杯酒，我就先走了。啊，来来来来来。好了，我就先走了啊！
2: 我送你，林团长。
0: 来，坐坐坐坐，好好聊啊！
2: 松松松松，来。

0: 大英雄，你怎么了？啊，是不是酒喝多了，肚子不舒服了？那咱们就别喝了吧。不过燕妮还等着大英雄再约我一起喝酒呢。
1: 离不开了。
0: 讨厌。

0: 干啥呀？我告诉你，以后你的事儿我不管了。
1: 谁让你管了？留饭了，吃去。
0: 不饿。
1: 哎呀，有山珍海味了，瞧不上嫂子糟辣椒了。
0: 得了，我睡觉去。
1: 你给我站那！我看你敢走。
0: 你想干啥啊？
1: 我问你，干啥去了？
0: 喝点酒，赌会儿博，嫖会儿娼。
1: 不要脸的你啊！那么不长进呢你？就这点出息啊！
0: 我跟你说啊，你管不着。
1: 我团长真是瞎了眼了，跟你拜把子，不够丢人的呢你！你给我滚！不想看见你。
2: 大哥，
3: 啊！
2: 哎，大哥。
3: 干嘛打我？干嘛打你？
4: 心里清楚。
2: 我怎么了？
4: 我问你，你是不是跟那个姓林的在一起？
2: 没有啊。
4: 没有？你跟我揣着明白装糊涂是不是？我告诉你，二狗，那个姓林的是个什么鸟人，全团人都知道。我今天打你是轻的，下回让我知道你跟他在一起，我毙了你！滚！
5: 我看湖南这个农民运动搞得挺好。
6: 哎，我不就那么认为，他们的行为实在是太过分了，
7: 不下猛药，难一筹完击。
5: 就是，湖南搞起来了。
8: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

0: 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 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

0: 疗贴，辅助治疗前线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

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

0: 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3大优势：优势1，正规医疗器械；优势2，远红外3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3，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3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3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3大优势：优势1，正规医疗器械；优势2，远红外3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3，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

0: 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你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登山事业艰难起步，险峻珠峰，另辟蹊径。
1: 国外媒体的纷纷质疑，他们认为中国登山队想从北坡登顶，那简直就是痴心妄想。

经艰险，成功登顶，胜利完成国家使命。敬请关注大揭秘，勇攀珠穆朗玛峰上集。

0: 您刚才看到的这段视频拍摄于1960年，展现的是珠穆朗玛峰地区壮阔的雪域奇景。这部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出品的纪录片《征服世界最高峰》，完整记录了当时中国登山队在珠峰地区从准备、训练到登顶的全过程，是中国登山队成功从北坡登顶的有力见证。而这部纪录片的拍摄者就是照片上这三位手拿花束、面带微笑的年轻人。
1: 这三个年轻人分别是屈银华、贡布和王富洲，他们的身份不仅仅是摄影师，还是运动健将级的登山运动员。1960年5月25号凌晨4点20分，王富洲、贡布和屈银华三人成功登上珠穆朗玛峰，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从珠穆朗玛峰北坡登顶的纪录。海拔8848米的珠穆朗玛峰是世界最高峰，与南极、北极并称为地球的第三极。早在19世纪，两极大陆冰川上已陆续有了人的足迹，而20世纪50年代以前，珠峰还一直是地球上一个无法接近的空白点。因此，珠穆朗玛不仅是登山爱好者争相挑战的对象，也是科学工作者最想揭开的地球之谜。
0: 1959年12月，贺龙元帅在北京西郊的八大处集合了体委的主要干部开会，提出要在1960年实现登顶珠峰的计划。而且，咱们不仅要登峰，还要从中国境内的北坡登顶。这个消息公布之后呢，引来了国外媒体的纷纷质疑。他们认为，中国登山队想从北坡登顶，那简直就是痴心妄想。
1: 位于尼泊尔境内的珠峰南坡相对平缓，而位于中国境内的北坡则横贯着世界上最长的冰坡里程，存在很多近70度的百米陡坡，有的坡度甚至可以达到90度。而且北坡天气恶劣，瞬息万变，即便是在天气最好的时候，在海拔7700米以上也会常常刮起6到7级的大风。因此，就连世界上登山历史最悠久、实力最强劲的英国登山队都把北坡称作死亡线路。
0: 现在中国人决心要由我们自己来填补这样一个历史空白，可这个时候的中国登山队才刚刚起步，成立还不到5年，也没有攀登过海拔8000米以上的高山。照片上这个整齐穿戴着全套登山装备的人叫史占春。1946年，17岁的史占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中国登山协会主席。1955年，中国登山队刚刚成立的时候呢，史占春就是第一批加入到登山队里的队员，可以说是登山队的元老了。这次登顶珠峰的行动就交到了他的手上。
1: 在史占春看来，中国登山运动虽然起步晚，但成长十分迅速。当时苏联在登山运动方面给中国给予了极大的支持，他们不仅传授了系统的登山知识，还邀请队员们到苏联实地演练，征服了不少世界著名的高峰。
0: 登顶计划一经提出，苏联方面呢就表示会全力的提供支持。贺龙元帅

0: 还专门派出一支160人的登山队考察团进藏，专门训练对高山恶劣自然条件的抵抗能力和冰雪作业技术。1959年12月20日，史占春被叫到了贺老总的办公室。当贺老总问史占春，
1: 独自登顶是否有成功的把握时，史占春想了想说：“其实人员方面我们绝对有实力，但是目前最大的困难就是缺少装备。”听完史占春的话，贺老总缓缓地站起身来，坚定地说：“我们可以到国外去买，任何人休想卡住我们的脖子，中国人就是要争这口气。”
0: 贺龙元帅争取了一笔资金，专门用于出国采购攀登珠穆朗玛峰所需要的登山装备。装备配齐了，中国登山队的队员们遇到了下一个难题，又将会是什么呢？
2: 特批资金采购，登山物资一应俱全。
1: 当时为了攀登珠峰，准备的物资就超过了200种。 总重量加起来有将近100吨。登山大本营建设如火如荼，天气突变，队员们却拒绝推迟登顶。
0: 我们一旦延期，就极有可能永远失去了首次从北坡登顶珠峰的机会。
1: 湖北卫视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据统计，当时为了攀登珠峰的准备物资超过了200种，总重量加起来有将近100吨。为了运送这些物资，贺龙元帅还特别的为登山队争取到了2架专机，并且抽调大批的工人完成了定日机场的修建，还从日喀则到珠峰脚下的大本营修筑了长达380公里。
1: 1960年2月，一支由科考队员、后勤人员和安保人员组成的多达190人的先遣部队，来到了珠峰脚下。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在海拔5120米的地方建立起大本营。登珠峰是一项周期较长的活动。 在珠峰脚下建立一个完备的大本营，不仅能提供充足的后勤保障，还能方便登山队员们在此提前适应高海拔环境。经过先遣队员们的努力，仅仅几天时间，一排排帐篷就出现在山脚下，整个营地初具规模。
0: 这是大本营建立起来之后，先遣队员们拍下的照片。 在营地中间，队员们用石块垒成一座旗台，在喜马拉雅的茫茫白雪中升起了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就在这样的氛围当中，先遣队员们热切地期待着主力队员的到来。1960年3月19号。
1: 队长史占春、副队长许静、主力登山队员刘大义、刘连满和共部等人，带着征服世界第一高峰的壮志雄心，浩浩荡荡地开进了珠峰脚下的大本营。他们的到来受到了藏族同胞的热烈欢迎。
0: 周总理提出，我们的队伍中不仅要有汉族队员，还要让藏族人民唱主角。 因此，不少藏族同胞也积极地参与到了这次攀登珠峰的任务当中。在这本红旗插上珠穆朗玛峰里，就记录了一名名叫多杰泽仁的藏族小伙子的故事。在解放以前，他们一直饱受压迫；解放以后，他们才感受到了什么是自由，什么是幸福。 为了支援登山队征服珠穆朗玛峰，多杰泽仁告别了刚刚建立的家庭和刚刚分得的土地，来到风雪交加的珠穆朗玛峰下，成为了一名炊事员。虽然炊事员的工作默默无闻，可他依然觉得。

0: 的无比光荣。
1: 在冰天雪地的珠峰地区训练，自然会消耗掉队员们极大的体力，吃就成了队员们头等大事。在这座珠峰脚下的大本营食堂里边，多杰泽人和其他炊事班的成员们一起想方设法地为大家提供最营养最健康的饮食。这个地方呢，有成都的鸡蛋挂面，还有内蒙古的炼乳，以及拉萨的牛羊肉，还有北京的酱菜，甚至全国各地出产的各种食品罐头和水果罐头，那都是应有尽有。每当队员们踏雪登冰结束训练回到营地，津津有味地吃着这些从全国各地运来的食物的时候，他们就忘了训练的辛苦，忘了训练的疲劳，全身充满了一种强烈的使命感，队员们训练的那种精神头也就更加足了。
2: 进驻大本营后，主力登山队员立刻开始为适应高山恶劣自然条件做起了准备工作。在队长史占春的带领下，运动员每天都进行高强度的体能训练，并且在珠峰地区实地磨练冰雪作业技术。
3: 这里可以说是世界上最高的球场，一般人出到海拔3000米以上的地方，连走路都感觉吃力，而我们的登山队员在这海拔5120米的球场上依然十分活跃。
1: 完备的大本营，扎实的登山技术，进口的登山装备和身后全国人民的热切期望，让登山队员们满怀着百倍的信心。但是户外登山还有一个最大的敌人，那就是天气。虽然从历史上看，攀登珠峰每年的最佳时间是在4月到5月之间，但是攀登珠峰的气象数据必须要精确到每个天气周期，每一天，甚至每天的某个时段，这样才能够保证登山队员的绝对安全。那么怎样才能够抓住这变幻莫测的天气呢？
3: 变化莫测的天气是登山的最大敌人。为了掌握珠穆朗玛气候的规律，气象工作者从1958年起就在珠穆朗玛山区建立了气象台，构成了从北京到珠穆朗玛的气象情报网，对珠穆朗玛的天气进行系统的观测研究。
1: 气象站的同志几乎每天都要向史占春汇报天气情况，因为越是细致的天气情况，越能够帮助登山队制定出一个合适的登山计划。但是这一天，来给史占春汇报天气情况的同志却带来了一个坏消息，那就是当年春天，珠穆朗玛峰山区会呈现出风大、雪多、寒冷的天气特点，特别是高空风的风速非常大，这种情况对于登山活动非常不利。他们建议呢，登顶计划必须延期，最好改在明年的春天。听到这个消息，史占春心急如焚，因为就在当时，珠峰周围活跃着10个国家的12支登山队，我们一旦延期，就极有可能永远失去了首次从北坡登顶珠峰的机会。怎么办？经过一整晚的苦苦思索，第二天天一亮，史占春就来到了气象站。因为疲惫，史占春的眼睛里边布满了红色的血丝，但是眼神却异常的坚定。他说，5年前喜马拉雅山区的气候也不好，但是那个时候英国人和法国人在登山上都取得了好成绩。坏天气会有，但是好天气同样也会有，所以不用担心，只要你们能够准确抓住每一个短暂的好天气周期，我们就有

0: 顶的机会。
1: 初次试登取得成功，登山队员继续深入，
0: 登山队将会遇到攀登珠峰的第一个大难关，北坳。
1: 北坡危险重重，克服困难，征服北坳。
0: 第二次行军的成功，意味着珠峰的大门已经敲开了。
1: 湖北卫视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队长史占春和队里的老同志进一步研究了珠峰有关资料，并根据以往积累的登山经验，最后决定采取四次行军逐步适应的方法登顶珠峰。第一次适应性行军，从大本营出发，到达海拔6400米的高度，然后返回。第二次适应性行军，再从大本营出发，到达海拔7000米的高度，然后再返回。接着再从大本营出发，进行第三次适应性行军，高达海拔8000米以上的高度后返回大本营。最后一场战役就是从大本营出发，挺进主峰。时间就定在了1960年3月25号。已经准备充分、蓄势待发的中国登山队，能否顺利完成第一次适应性行军的任务呢？
1: 1960年3月25号的中午，所有的运动员都在大本营前面的空地上集合，举行了庄严的升旗仪式。凝视着眼前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队长史占春发令，现在中国登山队开始向世界第一高峰挺进。就这样，这支由90名登山队员组成的、平均年龄只有24岁的中国登山队开始了他们攀登珠峰的第一次行军。
0: 队员们沿着珠穆朗玛峰的东荣布冰川路线前进，随着逐步的深入，一个奇妙的冰雪世界逐渐展现在他们面前。因为随队带有摄像机，我们也有幸一睹珠峰的冰雪奇观。
2: 大队进入了神话一般的冰塔区，像玉石的森林一样的冰塔是大自然奇妙的创造。珠穆朗玛是喜马拉雅山区的一个巨大的冰川中心，冰川逐渐消融，剩下来还没有完全融化的冰体就成了这样的冰塔。
1: 2天之后，也就是3月27日，登山队终于到达了海拔6400米的营地，在预定的时间内完成了第一次适应性行军。高山上强烈的紫外线把人们的脸上都染上了一层玫瑰色，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胜利的喜悦。回到大本营之后，队长史占春就一头钻进帐篷里边，开始研究下一次的行军路线。好几个晚上，在这雪山中，只有他的帐篷还亮着光。比起上一次，这次史占春好像更加谨慎，因为就在这次行军的路上，登山队将会遇到攀登珠峰的第一个大难关——北坳。
2: 北坳是横亘在珠穆朗玛和它的姐妹峰北峰之间的一道高达400米的冰雪低岗，冰雪厚度约1-200米。这里常会发生冰崩、雪崩，成百吨的冰雪猛然坠落下来，成为历来登山者们致命的威胁。它是从北坡攀登珠穆朗玛顶峰的第一道难关。
1: 这是现在的登山爱好者在北坳的一段拍下的照片，可以直观地看到，北坳的有些地方的坡度几乎已经达到了90度，它像是

0: 一座高耸的城墙屹立在珠穆朗玛峰的腰部，也被称作珠峰的大门。在北澳的岩坡上，堆积着深不可测的万年积雪，潜伏着无数冰崩和雪崩的结构。在这里行走，经常能够听到松动的冰雪发出巨大的轰鸣声。直到今天，北澳依然是北坡登顶珠峰的一大难关。
1: 为了争取时间，尽快为大队开辟条通过北澳的安全路线，石占春决定先派出一支小分队组成侦察小组提前探路。副队长许静自告奋勇地站了出来。
2: 没有向导，没有地图，副队长许静带领侦察组的英雄们以大无畏的精神，在困难重重、危险四伏的北澳，排除一切困难和危险，为战友们找到了一条最安全的路线。现在又在难以立足的冰坡上为大队开路，让天险变成通途。
0: 许静探路成功之后，4月11日，石占春率领登山队开始了第二次行军。这张照片呢，是登山队员在翻越北澳的时候拍摄的。我们可以看到，在北澳巨大的冰壁前，登山队员们显得是多么的渺小。但就在他们要征服北澳的时候，他们遇到了征服北澳的最后一个难点，就是照片上这个近乎垂直又狭长的，被大家称作冰胡同的冰缝。这个冰缝呢，我们可以看到啊，是又窄又陡，根本没有地方可以落脚。开路先锋刘连满决定先背靠着一边，脚抵着另外一边，一寸一寸地挪到顶上，再想办法帮后面的队友上去。
2: 第一个爬上冰窟洞的刘连满同志用软梯接应下面的战友。大风灌满了冰窟洞，使英雄们寸步难行，但是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能战胜一切困难。
0: 4月11号这一天傍晚，队员们成功地登上了海拔7000米的北澳顶端，并且在这个地方建立了营地。第二次行军的成功，意味着珠峰的大门已经敲开了。在成功完成两次适应性攀登后，中国登山队的队员们迫不及待的，并且信心满满的要去向更高的目标进发。但是变幻莫测的天气和登山运动当中所存在的不确定的危险，随时都会威胁着队员们前进的脚步。那么他们的第三次行军依然会如此的顺利吗？他们的登顶之路又会遇到怎样的困难呢？下期节目我将继续为您揭秘中国人首登珠穆朗玛峰背后的那些事儿。尊重一段历史，讲好一个故事。感谢您收看大揭秘，更多的精彩内容请下载关注长江云客户端。下期节目，
1: 北坡登顶，中国登山队临危受命。
0: 中国登山队一定要在1960年成功登顶。
1: 珠峰山势险峻，天气变幻莫测，
0: 中国登山队究竟克服了怎样的困难，最终成功的登上地球之巅的呢？
1: 敬请关注大揭秘勇攀珠穆朗玛峰下集。
3: 快来领，快来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饮100天专项补贴，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块即可把专利产品带回家。全国独家高含量叶黄素，荣获3项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香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5。

0: 量只需花一份钱，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亮时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1: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保视力的专用眼镜，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就是说呀，您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地把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之外。
0: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1: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全国独家高含量亮时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2: 抢到了，抢到了！亮时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五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元，我抢到了！
3: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4: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3.95元，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2: 亮时明眼活素，
5: 五大好物一瓶装，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6: 认准小金瓶，
5: 快打电话，快行动！
0: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试试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每次嚼一片补眼营养。亮时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雨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

0: 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五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三项发明专利，每次嚼一片，补电营养。
1: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你说这五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量是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2: 人老眼先花，量是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100天专享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视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零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4: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视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5: 我们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呢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这回呀，再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没事了。
6: 亮视明眼活素只要3.95元，前100名订购加送足足100天的量，前50名订购成功再送一副防蓝光眼镜。这个价格，这个福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0: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零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湖北打通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之间的壁垒，让科研成果丝滑流入生产线；
1: 欧洲高温引爆制冷需求，中欧班列武汉空调发运量激增近90%；
0: 抢抓晴好窗口期，湖北加快早稻收割；
1: 带领群众把无人问津的穷窝子变成人人向往的桃花源；见贤思齐，走进两优一仙代表，今天认识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赵山村党总支。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作为科教大省与产业强省，打通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壁垒，让科研成果高效落地转化，是湖北抢占发展主动权的关键。从企业自建研发中枢到政府搭建转化平台，湖北正探索科产深度融合路径，让创新成果顺畅流向产业一线。
2: 眼前这座研究院堪称光谷智力最密集的大楼之一，26名博士、130名硕士领衔的200多人研发团队是它的底气。
3: 这里华虹科技专业研究院就是我们华虹科技创新驱动的中枢，重大的一些成果和技术基本上都在这里产生。
2: 一家市值超1000亿、拥有多家子公司的企业，为何要专门成立研究院？在这间实验室里，我们找到了答案。这台正在调试中的硅晶圆切割机是 AI 爆发期公司准备抢占市场的利器，它的背后不仅集合了集团内部光学、机械、电气、软件等多领域力量，还有武汉理工大学算法团队的加入，
4: 实现了在厚度100微米以内的超薄硅晶圆的切割。然后我们这项切割技术呢，是普通的硅晶圆切割技术的效率的2倍，实验室阶段已经完成了。
2: 通过研究院融合外部研发资源，释放创新活力，这是华工科技打破子公司研发壁垒的关键一招。公司推行研发费用共担模式，研究院兜底长线技术研发投入，子公司集中资源专攻落地攻关。12.8T XPO 复杂曲面六轴激光加工装备等标杆产品，均是该协同机制下的创新成果。
3: 原来都是各自根据技术的发展、市场的需求来来开展的，但是它也有一部分的经营压力。那么就是我们专院呢，我们会跟它承担一部分的费用，你内部里面这个有些创新资源不够的，我们跟高校、院所、科研机构、头部企业，我们去组织我们的需求去对接啊，去找到那样的合适的团队。
2: 在湖北，融合的力量还体现在政企之间。同样位于光谷的武汉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院，就专门攻克科技创新中政府不能做、高校不愿做、企业做不了的难题，打通从实验室到产线的关键环节。中国地质大学教授靳宏允团队研发的隔热新材料能承受1500度高温，但在成果产业化初期，却面临市场不敢投的窘境。在一次项目路演上，武创院认可了其市场潜力，采用拨转股方式注入启动资金，
5: 非常非常快啊！2个月之后，然后就把钱就打给我们。
6: 我们拨转股拨下去之后，我们随着这个市场化的投入，然后我们转成了股份，这个其实就实现了财政资金的这样一个收益的再循环，将财政资金变成了可增值、然后可收益、可退出的这样的一个耐心资本。
2: 不仅投钱，武创院还建立了专门的市场对接机制，设立专业研究所、企业联合创新中心，分别对接高校院所和龙头企业，打通技术、产品、产业的链条。本月初，靳宏允的项目在武创院的牵线搭桥下，进入位于成都的先进技术成果西。

0: 路转化中心，进一步拓展市场。
1: 对于我们快速起步其实非常重要，有了这样一个基础之后，外边的社会的资金在进来的时候，他看到了我们的地方的这个政府对我们的支持，包括我们高学校对我们的支持，他也更愿意跟我们合作。
0: 从市场需求到产业一线，从高校成果到产业落地，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是一场高质量发展的体系考验。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湖北技术合同成交额达1928.17亿元，同比增长18.35%，研发与设计服务增长1.1倍。眼下，湖北正坚持以用为导向，以企业为创新主体，建立起政产学研金服用北斗七星式科技成果转化体系，完善尖刀技术攻关接力式实施机制，营造起热带雨林式科技创新生态，奋力书写中部崛起、科技自强的崭新答卷。
2: 钒电池被视为大型风电、光伏电站储能的最佳拍档，相比锂电池安全性更高，使用寿命更长，而它的储电容量取决于电解液中钒的浓度。近期，武汉科技大学团队将这一指标再次提升，刷新行业记录。
0: 眼前这套全钒液流储能电池由武汉科技大学钒资源清洁利用团队设计研发，它循环寿命超20000次，是锂电池的十几倍。关键突破在于团队将电解液中钒的浓度提升到了2.4摩尔，形象地说，以前装满一度电需要一个大水箱，现在只要一半的体积。
3: 比方说像1.6摩尔的浓度，对于我们现在这样一个房间里基础的用电器，它通常可以维持大概10个小时，我们进一步把钒电浓度提高到2.4摩尔，它就可以达到17到18小时。
0: 浓度越高，能量越密，但钒离子也越容易闹脾气，在电池里吸出沉淀，就像血管里的血栓，不仅堵住通道，还会缩短电池寿命。团队放弃传统的硫酸体系，创新引入复合酸体系和糖类添加剂，相当于给电解液加了稳定剂。
3: 有效提升钒电池性能，可以在钒浓度提升的情况下，温度稳定区间可以从-20到50摄氏度。
4: 钒电液的制备现在很多体系，目前我们正在研发一种这个逆流体系，从价格包括效能来说要更优于其他。
0: 高浓度电解液离不开高纯度原料，我国钒液盐储量占全球90%，湖北位列全国第3，但本土矿石品位低，钒含量仅0.7%，提纯如同沙里淘金。武科大团队历时40年攻关，研发出一步法短流程清洁生产技术，将钒纯度提升至99.9%，为高浓度电解液量产铺平了道路。目前，2.0摩尔浓度电解液已实现工程化量产，全产业链技术累计创造经济效益超145亿元。
5: 今年夏季受持续性极端高温天气影响，欧洲多国民用与商用制冷需求集中爆发。最新数据显示，六月武汉中欧中亚班列空调及其配件发运量同比增长近90%，拉动上半年中欧班列武汉开行量同比增长21.4%。
6: 在中铁联集武汉中心站，奥克斯商用空调模块、水机、美的空调配件等货物正通过班列陆续发往欧洲。中国空调凭借免打孔易安装的适配优势，出口量迅速攀升。仅六月，武汉中欧中亚班列空调及其配件发运量同比增长88.24%。
7: 很多客户主动选择班列运输，相比海运40天左右的时效，班列15天左右就能抵达波兰、德国、意大利等欧洲核心市场，帮企业快速补上当地的供货缺口。
6: 除空调外，汽车出口同样是拉动班列开行的重要力量。湖北作为班列汽车出口的核心货源地，班列针对批量出口需求，开通每周五固定开行的汽车专线。上半年，从吴家山发往口岸站的汽车及相关配套产品同比增长28%，
8: 平均每周发11列，同比增长23%。为了保障每周五的汽车专线准点开行，提前24小时联系调度，配空专用车体，班列开行效率提升了20%。
6: 上半年，中欧中亚班列武汉还新增武汉至丹麦哥本哈根、阿塞拜疆巴。

0: 八库两条线路，武汉依托长江黄金水道加铁路枢纽区位优势，不断放大枢纽集聚效应。外省货物经长江水运抵汉后，直接通过港口铁路专用线转装中欧班列，发往中亚、欧洲，全程实现无缝衔接。
1: 目前省外货源主要来自重庆、上海、江苏等地，依托香炉山站铁水联运无缝衔接羊罗港，外省货物无需公路短驳即可直接装车，全程运输时间缩短至两天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约15%。
2: 配套提前申报、预约查验，货物即到即查即放，推行先查验后装运，省去20吊装费用，实现长江黄金水道与中欧班列武汉无缝衔接。
0: 目前，中欧班列武汉已开通62条稳定跨境运输线路，辐射欧亚大陆46个国家和地区，167座城市。
3: 7月中旬，湖北早稻进入集中收割关键期，而眼下也正值主汛期，雨水、大风天气容易导致稻株倒伏、稻谷霉变减产。湖北各地早稻主产区抢抓迁时，全力开展晴日抢收、抢种作业，确保颗粒归仓、稳产丰收。
0: 作为省内早稻主产区，黄冈溪水早稻种植面积达15.6万亩。针对本轮极端天气，当地提前调度6000台套农机下田作业，组织农机手错峰抢收、昼夜作业，全力加快收割进度。
4: 从早上9点一直干到下午6点以后，尽量帮农户抢一抢，几台机子轮班倒，歇人不歇机。
5: 接近成熟的，我们就是组织机械迅速的抢收抢割它；还没有成熟的，留在田里面把沟池啊清好。
0: 今年湖北早稻种植面积近200万亩，眼下全面进入收获高峰。全省1.4万名农技人员下沉田间，手把手指导农户防灾保收、科学管护。在荆门荆山罗店镇，工作人员全程驻点指导，后航17.2万亩水稻平稳度汛。
6: 对我们的早稻的田间管理进行了加强指导，早稻收割完成之后，及时的把我们晚稻进行补种。
0: 截至今天，全省早稻已收获36.5万亩，进度近20%，同步栽插晚稻9.14万亩。与此同时，全省3000多万亩中稻进入分孽关键期，田间科学管护同步推进。
7: 高温的时候要灌生水，干旱的时候呢要增加一点叶面肥，增强它的抗逆性，持续的阴雨天气及时进行一些生产干预，密切注意天气的变化。
0: 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何良军12号赴咸宁市通城县检查督导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措施，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聚焦建筑施工、工贸、矿山、危化品、交通运输、消防、城镇燃气、汛期地质灾害等事故多发易发领域，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变化，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强化转移避险和应急救援准备，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8: 尽管台风巴威对我省的影响有限，但受厄尔尼诺气候影响，极端天气多发，我省主汛期防汛压力依旧不小。如何应对？来听专家解读。
9: 最新气象资料显示，台风巴威的中心今天14时位于江苏省徐州市，最大风力降为8级。未来随着巴威向东北方向移动，湖北仅受其尾部环流影响，局部地区可能出现强降水和雷暴天气。伴随近几日我省持续高温，大气中积蓄了大量不稳定能量，预计今天午后到夜间，西部和北部局地易触发对流天气，降水总体呈现面弱点强的特征。
10: 台风对于内陆地区的影响分为台风本体影响和台风外围远距离影响两类，对我省的影响多为外围远距离的影响，雨的影响是我们防范的重点，风的影响整体较弱，但仍可能产生局地雷暴大风甚至是龙卷天气，我们不可掉以轻心。
9: 专家提醒，面对台风外围带来的极端天气，防患于未然至关重要。大气是混沌系统，天气形势瞬息万变，外围影响暴雨往往局地性强、突发性高，其预报难度大于台风本体降雨，因此更需保持高度警惕。根据风险评估，恩施、宜昌等山区仍有强降水风险，山洪和地质灾害风险较高。
10: 今天开始到16日，湖北没有大范围的强降雨和强对流，但是

0: 层有弱的复合扰动，这种弱的扰动很难辨别，只能靠两小时临近预警。当我们收到暴雨强对流预警信息时，要尽量避免外出，不要去低洼地带。收到转移通知时，应该立即转移。
1: 气象数据显示，在今天西北局部地区出现强对流天气后，7月14日台风巴威对我省的影响基本结束。
2: 事前预防是防范

0: 二栋，农房33.8万余栋，发现并处置汛期隐患点1.1万个。
1: 哪些山区容易发生地质灾害？哪些低洼地带容易积水？全部提前摸排清楚，精准落实预警、排查、转移等措施，避免过度盲目防范。
0: 防范灾害还要因地制宜。在防范此次台风环流影响的过程中，湖北根据各地风险大小，分区域、分情况、分时段精准应对。
1: 重点影响区提前转移危险区人员，开展隐患排查，对风险较低、风雨影响偏弱的地区，常态做好隐患巡查、预警宣传工作，最大限度保障企业生产、群众出行。
0: 当前湖北正处于防汛主汛期，各地把辖区划分成高中低风险片区，实时紧盯降雨、风向、河流水位变化，进行科学精准防汛。
1: 在山区、河道沿岸、低洼溢涝地带等高风险区域，加大巡查频次，提前转移群众，叫停户外施工，严防山洪地质灾害和其他的次生灾害。对降雨影响较小的区域，因地制宜落实管控措施，让防汛抗灾工作既有力度又有温度。
2: 结合历年降雨情况和本地气候特征，湖北每年6至8月为主汛期。
3: 湖北省是典型的洪水走廊，长江上游洪水在7、8月穿我省而过，即造成我省长江段的洪涝灾害，如1998年，如2020年，它是在上游发生了多次编号洪水，从而造成了我省长江段的特大洪涝灾害和严重的损失。
2: 汛期防控举措不会一成不变，会依据实时汛情动态调整。
4: 这次呢，我们全省防范台风八威的影响，因时因地因势采取了动态管控措施。例如，昨日我们省防办根据最新的气象和水雨工情，将黄石市调整为一般影响区，将武汉、咸宁、鄂州调整为非影响区，进而呢，科学做出指挥决策。
2: 湖北超6000座水库是防汛的重点，一般采取分类型调蓄，其中并险水库原则性按照空库运行。
5: 并险水库蓄水后啊，发生险情的概率较大，而主汛期经常发生强降雨，容易导致水库水位暴涨，严重威胁水库大坝安全运行。水库呢又往往居高临下，一旦失事，后果不堪设想，所以主汛期并险水库还是要空库运行。
6: 黄石大冶市沼山村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被游客称为湖北小婺源。可谁能想到它曾是省级贫困村？是什么让这个小山村发生了蝶变？系列报道见贤思齐，走进两优一先代表，今天来认识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大冶市宝安镇沼山村党组织。
7: 从北京载誉归来的刘俊回到沼山村后，第一时间召开支部主题党日活动，向党员群众分享这份沉甸甸的荣誉和感悟。
8: 这份荣誉属于村两委班子团结实干，更属于全村全体党员的坚守付出和父老乡亲的全力支持。
7: 这份沉甸甸的荣誉把很多人的记忆拉回了10几年前，那时沼山村是一个穷窝子，山多田薄，人口稠密，乡亲们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出路在哪儿？村党总支把目光投向了祖辈种下的土疙瘩、狗血桃。
8: 当时群众的话是有质疑的，他觉得这个桃子1、2块都没人要，种的话能赚到钱吗？
7: 面对质疑，村党总支决定先干出个样子来。2010年，党组织牵头成立合作社，流转400亩土地种植狗血桃。他们成天扎在桃林，学修剪、钉挂果，统一技术和管理。桃子上市时，品质好，卖向家。
8: 群众看到我们种了有效果了，从1、2块能卖到7、8块了，别人反响很好，群众就跟着种。
7: 1户、2户、10户，桃林一年比一年铺得远。2014年，宝安狗血桃被认定为中国地理标志商标，成了金疙瘩。不过桃子种好了，新的问题又跟着来了。村里的泥巴路坑坑洼洼，桃子熟了运不出去，修路成了村党总支必须啃下的硬骨头。 但村集体底子薄，拿不

0: 出多少钱。这时党员们再一次站了出来，
1: 当然他们提出的价格至少的都要三万以上，村里财务经营是非常困难的。我书记当时就提议几个老村干部就自己动手做这个事情，但是整个费用的话花了不到5000块钱。
0: 党员带头干，群众跟着上，越来越多的村民扛着工具加入了修路的队伍，路通了，桃子顺畅地运了出去，游客也能轻松地走进来。每逢桃花季和采桃季，村里一天能接待上万名游客。不过光靠卖桃产业就那么大，村党组织提出要以桃为基，接二连三融合发展，
2: 想着怎么把我们这个桃文章延伸，所以我们引入了桃花源里演出项目，打破季节性明显的问题。
0: 引入实景演出，村党总支还有一个更长远的考量，就是要让村民们多一份收入。但最开始大伙的心里直打鼓，我一个种地的哪会演戏。村党总支挨家挨户动员，鼓励大家试试。如今舞台上150多名演员中，80%以上都是本地村民。
3: 我今年54岁了，让我演出当一个媒婆嘛，我看见了很多旅客都来到我们这里来游玩，我也很高兴，尽我的心尽我的力表演了。
0: 桃林密了，游客多了，老百姓的腰包越来越鼓。去年沼山村年接待游客量突破6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突破1亿元，带动300余户村民年均增收超过1.7万元，昔日的琼山沟如今成了人人向往的桃花源。
2: 荣誉是里程碑，更是冲锋号，我们将持续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擦亮党建品牌，创新治理模式，让古村桃乡更美，村民生活更加富裕。
0: 以前种桃没人信，如今登台演戏乐呵呵。走遍沼山村，最深的感受是支部强了，人心齐了，琼山沟真的变成了桃花源。
4: 今年3月20号，我们报道了宜昌一位神秘市民持续1年多请环卫工人吃早餐的故事。当时环卫工人们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当面说一声谢谢。如今这位神秘的爱心人士终于现身了。
5: 中国包子或稀饭吧。
6: 1年多来，宜昌胜利四路附近的环卫工人都知道，街边有家早餐店，签个字就能吃免费早餐。有位爱心市民定期悄悄结账，可这位好心人是谁，谁也不清楚。不久前，在环卫工人和媒体的持续寻找下，神秘人终于露面了。他是65岁的严富华，曾经在城管系统工作。
7: 我们宜昌的市容环境特别好，这都是以他们的辛勤的劳动分不开的。我就看着他们吃早餐了，就吃一碗面，就给他们少个2块钱，就给他们加一份鸡蛋，就嘱咐那个收银的不要说是我给的，就这样经常就这样做。
8: 他是我回头客，他说我要去环卫工吃面嘛，他说要长期合作，他这句话把我惊到了。我说长期合作一般的人是做不到的。
6: 从去年3月至今，严富华的爱心早餐已持续了400多天，账本写到了第4本，12万元餐费让2万多人次吃上了热乎的早餐。今年6月，考虑到有些环卫工人吃腻了面，他又把早餐点换到了包子铺。老板吴迎春接过接力棒，按成本价供餐。
9: 他找我们谈的时候，他说有几十个环卫工人，他说表示早上在我们这里吃早饭，给他们用鲜肉小笼包，一碗白米粥。
6: 环卫工人赵光义3月份接受采访时，对着镜头说：“太想亲口说声谢谢。”如今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
10: 给我们这些环卫工人送来这样一个温暖，付出一分在我们心里是非常热的。
6: 更让人欣慰的是，严富华的现身让这份善意迅速传递开来，有大学老师悄悄为环卫工人的早餐加牛肉，中学生把义卖款捐给爱心早餐店，还有爱心商家在包子铺旁边设立了爱心冰柜，矿泉水随取随用，一碗早餐的温度正在这座城市里越传越远。
7: 当宜昌3000多个环卫工人，每个环卫工人都能吃到免费的早餐，这是我们的目标。像我一个人肯定是不行，那就要全社会的人，大家。
11: 暑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湖北各地强化人防、物防、技防举措，织密防溺水安全网。
12: 下午2点半，襄阳西湾公园岸边。

0: 余音警示音柱突然响起，清晰喊出几名学生的姓名：
1: 熊恩哲、雷雨辰、李子浩，请离开危险水域。
2: 在听到语音念到我的名字时，我既紧张又害怕又吃惊，我下次再也不到这里玩了。
0: 汉江支流唐白河、小清河穿襄州区而过，全区82条河流、232座水库，水网密布。为防范溺水风险，当地上线 AI 防溺水系统，选取15处重点危险水域，布建34路智能感知设备，划定30米电子警戒围栏，系统24小时监测。
3: 成年人进入会收到危险提示，未成年人一旦踏入电子围栏，摄像头会立刻捕捉现场画面并反馈给后台操脑，一旦现场画面与身份信息比对成功，系统会第一时间向他的监护人发送预警短信和电话。
0: 防溺水既要精准预警，也要提升应急能力。古城县将培训课堂搬进游泳馆，当地公安、消防救援、医护人员联合开展防溺水安全教育与急救实操培训，现场示范野外落水自救技巧，完整演示溺水救助全流程。
4: 当有人落水的时候，第一时间把救生员取下来，连身体落水者
5: 此次心肺复苏的培训目的是为了让儿童在发生溺水的情况下学会自救获救。
0: 在安陆，孝感市8支红十字水上救援队40余名队员集中开展水上救援实操演练，参训人员轮流上手练习舟艇驾驶、近距离搜救等关键动作。
6: 本次专项训练正是为接下来的夏季水上救援夯实基本功，提高救援协作水平。
7: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8: 更多资讯，请关注长江与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点10分播出的湖北时分。
7: 感谢收看，再见。
8: 再见。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想做一道香椿拌猪肝。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切成片的猪肝，还要洗干净的一些香椿适量。另外呢，还要准备一些蒜末啊、姜片啊、小米辣圈啊，以及料酒、生抽各适量，鸡精适量，香菜段啊、淀粉、糖各适量。首先把切好片的猪肝放入清水当中浸泡一下，去除一些血水。锅中倒入水，放入姜片，水开以后倒入料酒，随后把猪肝捞出来放到锅中焯一下水。好，关火，把猪肝捞出来，下面换水，开火，放入水，锅中的水开了，把香椿放入锅中焯一下水，

接下来把焯过水的香椿切一下，把头部硬的地方切掉，不要。随后当中拦腰一刀，下面调一个料汁，放入生抽、小米辣圈、白糖、鸡精。调料调好以后呢，我们最后呢把猪肝、香椿段呢，把这个香菜也放进去，蒜末放进去，倒入我刚才调好的料汁，把它搅拌一下。好了，搅拌均匀以后，我们就装盘。好了，观众朋友，今天的香椿拌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立冬啊，哎，我怎么感觉你好像有点疲劳，昨晚没睡好啊？哎
2: 呦，别提了，阮老师，昨天我是后半夜两点多才睡，
0: 这么晚才睡觉？
1: 啥呀这是？
0: 刷短视频了吧？是不是？
2: 哎呀，是我们家小二啊，哭了半宿，两点多我才把他哄睡。
1: 那为什么呢，立冬？难道是你把小二揍了？
2: 不，我哪打他了？是这样的，前天的时候，我接小二放学，走那路上就看到一只特别小的那个流浪猫啊，然后不知道谁遗弃的，能不能咱把它带回家呀？当时吧，我一听他说这个，我也是心软的，就把这个小猫就给带回去了。回到家之后呢，还帮这个小猫呢，还洗了澡，让它干干净净的嘛。
1: 对。
2: 然后我们家小二啊，特别喜欢。但问题是我们家也不养这猫啊，也没有那个猫粮什么的哈。然后这猫饿了怎么办呢？就家里边不有牛奶吗？就给这个小猫啊，就喂了点牛奶。可是没想到这只猫喝完之后呢，也不知道是它太小还是怎么回事啊，喝了这牛奶以后呢，就上吐下泻，折腾坏了。一直到昨天，
1: 怎么了？
2: 这猫呢就去了喵星了。
1: 去喵星什么意思啊？
0: 喵星就是不在咱们这个世界上了啊，
2: 对，
0: 玩玩了。
2: 所以说，我家小二就看那小猫不去了喵星了吗？就很难过呀，就在那一直哭啊，哭了半宿。我是好不容易啊，我才把他哄睡着啊。
0: 看来我这二侄子还是非常有爱心的。
1: 是，我觉得你们家小二吧，长大以后一定是个暖男。
2: 应该是。
1: 对，不过呢，你们家不养猫，可能对这个养猫不太了解。小猫是不能喝牛奶的哦，因为绝大多数的猫它存在乳糖不耐受的情况，它没有办法消化牛奶里边的乳糖，所以小猫喝牛奶容易就引发腹泻、呕吐等等肠胃的问题。严重的话呢，就是你们刚才用的那个新词儿，上喵星那儿去了，危及生命。
2: 我不懂啊，这个。
1: 对呀，那你们家没有猫粮，如果你们家当时有这个羊奶或者羊奶粉，给这个小猫吃就会好很多。因为相比牛奶里边的乳糖高啊，这个猫很难消化，那么导致容易它拉稀啊，或者是这个软便的情况。但是羊奶的乳糖的含量是很低的，它的分子小，猫的肠胃负担就会小很多，它就不容易上吐下泻。那么还有一个，这个羊奶的脂肪球比牛奶小，脂肪球的直径仅为牛奶的1/3，这小猫呢喝这个羊奶呢容易吸收，不容易出现拉肚子。
2: 是，这两天也听您讲啊，说这个羊奶是最接近人奶的。
1: 没错，所以说不光是小猫可以喝羊奶，羊奶也更加适合咱们人类。就像有一位邻居大哥，他天天有这个喝牛奶的习惯，每回喝完牛奶照例跑一趟厕所，一趟一趟的上厕所。最开始呢，他没想到这个牛奶的问题，他以为自己的肠胃天生就是跑厕所。直到有一天他碰到我了，他就跟我说了这个事儿，然后我就跟他说，你这是牛奶里的乳糖不耐受导致的，你要不换一个奶，你换羊奶喝喝。所以呢，这位邻居大哥呢听了我的话，换成羊奶粉去喝了，结果很快的不上厕所。

0: 厕所了，
1: 所以说嘛，为啥那么脆弱的小猫喝了羊奶啊，它不拉肚子？那我们人类呢，喝了羊奶，那就更不会拉肚子喽。
0: 这话说的没错。还有你啊，刚子
1: 啊，
0: 你的免疫力就比较低，
1: 哎、是，
0: 因为你跟你二姐是龙凤胎，哎、
1: 对喽，
0: 你们都在你们老妈的肚子里抢营养呢，对不对？所以先天的体质，你比别人生一胎的那个孩子，你的体质就要弱一点儿，
1: 是，
0: 比我们俩都怕冷。
1: 哎对，
0: 就算你上南方咱们出个差什么的，你在冬天我看他穿的跟东北一样，厚厚的羽绒服，
1: 是，
0: 但他还经常感觉到没劲儿，
1: 疲劳，
0: 咱俩走前头他走后头是吧，
1: 嗯，
0: 就像你这情况，我跟你说，你喝点羊奶，或者你喝点羊奶粉，
1: 嗯，
0: 我告诉你，因为羊奶呢，它被称之为叫奶中之王，
2: 是，所以说奶羊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的第二个母亲，好，有这么一个说法
0: 啊。对对对，还有呢，就像我一样，哎，还有你爸妈一样，上了点年纪的人呢，我们比较缺钙，缺钙缺得挺严重，经常的老同志，你就听他们说。腰酸呐、啊，
2: 得捶一
0: 捶、啊。哎呦，这肩膀啊那儿什么的，腰酸背疼的，尤其是到医院去查查呗，做个体检呗，嗯、一查一个准儿，缺钙，骨质疏松。
2: 是，
0: 我们有些上了点年纪的老哥哥老姐姐，一不留神还没踩着香蕉皮呢，也不怎么就摔一跤，
2: 是，
0: 然后就骨折了。这一般呢，这就是缺钙了。我们很多朋友呢，一听到缺钙，一般是选择吃钙片。
1: 嗯，
0: 还有的人呢会问我，除了钙片以外，我还吃点什么呀？那这个时候我就建议，你可以多喝点羊奶，因为羊奶的钙含量是牛奶的两倍，它这个钙磷的比例啊更优，促进钙能够高效吸收。
1: 何老师，
0: 嗯，
1: 这羊奶这么好，赶紧给我们安排上吧。昨天您说了，你再帮大家找好的羊奶粉的，
0: 对，
1: 价格谈的怎么样了？可不可以团购呢？
0: 价格还没谈好，你再耐心的等等，别急，因为好的羊奶粉，它这个价格呢本身就高，不太好谈啊，因为它这个优点太多了。首先，这两天大家都知道，新国标符合新国标标准，对吧？
1: 嗯，对，这新国标这几天呢，您一直在提呀、
0: 啊。对呀、
1: 啊。具体的我还真没记牢哈、
0: 啊，
1: 反正就是都很严格，对吧？
0: 嗯，进步了，理解得很好，就是没记牢。我跟你说说啊，新国标以严格著称，简单的说，这个新国标羊奶粉就是按照最新最严格标准生产的配方奶粉，配料表还要求什么？你标注的必须明明白白。
1: 嗯，
0: 比方说，你这款羊奶粉你是纯羊奶粉，那你配料表必须是只有单一的一个成分，就是羊乳，除羊乳以外什么都不需要。如果你这个羊奶粉它是调制奶粉，那这个配料表上必须标明羊乳固体，就是这个羊奶粉啊，这个羊乳的固体要大于等于70%。
1: 嗯，
0: 那么禁止里边掺点什么牛乳，
1: 嗯，
0: 杜绝挂羊头，挂什么头嘞？挂羊头卖牛奶啊，反正就这个意思吧。
2: 就是相当的严格。
0: 对对对，
2: 是吧？就是新国标把这个假羊奶、西羊奶完全给挡在门外。
0: 没错，
2: 对，让大家呢买的明白，吃的安心。
0: 没错。那李总，就是如果是那个调制羊奶粉，就不是单一的羊奶。那这个也有要求，它这个营养必须全面
2: 哦。
0: 这里边其中包括什么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等等的指标要更加精细，益生菌成分要强制和规范的添加。
1: 那这么一听的话，这调制羊奶粉很好啊，你看又有羊乳，又加了维生素、矿物质，还有这个益生菌的成分，那营养不就更全面了吗？对咱们身体好啊。那阮老师，您找的这款羊奶粉是不是就是那个调制的羊奶粉呢？
0: 对呀，是调制羊奶粉，它 是国标黄金配方调制奶，三重核心，全面营养，营养更加全面，口感更加好。其中这个三重核心就是国标标准生羊乳，也就是生羊乳为这个基底，然后呢，它里边再配上初乳啊、复合 AB 益生菌呐、这三样配合在一起，

0: 补钙，其中生羊乳它要折算一下它的添加量是大于70%，这个就符合 GB19644-2024 新国标的优质调制羊乳粉要求了，而且是高鲜奶占比，里边就没掺牛乳，纯度跟新鲜度更加高，而这个我们说到的初乳也是添加量很高，每百克是高达200毫克，每天你吃上两袋，摄入40毫克的初乳营养，那大家都知道，这个初乳取自动物产后7天内的乳汁，它这个免疫球蛋白含量是平常乳的4到5倍哦，富含 EGF、溶菌酶等等。复合 AB 明星益生菌，这个是采用动物双歧杆菌乳亚种 BB-12 嗜酸乳杆菌 LA-5 黄金组合，添加量是大于等于1亿CFU 每百克。你说这么好的益生菌添加量这么高，这两者协同作用，更强的保护我们的肠道，让这个营养呢更好的被咱们吸收，多好啊！
1: 段老师，这样的羊奶粉那是吃一样补多样啊，那简直就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哎，昨天不是说厂家给你寄了羊奶粉吗？收到没有啊？让我们也看看呢。
0: 看你那猴急猴急的，刚收到。而且我已经冲好了，
1: 冲好了，
0: 你上那边让工作人员递给你啊。
1: 怎么就两杯呀？
0: 你先尝尝哪杯好喝，然后我再告诉你。
1: 没有你的味儿啊！
0: 先等等吧。
2: 我明白了，就是这两杯羊奶粉，有一个是厂家寄来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普通的羊奶粉。
0: 普通的，
1: 让我尝尝是吧？
0: 对，
1: 尝尝哪个好喝？
0: 对，
1: 我先尝。哎，我进的这个，
2: 合着这是没我的，
1: 还热着呢。
0: 是。
1: 这个有股奶香啊，但有股那个羊膻味儿啊。
0: 喜欢吗？
1: 口感不是很好啊。
0: 再尝尝那杯，看看两杯一样不一样。
1: 哎，这个闻着就香了呀。这杯好喝。李兜，馋不馋？浓浓的奶香味儿啊，一点膻味都没有，而且喝起来更顺口，非常好喝。我猜王老师啊，你要来的那个样品就是这杯，对不对？
0: 就是这第二杯，
1: 真是这杯，
0: 对对，真是这杯啊。这个第二杯的口感呢，喝上去非常好。那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啥呀？
0: 因为你喝的第一杯，它是纯羊奶。什么叫纯羊奶？里边啥都不加，味道就是单一哦，甚至就是有点淡淡的那个我们说的奶腥味儿、
2: 膻味儿。
0: 对，那么第二杯呢是调制奶，调制奶里边呢添加了点益生菌呐、菊粉呐、这些，让这个奶味呢更加丰富，盖住了羊奶本身那个膻味儿，而且调制奶口感更加顺滑，因为很多的调制奶呢都会调整溶解度跟乳汁比例啊，冲出来以后你喝不膻不腻，比这个纯羊奶呢更加好喝。所以呢，调制羊奶粉绝大多数呢都比纯羊奶粉呢更加好喝一些，更加香一点，而且喝下去呢更加顺口。
1: 是是是，
2: 我想知道您那儿还有吗？这么好喝，我没尝到
0: 啊。
1: 馋了，
0: 我待会儿给你冲一杯，行不？
2: 香香香，
0: 不能摆在这儿了，老馋了，你都拿下去。
1: 我拿下去，
0: 拿去，
1: 藏起来，
0: 省得立冬看着馋呢。
1: 这两杯都是我的了。
2: 这个老话说嘛，眼不见是心不馋。然后刚才听您这么一说哈，我感觉这款羊奶粉它是营养更全面，而且刚才刚才喝了，说更好喝。
0: 哎，还不止啊，李东啊，这款羊奶粉的技术更加牛啊，在全球的业内已经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了。

0: 总的来说，这款羊奶粉有六大专利啊，我跟大家讲吧。这个第一大专利啊，第一个就是三重脱膻技术，这是一种改进型的
1: 羊乳三重脱膻系统。
0: 你刚才喝了不膻，对不对？
2: 对，
0: 口感很好。这个也是全球羊乳行业唯一的三重脱膻专利，它能脱出羊奶中的那个异味、膻味，真正的达到了低膻甚至是无膻，有效攻克了羊奶膻味重的这个问题，让这个羊奶粉呢奶香不膻啊，口感顺滑，并且呢有权威认证，是行业公认的脱膻标杆，能同时除菌、锁营养、去膻味、保留活性，就相比传统的高温或者是化学脱膻法，这个技术它才是低温或者是物理条件下操作，它这个活性营养保留率比一般的脱膻法要提升了30%以上。
2: 哦，怪不得我喝了感觉这么好喝呢，一点都不膻，感觉这技术牛啊！
0: 啊，对，这只是第一个专利啊，还有另外五个，
2: 还有五个，
0: 还有另外五个。比方说，像这个奶粉的干混输送系统，能够保留更多的营养素，又能保持比较好的均一性，还有像羊乳双重均质超匀系统，也是全球羊乳唯一一家有这样的系统，在羊奶的脂肪已经比牛奶小了30%的这个基础上，再让羊奶更好的吸收。还有像乳制品加工用的那个净乳设备，也是羊奶界唯一引入了冷净乳工艺，让这个羊奶更加纯净，保留更多的营养，以及保证更好的品质。还有呢，就像一种干燥塔蒸汽余热回收系统，能保证更多的营养和最佳的口感。还有像这个浓缩奶干燥用粉塔，这产出的羊奶粉品质更稳呢，并适配国标，更利于蛋白营养的保留。而且这个厂家还从瑞典、瑞士、德国引进创新了工艺设备，实现从口感到营养到吸收到品质的极致，尤其是口感真正做到极致所先，营养美味醇浓香甜呐、
2: 这有一项专利啊，实际就已经够牛的了。
0: 是，
2: 这一下子听您刚才说了六项专利，这简直就是牛上加牛。
0: 这个营养全面，技术牛还不够。这款羊奶粉的原料它也非常好，可以说是奶源好。它是来自北纬34.6度黄金奶源的山羊奶，因为这个在业界呀是有世界羊奶看中国，中国羊奶看陕西的说法。那尤其是陕西关中西部的咸阳原地处那个北纬34.6度，就那个地段，弱碱性的中性土壤，空气清新、清洁舒适，水质呢是纯正清纯。你说生长的那个紫花苜蓿啊、清楚玉米以及多种自然的那个野草，那都是奶羊最爱呀。这生长在这儿的奶山羊，在山上自由自在的跑，是特别的健康。那当然，立冬啊，人家产的这个奶也好啊。
2: 是，我呢就有机会去过这个关中的西部那个地方。
3: 对对对
2: 对, 对，那个地方啊是一片山谷。我一个乡下长大的孩子，我下到那个山谷里头啊，真的是特别的费劲。但是我就看那些山羊啊，上坡下坡，就是走得特别的从容，简直就是如履平地啊。他们自由自在的在那个山谷里头漫步， 渴了就喝那山泉水，饿了呢就直接吃那个紫花苜蓿。
3: 嗯，
2: 这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我们讲叫什么叫溜达羊，
4: 溜达羊，
0: 溜达。
2: 我记得当时哈，我追他们的时候，我全身都是汗的，我那个衣裳都湿透了。就是当时追那些羊的时候，特别的费劲哈，把我累坏。

0: 所以说呢，就像这样的健壮山羊产的那个奶，那就更健康，更加营养，口感更好。
1: 哎呀，这说了这么多啊，那这么好的羊奶粉，大家都更想要了啊。那阮老师得加把劲儿啊，赶紧安排团购啊。
0: 行行行，你等着啊，回头我继续找厂家去砍价，争取呢尽快给你们组织一次团购活动。这一有消息呢，我立马就在这儿告诉大家。
1: 好的，那我们就耐心等待阮老师您的好消息了啊。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也想要营养泉技术牛的羊奶粉，请持续关注我们。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李彤，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2: 好，我们再来听下一条啊。
3: 但有一个头疼的事儿，就是那个品质好的羊奶粉吧，价格实在是不低呀。然后你便宜的呢，味道还不行。正巧我看到您那要做团购，说完了配料表第一位啊，还是那个生羊乳，还添加了初乳，还有那个益生菌，关键还是那个高钙的。你这个我老妈喝正好啊。你这下我们家老太太这个羊奶粉可有着落了。那个阮老师，不管怎么样，这事儿您既然接了，您一定得要帮我们办下来呀。您的团购再说一向那都是品质过硬，价格实在的，那个我就等着您的那个好消息了啊。
0: 这位先生您放心吧，好消息一定会来的，只要我在这儿呢，别的不说，答应大家的事儿我一定一件一件的落实到位。那么这种多重营养的优质羊奶粉，我无论如何呢要帮大家呢把这个团购呢争取下来。那么我看中的这款羊奶粉以纯羊乳为基底，又特别添加了初乳、钙、益生菌，多种营养层层叠加，对你老妈来说那更是如虎添翼了。那这位先生，您接着照顾好老妈，剩下的团购的事儿呢您就交给我，我一定尽全力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结果。
1: 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立冬，
2: 微友叫王建军，他说从小就缺钙，因为以前小时候生活条件不太好，什么都吃不到，所以呢营养就没跟上，非常的缺钙。现在呢年纪大了，缺钙呢也就更严重了。然后医生建议呢，说你平时啊你多喝点牛奶。
1: 可以啊，牛奶不就补钙吗？
2: 可问题就来了，这微友说一喝牛奶就拉肚子。
0: 他就是乳糖不耐受了呗。这位先生啊，您这个情况呢，立冬刚才说了，我们俩都笑了。如果说您喝牛奶乳糖不耐受的话，您就可以换喝这个羊奶，而且最好你试试我今天说的这款羊奶粉，因为它是符合新国标标准的。您要知道新国标标准是非常非常严苛的，要求原料要非常的纯，调制羊乳粉要羊乳固体要大于等于70%，禁止掺点什么牛乳啊这些，杜绝挂羊头买牛奶，而且呢要求这里边的蛋白质啊、维生素啊、矿物质啊等等这些个指标更加精细，还有这个益生菌要求强制规范添加。
2: 对，所以说这样的调制羊奶粉它才会营养特别的全面。
0: 没错，那么这款羊奶粉以生羊乳加初乳再加上复合 AB 益生菌为核心黄金组合，搭配全面的维生素跟矿物质，构建是扎实营养根基。里边特别添加了初乳，每100克是200毫克，还采用动物双歧杆菌、乳亚种、BB-12，还有嗜酸乳杆菌的添加是 LA-5，这样一个黄金组合，它这个添加量是大于等于每100克1亿 CFU。这么两大添加成分含量这么高，还会更加呵护我们的肠胃，减少拉肚子的情况，然后再配合了多种的矿物质、维生素、牛磺酸，这个整体来讲是配方低脂又好消化，营养还全面，这就适合我们日常长时间的去饮用。至于您呢，刚才想法跟刚子一样，想参加团购，
1: 团购啊，
0: 那您就不妨先等等，您等我把这个价格谈下来点好不好啊，再给你们开展一次团购活动，这么就为这个目标吧，您就得继续关注我们仨。
1: 好，立冬，抓紧时间来看一下。

0: 艾薇薇有的留言，
1: 我们来听一段黑夜之间他发的语音的留言。
2: 阮老师你好呀，因为经常请假，工作无法正常完成，领导虽然没说什么，但是也会在脸上看出来一丝丝的不悦，并且也会拖我们团队的后腿。后来呢，有个朋友推荐我喝羊奶粉，喝完感觉好多了，就是它有点贵。今天听您一讲，您找的这款羊奶粉呢跟我喝的是一模一样啊，我就想问问什么时候可以团购啊，这样就可以便宜点。
0: 这也是啊，你就经常请假，那工资也要扣不少吧、再买贵的羊奶粉、那真的会有点吃力哟、
3: 这位先生啊，您的这种情况啊，就是我介绍的这款好像基本上属于一样的这种羊奶粉、你自己感觉挺好，为什么呢？那是因为它的品质特别的高，它有很多独特的地方，比如说以三重脱膻为首的六大专利，让羊奶口感就更加好喝了，而且它更有营养，还有五大创新工艺，这样就实现从口感到营养再到吸收再到品质的极致。尤其是咱们喝这个羊奶，这口感是真正是最最要命的，而且它还做到了极致，锁鲜，这个营养又美味，纯浓又香甜。
1: 对，其实也就是说哈，人家有技术还会保证品质，保证了品质才保证了这个效果。
3: 说的没错，这就是为什么这位微友他说他用了跟我们这两天介绍的这一款相同的羊奶粉就感觉有这么好的原因。那么至于这位朋友，您说想参加团购，你团购肯定便宜，您稍微等等，等我谈一下价格来，到时候我在这儿通知大家，你呢再来抢好不好？
0: 好，让我们期待阮老师的好消息。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了。如果你也想要营养全技术牛的羊奶粉，请持续关注我们。那最后呢，要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4: 汛期这些危险地区要远离，下凹式立交桥、涵洞、短时强降雨易造成低洼区深积水，警戒车辆人员被困淹溺，车辆熄火或水位达轮胎一半，果断弃车逃生。漫水路、桥、河水漫过桥面时，水流冲击力大，车子容易失控，严禁涉水通行。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上游强降雨易诱发滑坡，泥石流沿沟谷快速下泄，冲击力大，破坏性强。注意周边的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在建工地等人员聚集场所，及时做好转移避险。
5: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6: 欢迎加入救赎行
5: 列，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7: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5: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8: 这里是救赎行，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5: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9: 你尽早给我离开救赎行，
5: 看他们勇往直前。
10: 害怕吗？不害怕。
5: 就在湖北卫视

0: 聚焦证券市场，网罗财经要闻，洞察市场先机，资讯创造价值。天生我财，让财富的梦想一一实现。
1: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2: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财早间版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雪。
3: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唐弟。昨天的市场震荡调整，三大指数集体的大跌，让人警惕的是呢，沪指最低探到了3900点的整数关。虽然之后呢有所回落，有所回升啊，但是收盘的时候是跌破了年线支撑，收于3913.79点，这也是今年以来的第二次，也是九二四行情开始来的第二次跌破年线。
2: 沪深两市成交额2.82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大幅缩量了5708亿。全市场超过4600家个股下跌，超百股跌停，亏钱效应扩大，光纤、存储芯片、MLCC 等前期强势方向集体下挫，双创领跌市场。